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

0: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

0: 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期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期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国家能源

0: 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

0: 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早上好，各位949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欢迎收听早间开心录。

0: 普通节目，我是菊萍。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低温在26摄氏度，有南风转东风3级。
1: 40度啊？
0: 没错，
1: 这个确实是热浪滚滚啊。到了明天，乌鲁木齐变成了一个阴天，高温降到了33度，低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0: 所以大家要坚持一下今天的高温啊，明天就降温了。
1: 今天在路上，咱都是熟人，都挺熟啊。
0: 在路上的此时此刻的路况，我们是不是也快速了解一下？
1: 那到目前为止呢，在市区道路内的仓房沟东路，从仓房沟中路到田埂街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小节缓行的，20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其余道路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哈。这回在路上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传递一下您早出门这会儿体感温度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及时跟进了。
0: 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而投资平稳增长。主要产品当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了7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8月2号，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500多位的院士专家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会议同步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并且启动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牵线计划。
1: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自治区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通知，部署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通知明确，按照2026年底30%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28年80%以上的学校达标，到2030年实现健康学校全覆盖的3步走建设要求扎实推进。
0: 日前，自治区乳用铝产业重大科技专项培训会举办，围绕着保种扩群、稳产增效以及技术下沉开展了交流，梳理行业发展的难题，明确新疆铝乳产业升级实施的路径。
1: 刚刚过去的7月，全疆平均气温达到了26.1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2.4摄氏度，居历史同期第一高，此前记录为2015年和2025年的25.8摄氏度。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信息哈。 Summer 说了，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目前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好消息。
0: 还有呢，在这儿我们看到旭辉呢，他传来了讯息说有辆车啊，怎么往车窗外呢抛这个苞米棒。早餐吃的很丰富啊，但是这个行为不好，车号呢是新 AK82B9。
1: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一路畅通，刚刚出门的朋友，无论在咱们的河滩快速路还是在咱们的高架桥上地面道路，都可以来分享传递路况。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热点新闻，我们来快速浏览。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到六月，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过1000。

0: 下，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湖北游客金海燕：
2: 比较人性化嘛，买了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1: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白云建：
3: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1: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6月底，我区已累计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健：
4: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旗帜升级延伸。
5: 旅游旺季，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领略美景，感受新疆的热情。昨天也是看到一个数据哈，咱们大巴扎日均的人流量已经突破了15万人次，所以大家如果说准备要去游览大巴扎的话，也需要提前规划好线路和行程。这段时间来新疆旅游，可以感受到美景，也可以感受到热情似火。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将迎来一次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将会超过50摄氏度。
6: 8月3号到9号，全疆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高温天气过程。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秦鹤：
7: 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局地将有50度以上的高温。
6: 此外，8月4号夜间到7号，我区多地还有降水天气过程。秦鹤：
7: 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局部呢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暴雨。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上述区域和东江有7级左右西北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自到7日的降水天气过程呢，对北疆的高温天气来说，高温的强度会略微有一些减弱。需要重点防范呢高温和局地的暴雨、强对流、山洪和泥石流等衍生地质灾害，以及局地融雪型混合型洪水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要注意用火安全。
6: 949记者董荣报道。
8: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美丽新疆欢迎您。不断升温的还有，眼下2026年铁路暑运的时间过半了，新疆铁路客流持续升温，而旅游返程、学生返校的客流在陆续增多，铁路部门已经做好了运力的准备工作。
9: 据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乌鲁木齐站整体客流呈现平稳攀升的运行态势。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售票值班员田博涛：
10: 今年暑运，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428万人，目前已发送216.72万人。暑运后半段客流分为两个核心高峰时段，第一波为8月中旬江内长线旅游收尾客流，喀纳斯、伊宁环线返程旅客集中；第二波是8月下旬至9月初开学返程高峰，江内外高校学生客流叠加，进出江、普速、动车均出现客流高峰。
9: 面对暑运后半程双重客流高峰叠加的出行压力，新疆铁路提前部署，推出多项运力保

0: 障和便民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田博涛：
1: 一是动态加开进出江长途旅客列车，江内、伊宁、博乐等方向动车组重联运行；二是客运站增设人工售票窗口、自动售票设备，开设专用窗口。
0: 949记者田宇报道。
2: 这段时间无论是要去火车站，要去机场，无论是接送亲友还是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留好充足的时间。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近日记者从新疆软件园了解到，经过半年筹备建设，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将于8月底在新疆软件园建成，首批引入机器人超过20个品类。来听记者报道。
3: 机器人 9S 中心涵盖科普研学、机器人表演、工业、商业、家庭多场景应用展示、数据采集清洗和机器人大脑训练等功能。应用层面，机器人已走进新疆的田间和工厂。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机器人 9S 中心负责人孙修坤：
4: 比如说现在咱们有一款机器人实现了机器人应用到咱们棉田里面打这个棉花头，在工业方面，机器狗参与咱们危险场景的气体采集、工业巡检，都会得到实践和应用。
3: 此外，机器人也已经在我区文旅和体育方面开始应用推广。孙修坤：
4: 我们最终这个通过机器人 9S 中心这种新的模式，让机器人尽快的进入到千行百业和所有的家庭。
3: 据了解，八月底，新疆首家机器人餐厅及家庭生活体验区将开始试运营。新疆软件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仲小雷：
5: 我们将统筹呢各大园区的这个资源，培育壮大算力服务、人工智能、软件信息三大产业生态，落地各类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培育科创企业，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着力呢打造全疆数字经济的集聚区，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
3: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6: 科技升级，文化深入。8月3号，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文学的西域纪传》的创作分享会，即《秋词长歌》精装版、长篇小说《西部人家》新书首发仪式，是在乌鲁木齐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7: 康园里看到，这个孩子长得非常。
8: 活动现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文学爱好者登台深情朗诵《秋词长歌》中的精彩篇章，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丝路的璀璨底蕴。《秋词长歌》的作者邱华栋：
9: 精装本是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通过一把旱琵琶，流传2000年的历史，来呈现出中华文化是怎么样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曲长歌就这样源远流长，一直到当代，还要奏响到未来。
8: 本次活动同步首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部人家》。《西部人家》的作者程霞：
10: 《西部人家》是耗费了10年时间打造的一部西部家族的奋斗史。地点呢是从宁夏隆德水洞沟到新疆布雷南凉坡。这本书呢，表达的是一种厚德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这种大西北的这种旷野精神。
8: 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
11: 此次是辽家两地出版资源的联动，跨区域文化协作的一次有益的实践。未来出版社将持续挖掘更多的优质作家资源，推出更多的展现新疆历史底蕴、各民族群众同心共生的精品资源，持续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8: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1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3: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2: 一起出发吧，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畅游新疆的同时，别忘了在车上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早间的8:46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截止到目前为止，通过咱们的听友反馈以及咱们的大数地图显示，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到目前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早出门，路是大家的。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来新疆旅游，这会儿正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季节，眼下鄯善县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的采摘销售工作也全面启动了。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请听报道。
14: 这段时间，鄯善县莲木庆镇葡萄园内一派繁忙景象，农户在采摘葡萄的同时，也在采摘鲜嫩的葡萄叶。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孕育出的葡萄叶鲜嫩多汁，韧度高，品质上乘。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新疆叶美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赛克亚古利利提甫告诉记者，公司的葡萄叶海外销售量这两年在逐步增长。
15: 我们是2025年的产量是220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14: 近年来，鄯善县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深挖葡萄叶的经济价值，不断完善从采摘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了葡萄叶的品质，还延长了保质期，使其能够远销海外。今年鄯善县持续推进5000亩葡萄品种改良，6800亩架式提质改造，推动葡萄产业实现一品多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16: 鄯善县莲木庆镇优库日买里村党总支书记帕尔哈提加帕尔，
17: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6: 现在正值丰收的季节，眼下呢，莎车县10.4万亩的新梅也进入到了成熟期。莎车县提前对接了各地的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市场。来听记者报道。
14: 在莎车县恰热克镇，村民们将新梅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和果农的精心管护，这里新梅的产量、品质稳步提升。新梅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18: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
14: 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如今的莎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新梅收购商石军：
19: 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14: 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20: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2: 说到新疆就会想到瓜果之乡，但是现在说到新疆不光是瓜果之乡，还能够品尝到非常优质的海鲜。眼下正值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旺季，我区多地的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塘捕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1: 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洪泉特种水产养殖场，一只只体态饱满、活蹦乱跳的鲜虾被捕捞上岸，第一时间被分拣打包，发往本地及周边市场。养殖场负责人梁明介绍：
22: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吨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现在主要销售在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来自乌鲁木齐，每天下的销售量在1吨左右，估计8月15之前不一定购买。
21: 乌苏市斯科树镇的虾塘也已开网捕捞，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吸引了许多市民慕名前来选购。乌苏市民张倩：
23: 感觉这里的那个生态环境非常好，养出来的虾肉也特别紧实，现捞的虾也特别新鲜，我购买了22公斤。
21: 斯科树镇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全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300亩， 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100吨。养殖户于长青今年四月初投放了280万尾优质南美白对虾虾苗，经过4个月的科学养殖，已经批量上市。开网第一天就售出了300公斤。他告诉记者：“
19: 今天好多天40多度高温，水温达到34度，已经超过虾的承受范围。咱们政府协调用水来降温，然后度过了难关。我计划学习密度这个养殖那个技术，让产量能达到30-40吨的增加产量。”

0: 热情的新疆，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领略美景。当然在领略美景的同时，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还有路况的变化。8:53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有四条道路已经开始缓行状态了。现在缓行的第一条道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缓行，通过需要多花5分钟。
1: 现在的永顺街辅路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方向，也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
0: 迎宾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在缓行当中的，通过迎宾路这一节需要多花15分钟，就是从机场往大地卧铺小走的方向哈，迎宾路。
1: 还有迎川路，迎川路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有听友呢捡到大白菜，告诉我们说他在红光山的路段，红光山南向北往东外环转转桥的路口，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造成了后方车流量比较大。
0: 这应该就是在益民大厦那个大的十字路口那儿哈。大家看一看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移开了，是不是影响交通，后方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来及时跟进一下。

0: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您学在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现在发送数字九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现在发送数字九到949官方微信报名吧。近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各大队持续在辖区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治理行动。目前重点治理的路段主要有苏州路、天津路、礼仪山路、河南路、河北路、北京路以及迎宾路及迎宾路东三项。通过治理，将道路本来有限的通行资源还给需要通行的车辆，避免道路上的拥堵。8月5日11点到12点，欢迎通过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江超联赛半决赛结束，南区的喀什队与北区的伊犁队会师决赛。8月9日，江超联赛决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哪支球队能夺得冠军，值得期待。热爱新疆足球的朋友，打开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进入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属分栏，收看赛事精彩内容。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感谢小九哈，说到了江超联赛，在本周的周天8月9号的21点，首届江超联赛的决赛就将在伊犁队和喀什的之间来进行了。那很多朋友说哈，我要去看这个决赛怎么看？给大家说一个时间节点哈，这个比赛呢依然是采用先预约后抽签的方式来这个购买门票。预约的截止时间是在今晚的24点，所以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还没有预约到决赛门票的，依然可以登录秀动小程序或者秀动的 APP 来选择8月9号的决赛来预约。中签的朋友将会在8月7号的14点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是否中签。所以想要去关注决赛的朋友可以来赶紧预约了哈。
2: 是是是，如果是首慢就无啊。
1: 首慢无，真的，因为确实决赛乌鲁木齐是奥体中心，又会是一次3万多人的狂欢。
2: 其实呢，罗明是不是也会在现场，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吗？
1: 没错，在8月9号的赛前，我和同事李茂将会去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现场的一些交通路况的提示和直播的情况，可以来详细关注哈。
2: 还有在这儿呢，此时此刻路上的新状况，我们看到有听友手机尾号4665的听友说，迎宾路往科技馆的方向，现在呢公交车和驾校的车挤到一块了。是有事故，
1: 有事故发生哈，确实这个路面看到路的右侧是有围挡施工的哈，路面变窄，现在呢有事故发生了。
2: 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苏州路西向东在外环路桥上桥口的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
1: 大家
2: 出现了拥堵，
1: 就是在昆明路哈，准备要右拐上北环高架那个位置有事故发生了。
2: 还有大家的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
3: 上车就听949。河北东路由东向西，在天津路的那个十字路口交接处，有一个大爷坐了个那个叫什么电动三轮车，不是电动三轮车，是那个电动轮椅，晃晃悠悠的，可能是不到5码的速度在这个马路中间行驶的。
1: 那应该是个助力车哈，这个行驶比较缓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2: 好。我们是不是再来说一说天气，
1: 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在全江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热情似火的火州吐鲁番，今天高温达到了46度，低温32度。
2: 今天的乌鲁木齐也很热啊，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在40度，低温也在26度，有南风转东风3级左右。
1: 今天在全球各地高温上40度的地方，还有哈密41度，石河子也是41度哈，
2: 嗯，
1: 所以还是挺热的。如果说今天在午间10分要外出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做好补水、防暑、降温的工作。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马上到9点了，早高峰的节奏也要来了哈，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各位稍后时间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关注路况。
4: 早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5: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姑娘不要匆忙，放慢你的脚步。周二早间9:02，早出门的朋友这会可以感受到一波福利哈。今天也是临时组合试营业第二天，
1: 是临时，不是零食啊 啊！特别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吐词归音啊。
0: 就玩归玩，闹归闹，别拿零食开玩笑。
1: 对，
0: 零食虽然好吃，但也不能贪吃啊。
1: 大家好，我是菊萍。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那既然说到了吐词归音哈，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在路上的朋友，咱们来做一个小互动
1: 啊。嗯，
0: 各自在今天报路况的时候哈，可以来秀一秀各自的声线和发音。比如说您擅长哪个绕口令，你可以来绕一绕，来说一说。
1: 蜘蛛山隧道嘛，蜘蛛山隧道，蜘蛛山隧道啊。
0: 朋友们，您把这个蜘蛛山隧道 连续说五遍，你看他说成啥样子，对不对？
1: 会不会给把自己绕进去呢？
0: 把自己舌头给缠住了哈。那现在路上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绕清楚说一说。锵锵早。
2: 那就先从蜘蛛山隧道开始说吧。
0: 好嘞，
2: 那个还是突然，你今天这个问题就让我有点紧张了，因为菊萍老师在旁边。
1: 请放宽心啊。
2: 这个万一吐字不清楚，咬字不清楚，这个要挨批评的。今天蜘蛛山隧道，今天蜘蛛山隧道，
0: 你看看。
2: 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的下桥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尤其是蜘蛛山隧道的上层隧道，现在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下桥的时候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每天早高峰最先开始忙碌的一个路段，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目前这段路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在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处，现在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然后接着还能看到这个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南湖路的下车口现在通行压力也开始增加，温泉路高架现在有一个轻微的排队，大概排队距离200米到300米左右，排队距离不算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路很快也会要忙碌起来。到目前为止，今天整体的早高峰的通行压力现在还不算大，而且这个和天气比较像，现在还在路上还可以感受到一阵清凉。
0: 这个早高峰和这个温度一样，还在缓慢的预热当中。
1: 对，慢慢在升温嘛。
0: 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40度，
1: 低温也在26度。
0: 没错，这会儿应该还算是比较这个凉爽和舒适的哈。
1: 估计车外的温度应该在26、27度左右是吧？
0: 没错，但是可能到了菊萍上说法节目的时候，
1: 应该是
0: 11、12点的时候，
1: 应该有个37、8度。
0: 没错，所以一定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好的，谢谢锵锵的播报。刚才在子健骑行的留言当中，我看到他说高温天都不出门了。
0: 今天确实在这个正午时节啊，到像中午的14点、15点那会儿，咱能不出行，就在凉快的地方待着，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啊。
1: 蜘蛛山很难吗？
0: 啊，
1: 蜘蛛山很难吗？
0: 连着说五遍，确实。

0: 挺难的
1: 啊。蜘蛛山，蜘蛛山，蜘蛛山嘛，
0: 对，就变成猪猪山了。
1: 好的，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我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团结路、
0: 嗯、
1: 快到我们电台门口的位置，有三个小朋友骑着电动车在路上逆行呢。
0: 首先电动车合载两人，
1: 嗯，
0: 你这三个人骑着就已经超载了、
1: 嗯、
0: 其次这三个小伙子都没有戴头盔，
1: 嗯，还在中间的车道，
0: 在双黄线中间在通行、
1: 嗯，
0: 你说这一次这个情况出现了三次不文明的行为哈，
1: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孩子们放暑假在家，但是你的这个安全也一定要告诉小朋友。
0: 没错，尤其这个会骑车的，或者说家住在咱们的城市快速路周边的，
1: 嗯嗯，
0: 咱们的非机动车辆是不能够驶上城市快速路的啊。
1: 看来罗明和我还是很保守，我们说现在26度27度，有听友呢就说用图片来说话，上图了已经啊，
0: 这会30了30度了已经
1: 啊、哦、不仅仅是这位手机尾号1177的朋友，还有月下独酌，
0: 嗯，
1: 也上图了。
0: 那他那才25度呢。
1: 哟，您是在哪个位置呀？
0: 头屯河区25度。
1: 头屯河区，
0: 这会米东区的朋友是不是更热一点啊？
1: 嗯，再来听一下。
2: 就早上好。
0: 早，
2: 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外环南向北车流量大但是畅通。
0: 西外环由南向北流量大但是畅通哈、
1: 哦、
0: 这会儿来看了一下我们的大数据地图哈，确实早高峰的节奏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相较于昨天到目前为止各条道路的表现比昨天是要好的。
1: 比如说，因为昨天是周一吗？
0: 对，比昨天是周一。比如说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河南路桥的方向流量大，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还可以接受哈、
1: 嗯、对，阿明告诉我们说喀什东路现在西向东在立交桥上、
0: 嗯、
1: 是有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喀什路桥面上哈、
1: 啊、嗯，我们从8:40之后就看到好几起交通事故了。
0: 嗯嗯，刚刚说在这个昆明路要右拐上北环高架，就是肿瘤医院对面这个路口，
1: 嗯嗯，
0: 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1: 还有国建告诉我们说他在米东区目前车外的温度显示30度了。
0: 你看，我是说米东区肯定比城南要热一点，要高个几度啊。
1: 嗯，还有听友说我在经开区高铁站附近呢，目前温度呢是只有23度吗？
0: 你刚从地库出来吧？
1: 哎，估计是很凉。
0: 是是，对啊、
1: 这和更多的人不太一样、还有朋友在克拉玛依呢，说现在克拉玛依的温度是在32度左右。
0: 今天克拉玛依的天气是阴转小雨，高温39度，低温24度哈。克拉玛依有小雨光顾哦。
1: 嗯，
0: 这会儿您在哪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是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全家的各地州城市，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那边的路况、您那边的天气以及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都可以来一起分享，继续来感受。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嗯，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站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来分享路况吧。
3: 早出门，
4: 路是大家的；
3: 晚出门，
4: 你是路的。
3: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4: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记得昨天早间在9:20的时候，就有很多道路出现了堵到红的发紫的状态。现在9:09，通过大数地图显示，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丝绸路桥，大家可以放心哈，拥堵距离不是特别的长，没有连成一条线。现在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河南路桥底下，
1: 嗯，没有红的发紫啊，只有黄的稍微偏红一点。
0: 是，
1: 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车流量大，而且还有沙河中路、
0: 嗯、
1: 但是我看到有听友提到了庐山街、
0: 嗯、
1: 说庐山街东向西是常规性的排队，
0: 还可以哈。
1: 更多的是精准报的气象
0: 天气
1: 啊、天气温度，
0: 看来大家对这个温度哈是比较在意的，对于这个绕口令基本上可以避而不谈了。
1: 可以让罗敏多说两句的。还有新兵你好，他告诉我们说阿勒泰高架这儿，他在西北路出口目前的温度是31摄氏度。
0: 哦，西头西
1: 是在阿勒泰路，在沙区嘛，
0: 沙区，
1: 但是温度也够热的。
0: 是，这位朋友提示哈，说有一辆出租车哈，新 A2T033 的师傅，
1: 嗯，
0: 你下课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在中间，在马路中间就停下了？
1: 有，这给大家带来了危险啊！
0: 靠右边哈，上课下课都得靠右边。
1: 而且呢，最近乌鲁木齐有很多路在最右侧车道呢，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共享的道路。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开电动车的、
0: 嗯、
1: 骑摩托车的，大家都靠右走。
0: 没错。可以看到在地面上有这个标志哈、啊、这个非机动车在靠右行驶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机动车也别在后方急这个急速的打喇叭催促。
1: 对对对。
0: 大家都是在路上共同享有路权，是不是？
1: 嗯，今天已经是热浪滚滚的时候了，所以大家不能够再为自己的心情上再加把火了。
0: 嗯。
1: 有听友提到说北站现在33度。
0: 哎呦。
1: 看来靠北的地方更热。
0: 执着说了，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和平南路的十字路口刚过，
1: 嗯，
0: 快到南门国际湿地这个位置哈，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人民路由西向东国际湿地这个位置刮擦发生了啊。
1: 嗯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微信里的留言。
0: 嗯。
1: 有听友说我在水西沟镇呢，这简直是特别的晒幸福啊。
0: 这个在南山。
1: 很凡尔赛。
0: 南山避暑啊。
1: 对，他说水西沟镇目前的温度是25度。
0: 是。从前说临时组合早上好，开发区各条道路流量适中、啊、早高峰正在慢慢的靠近校园路，这会儿30度啊。
1: 哦。还有听友说天山区挺凉快的，天山区还是在东大良大学路这一块、
0: 嗯、
1: 特别的凉快。
0: 确实哈，这个如果说您行驶到了博格达路大学路附近的朋友，尤其是往这个水磨沟区葛家沟走、
1: 嗯、
0: 这附近哈，你是越走越凉越走越凉。
1: 哎，更凉快的地方呢还有来自我们远方的朋友，就像润润他说我在伯乐呢、
0: 嗯、
1: 这会儿呢还没起床，哪条路都很畅通，早上这还下了几滴雨，阴天特别的凉爽。
0: 今天伯乐的天气确实是有小雨光顾的，伯乐的高温35度，低温20度哈。
1: 今天我们听到了来自伯乐的路况、克拉玛依的路况，还有乌鲁木齐市中心的路况、
0: 嗯、当然来自全江各地的，像伊宁市的呀，吐鲁番的朋友，库尔勒的朋友，阿克苏的朋友，南疆喀什古城的朋友，在全江各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心情，那边天气路况怎么样都可以来传递啊。
1: 对，路况报起来吧。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喀什东路现在车流量大了，
0: 刚刚不是说在喀什路桥面由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吗？
1: 嗯，
0: 所以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喀什路现在开始缓行了。
1: 有听友还告诉我们说看到了有一个状况、
0: 嗯、
1: 是有行人在路侧最右侧、
0: 嗯、
1: 但是现在正好是高峰期啊，车比较多、嗯、说有点危险了。
0: 这位朋友说啥？你们是啥组合？我们是临时组合。
1: 临时。他说好久没听九四九了，早呀、嗯、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就临时一下啊。
0: 你属于旷工了哈，旷道。
1: 还看到有朋友说7月份他休了一个月的假、
0: 哎、
1: 马上要上班了，说心情好像这时候就有点紧张了，一个月还没有休息好啊。
0: 这工龄该有多长这是？
1: 嗯
0: 啊，能休一个月。
1: 来搜索引擎的还是路况，他在五家渠，他的定位在五家渠的新湖农场、
0: 嗯、
1: 他说我这里的温度24度。
0: 哎呦，比南山还凉快吗？
1: 是啊，这是什么状况？您现在是打着空调给我们报路况吗？
0: 有可能，或者说在地库里面。
1: 来，再来听听其他人的。
2: 广惠立交桥下七丈二口这儿，
0: 嗯，
2: 单车相撞。
0: 广惠桥，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准备要下到黄河路往这个酱园走的那个下桥口，
1: 嗯嗯，
0: 有三车的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嗯，今天因为天比较热、
0: 嗯、
1: 早晨的时候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感觉还不是特强烈，但是今天早间的刮蹭交通事故有点多啊。
0: 对，这会儿如果说您是开车的方向是由西向东，顶着阳光走的话，遮阳板墨镜该用的用起来吧。
1: 哎，伊丽江说赶紧报我的路况呀，字正腔圆的。
0: 来听一下。
5: 各位早晨好。
0: 哎呦，
5: 河川南路由南向北驶入河南高架引桥，一路畅通，上桥后下桥到达阿勒泰路桥下，车流量不大，车外温度显示28度，请各位小心驾驶。
1: 他可以做我同事。
0: 哎、确实字正腔圆。
1: 嗯，很，我觉得很骄傲啊，觉得自己报的特别棒，所以说赶紧听听我的路况。
0: 其实我觉得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报路况，一方面呢是能够提示到后方车友，能够有一个绕行，
1: 嗯、
0: 另一方面 其实很多朋友在报路况的同时呢，就是特别希望通过电波，通过收音机的方式听到自己那富有磁性的嗓音，
1: 过一下电感觉不太一样啊。
0: 就确实因为很多朋友啊，对这个声音过电以后，是会有非常好奇的。大家如果好奇的话，今天来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尽可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把各位的每一条语音信息
0: 播一下，
1: 都给播出去，好不好？
0: 而告诉我们说枣糕是在这里报路况留言吗？没错呀，就在这儿留言就可以。
1: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报路况的大家庭的话，跟随我的操作来手动操作一下，做手指操，拿出您的手机，点开微信这个小程这个软件，然后在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一下那个加号，点完以后可以看到搜索公众号这三个字，点击公众号，输入三个神秘的数字949，然后点击搜索，就能看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一键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以后，就跟你自己在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聊天一样的，
0: 你就进入了我们的大的朋友圈了。
1: 对对对，摁住就发送，摁住就说话，松开就发送。
0: 其实九四九不神秘啊，大家最熟悉的老朋友了。
1: 是，
0: 就像今天天这么热，大家都是熟人。小高也说了，经开区万盛大街这儿30度呢。
1: 说到高温，就不得不来说一说这个温度哈。确实，咱们自治区气象台是在昨天的12:39，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6号的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高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局部区域哈将会达到45度以上。最高的温度将会达到50度以上。哎呦，50度啊！
0: 对，热情似火的还有大家一大波的语音留言呢，我们逐一听一下。
2: 广惠立交桥下七丈人口这儿，单车相撞。
1: 刚刚说过了哈，下到酱园的方向。
3: 949东二环，在这个天山区政务中心由北向南，
1: 东大梁那儿。
3: 这个女的在菜市道
1: 走在了东二环上，就在这个摩卡空间那个位置哈，大家注意，
0: 特别的危险啊。董先生，
4: 居群农民早上好呀，跃进街的下桥口的右边车道有一个还没下桥呢啊，快下桥的地方右侧车道有一个面包车坏了，拖车已经到现场，可能马上就拖走了，
1: 正在拖。
4: 离跃进街下桥的地方稍微有点拥堵。
1: 从广惠桥往跃进街走，要准备下桥，路的右侧有故障车辆，正在上拖车。
3: 西城街车流量巨大，这里已经拐不了弯了，到了单位门口进不去啊。
0: 看着单位在眼前，感觉就是进不了门。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就
1: 是单位在跟前儿，就是
0: 进
1: 不
0: 去。
1: 哎呀，
0: 还有呢，文文。
5: 上车不听949，林师傅同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5: 我是从2003年就开始听949，一直是你们忠实听众。
1: 03年，
5: 我很想报路况。
1: 可
5: 是我不分东西南北。
1: 分不清，
5: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就说你从哪到哪吧。
5: 左右吧，有时候还得把右手和左手抬一抬。
0: 他是典型的新疆人啊，一般不说南北，就说左和右啊。
1: 典型的人还会说什么？上下，
0: 上下，
1: 你
0: 往前，往前啊，
1: 对对对，
0: 往前。来，小 B 你好。
6: 949949，早上好。东外环由北向南，从华光街这边。
1: 东外环的北向南，华光街过来以后，一直往六道湾、往红山路的方向开始缓行，拥堵排队了。确实哈，现在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视频端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这个桥这个位置，确实
0: 车基本上不动啊，
1: 三条车道站的是满满当当的哈，往红山路的方向通行缓慢。
0: 还有呢，有听友的这个路况我们刚听了吗？
1: 没有听一下。
7: 从五家渠到米泉一点都不堵。
1: 从五家渠到米泉一点都不堵，但是你看那个温度计，你五家渠出来可能就20多度，你跑到米东区就30多度了。
0: 对，应该说现在城北的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了。
1: 对对对。
0: 有31度和30.5度的。有听友 X 问我们说是临时搭个伙儿吗？是啊，我客串了一下、啊。
1: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搭档常变常新，就跟咱们平时每个人吃饭一样的，咱们得换换胃口。你不能顿顿吃拌面，也不能顿顿吃抓饭，是不是？
0: 就像冰说的，近则远，远则近，远近不由山海，只由人心。
1: 从心就行了，是不是？
0: 还有可可托海他提到了会展南路，说中天博朗天域小区南向北和北向南双向是畅通的。
1: 在路上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是早高

0: 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2: 这个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跟着杭志和田宇一块去采摘，感受一下亲子的乐趣啊。
3: 从快乐的亲子的感觉当中，我们再回到道路之上，因为来自锵锵有最新的路况啊。
2: 河滩快速路的情况了解一下。
4: 对，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以后，再往北边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有一个铁路桥。铁路桥桥下发生了两车的事故，是在右边的第二车道。那这会儿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早高峰的一个这个高峰值的状态了，所以虽然事故刚发生了2分钟，但是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事故点位这300米南向北的方向已经排起了长龙，而且这个后方的车辆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河北路下桥车辆的通行，所以这会儿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河北路之后会出现一个拥堵排队。看起来两车应该是轻微的误损，这个放三角警示牌，互留联系方式，拍个照片就赶快离开现场，把道路先释放出来，要不然在路上真要停10分钟的话，
2: 这南向北
4: 要堵到苏州路立交桥了。
2: 嗯
3: 嗯
4: 嗯。除了这块以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在持续增加，刚才罗明也说了，这会儿是从昆仑路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尤其是，7-3的位置，包括红山路的出口这块，都是会有一个车流交织，会有一个拥堵的节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下桥口仍然是下桥压力比较大，尤其是这个上层桥面排队距离会比较长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阿勒泰高架的北向南的方向下，西北路下哈密路的下桥路段，现在目前会有排队，排队距离大概可能有200多米，接近300米的位置。嗯。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2: 到了早间的9:25了，这会儿如果说刚刚出门的朋友，如果说您选择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走温泉的高架的东向西，东外环的北向南，你可能已经就是路的了哈。
3: 对，今天您可能在路上花的时间很长，我们常说早出门是王道。
2: 对，
3: 有听友说已经到单位了，
2: 恭喜你啊。
3: 好，还有很多很多人的留言啊。
7: 师傅早上好。
2: 早。
7: 罗明新老师早上好。
3: 早。
2: 你好。
7: 今天早上8:30从浦东昌吉出发，走个机场快速长春路，一路畅通。现在这块在那个河南路立交桥最左侧，向东方向，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事故。
2: 河南路桥面由西向东，现在有事故哈，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
8: 您是主播，早上好。
2: 你好。
8: 河滩北向南过了苏州路到燕窝路一路畅通。
2: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
3: 我觉得今天早间报路况的语音留言的很多朋友情绪特稳定，和这个火热的温度好像真的是反差蛮大，很清凉啊。
2: 就是情绪不受温度的这个升高而变化。
3: 对对对，很厉
2: 害。现在如果说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是有一个节点的哈，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这一节是车多行驶缓慢，过了苏州路再往南走就畅通了哈。
9: 咱们国际速递到红会市场，八张红会市场，22分钟到了，一路畅通，
2: 哎呦，
9: 一路畅通，
2: 从南门到这个八钢哈，
3: 一路
2: 畅
3: 通。还有十位，
10: 罗明局警早上好。
2: 你好。
10: 北二环就是 S114这个路段，从上山河立交一直到北京北路这段，一路畅通，
2: 好嘞，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畅通的时候，也别忘了给我们来传递畅通的路况。

0: 哈。
1: 对，有听友问说今天的男主持人是新来的吗？
0: 嗯，
1: 感觉声音又挺熟悉的。
0: 对对对，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好，我是菊萍。
0: 这会儿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了哈。东进场的桥下，由东向西，说这个红绿灯路口哈，说就是杉杉奥特莱斯这个位置，红绿灯的直行和左拐，左拐是一块亮着呢。通行的过去的时候哈，有点蒙圈，我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
1: 对对对，哦不，它这应该是一个分向的一个信号灯吧？
0: 但是它左拐也亮着呢。
1: 哦，左拐，哦，上下都亮了。
0: 左拐的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着。
1: 这有点难了。
0: 这应该是灯控有故障。
1: 是。
0: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马上来反馈一下哈。
1: 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困难症啊，
0: 是
1: 它出故障了。简简单单。
2: 有能否请交警关注一下，早晨在限行时段，经常有车辆在东户街十一小路面由西向东行驶，影响我们正常的从东向西的车辆。
0: 收到。这个关于天山区东后街这个地方哈，需要再次提醒各位，之前呢有很多朋友说在这个东后街掉头上桥那个位置是摆了锥桶，就告诉大家会有一个物理的硬隔离，所以车辆过不去。现在这个锥桶没有摆，就有很多这个私家车主啊就认为你既然没有摆锥桶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走。但是各位提示一下哈，东后街实行的是分时段的单向通行管理，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不分工作日和周末，全年的365天，从8:30到10:30，东后街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行驶，禁止车辆由西向东逆向通行。
1: 应该是有空标吧，有标志牌。
0: 在路的右侧，我会路过，在路的右侧立有非常大的一个红色的圆牌，给打了一个白色的横杠，就告诉这个地方是单行道。早上的8:30到10:30是禁止车辆由西向东来逆向行驶。
1: 所以大家呢不能够视而不见啊。早晨的8:30到10:30的时候，东后街是分时段的单向交通管制，只能够东向西，不能够西向东了。
0: 有朋友说没有交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可以告诉大家哈，在这个路口设置了电子警察的抓拍设备，将对逆行的车辆自动抓拍取证。所以各位车主，走在东后街的朋友，别闯禁行啊。
1: 您没看到交警叔叔，但是有电子眼，他一样呢是实时进行抓拍的，
0: 24小时不下班啊。
1: 哎，陈先生电话在线，说需要寻求帮忙。
0: 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怎么了车辆？
3: 我车辆昨天晚上亏电了，然后今天早上没发动着。
1: 哦，您在什么位置？
3: 我在那个新业路新河湾小区的路边上。
0: 新河湾小区，紫禁城，
3: 紫禁城那边，
0: 是在小区里面，
1: 路边，他刚说
3: 路
1: 边，
3: 路边哈，
0: 车型车号给我们说一下，
3: 车型是灰色的奇骏，尼桑奇骏，车号是新 AU70F9，
0: 您停的位置影响车辆通过吗？
3: 不影响啊，
0: 有没有勾电线？
3: 没有勾电线，
0: 没有勾电线，好嘞，您留个联系方式。
3: 18999832957，
0: 18999832957，在新业路的新河湾小区路边，就是靠近紫禁城那个位置哈。大家如果有在附近的朋友，有勾电线的，方便搭把手的，都可以联系一下陈先生，18999832957啊。
1: 陈先生，昨天晚上是忘关灯了吗？还是什么状况？
3: 是不小心可能把那个双闪灯按好了。
0: 你看，
1: 哦，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车辆熄火下车的时候，要把车上的一些，不能说一些，
1: 所
0: 有的用电设备全部关闭，不然第二天受影响啊。好的，陈先生，您耐心等待一下，看看有没有附近的这个车友哈，过去给您勾个电。再次来说一下，联系方式18999832957。
1: 他车上没有勾电线啊，如果您车上正好有的话，就可以助力一下。
0: 昨天我们说在车上一定要这个备有三角警示牌，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车主哈，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车上不光有勾电线，还有那种便携式的勾电宝。
1: 哦，
0: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
1: 就我就自助了，
0: 对，就那种就是给手机充电的一个小充电宝，他换了个大个的，在车上也备着，以备不时之需嘛，是不是？
1: 文文他说酝酿了半天的情绪，跟罗明说一句悄悄话，说赶紧放下我的语音吧，
0: 来听一下。
4: 上车是新者79临时组合，你们好。
0: 你好，
4: 龙鳞，我们家风扇坏了，但是没有风了。这么热的天，我都快要中暑了。
0: 你们
4: 帮我好吗？
1: 哦，他确实酝酿了半天的情绪啊，
0: 我都麻了。
1: 来来来，还有听友说，人民医院，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吗？斑马线、有人过马路不看灯，导致出现拥堵了。
0: 在路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得按照自己的灯控信号来有序通过。如果大家说，哎，路上我们非机动车是要礼让行人，但是咱们行人也不能横冲直撞啊。
1: 嗯嗯，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张建你好，他说我今天出门晚了，现在西向东在蜘蛛山，在
0: 西山
1: 隧
0: 道、
1: 西山铁路桥这儿出现了拥堵和缓行。
0: 嗯，9:32了，可以说早高峰的峰值正在向我们走来，此刻您在哪儿通行？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路况。
1: 嗯，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的留言。
5: 上车就听九四九，再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东进场路。不对，是东二环路。
0: 嗯。
5: 距离东二环路西向东，距离这个城北主干道出口，200米处，有两辆这个共享单车在路边停着。
0: 嗯。
1: 是共享单车，为什么停到这儿了？
0: 大家如果用完一些共享设备，无论是单车还是电动车，要把它停在该停能停的地方，好不好？
1: 对，否则的话真的不是便利，是添麻烦添堵了。
0: 对，
6: 罗明局早上好。
1: 早。
6: 我的路况，和我们一起到五家局一路差不多。我来个绕口令，
0: 来，
6: 800标兵奔北坡，标兵并排北边跑，炮兵踏马标兵碰，标兵踏碰炮兵炮。
0: 嗯，好嘞，
1: 很厉害了。
0: 嗯，
1: 这个绕口令好像是我们以前、
0: 就是
1: 在初入职的时候会经常念的一个绕口令啊。
0: 这个一般就是
1: 800标兵奔北坡，
0: 有这个兴趣爱好的朋友，这个800标兵奔北坡是一个入门级的绕口令。
1: 哎，
0: 你可以增加一些难度，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你再加一个啊。另外说到这个绕口令哈，在咱们新疆不是吐鲁番有产葡萄吗？
1: 嗯嗯，
0: 有一个绕口令跟葡萄也有关系。
1: 剥了葡萄不吐葡萄皮，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对不对？你可以再加点难度，吃了吐鲁番的葡萄不吐吐鲁番的葡萄皮儿。
1: 嗯，其实刚才我特别想问锵锵说这个蜘蛛山隧道能再说两遍吗？但是又害怕他说啊，我现在还有更多的路况要报给大家。
0: 是，请锵锵也来再次关注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东外环的北向南以及温泉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情况怎么样？稍后呢，我们也会来详细了解。9:35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那如果说在节目当中这会儿正值暑期哈，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参加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学活动的话，我们有三条线路即将来带给你。
7: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这是三条线路。

0: 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8月11号植物的探索之旅。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9来详细了解了。
1: 对，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孩子啊。8月7号、9号、11号、心动就可以赶紧行动了。一只笋告诉我们说，在7438工厂这儿的朋友们注意了，
0: 红山路啊，
1: 你打开窗户就能够听到室外的949交通广播，
0: 就是车内车外同频共振，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听友呢告诉我们说，人民路西向东在新华南路这儿附近的护栏好像被撞了，东向西最左侧的半个车道都受影响了，通行有点慢，
0: 就是刚从人民路桥过来和新华南路交汇那个路口那儿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香香把镜头对准了河滩快速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东外环的北向南，了解一下。
2: 先说河滩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上组连线的时候大概是在20分左右，那这个时间过去了15分钟16分钟，这个在铁路桥桥下的这个两车事故还在现场停着呢。所以就像我说的，这会儿从这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过了喀什路立交桥，铁道桥下的这个事故点位现在已经开始排起了一个长龙，事故是在右边的第二车道，所以第一个还是希望事故车辆能够尽快的把道路，就是这个停在一个不影响通行的位置，把道路释放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必须要途经这个事故点位的时候，提前站左边两车道或者最右侧车道来通行，这个拥堵距离开始有点长了。然后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仍然是一个早高峰的一个常规的拥堵路段，从河北路进出口到苏州路桥这段车流量偏大，河南路立交桥上下桥口和苏州路桥的出口现在会有车流交织，这是一个拥堵的节点。然后东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仍然是从这个昆仑路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这段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现在目前这个桥面上是没有事故的，就是单纯车流量大，尤其是红山路的出口驶出以后，五星路的路口，就是刚才大家说的7438这个路口，通行压力比较大，不管是红山路的东西双向，还是这个从东外环驶出以后，在这个东外环辅道往这个五星路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所以这个路口比较忙，造成了桥面上也会有一个拥堵排队。
0: 刚刚说河滩快速南向北那两个车不是轻微的刮擦吗？就不走是吧？
1: 已经好长时间了，感觉。
2: 对，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当然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希望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
0: 都心疼嘛，
2: 希望交警能过来
1: 说清楚。
2: 但是就算交警过来看了也没有用，
0: 对，
2: 因为这个事故的判定不是交警到了他就能给你出一个判定的一个结果的，
0: 对，
2: 必须是到事故的处理点，然后由事故民警，就是专门的一个警类事故民警，根据两个车的位置，根据监控录像，根据行车记录仪，根据照片来判定哪个车什么责任，责任有多少，所以你交警来了没有意义。
1: 不用等啊。
0: 所以要提示各位，如果说在早晚高峰期的时间，路面的轻微的刮擦污损事故，车主拒不移开现场的，路面民警到场以后，不光是不会给你这个出具事故认定书，还要对你进行处罚。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快速撤离，你拍照就可以快速撤离。
0: 对，
1: 事后呢可以用视频快处的方式在12123上，双方来做一个视频的上传，照片的上传。
0: 对，
1: 之后5-6分钟呢，你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就发到你的手机上 了。
0: 是，
1: 所以很方便的，大家不用等。
0: 现在呢，网络非常的发达，在路上呢，我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线上的快处快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在网络上也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1: 自治区司法厅就提示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0: 早间的9:41了，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涉及的10条道路都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常态的节奏，但是大家别着急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
1: 就是多花的时间可能是10分钟左右，是吗？
0: 对，在早高峰的时间， 多走10分钟算是一个常态哈。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

0: 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2分钟。
1: 嗯，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
0: 嗯，中在这个五星北路的辅路，就是在五星路桥底下哈，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多花10分钟。
1: 还有北环高架呢，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的西向东，
0: 嗯，
1: 现在也有车辆的缓行。
0: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帕米尔街往7438往东后街走，也是走走停停，
1: 嗯，
0: 通过东外环的北向南需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了哈。
1: 另外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南边，在叶尔窝立交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
0: 嗯，
1: 南向北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
0: 刚刚车里香香说的，在这个事故的现场，由于这两辆车没有移开，已经影响到了从苏州路桥再往北走，受到影响了哈。大家提前往左往右来变一变，这两辆车占据了中间车道。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9: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早餐荒的路上确实车比较多哈，但是在路上我们要善于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有朋友说想问一下主持人哈，摩托车可以在河滩快速路的左侧和中间车道通行吗？
1: 不可以，
0: 不可
1: 以啊。
0: 只能走辅道，如果说没有辅道的话，也只能走主道的最右侧啊。
1: 你还不能够上高架桥。
0: 对，
1: 国华他告诉我们说，刚才说到了有车怎么就停在是东二环是吗？
0: 对，
1: 他说共享单车的电动车如果是跨区的话会断电
0: 哦，
1: 骑手呢随手就把车扔在路边了。
0: 你看看，这个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是给咱们提供方便，咱们也得把它停在或者说
1: 该停的地方，
0: 物归原处，是不是？从前
1: 是我们是不是对各区也有了解？如果你跨区的话，它就断电了嘛？
0: 因为之前在河南路立交桥的桥面上，它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朋友也说过，在河南路桥面上也有共享电动车，因为河南路桥面它分隔了水磨沟区和新市区。
1: 对，
0: 从新市区要骑过去的话，一到桥面上它就断电了。
1: 所以像这个可能真的是小常识啊。
0: 是，
1: 记录君他告诉我们说，想要提醒一下这辆出租车司机，新 AT8440 河滩快速路的快车道，你怎么跑40码呀？打喇叭也不加速。他说我以为前面堵车了，超过去一看，一辆车都没有。他说早高峰挺堵的，别再添堵了。
0: 不要压速行驶哈，行驶到了最左侧，咱把速度提起来哈。
1: 还有河滩快速路上的事儿。
0: 嗯。
1: 在河滩快速路上怎么停车上下人呢？
0: 他说新 A 丁沟
1: 8W85 后面的车只能够变道，差点引发交通事故呢。
0: 快速路上你怎么能随意停车下人呢？你是对你的乘客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1: 对、还有现在东二环我发现今天快速路上的事儿比较多。他说东二环北向南再往明华街出口的位置，一位美团的外卖小哥在快速路上行驶。
0: 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跑得慢，非机动车在高架桥上跑得飞快，这都不合适啊。
1: 来，樊先生你好。
2: 上车就听着有上车就要暴露矿，东湖街单行道离上桥口有个30米，右手边停了个挖掘机，小型挖掘机，在成功桥由南向北下建工医院那个护头桥的下坡处有一个单车故障，打了双闪，司机在车上坐着呢。
0: 这是刚刚说的是东后街准备要上东外环，右侧有一辆小型挖掘机。上了东外环以后，建工医院的右侧有一辆故障车，大家注意哈。
1: 这个小型挖掘机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能够走这个路、
0: 他是不是发现他不能走，会停路边了？
1: 崔云，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菊萍，早上好。
1: 早。
3: 报一条路况啊。就是那个西二环由西往东走到三角地这个红绿灯下面这个地方，要进老满城街需要掉头进辅道。要进老满城街的这个口子这在施工，不可以右转进老满城街，路过车辆及时改变路线。
0: 明白了，西外环桥底下准备要掉头进老满城街那个位置有施工啊。
1: 对，
0: 现在进老满城街进不去。
1: 所以大家呢得要提前做好准备。铅笔头告诉我们说，北环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除了下北京路匝道有些排队。
0: 刚刚有朋友说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建工医院建工医院那个桥上是有故障车辆，而这会儿枪枪正好看到了东外环，了解一下。
4: 我说的是反方向
0: 北向南啊。
4: 对，在密火大厦这个位置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的事故，这个原本东外环北向南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但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在从昆仑路进出口一直到密火大厦这个路段仍然开始出现了一个拥堵排队。那通过这个事故点位之后再往前走，7-3到红山路出口这块很明显的车流量是在呈下降的趋势，排队距离也在变短，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走东外环的北向南要注意避让这个事故的节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仍然是受到铁路桥下这两车事故影响，现在基本上队尾已经排到了新一路立交桥了，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这个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之后，铁道桥桥下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大概可能我估摸着得有一个接近3公里左右的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
0: 哎呦，
4: 所以再一次的提示就是这个事故车辆能离开就赶快先挪开，
0: 嗯，
4: 已经影响太多人的上班的节奏了。
0: 有没有刚刚
1: 交警啊？
0: 对，快速路民警是不是可以到现场去赶紧让移开吧？因为刚刚从这个苏州路桥已经堵过新一路立交桥了，
1: 堵
0: 车距离超过3公里了啊，就受到这两个事故的车辆的影响。
1: 还有呢，沉默的等待，他也提到，他说柯南高架现在真的太难了，
0: 困难高架了，变成，
1: 现在西向东在西北路出口车流量就非常的大，有严重堵车。
0: 柯南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是处于一个早高峰比较压力大的一个状况，
1: 很魔幻啊。现在从前说二毛已经有33度了，今天适合抱上个
0: 西瓜，
1: 在家吹空调。您不上班啊？更多人现在正非常着急的心里冒火的准备要到单位呢，看一看时间已经到了9:51了，单位还在远方呢。
0: 对，得抓紧时间了哈。确实现在到了这个8月4号，有很多朋友就说啊，这个暑假就一个月了，孩子们的假期快过完了。咱们大人的假期最近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什么时候呀？近在眼前了呀。
0: 十一黄金周。
1: 十一黄金周之前还有这个
0: 啊，
1: 中秋嘛，
0: 中秋
1: 嘛
0: 啊，
1: 可以。

0: 一个假期接着一个假期，
1: 这总是有盼头，对不对、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假期哈，这个暑假虽然还没有过完，但是准备要买火车票的朋友，尤其是想买国庆节火车票的朋友，
0: 嗯，
1: 可以跃跃欲试准备行动了，
0: 因为8月3号开始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
1: 对，
0: 开车前的60天我们就有这个预约购票的服务。
1: 嗯，这个现在12306买票也是非常的方便。
0: 嗯，
1: 如果说有准备在11期间出行的朋友，可以这个打开12306来看一看您的目的地的这个车票是不是可以来购买了哈。
0: 对，每天8点开始啊，就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的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进行购票了，
1: 可以来选择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来选择一下哈。
0: 嗯，今天天很热，但是我们还跟大家说一个很热的消息。
1: 哎，
0: 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会在10月1号起施行了，
1: 就是今年的供暖期开始要实行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城镇供暖的条例了。
0: 其中我觉得有一点呢，估计正在听广播的很多朋友都很关心，那就是温度的事儿、
1: 嗯。对，
0: 测温，这个供热单位在哪里测温呢、
1: 嗯、
0: 供热单位应该在用户提出温度测试要求之后24小时内进行测温。
1: 嗯，
0: 测温的时间不能够安排在中午12点到16点，就是2点12点到中午的4点，你不能够进行。
1: 对，
0: 双方对测温时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而且还提到一点，就测温的地点、
1: 嗯、
0: 距离地面1.4米到1.5米的高度为测试点。
1: 而且不能说是热这个用户居民里面室内温度的这个测试点哈，一定要选择1.4米至1.5米的高度。
0: 嗯，
1: 选择，
0: 因为有一些地暖的用户，他是不是挨着地、啊，
1: 这温度够了吗？
0: 所以他要有一个1.4米到1.5米的高度为测试点啊。
1: 是的哈，这么一说起来，离供暖就不远了。
0: 对啊，好像还是在盛夏的时候，觉得
1: 啊，
0: 怎么冬天就近在眼前了吗？
1: 8月7号就立秋了，朋友们啊、
0: 哦！
1: 但是别忘了，立秋不等于入秋哈。
0: 嗯，还有秋老虎，
1: 还有秋老虎呢、
0: 嗯，
1: 要随时关注天气和随时关注温度的变化。
2: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5: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6: 听开心路路通，
7: 放轻松。
1: 这会在路上，如果正在拥堵，想要放轻松，显得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如果说碰到拥堵了，咱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嗯嗯，
1: 你越着急，你可能越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还是得调整心情，稳住心态啊。
0: 嗯，心静自然凉。
1: 嗯，
0: 虽然今天热情似火啊，不仅仅是在乌鲁木齐，全疆各地普遍都热热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昌吉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42度，低温26度。这我昌吉的朋友，你们那多少度了哈？
0: 嗯，
1: 今天昌吉也是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
0: 石河子多云转阴，41到24度；奎屯呢多云转阴，39到27度；
1: 克拉玛依阴转小雨，39到24度。
0: 伯乐今天也下雨，小雨，35到20度。
1: 伊宁算是比较凉快，阴转中雨，34到19度。
0: 更凉快的在塔城，小雨，33到17度。
1: 阿勒泰多云，36到20度。
0: 嗯，还有我们看一看，今天最热的地方依旧是在吐鲁番，多云，46到32度。
1: 东江的哈密也挺热，晴天，41到23度。
0: 今天南疆各地普遍也处于高温，库尔勒多云转阴，39到29度。
1: 阿克苏阴天，35到24度。
0: 阿图什阴转多云，32到23度。
1: 喀什古城阴转多云，32到23度。
0: 和田呢多云转阴，37到28度。
1: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够热，刚刚有朋友说都已经33、34度了。今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
0: 对对对，
1: 在午间时分，正午时分高温将会来到40度哈，低温25度。
0: 嗯，我看到有听友说现在水墨沟区的温度还好，是29度，但是米东区的朋友就发来消息了，说我们现在这儿33度呢。
1: 嗯，所以现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哈，就是在城北。
0: 嗯，
1: 这个叫救星他说了，感谢949， 听到锵锵还有主持人不断的提示

0: 河南快速路南向北有事故发生。他说我已经避开了南向北的事故，顺利抵达单位了，
1: 准点到达了。
2: 上车就听警指，上车就要抛光。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2: 我是从南湖那个大道上的河南高架往西环高架走，然后再从四环高架往机场方向，再从那个北站那个大道上去到湖干街，一路通畅。
0: 就是在路上选对了路哈，
1: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这个分享也很及时。
3: 国民举行，早上好。
0: 早。
3: 大道南向北的这个事故还不落地吗？
0: 对，还没走。
3: 堵得太长了，太长了。
0: 现在拥堵的这个队尾已经排过了新一路立交桥了哈，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由于受到事故的影响，压力比较大，通行依旧缓慢。
1: 这个交通事故，我觉得持续时间超过20分钟了吧？
0: 快半个小时了吧？
1: 快半个小时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撤离的话，真的给大家造成的这个困难太多了。
0: 跟锵锵说的一样，确实谁都不愿意发生事故，谁都心疼自己的爱车。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作为成年人，咱们得解决问题啊。
1: 有好办法的，您可以视频快处呀，不用在这现场说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如果现在顶到一起的话，怎么都解不开这个结儿。
0: 对，你说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解不开的话，咱们拍照车移开，找一个第三方，咱们快速路的事故民警，
1: 对对对，视频快处很方便，12123啊，咱们上传一下，5分钟之后，或者说6-7分钟之后，您就会收到这个责任认定书嘛，
0: 很方便。
1: 然后咱们找保险公司来理赔，
0: 谁的责任谁赔谁就完了嘛，对不对？
1: 在路上还有听友提到说，这个车怎么两次都往外扔纸团呀？哎呀，曝光一下车号。还有人说这个早晨扔苞米棒的，早餐很丰富啊，但是让我们的路面变得不好了。
0: 9:59了，早高峰的状态依然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您正在感受堵车的话，堵车不堵心哈。感谢各位朋友在周二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菊萍，
0: 稍后时间是由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明早早高峰，周三了，翻山路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见哦。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4: 小月，上午好。第一个要说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那从画面能看到，在过了喀什路一幺桥以后，铁道桥下的这个两车的事故已经离开现场了，但是在喀什路一幺桥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右侧车道仍然有一个新发生的两车的事故，影响整个这个路段的道路的通行，所以这会儿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仍然是属于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如果要是着急办事情的，需要赶时间的，这条路段就不推荐走了，因为确实通行速度会很慢，而且拥堵距离比较长，就接近3公里的一个拥堵排队。这是第一个提示。然后接着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仍然车流量偏大，会有一个这个缓行的状态。然后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目前从7变3到红山路出口这段会稍微有一点点堵，车流量偏大，

0: 其是红山路出口驶出之后，在地面道路的五星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偏大，所以也造成了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除此之外，西外环的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从这个104团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这块，仍然车流量偏大，通行速度会比较慢，尤其是隧道的入口和出口，现在是这个有拥堵的节点。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啊。先到这里了，再来看看高德地图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路段，除了刚才锵锵介绍的一些快速路桥面上温泉路高架还有北环高架之外呢，地面道路方面有五星北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沙河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中亚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庐山街东向西，维泰路的路口，友好南路北向南，在西大桥桥面，还有河滩北路、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道路呢行驶速度会偏慢一些。另外呢，在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当中看到河滩快速路的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的双向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您还通行在哪里路段的压力比较大，都可以继续来跟进和补充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了，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打热线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认为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建议和您的意见分享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来说一说，也可以给我们编辑文字啊，发一段文字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向相关部门来反映，得到反馈之后呢，我们还会向您来致电，跟您来进行解释。更多的路况，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听友说到的是，来看看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事故呢已经是躲避开了啊，非常感谢949的指路导航，所以说选对路特别的重要啊，早高峰晚高峰及时收听949交通广播的路况。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

0: PARU 这位朋友啊，您发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您发了一大段过来，是反映中医院是吧？这个自治区中医院长时间排队进不了医院里面的问题。还有听友说天池路，排队进二医院这个位置，排队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一动不动。想问一下啥原因，能不能有交警来疏导一下？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啊。还有一些语音信息，我们一会儿来听。
1: 想停下借一寸光阴，看风。
0: 有听众咨询说，想问一下中亚南路和厦门路是什么施工项目呀？怎么这么堵呢？头区交管大队回复呢，经开区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中亚路片区供水管线改造提升工程，施工期间呢，占用了中亚路西侧辅道、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新城东街、科技园路、还有校园路、厦门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等12条道路，其中校园路、大连街、大连一街、喀什西路北五巷、北海路、口岸北路、口岸南路、口岸路以及新城东街的9条道路是全封闭施工的。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7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要持续到11月的30号。
1: 是和你并肩看山海，
0: 这位朋友说，我在自治区中医院上班，每天如果不早出门开车，那五一路要至少堵半个小时以上。我是医院的职工，也停不了车，所以呢，我们在医院附近的小区停车，刚好附近有一个小区啊，我们在那儿停车。然后呢，现在这儿车巨多，路边还有违停，导致那个小区的车出不去，我们就进不了小区。从9:01到这会儿，还在堵，所以呢特别害怕开车，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驾车去上班啊，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分享到了我们的平台当中，希望能够给沙区交警反映一下啊。您这个情况啊，跟这个，我们这个天山区的有些道路啊，情况还是比较相似的。作为这个老城区啊，有的时候，道路确实受限，它本来容积就比较低，再加上呢，这个车又比较多，道路呢宽度有限，同时呢，现在还有一些违停的现象没有得到很好的根治，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去医院就诊。看病的这些我们说患者朋友啊，也有在排队的，所以本身来说，像这个地方还有二医院，和我们说那个天池路，有些路段，它这个情况是比较相似的，包括在团结路路段啊，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已经是记录下来了，我们来跟沙区大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首先呢，请民警疏导一下，尤其是在这个重点节点路段，五一路的大石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说黄河路中医院的门口能不能多去保障和疏导一下。更多的问题大家呢来发信息，如果说您这会儿认为在单位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您就发一段文字过来，我们收集这些信息来反映。当然如果说打热线最直接了，0991-255-1949 2561-949 和2571-949。刘游说，道路上的标志标线能不能修补一下？有些路面根本就看不清，具体路段您发过来，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好吧？像昨天节目当中那些问题，我们全部都进行了反映，包括标线的问题，还有一些信号灯配时不合理的问题，还有车辆违停的问题。昨天热线接的，我们都反映了。李女士昨天打电话说，兴联市场城北主干道兴联市场东南门门口有一个车辆横跨车道掉头的问题，说城北大道在捷众云上府小区丁字路口红绿灯配时不合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外迅速反映给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呢，李女士的相关问题已收悉，大队呢已安排民警在该路段开展巡逻，持续加大巡逻频次，对于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呢进行从严处罚，切实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 同时呢，关于反馈的接种云上浮小区丁字路口红绿灯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呢，也已经收悉。我们也已经派这个民警到现场来进行核勘，同时呢，发现该信号灯是由头区这个，这块应该是在新市区啊，由区政府负责管辖。目前呢，我们已将此情况上报至区政府，后续如有持续跟进的情况，我们会关注来整改进展。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配饰会不会有做调整啊。还有朋友发了一个照片说，949你看这新华南路主干道上的垃圾撒了一地，是不是该管一管呢？这个问题我们把照片和文字一并发给了城管局，天山区城管局也迅速回复了，迅速响应了，派了环卫部门去做了清理，然后呢给我们做了反馈，说此处已经整改完毕，新华南路主干道上的垃圾啊。来，我们看看线上已经有热线进来了，先接听一下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就是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乌东区那个永丰镇，那啥丹麦走的方向，那是上个星期吧。然后走在那个上四村那个位置，然后大车的晚上嘛，大车比较多，10点多。然后他们那个车上面灯也比较多嘛，灯光特别刺眼。
0: 哦，您说那个半挂大车的射灯特别刺眼。
2: 对对对。
0: 啊。
2: 然后嘛，有时候，然后我就靠边走的，就让你把方向，然后走的，然后万一错过，我看那个大车直接就让中线过来就，那特别危险的。
0: 啊，压着中线。特别危险。
2: 有些大车，大车那个塑料特别差劲的。
0: 您行驶的这个路上有没有路灯啊？
2: 没有路灯。
0: 没有路灯。
2: 对对。昨天晚上从那过来的。就还放在这路灯，这个都没有的，这属于哪个地方管的，我就不太清楚。
0: 这现在应该是还在，好像是在沙区这一块。
2: 前面我听说说什么，那属于交通局的嘛，属于哪个咋的？那清河学的口。
0: 永丰镇这永丰镇这

0: 方现在是在啥区？
1: 哦，现在就问政治那个沙河代办这些。
0: 这个我来核实问一下啊。
1: 是
0: 不是后峡中队还是？这个我问一下啊。双向是两车道对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它就两车道，特别危险。
0: 那然后您说没有路灯啊？
1: 没有路灯。
0: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收到过，你看啊，就路上不少半挂车，它这个射灯大灯特别刺眼。这里呢，给您也做一个解释啊，这个车辆原厂大灯之外，额外加装了长条射灯、强光灯，或者是原车大灯私自更换了无透镜高亮 LED 灯泡，光线散乱炫光，是属于非法灯光改装，交警呢是可以依法查处的，责令拆除恢复原状。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种车灯全部就是原厂配件，只是驾驶员夜间会车的时候他不会改成近光，不改就一直用远光，就会很刺眼。就其实咱们在会车的时候，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是吧，远光要切成近光，然后在没有车的时候过去了再切远光，因为他这个路段他本身没有这个路灯嘛，他可能就是需要使用远光。那这种情况下就叫什么叫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对，
0: 所以
1: 他那些有些就是啊，你给他多次变人交通的灯光车，他才给你回。你要是不变灯光车，你这情况他管，那理都不理你。
0: 是
1: 这样子。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灯，大家都知道，大车本身那个射灯就高位置，然后您是这个小轿车或者是小型的这个 SUV 啊。它这个灯本身位置就高，所以您从您的角度视角来看，就是特别刺眼，就确实存在这个
1: 特别多，感觉那个灯特别多那个。
0: 行，因为您也没有提供具体的车牌号，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辆车，去看看它是不是有加装和改装的行为。好不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向辖区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关注一下这个路段的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好吗？
1: 行
0: 了，哎，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马先生？没有了。
1: 目前没啥事。
0: 就这个问题啊。
1: 行，
0: 您是每天都通行在这个路段是吧？
1: 不是每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有三四次吧。
0: 三四要过去一趟是吧？哎，好，那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行的，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啊。再见。把世界关在心门之外。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来自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2: 是咱们这个人民陆立交桥。从南向北盘桥上这个桥的时候，这个路口它是一个三个方向的，然后基本上每天高峰期的时候都超堵。有的时候可以在那里原地半个小时可能不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
2: 早高峰其实我没有感受过，主要是晚高峰。
0: 人民陆立交桥，您的方向是由南向北？
2: 对，由南向北，然后盘桥上去，走这个黑龙江路。
0: 盘桥上去走黑龙江路啊，那就是南向西行驶，对吧？
2: 对，是的。
0: 您就是往那个沙区方向走嘛，盘上来嘛，然后上到桥面以后就变成东向西了嘛。
2: 哎，对，是的、
0: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盘桥的位置。昨天呢，这个有听友也说到了类似这个位置的点位，他是说到这个位置呢，大家互不礼让啊，没有做到交替式通行，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这个地方只要两个车一刮擦，后边谁也过不去，然后就会在这堵了一动不动。
2: 对，其实它这个上桥和下桥各自走各自的道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咱们那个大西门这个方向从东边然后往这个南边左拐的这个位置。主要是这个车一插入进来以后就导致这个下桥的下不去，上桥的过不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从那个中山路上来的车对吧？
2: 哎，对。
0: 那个巷子口出来的。然后就跟咱们盘上来的车有一个合流。
2: 对对对，他这个一进来就相当于两个方向的车基本上全都受影响，所以就特别的堵。
0: 那您的建议是现在他目前地面标线是一个什么样状态？是虚线还是实线，还是中间有栏杆隔开的？
2: 您是说哪个位置？
0: 就您盘上来之后和中山路的这个路口的车是有一个合流？
2: 是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栏杆呀什么的这种隔离的物理隔离的东西。
0: 嗯，地上有标线吗？
2: 地上的线好像很模糊，
0: 线比较模糊。
2: 但是它这里有一个红绿灯，但是我觉得这个红绿灯可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这个灯就是那个路
2: 口的灯。对，因为我那个位置看不清楚，那个地方有树，就是遮挡看不到那个桥那个地方的红绿灯。
0: 嗯，
2: 就是它主要是管控那个从中山路过来的这个方向的车辆嘛。
0: 嗯嗯，对。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它有灯还是这样子很堵的话，我的建议是不是可以做这个灯功的调整，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对中山路出来的这个位置稍微进行一下这个。或者是大西门，就是那是什么路呀？就是往二中走的那条路，它这不是一个单行道吗？从二中那个巷子到这个人民路立交，好像只能是东到西。
0: 嗯，西河坝那个地方好像叫。
2: 对对对，它如果从二中那条巷子这样走那个桥，可能就会好很多，就不要造成有三方的车辆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这块呢属于天山大队管辖，我们把这建议记录啊来进行反映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但是这个路段呢常年就是这样，好像就是目前来看没有太好的几个解决办法。嗯，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现象会比较明显。
2: 哎，对，是的
0: 啊，平峰期其实还好，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路段已经恢复畅通了，人民路立交桥双向现在都是畅通的。
2: 但是每天就是这个，我也是从团结路过去嘛，
0: 啊，
2: 回家要在那个地方半个小时估计是，
0: 嗯，确实
2: 都上不去，
0: 流量
2: 嗯对
0: 啊。您是从团结路下来，下了河滩，然后从人民路立交桥盘上来，
2: 哎，
0: 往黑龙江路走，往那个少年宫方向走，对吧？
2: 哎，对对对，是的。
0: 啊，明白。行，我们来建议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去实地看看，在道路组织优化的时候把它考量进去，考虑进去。哎，
2: 是的，或者是对中山路这一段进行一个方向的调整，你允许它双向通行，那有些车它就没有必要出来就往这个方向走，它也会考虑去别的地方。如果大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的话，它无路可走，它只能这么走了，就大家都堵在这里。
0: 嗯，中山路就是这个路口应该叫有一个那个华斯裘皮城那个路口，这边过来，
2: 哎，
0: 这边应该现在就是单行道，啊，东向西走嘛。
2: 是的，是的。
0: 啊，东向西，它这是为了，还是为了，单行道的原因，就释放掉中山路由东向西过来的车和，新华，我看这应该叫新华路和西河坝前街由南向北下来的车，它由东向西，就是希望能够把车释放掉。它现在就是单行道。
2: 对，它这个。嗯，他如果车能朝东边走，进西河坝这样子走到桥上，再按顺序这样排下来，他就不会影响两个方向。
0: 嗯，您是左转的上人民路立交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右转的，右转是直接下河滩的嘛？
2: 哎，对，
0: 是。其实您这个问题都不算严重的，它的严重的这个症结啊，是在下河滩的那一块，反映的人更多。那个地方叫小西门布料市场，
2: 是是是，
0: 哎，那
2: 个
0: 问题更严重，
2: 一直车流比较大。
0: 对，它那个辅道进主道的问题更严重。嗯，好，我们来建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反映一下啊。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你再观察一下啊。
2: 嗯，好。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
0: 没有，先到这里啊。好，再见。
2: 嗯，好，再见。
3: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我们来接听下一部白女士的电话。白女士你好。
4: 您好。
0: 哎，你好，什么样的问题啊？
4: 是这样子，就反映一下，就是大概是在早晨9:40、9:30左右的时候，然后咱们这个南湖北路，就是从北向南，在电信公司十字路口，从北向南这个通行就是不畅，那个绿灯呢，基本上从北向南差不多就是10秒多一点点，它这个绿灯就又变成红的了，所以就是对于普通车辆通行，可能得等4到5个绿灯，然后就想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是每天都是这样，还是偶尔是这样？如果是偶尔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如果是每天都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数得调整一下，要不然这个特别
0: 是这样的，白女士。嗯，从我的理解来看啊，不知道说对不对，当然我下来以后还要去这个求证一下，但是呢，应该是大概率是这样。它呢，主要的也不叫路权吧，或者叫优先通行等级， 是先紧着柯南高架来的，柯南高架的等级是要高于南湖。

0: 能提可以提，因为南北向南湖路南北向的压力也不小呢，所以
1: 对，
0: 这个灯，比如说您现在说是您观察到是大概10秒是吧？
1: 对对对。
0: 10秒的时候可能，也就能过几辆车。那如果它有一个带行区再往前挪一点，可能还能再过几辆。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能不能给加上几秒钟是吧？
1: 对，我觉得20秒就够了，差不多。
0: 所以这个它就整个相位。四个方向，它要全部做调整，因为就每个要加的嘛，你要加时间嘛，它要重新来进行一个计算。我们会建议的，节目之外我们会跟来水区大队来反映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好，拜拜。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尾号7774说反映个问题：喀什路西向东地上的道路标线看不见了，很多车从第三条车道堵着第二条车道，硬挤第一条车道下河滩，造成拥堵，经常堵1公里以上。第二个河滩路的南向北，在新华陵南区这里也是一个问题，进新华陵的车也是从第三条车道，甚至是第四条车道往里硬挤，就是标志标线不清楚啊，标志标线的问题。好的。能够把标志标线标清楚啊。
3: 城市的脉搏敲打着疲惫。
0: 后悔说呢，南湖北路是这样的，北向南呢有一次会10秒，有一次会30秒，它不一样。说南湖北路北向南有一次10秒，有一次会30秒啊，就是感觉是13 10秒，24 30秒，它是有一个这种更替的，不太一样啊。

0: 来，我们接听一下下一位来自帕如克的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主持人你好，我也是949的忠实观众。一上班就听99。近期我反映个情况，就是这个五一路从河滩路由北向南从龙泉街进来，然后从五一路进自去中院这个地方严重堵车。好多就进中院的车然后占了最右边车道和最中间车道。然后本来自去中院就车位就有限，在科研楼那儿可能比那些患者呀或者开车的朋友们一直在那等，车每挪一步都需要好长时间，导致后方排队特别严重。然后这个地方每天就早上9:20到10:30，中午1:00到3:00，这个地方堵车特别特别严重，而且这样的话它会影响从和田二街过来的，包括甚至会影响人民路这边上桥的车辆的通行。所以以前这个地方是有抓拍，右边车停的时间多了呀，或者它会提示，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然后但是最近这个一个月可能中院病人也多，这个地方停车太难，然后导致我们是医院的职工是进不了中医院停车，然后我们在附近的小区停车，附近有两个小区，然后小区的车辆也出不去，我们车也进不来，因为我们是直行进来，我们要打右转要进这个小区，一直停40分钟，一直在那等待，我今天都受不了，我直接把车停到水利厅那边的路边停车了。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否应该交警部门包括99建议一下，就加强一些管理。如果中院车位有限，然后我们就那中院的门口的提醒，就是这些车辆就不要等了，然后把路让出来。这样的话会影响后边过来的直行要通过中院科研楼往下面走的车的通行。有这么个建议。
0: 好的，我们看到了文字，还有这个值班编辑也记录了一下您的诉求。现在就是，跟以前相比，它的拥堵变得更严重了。然后咱们停车困难，停不了，然后还有一些违停是吧？
1: 对对对，他右边的车他违停，那个车他就一直等待着右转进科研楼，但是这个中医院科研楼车位也有限，然后导致他一直在那等，车往前挪一车位都感觉都非常的难，然后这样导致右转进旁边这个科研楼附近小区的车辆的车进不去，然后从那个小区出来上班的车也出不去。
0: 那您的建议是比如说这个

0: 能进了，彻底就告诉他们不能进了，还是怎么
1: 样？对，我个人建议就是我们设置个时间点，比如说9:30以后，就这个地方就不要停，或者是加强这个违停的抓拍，这短信提醒，把这个路让出来。特别是中午这个和天二街的车这样也过来，整个这块是个大堵点，我觉得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您是北向南过来的是吧？还是南向北下来的？
1: 我从北向南过来。
0: 北向南。
1: 北向南从河滩路北向南过来，从龙泉街出口这样出，然后右转进五一路，然后进
0: 哦，
1: 中在中原这个地方，
0: 哦哦哦，今天车
1: 然后由东向西方向。
0: 东向西哦，五一路就是您在中医院上班。
1: 我在中院上班，因为我们开车，我不可能为了这个我8:30来医院。当然，我们也为了患者，我们也会8:30、9:00早早的到。但有的时候你过了9:10以后，你车已经在五一路了，但是你得到医院就9:50、9:55了。
0: 是。确实，因为这个，刚才之前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了，也说了，它这个情况，老城区的路本来就比较窄，再一个呢，停车位确实有限，这个情况可能一直都有，只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加剧了，您感觉到更难停车了。
1: 更难停车，就是因为好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就一直在等待着进中医院的这个停车场，但他停车场车位有限，所以他在后面一直等等等等等，导致后边直行过来的车，或者是要右转进这个科研楼旁边有两个小区，这个市政养护所小区的车他进不来，然后那个小区里面的车他要出去，出不去，
0: 对呀，
1: 你这个堵点了。
0: 是啊，你看这个情况就跟这个天池路现在二医院，新华南路它有一个口子进二医院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巷子里龙泉街的那个巷子里，两个口现在到这个点了，10:30了还是排长队，进不
1: 对
0: 去，
1: 对对，
0: 因为大家都在排队想进医院。
1: 对
0: 它周边呢其实有停车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比如大巴扎那边停车场，还有一个那
1: 对对
0: 个
1: 对对对对，
0: 朱拉，朱拉有个大停车场。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朱拉下面，包括朱拉旁边又开了个有酒店，那个底下也都有停车场，都是很大的，好多人肯定也不知道。
0: 不知道呀，所以他就在这排着，然后呢，就后面就整个堵掉，大家也进不去，就是这样的情况，就很跟二
1: 对
0: 医
1: 对
0: 院的
1: 对。
0: 情况也很像啊。
1: 对，所以中院这块或者是这个，他的后勤部门也加强管理，或者你们的安就跟交警支队沟通，如果有警察早上在这儿，就说你们进不来，你就往前走吧，在附近找车位这种，然后这个车就流动开了，整个
0: 是，
1: 周边就打开了。
0: 就反正在路口去过一次，他那个大巴扎将来城门口的保安倒是提醒一下，说："哎，这
1: 对，
0: 已经满了，停不了了，你就去哪哪哪。"他会给你指一下，说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疏导一下。
1: 中院这边保安他也不提醒，我估计是，
0: 就
1: 所以就一直在那车挪一步往前开一点都需要好久，所以整个就40分钟就堵到那个五一路入口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得，我觉得加强管理的话，我觉得可以疏通。我觉得这个毕竟是直行道嘛，我觉得还好。
0: 好的，我们来建议一下，反馈一下。您这个情
1: 好。
0: 况我能理解，因为跟我们在天山区嘛，所以我们也比较了解这样类似的情况。像
1: 是是是，
0: 我们这周边团结路、延安路、大湾路，你也知道，就也有这种停车比较困难的情
1: 是是
0: 况啊，也有。
1: 是，但949是人民的广播，办实事的广播，我们喜欢听的广播嘛，所以就也
0: 好
1: 恳
0: 嘞，
1: 请
0: 谢谢谢谢支持。
1: 那个啥，谢谢。因为我们一上班，我就这个99也打开，然后开开心心的来上班。但这一周，我真的这个太
0: 明
1: 厉
0: 白，
1: 害了，不
0: 是，
1: 是。
0: 就是停车，就是确实比较困难了。现在啊，
1: 是是是
0: 哎
1: 是是是。
0: 呀，所以先在这个没有改变之前，咱们自己
1: 改
0: 先努
1: 变
0: 力
1: 出
0: 一
1: 行
0: 下。
1: 习惯，
0: 哎，
1: 早
0: 您
1: 点
0: 先
1: 改
0: 稍
1: 吧。
0: 微早一点，因为现
1: 是
0: 在
1: 是
0: 是
1: 是。
0: 旅游旺季，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游客的车也指不定，或者是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的，就往这
1: 对
0: 停
1: 对
0: 的
1: 对
0: 也有，
1: 对对对对对，是是
0: 好
1: 是是，
0: 不好？
1: 好呢，
0: 咱们先
1: 是
0: 自
1: 是
0: 己，
1: 是。
0: 然后我们马上来跟沙区大队反映一下，能不能派民警早上疏导一下啊？
1: 对对对，就这个事儿。好
0: 好
1: 的，
0: 好，派出所
1: 谢
0: 的
1: 谢
0: 先生，
1: 您，
0: 先
1: 谢
0: 生
1: 谢
0: 注意
1: 949。
0: 啊，不客气。好，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啊，再见。
1: 再见。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接下来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来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朱丽德兹，上午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截止到目前，全区仅有一条路段正在实行交通管制。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道路通行潜在安全隐患，对该路段进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0:3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影响，路段有 G30 G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妥妥段、G3018 线、G3015 线塔城市至克拉玛依区段、G3014 线何氏托勒盖至克拉玛依区段、G0711 线乌玉高速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16 线的后峡至乌拉斯台段、民丰至黑石北湖段、G217 线的布尔津至黑山头段、何氏托勒盖至克拉玛依区段、G218 线的霍尔果斯至拱南斯沟段、G219 线的喀纳斯至哈巴河段、吉姆乃至温苏段、阿卡兹至吉野山达坂段、G314 线的奥维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315 线的图尔嘎特段、G331 线的哈巴河至布尔津段、G335 线的塔城市至塔岔口段、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大小龙池段、S101 线的鹿角湾至巴音沟段，其中 G30 G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三台段、G3016 线、G3015 线的塔城至铁长沟段、G218 线的霍尔果斯至穆斯段、G219 线的何布克塞尔至塔城市段、温苏至昭苏段、G314 线的塔城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G335 线的塔城市至托里段、G577 线、G578 线的尼勒克至拱流段、G5781线的吉根段、S237 线的宜昭公路等沿线有中到大雨、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G219 线的昭苏及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影响，路段有 G30 G32 线的延敦至清新峡段、G216 线的轮台至民丰段、G217 线的阿拉尔至刹车段、G218 线的库尔勒至若羌段、G315 线的和田市至洪流沟段、G580 线的阿拉尔至和田市段部分路段有扬尘或浮尘。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0: 好，谢谢朱里德斯的介绍啊，先到这里了，再见。就刚才多位听众所反映到的沙区五一路自治区中医院门口拥堵情况，我们就此问题呢来向沙区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长郑明郑队长来进行求证。郑队长上午好。
4: 啊，主任您好，郑大爷好。
0: 您好郑队长，想请您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或者是提示。现在目前多位听友反映就说这两天啊感觉这个中医院门口五一路包括这周边的拥堵情况加剧，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说停车也困难，进医院也不方便，有没有一些好的提示或者绕行建议呢？
4: 这个自区皇后中医院呢，它其实大家知道医院周边只要像这种大型的3家以上的医院周边，主要在城区的基本上都要面临这种停车难排队等待这样的一个困境。
0: 嗯。
4: 咱们的这个皇后中医院呢，现在目前主要的排队流量大，排队长时间等待的原因呢，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紧张。
0: 嗯，
4: 因为我们现在摸排的这个皇后中医院车位，全部的地上地下车位在5到600个左右。
0: 嗯，
4: 500个左右，600个样子。
0: 嗯，
4: 但是呢，从医院获取的这个全天进入皇后中医院的车辆呢，就在半个月前啊，近一两个星期前，
0: 嗯，
4: 我们摸排的在将近2000个左右。
0: 哦。
4: 所以说这大部分车基本上都在外围在排队。
0: 嗯，
4: 大家知道这个看病嘛，去医院排队就医或者接送人也要进医院，这一进去不是说10分钟半小时，他都是要有很长几个小时的，因为他需要有检查，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说这个周转率比较低。
0: 对
4: 啊，所以大部分车都要在外面排队。
0: 嗯，
4: 从这个7月中旬到目前，由七月底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已经发现这个规律了。近期这个车辆比较大，进医院车辆比较大，主要是呢，近期呢，这个我们从医院掌握的这个看病就医的人比较集中，比较集中，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再加上这个进皇后路中医院呢，咱目前的这个进口呢，主要还是依赖这个皇后路五一路口的这个进口，所以说这个车流量过来的方向呢，主要是从 基本上从河滩过来，
0: 嗯，
4: 大部分是从河滩过来，然后从五一东路由东向西过来，然后进入咱们的黄中院。有两口，一个是咱们的科研楼，这科研楼这个停车场呢，主要地面停车场，它停车位有限，这个排队有一定的排队，主要的还是在咱们的黄路五一路口。从黄路五一路口，按照咱们现在的目前情况，早晨的九点多一点，它就开始排队了，
0: 嗯，
4: 啊，它一直要。排到咱们的最高峰期，就现在这个位这个时间呢，已经排到了咱们的这个河滩不到了。
0: 是，
4: 所以主要还是咱们医院的目前这个五一路的影响，五一路通行的问题呢，主要是还是这个黄中院就医的问题。
0: 对，就医的问题是的，
4: 排队问题。
0: 嗯、
4: 对，
0: 他们这样排往里走，就是慢慢的往前挪，在法律意义上，或者说从您的角度来看，它算不算是违停？还不算违停吧？
4: 啊，这个不算违停，你正常排队正常进入，这个不算违停，只要咱们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秩序啊，单排啊，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停车场进口都是单排顺向停放，依次有序排队通过就行了。
0: 嗯嗯
4: 啊，除非是有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会对这个停车场进出口进口进行这个管制，临时分流啊，不让停车啊，这种的。
0: 嗯，
4: 但是我们会因为这个排队正常的排队等待说是它是违停
0: 啊、
4: 这个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
0: 好，
4: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在黄河路中医院周边，按道理是针对这个中医院，不是说这两天，也不是这段时间，我们全年都在针对这黄河路中医院这个排队的问题，我们全年都安排了重要的警力。比如说在就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时段，咱们黄河路中医院周边，我们从早高峰八点半到目前为止，我们全天安排有三个点位。
0: 嗯，
4: 一个是黄河路五一路口，一个是黄河路于天街路口，同时还有这个五一路和天街路口。
0: 嗯，
4: 啊，这围绕着这个医院的三个角，也就是三个角，就差这五一路于天街路口了。
0: 啊、
4: 哦、啊，这三个角是主要是一个堵点节点，所以这三个角早高峰持续到现在还没有撤下来。
0: 嗯，
4: 还要保持，还要一直要持续到咱们的至少要持续到咱们的11、12点左右。
0: 嗯，
4: 啊，大部分撤下来，但是五一路口还要留一个人。要保证这个路口不要，因为这两天流量还是相对较大，
0: 是
4: 排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延迟这个待命的这个民警呢，他待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4: 一定要待到中午，情况待到中午
0: 啊、哦，所以肯定是有，
4: 然后嗯，对，然后结合这个黄河中医院的这个通行问题呢，我们在两周前，我们跟咱们医院对这方面也引起医院的相关重视，因为这个相关反映问题，咱们医院也接到了，
0: 嗯，
4: 所以说医院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0: 嗯，
4: 我们跟医院也进行了对接，看在现有这个医院现有的停车泊位的这个基础上，医院也在跟我们积极对接，我们两周前去了医院，跟医院进行了实地的走访，对医院这个进出口排队啊这种情况。看能不能进行有效的组织，
0: 嗯，
4: 然后我们就经过这个现场的踏勘，呢，我们把这个医院的进出口，这个排队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重新的一定的优化，
0: 嗯，
4: 方案呢，我跟医院进行对接，医院在逐级向他们上级领导进行这个汇报，
0: 哦，
4: 等待上级的等上级领导这个研判，我们就是把这个进出口呀进行调节一下，主要针对的是科研楼这个进出口。
0: 对对对，
4: 因为科研楼的进出口呢，因为它停车位有限，特别少。
0: 对，对，
4: 但是它全天出现了，它全天在这个五一路上形成了一排的这个排队，它占了一条车道，然后咱们再往前走，这个黄河中医院的进口又是一条排队，在这个也就意味着在五一路上，在科研楼门口要有占两条车道进行排队，
0: 嗯，
4: 所以对咱们的五一路的东向西三条车道只留了一条车道，对它东向西影响是有一定的很大的影响的，
0: 嗯，
4: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的优化就是把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进口进行优化一下，
0: 是是是
4: 啊，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车辆的通行的方式也进行调整一下，
0: 嗯，
4: 这个方案呢已经报给咱们的医院了，
0: 嗯，
4: 看医院近期院方在进行上会研判，
0: 太好了，正是这个问题
4: 落实是这样情况。
0: 嗯，因为微信平台现在的在听节目的人也说是科研楼的问题，这个能解决就好很多了啊。
4: 对，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症结在这儿了，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跟医院进行了对接。
0: 嗯，
4: 看医院有没有看能不能通过。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提醒和建议啊。
0: 嗯，
4: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仅仅来看病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看病的车辆来就医的车辆能够正常的按照这个周边的道路指示 依次有序排队，不要随意插队啊，占用正常通行车道。
0: 嗯，
4: 然后呢，如果是其他的咱们的过境车辆，我们建议咱们尽可能的绕开避开这个五一东路，
0: 嗯，
4: 不要在这个

0: 高峰期，尤其中午以前，尤其高峰期这段时间，借用咱们五一东路，因为五一东路这条路，毕竟它的早高峰，尤其到目前为止，这全天排队还挺厉害的，对咱们正常的过境车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咱们尽可能的选择周边的绕行。
1: 嗯。明白了，好，郑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是，其他的一位听友孙先生，他说五一西路银兔大厦门口总是有这个线路车违停，停路边拉人，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说给郑队长一并说一下。他说微信平台啊，
0: 五一西路这个问题呢，我们前期我们在一周前我们已经安排警力，我们带队已经对这个路段的。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违停车辆，包括刚才说的，有部分线路车在此路段长期的这个停留。
1: 嗯，
0: 我们对这个线路车呢，进行了当日我们对线路车六辆啊，六辆线路车，
1: 嗯，
0: 这个驾驶员及车辆进行了现场的军教育，同时呢，也联系了他们的车队负责人，啊，对他们进行了要求。
1: 嗯，
0: 在这个路段不许停车。后期如果我们再发现，我们会严肃处理的。
1: 好嘞，
0: 也依法依规处他们。
1: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郑队长的解释回应，大家所关心关切的问题。接下来那个能不能给大家留一个咱们比如说沙区大队的电话？如果说在警保服务平台要反映曝光或者是投诉的，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我们的受理热线之类的？我们可以直接来跟沙区大队联系的。
0: 好的，
1: 哎。好，那您可以方便留个电话吗？咱们沙区大队的电话。
0: 啊，你说我们留电话是吧？
1: 对，留一个咱们沙区大队的电话。
0: 啊，87801122。
1: 87801122啊。好，谢谢郑队的介绍，那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嗯啊，好，再见，好。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让一让，举手之劳；
5: 挤一挤，寸步难行；
4: 让一让，海阔天空；
5: 挤一挤，路堵心堵。
4: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5: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4: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4: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6: 五一路银兔大厦门口了，全发了配的线路车，超弄交警去了就走了，交警不对，就一直在那停着。从五一路东向西过去，必须要。现在用半个飞向车道逆行过去，然后这个线路车全在那个地方。
1: 好，谢谢快乐行者提供的建议啊，反映的问题。来，我们看看还有一些帮您问的回复。乌化小区西北角和北面夜间施工，前几天城区执法大队回复说呢，已经给他们下了整改通知了，现在呢又在施工，请相关部门管一管。反映给水区人民政府回复，经核查，执法外勤队已于先前下过责令整改通知书，执法队于7月31日凌晨1:40出动去往现场，但是未发现工地夜间在施工的情况，后续还会持续关注一下啊。乌市水区红海路南向北七道湾东街中间这条路，每天晚上摩托车炸街，汽车超速跑得飞快，危险驾驶，希望在这条路上安装两条减速带，可以吗？交管支队回复，针对该路段的车辆炸街问题，已安排巡逻警力加强对该路段的关注与巡逻管控力度，但有部分车辆为原厂自带的排气，享有道路通行权，巡逻民警也对驾驶员进行了宣传引导，以进一步降低对于周边居民的影响，杜绝车辆炸街、飙车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您还可以拨打0991-4634-110报警处理，由接警人员安排就近的警力前往处理。后期如果您需要进一步询问该问题或咨询求助其他的交管问题，您还可以通过交管支队的乌鲁木齐交警账号服务模块选择支队长信箱来进行反映。下一条，乌市沙区清风路护理医院前面的斑马线磨没了，希望相关部门重新施化一下。8月1号呢，公安局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已将此路段纳入了施化任务清单，施工单位将会按照整体施工进度进行施工，请您耐心等待。这位朋友说，我是天山区栋梁苑小区居民，根据我们居民楼300米处，每天晚上9点到早晨都有大批量的货车、渣土车施工，转运一些垃圾，噪音巨大，关窗也无法彻底隔绝，夜间严重失眠，也向社区反映了，问题没解决，希望949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向天山区人民政府来咨询，反映的是天山区栋梁苑小区旁边工地施工扰民的问题，经天山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是新路隧道施工，说是项目呢是2020年开工的，2021年停工了，停工到现在重新又开始复工了，受道路交通管制的限制，大型渣土车呢只能是夜间来通行来进行搬运，外运作业仅能在夜间施工，所以是有施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夜间施工证，这个问题有没有夜间施工证，就是他能不能被允许在夜间施工。说是新路隧道施工所产生的噪音，该项目2020年开工的，2021年停工至今，现在又复工了啊。听雨滴落下敲打着屋檐，把世界关在下一条，天山区体育馆路东向西与东环路高架交叉口，该路口最右侧车道黄闪上桥通道，中间车道呢右转驶入主路，需要等候红灯，不少车辆在右转道排队等信号灯的时候，后方车辆频繁长时间鸣笛催促，每日从清晨至凌晨，这种情况呢存在恶意鸣笛现象，道路紧邻居民楼，噪音严重干扰周边住户休息，建议优化车道，将最右侧车道调整为直行加右转的合用车道，消除后车的催促理由，从源头减少乱鸣笛扰民问题，同时加强该路段的静鸣管控。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大队呢已实地开展了现场核勘，该路口呢现状最右侧车道为黄闪灯上桥通道，中间车道为右转驶入主路通道，需要等待信号灯，若调整为直行加右转的合用车道，右转车辆无独立信号灯管控，直行车辆需要等待信号灯放行，极易造成右转车辆持续积压，引发大面积拥堵，综合通行安全与车流组织需求，暂不实施该车道的调整方案，后续大队将会持续关注该路段的扰民鸣笛问题，加大沿线巡逻管控力度，严查恶意鸣笛的违法行为，尽力降低噪音对于周边居民的影响。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7: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7: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当您问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啊。还有朋友问，新市区恒顺街道路两边没有停车位的地方也在停，全天全时段都有车违停，请相关部门尽快整治。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根据您反映的问题具体核查情况呢，支队高度重视，并安排了巡逻组前往治理。因当前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车辆流动性强，违停行为呢是它具有瞬时性、反复性，难以一次性彻底根除。后续呢，大队将会加大该路段的巡逻频次与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违停管控。
8: 爱上
1: 还有朋友说，新市区河南东路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铁路局校区东侧至天津路人流量大，但这段人行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损坏严重，更有好多人行道被机动车所占用了，希望有关部门实地考察，重新规划，解决出行不便的问题。反映给高新区新市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经单位核实，目前该处道路坑槽已修复。
8: 蓝蓝海面
1: 下一条，经开区头区卫星广场的路面上有坑，路面的坑洞位置在中亚南路的红绿灯下面，希望尽快修复。头区经开区人民政府回复经核查呢，您反映的乌鲁木齐卫星广场路面上的坑，路面有坑洞的位置，在这个红绿灯下面的问题，已安排工作人员核实，联系市民，已经开始修补此处的坑槽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步来自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1: 好、哦、你好。
0: 哎你好，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前面反馈的那个喀什东路，喀什东路西向东，然后在下河滩的那个问题。
0: 哦、下河滩的问题。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喀什路西边。
0: 哦，就那个地上的标线不清楚，然后应急的问题是吧？
1: 对，一个是应急，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河滩南路，河滩路。
0: 嗯。
1: 由南向北，在那个新华林那地方，那地方是地上标识标线是清晰的，
0: 嗯，
1: 但是还是有车就有这样的情况。
0: 那个地方就是没有电子警察抓拍，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呢就不按这个标志标线行驶。
1: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喀什路西边，
0: 嗯，
1: 在那个新建的环球美食城红绿灯这里，
0: 闯红灯，
1: 闯红灯，逆行闯红灯，
0: 哦，
1: 就，比如说我等了三个红绿灯啊，
0: 嗯。
1: 我至少见闯红灯加逆行闯红灯至少不下于三十个。
0: 您说的这个三十个指的是全天还是？
1: 不，就我等三个红绿灯的情况下。
0: 哦，您等三个红绿灯情况下就能看到有三十辆车闯红灯。
1: 至少。
0: 哦，就环球美食城门口啊。
1: 对，是的。
0: 好好好。这块应该还在米东区嘛，是吧？
1: 我不知道它是属于米东还是属于哪，因为它这个线好像是在，哦，如果划分对，是属于米东。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马上十一点就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请民警到现场啊，我们看一看，数一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存在，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包括您说这个闯红灯啊，如果大家都这样闯的话，那就完全无视信号灯的存在了，属于这个集体这种交通违法行为了。那确实是，
1: 因为就是其实这也不是个例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从对向过来的时候，就上一次差一点就和一个逆行闯红灯的撞上，
0: 嗯，
1: 也主要是点了脚刹车，还差点让后面的车把我追我的尾。
0: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一个是加强治理啊，还有呢，能不能尽快能安上电子警察呢？能拍呢？能处罚啊？
1: 就个人建议啊，因为那个他那条路，他是四车道，
0: 嗯，
1: 一个左转车道，三个直行车道，
0: 嗯，
1: 因为直行车道的车流量确实比较大，
0: 嗯，
1: 他那个能不能也个人建议一下，把那个左转单左转变成左转加直行？
0: 因为您认为左转的需求量并不是那么大？
1: 对，因为就是按照平常通过的这个情况来看，
0: 嗯，
1: 就是每一个左转的车辆可能也就是四辆五辆，
0: 嗯，但是，但是直行的流量很大，
1: 对，直行的流量很大，因为这块直行的流量，因为它前面有很多是车从这里走，然后要去那个水墨沟区，比如说是，绿地中心呀那样子的写字楼去上班嘛，包括晚报大厦那样子啊，
0: 嗯嗯，
1: 它很多车都是从这儿，然后在前面的那个奥体的路口右转上去，
0: 嗯嗯，
1: 然后这一条路整个经常会拥堵，一直拥堵到卡特湾，
0: 嗯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就是首先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分一个轻重缓急啊，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闯红灯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是集体无视，说明大家呢就是在这住的，对这很了解，哎呀反正不拍嘛，是不是啊，反正这也没啥车嘛，就是无视了，属于习惯性了，这种叫
1: 对习惯性违章了，属于，
0: 嗯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问题，加强一下这个路况这个现象的一个治理，好吧？
1: 对，好，
0: 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1: 啊，没有了，谢谢。
0: 没有了，就这儿啊。好，那先这样，再见。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

0: 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听众反映，新市区长春北路宁波街众和家园和豫园印象小区门口路段非机动车道车辆违停严重，影响骑行人员通行，多次反映无改善，隔离墩形同虚设。交管支队回复呢，现已针对长春北路宁波街众和家园豫园印象小区门口路段非机动车道的违停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大该路段全天候的巡逻管控力度，重点查处非机动车道的违法停车、占用骑行通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对于违停车辆依法进行劝离查处，同时加强沿线居民与驾驶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提升规范停车意识，杜绝占用非机动车道的停放车辆，全力保障非机动车道通行顺畅、安全有序，有效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您如果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也可以反映到949帮您问当中。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看风景，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就在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好几条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这个早高峰有点超长待机了。今天的乌鲁木齐热情似火，今天的北环高架一直车流量大，是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外环路入口的西向东，目前车行的速度呢是每小时25公里左右，比平时您要多用11分钟。

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缓行，西北路的辅路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的南向北车流量大，现在的仓坊沟北路有车辆拥堵，主要是南向北方向，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鲤鱼山南路出现车辆排队了，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呢每小时18公里，比平时呢要多花8分钟左右的时间。您在路上有什么其他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来做分享，请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路上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稍后呢，在说法节目，我们也特别有请了警官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水区大队的寇建龙中队长和大家面对面。如果你有交通建议、有交通提问或者是交通咨询，都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互动。大家可以给949来微信留言，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电话，热线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森林木子看到你的留言了，说防暑签到，高温天气大家注意防暑。是的，路上的事儿，生活中的事儿，我们都在关心关注着。说法节目今天为您送出首府交警。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的首府交警，我们有请的警官呢，是来自水区交管大队，是水塔山中队的中队长寇建龙警官。寇警官好。
3: 菊萍姐早。
1: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啊。说到了水塔山中队，我估计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你们管山上的道路吗？这个水塔山中队到底管哪些路段？先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这个管辖区呢，是以围绕咱们的七道湾南路到咱们的龙胜街啊，然后从龙胜街一直到咱们的河滩辅道，然后又从我们的河滩辅道呢，到我们的柯南高架桥下的咱们的南湖东西路啊，一直到咱们的温泉西路跟我们七道湾南路衔接的，我们所管辖的片区呢，就是在这一块的片区。
1: 嗯，这会经常在949路况播报当中听到的名字，什么龙胜街呀，
3: 对，
1: 是这样吗？
3: 对，
1: 这些路段呢，经常会车流量非常的大。我也看到有听友呢，早早就有一个提问，问到的是昆仑路北一巷，这是你们管辖路段吗？
3: 对，昆仑路北一巷、北二巷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管辖区。
1: 手机尾号7611的李先生，他提问当中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王家梁公交小区门口的巷子南向北。有车在违停，而且是长时间的停车，造成了双向车辆的拥堵。那这条路您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对，然后这个北一巷之前咱们这个也是严管路段，然后我们也有电警，然后在电警治理的同时呢，我们也有机动巡逻的警力，不停地去在辖区的各支路主次干道、支路巷道，我们都会开展巡逻。
1: 嗯，
3: 开展巡逻当中发现这些影响通行的车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处理。
1: 对，那现在违停的治理呢，也是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重点治理的交通违法行为，是这样吧？
3: 对，我们现在围绕的是四大块工作，然后主要是以电动车的治理、违停的治理，还有这个非法营运的车辆，同时还有我们这个夜间的这种飙车炸街扰民的违法行为的一个打击治理，
1: 这也是大家最关心到的一些痛点，其实也应该是治理的难点吧。
3: 对，因为这个尤其是像夜间这个飙车炸街，然后我们在建警的路段能铺设的路段我们都铺设了，但是他就在跟我们打一种游击战。
1: 你到这儿来治理了，他突然给跑了是吗？
3: 对，他又去那个路段去跑去了，那个路段老百姓又在反映存在这种情况，后期我们也会根据警力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将辖区进行一个全覆盖，尽量去避免有太多的这种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

0: 发现疫情我们会严格查处疫情，
1: 嗯，
0: 同时也保障市民朋友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夜间的一个合理的休息，
1: 嗯，对对，
0: 啊，
1: 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大家留言的问题，其实说到了有关违停车的治理，大家说是不是只有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交警才对这些违停的车治理呢？
0: 不是，我们针对这种辖区的严管路段是实时的去不定时，然后不是说早间晚间确保老百姓通行，在评分的时候也是要对这些违停乱象路段，持续的加大警力进行一个违停的治理，这确保让老百姓能够养成规范停车的习惯。
1: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有关于违停的治理，它可能不仅仅是主干道，还有次干道，甚至还有
0: 巷
1: 道，
0: 对
1: 啊，而且不是说是早晚高峰的两三个小时，而是全天，可能
0: 全天候的。像昨天晚上我们一直持续治理的这些违停行为，一直到凌晨12点左右。
1: 12点还在治理违停，
0: 还在治理违停，因为要确保第二天早上，你不能，夜间不如果放任不管，老百姓很多就是有些小区它紧挨着咱们的主次干道这些，就会有这种通行的影响，视线的影响，然后所以有一些盲区的影响，引发交通事故啊，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还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还有行人通行当中，因为视线的影响都会引发事故，所以我们近期，白天夜间我们都是在进行一个持续的这种违停的治理。
1: 看来工作不是8小时。
0: 这个肯定
1: 经常在路上可以看到。
0: 理想状态我们是希望是8小时。
1: 但是在道路之上。
0: 14小时到16小时不等。
1: 对，您刚才提到说昨天凌晨0点的时候还在路上治理交通违法行为呢。有听友提到了说有一个车牌号是新 AC36339 的，是一个电动车。说这个小伙子呢不戴头盔，骑着电动车在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疯狂的超车，说希望能够严肃处理。那电动车它是不能够上高架的，
0: 非机动车还有包括我们的摩托车都是不允许咱们驶入河滩外环，还有我们
1: 高架
0: 高架的。
1: 对对对，那摩托车呢，它可能在河滩快速路有辅道的话，你得走辅道。
0: 对，
1: 如果没有辅道，你也得靠右侧来行驶。但是无论是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不能够上高架，不能够上高架。还有听友提到了，说我最近呢买了一个电动自行车，没有挂牌，到交警队可以去挂牌吗？
0: 对，你可以前往我们就近的这个离你最近的一些办公网点，像你如果说在米东区咱们就可以到米东区的车管所，对车辆进行一个外观检验，然后进行一个上牌请携带好咱们的购车发票，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车辆的合格证，还有3C 认证这几项手续，携带好自己的本人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到我们的车管所进行一个落户处理办理。
1: 刚才您提到了其实还是需要有3C 认证的，
0: 对，
1: 就是你一定是合规
0: 合
1: 标的，
0: 合规合标的
1: 有听友快乐行者说这辆车怎么司机啊抽完烟直接把烟头扔在马路上了，他提到说车号是新 B72374，是一辆北京现代通过节目来曝个光。今天早间呢，我上了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其中有一位听友呢早早的不到9点钟就播报了一条信息，说有人呢吃完玉米把玉米棒子就扔出车窗外了。我们说你的这个早餐很营养，但是人不营养啊，这个行为不文明。
0: 这个毕竟在咱们首府城市然后又是这种大都市这种行为
1: 人人其实都应该是我们城市的风景啊，不和谐的就不要出现了。
0: 建设美好家园我们都在努力然后当中又出现这种特别煞风景的行为希望大家还是养成良好的咱们的驾车习惯然后同时呢在驾车当中切勿吸烟做与驾驶无关的一些事吃早餐可以，但是咱们垃圾纸屑呀什么的不要随意去丢弃
1: 是在车里放上一个小纸袋也可以吗？或者是这个小垃圾袋
0: 像我经常有时候晚上没办法早餐也没办法准时吃我都是自己备一些吃的然后有空闲了吃完然后就手就是直接就车上背着垃圾袋等到中午可以回单位或者什么的或者路过哪个垃圾桶可以停车了我就直接停个车然后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
1: 这是寇队长和大家的所作分享那也有听友说向寇警官问好，他说我想说到的是河马泉新区这儿，河马泉新区这儿有关于违停的治理也是一样的
0: 对也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不分区整个乌鲁木齐
0: 对，像我们这治理这种违停乱象呢，它不仅仅是关于这个机动车道这些，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些人行道呀，小区的出入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要治理的范围啊。如果大家在路上发现有这种，咱们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去进行一个反馈。
1: 对，那其实刚才说到了有关于对违停车辆治理的时候呢，大家也在说，那如果是违停了，是不是处罚还不太一样，或者是怎么处罚的呢？
0: 哦，像这种违停还要分情况，然后在我们的严管路段，然后我们都是对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信息采集，就进行对你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上传。如果说是一些非严管的路段，我们还要对他这个给驾驶员一定的时间，让驾驶员尽快来把车辆进行一个挪移。
1: 让他要驶离。
0: 对，让他要驶离。
1: 如果是严管路段的话，他停下可能就被记录了，是吗？
0: 对，然后如果说咱们急停，然后上下人呀，上下乘客呀，或者是放东西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停车后没有任何的行为动作，我们这边电警就会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扫描，然后就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违法行为的一个抓拍。
1: 现在这种电警对于违停路段的违法车辆的抓拍其实很多，是吗？很多路段都有。
0: 对，我们像我们的辖区有水区交警大队，我们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内有将近76条是属于严管路段的。
1: 76条？
0: 对，
1: 仅仅是在水区。
0: 对，
1: 交管大队管辖路段。
0: 管辖路段，然后陆区我们还会有一些新增的一些上报的严管路段的情况。
1: 为什么会这么多条严管路段呢？
0: 更多的都是因为有些违停现象久滞，频发，这种路段。而且是老百姓比较通行需求量比较大的路段，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调整，然后进行一个更换。
1: 有听友问说，警官，我的身份证变成长期的身份证了，家庭住址变了，在12123上需要做变更吗？
0: 可以，咱们这个包括你的电话要做变更，你之前使用的手机号，然后你的住址，都可以在我们的交管12123上进行一个操作，然后进行一个信息变更。
1: 好，潘先生的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寇队长，这个违停尽快驶离的短信和违停罚款的短信，这两个短信提示有区别吗？
0: 有一个提示你尽快驶离的然后如果说有违停罚款的，它这两种咱们要注意识别，有些它是及时上传你的违法行为，可能你当天你收不到你的这个违停，在你的手机上交管123上看不到，但是第二天你会收到这个已经上传的违法行为，所以你要看，同时你要了解你所停车的这条道路的它的道路管辖属性，它是属于严管还是非严管。如果是非严管路段，没有严管路段的标牌，你可以在10分钟之内尽快去驶离，你哪怕收到短信，我们也会给你给10分钟时间让你尽快的去挪车。
1: 那经常我们会收到这样的短信通知说尽快驶离，你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记录，如果不驶离将会被拖移。
0: 对，
1: 这就是在严管路段收到的，是这样吧？
0: 对，
1: 那其实你的这个违法就生成了。
0: 对，
1: 还有说尽快驶离，
0: 对，
1: 否则将面临到处罚。
0: 对，你像我上周我还自己也受到了，因为刚好在天山区，然后孩子想吃凉皮，没粒了，我又跑到大十字转了一圈，哎呀，想的是临时快速的去买一个就出来，到最后
1: 可能分分钟吗？
0: 这个、
1: 分分钟，
0: 我想的咱们的同志应该也该休息休息了，没想到咱们天山区的交警同志们这么敬业然后也是对我的车辆进行了一个违停抓拍处理。昨天前天我才把这个违章处理完，然后罚款也缴纳完了。
1: 也缴纳完了。
0: 啊、
1: 你收到的就是尽快驶离，你的违法行为已被记录。
0: 咱们那条路解放南路，然后解放南路，然后是一个严管路段。
1: 对。
0: 然后我是的确是因为下班着急，然后过去给孩子买一个吃的。然后没注意到，等我收到信息，我拿着饭出来，开车驶离，然后我再一看，哎呀，我一看这个信息不对，再一想，哦，这条路是严管，
1: 对对对，
0: 等明天再看，
1: 就处理了，第二天就收到了，是吗？
0: 对，第二天上午就收到这个违停信息了，
1: 这个很确凿的一个信息就推送给你了，
0: 对对对，推送给我了。
1: 那刚才呢，寇队长是现身说法提到了严管路段，我们确实不能够想着我分分钟就可以，其实这时候你的违法生成了，
0: 对，
1: 那就要接受处理。那还有在路上呢，我们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有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我记得今天早间有两个车辆是在 在河滩快速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不大，但是一直在这儿可能在讨论谁是谁的责任，造成了后方几公里的排队。
0: 嗯，
1: 那像这样其实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我们有快捷的办法。
0: 对，有快捷，如果说咱们这种城市快速路而且本来车速也快，同时流量也在增加，啊，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在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咱们尽快现场进行一个现场照片的拍摄，视频的录制，快速驶离。同时在这个拍摄照片之前呢，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时间要开启危险车辆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要设置好三角警示牌，车辆里人员一定要站在路侧，路确保安全啊，人要下车，同时要尽快拍照，对责任有异议的咱们都可以到交警队啊，咱们对责任有异议的，然后双方有争议，咱们都是可以到交警队，我们会通过其他的证据，包括你的车体的受损的痕迹走向呀，这些我们再进行一个责任判定啊。如果说不尽快驶离，造成后方大面积的拥堵，咱们就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需要对这两辆车都要进行一个处罚。
1: 您开过这样的罚单吗？
0: 我开过，然后
1: 就是因为事故之后啊，
0: 事故然后没有开启咱们的警示，设置警示标志，同时又造成后方拥堵的，都被处罚过。
1: 哦，所以在道路之上，其实尤其天儿这么热的时候，大家火气挺大的，不停的往上窜火呢。那如果在这种轻微交通事故的时候再扯不清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闹心的，所以大家要冷静一下，
0: 冷静一下。然后毕竟如果说是早上，毕竟大早上的，然后心情开启了全新的一天，咱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遇到事儿咱们不要怕，
1: 对，
0: 肯定有解决的办法啊，但是不要在现场发生更多的冲突，
1: 这种扯皮扯不清楚。
0: 对，你在现场，你们再怎么扯皮，你们两方各执一词，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是需要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来对你进行一个责任的具体的判定。
1: 对，
0: 啊，
1: 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
0: 对，
1: 往事如歌，他说：“警官你好，我的驾照上打着‘长期’两个字，是代表以后不用再审驾照了吗？”驾照上的是长期，
0: 咱们要看你所持有的驾证类型啊，你是 C1 还是 B1 B2 A1 A2 A3 啊，你要区分情况的啊。如果说 C1 你一直开小车， C1 长期的啊，咱们就可以
1: 长期照。
0: 对，但是到一定年龄我们还要提交体检，提交体检证明的，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是你是 B1 B2 这类的，咱们没有第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分没有违法，咱们到第二年的时候是必须要参加一次审验的啊 ，B 照、A 照这些都是必须要参加一次审验的，每两年要参加一次审验。
1: 而且年龄到了60多岁，是不是还要降级啊？
0: 如果说你从事像这种，你从事货运的啊，或者是这些企业、旅游运输企业呀，咱们都年龄都放宽到63岁了嘛，啊，所以63岁只是你不能再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你的驾证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啊，你也以后也不开了，以后享清福，然后开个小车，带着自己的孙子也好，陪伴亲人也好，然后外出旅游，你也可以自己去申请一个主动降级的。
1: 那对于持有 A 照和 B 照的朋友来说，开 C 照的车应该觉得很轻松。
0: 对。
1: 是吧？一路顺风，你的留言看到了，他说：“警官你好，水区呢在会展片区的凤翔街，它是严管路段，但是说我每天也看到停了车，希望能够管理。”
0: 哦，今天我们也发现这些路段，严管路段，包括我们的龙腾路离凤翔街啊，周边的龙腾路，这些路段都是属于严管路段，然后我们也都在。今天早间有将近3组警力都在周边道路进行一个违停的一个快速处理治理。
1: 3组警力就是大家在循环。
0: 对，有摩托车骑警，也有我们的车辆的警车的一个巡逻的治理，
1: 是在治理过程当中的。 对于违停的治理也是动态的吗？
0: 对，动态和咱们的电警，因为咱们的这个电警如果说对这辆车进行一个违停的抓拍，他有可能大家在他的之前或者之后，这些在停放的车辆可能因为角度视线的影响，咱们就无法获取，然后我们也是会及时跟电警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说发现 它只能是拍摄到哪一个区域，剩下的区域有些盲区的区域就会由我们机动巡逻警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
1: 静态加动态，
0: 静态加动态。
1: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的是来自水墨沟区交管大队水塔山中队的中队长寇建龙警官做客九四九直播间，我们说一说在水区交管大队管辖路段的道路交通管理。对于您家门口的这条路

0: 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路上的道路交通管理和安全通行。高真，我看到你留言，你说在黄河路中医院的周边，他说堵车排队好几次，被拍到说违停了。他说我是在堵车排队啊，我没停车，这需要处理吗？
4: 啊，这种这种情况咱们就不需要去管它了啊。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因为咱们那个这种红绿灯路口呀，这种路段它是自动识别，
3: 嗯，
4: 这个车你长时间一直在这儿移动不动，它就以误以为，但是经过后台我们民警的再进行一次二次审核的时候，发现这个是正常的排队现象的话，
3: 嗯，
4: 就不会再对这个车的违法进行一个上传的。
3: 就是有电子眼，它有着这个抓拍，但是有人工的筛检。
4: 对，因为电警我们只是程序的一个识别，
3: 嗯，
4: 啊，它提取获取，然后但是我们还要在它在系统识别获取的时候，在提交的时候，我们还有，
3: 嗯，
4: 民警要在后台进行一个具体的审核。
3: 嗯，所以请放心啊，如果大家对于处罚有疑义的话，其实也可以申诉吧。
4: 对，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交管123上面，也可以对违法行为有疑义的话，你可以在上面提交，
3: 嗯，
4: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打电话啊，
3: 嗯，
4: 也可以打到我们交警队电话啊，
3: 嗯，
4: 同时呢也可以前往就近你所在的辖区的业务窗口，
3: 嗯，
4: 书面当面也提出你的违法，对你这个违法的有一些疑义的。
3: 对
4: 啊，
3: 嗯，那刚才我在平台当中还看到了子健骑行的留言，他说我这几天晚上散步都可以看到交警在进行违法治理呢，有交警在查车，他说特别的辛苦啊，天气炎热，但是我们会发现呢，交警始终在炎热的路上，
4: 对，
3: 解决大家所关心到的热点事儿，
4: 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本职所在啊。
3: 嗯，那还有呢，在平台里我看到有多条留言都提到的是电动车，说小哥的电动车，
4: 对，就像刚才咱们的第一条留言就说到咱们的快速路有，
3: 对，说在啊西外环，
4: 啊，
3: 他说刚才不是在
4: 西，
3: 阿勒泰高架，是在西外环上看到的。那像对于电动车的治理也是一个常态的，
4: 对，我们也是一个常态的话治理，然后同时我们对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逆行违法载人，因为咱们法律有规定，
3: 嗯，
4: 咱们要载一米以下的，然后侧重点还是未成年人，咱们的这个学生孩子可以载人，
3: 嗯，
4: 哦，不得载成年人啊，哦，
3: 嗯，
4: 同时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
3: 嗯
4: 啊，哦，同时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的超速载人，还有逆向行驶，
3: 嗯，
4: 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都是我们在严厉查处和打击的违法行为。
3: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电动车，这两天比较热，像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在40度以上了。
4: 对，
3: 估计小哥会说这个头盔太热了。
4: 对，但是头盔热，但是不能代表，
3: 嗯，
4: 咱们的安全就有保障啊。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如果说近期我们发生的好多这种电动车，
3: 嗯，
4: 夜间也好白天也好发生的，都是因为没有佩戴好咱们的头盔，安全头盔，然后造成自己的面部，
3: 嗯，
4: 哦，然后头部颈部都有受伤的，
3: 嗯，
4: 哦，
3: 所以和安全相比呢，这点热咱得坚持一下。因为我曾经也见到过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就是这个小哥，骑的速度可能比较快，他在转弯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把自己从车上给甩出去了。
4: 对，
3: 当时我看到他的这个胳膊腿全部擦伤了，而且擦伤的面积很大，幸好他当时戴着头盔，否则的话你想得多危险。
4: 对，你如果头部如果受到的撞击力度比较大的话，这种情况就容易造成我们的颅脑损伤，颅脑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一块还是希望广大的骑手 和驾驶需要用。

0: 需求去驾驶咱们非电动自行车的这些老百姓啊、市民啊，
1: 嗯，
0: 我希望咱们还是要把安全带、安全头盔规范的去佩戴好。
1: 嗯，我们现在来听热线，钱女士电话在线。嗯、钱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您请说。
2: 我是在这个水木沟区温泉西路南一巷这面三喜人家这儿住。我们从这个巷子出去的时候，因为靠下面是学校，每一次我们要出去左拐，到对向车道的时候很难过去，车流量特别的大，红灯的时候路口都是车，等到绿灯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上面的绿灯也亮了，车也往下走。上次我们车这样从这过去，人家车不让，直接过来就撞上了，最后我们还是全责。
1: 嗯，
2: 我建议就是把这个红绿灯，下面是第八中学，把这个红绿灯往上移一点，移到这个路口，我们这样子红灯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可以左拐到对向车道。
0: 钱女士啊，你说的这个路口，因为在中考的高考这种勤务的时候，我也有在这个第八中学分校，我也在这个路段执过勤。也的确这个路口它是一个有点不规则它需要出来以后要右转到咱们第八中学那边去掉个头。而且它斜对着又是咱们水汽政府的正门。而且那个路口又是斜着没办法再去逆行。行，那你这个建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到咱们的相应管辖区的道管员的道路管理员那个，把这个条信息也反馈过去。的确这个存在一个交织的问题，尤其是早晚高峰，它的通行需求，对，通行需求，它有些老百姓要出来办事也好，或者是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候，它这个西向东的流量有些，因为紧挨着克南高架的上桥口，在八中旁边又紧挨着咱们这个南湖温泉西路南一巷，所以它这个车流有交织，然后也就的确存在钱女士说的这种情况，
1: 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0: 对，如果说咱们要赶时间，直行车流又那么大，他没办法插进去，
1: 确实是有困难的，
0: 完成右转变道了。
2: 是的，我有一次那个交警在路口执勤，我也给交警说了，我说那个啥，我们从这个路口这样子出去，想往就是水区政府左面这样子拐，车没有，车一直流量特别大，我们得一直等着，家里老人在医院住院，我们赶急，好不一过去刚好后面来一个车直，他也不让，他速度也快，他直接就撞上来了。
1: 因为您刚提到了，像您如果插过去的话，对方可能觉得那是他的路权，他是直行，他在走，
0: 路权都是以直行车道为主，
1: 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形，下次咱们就右拐往前再多走一点，
0: 对，
1: 再掉头回来
0: 右转，他现在出来只能右转，因为它正对的是柯南高架的桥下的咱们的有立柱还有人行道的台阶那些的，它只能出来以后右转到八中分校的门口，红绿灯在等信号灯以后再进一个
1: 掉头吗？
0: 钱女士还有一个情况我这边要给你提前先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路口离水区政府的这个门比较近，这根据我们国标要求，这个信号灯的设置有距离的要求，同时也有配时的要求这一块我们到时候把这个问题也第一时间再继续反馈给咱们所属管辖区的中队道管员，然后让实地再查看一下，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信号灯，要不然就是把两个信号灯之间配时进行一个调整，错开，确保咱们在水区政府门口等候的相应的车辆能有一个缓和，确保咱们这个西一巷的南一巷出来的老百姓的车能够顺利的右转。
1: 好，那钱女士的这个热线所提到的这个路口，我们把建议一定会带回去的啊，也请钱女士放心。那您的热线，不客气，那您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2: 好的，谢谢。
0: 好的，你钱女士。
1: 那刚才钱女士提到的是一个信号灯的问题，我还看到有听友呢提到了说，红海路夜间的飙车炸街很严重，今天凌晨3点多被吵醒了，导致我严重失眠，说能反映一下吗？红海路
0: 红海路，哦，对，也是我们水区的，
1: 嗯。
0: 也是我们水区的。好，这一块我们，因为我们前期有侧重的都是在咱们的华瑞街呀，
1: 嗯，
0: 啊，然后我们
1: 这是不是他们先转移到这个路了？
0: 对，所以现在红海路也会我们派警力夜间进行一个巡逻查看，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根据飙车驾车的情况，老百姓反映的情况，也会适时调整警力，进行一个设置卡点进行车辆检查。
1: 好，那杨斌呢？他告诉我们的是一条路况，新一路和鲤鱼山路堵车挺厉害的，这是一个常规堵车的路段啊。新一路和鲤鱼山路口都出现
0: 对，
1: 堵车了。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经常性这种
1: 对
0: 高峰时段，
1: 会经常也有听友说这是常规拥堵。
0: 常规拥堵，然后因为毕竟有大型的医院在附近
1: 嗯，
0: 啊，通行老百姓看病啊这些的，同时在前方的这个通行掉头呀，都进行了一个调整，组织优化，所以大家还是，规范的去通行啊，不要着急啊。
1: 对，像华瑞街呀，还有呢秋实路，现在就有交警在这个晚间治理飙车炸街的。那有听友都看到了，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0: 这个夜间的这个对这些货车，因为货车它在信号灯期间通行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它的声音会特别大，所以我们对在华瑞街、秋实路、尚德北路呀这些路段，包括雪莲山隧道呀这些路段，我们不仅仅是对这些飙车炸街呀，还有电动车进行治理，同时还要兼顾着对这些大货车也容易造成老百姓的一个夜间的一个休息的影响，啊，噪音的一个影响的。
1: 嗯，今天早间我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在提问啊，就是他是应该是作业车，是挖掘机，他说他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不能够走市区道路吗？
0: 对，咱们这个有，他这是属于特殊作业车辆，同时又根据咱们的要求呢，是这种货车啊，还有相应的有些主城区道路是禁止这些货车还有这些特殊作业车辆进行通行的，通行需要报备，报备以后而且只能是在规定的时间进入，你不能在这个非规定时间进行通行，
1: 对，就在规定时间规定的路段路线来通行，
0: 而且由我们来审核你通行的路线，确保你通行的路线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出行及相应的行人的通行的安全。
1: 这指的是有特殊需求的作业车辆，比如说施工车辆，
0: 对，
1: 他要报备，他要审批。
0: 对，
1: 好，在这儿永盛，你的信息看到了，说寇警官你好，斑马线上电动车是骑着横过斑马线的，那我机动车怎么让行呢？算不算不礼让行人呢？
0: 如果说他是骑行过去的，而且但是咱们要看路口，因为有些路口的这些斑马线它是有信号灯，如果没有信号灯，然后他的违法行为是横过斑马线没有下车推行，咱们还是要礼让一下，虽然说他有错，但是我们毕竟如果说人行道上有其他的行人呀什么的，咱们该礼让礼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必须礼让，如果说这个电动车骑手他在斑马线正在推着电动车通行，他的角色身份转变了，他是行人，这个时候咱们必须要停车让行，
1: 对，
0: 还是要根据情况区分对待，但是确保安全，咱们还是要先减速，观察清楚然后再通过。
1: 他的违法行为呢会有交警管，
0: 对，
1: 但是对于您来说，通行在这个人行横道的时候，作为机动车要减速，
0: 对，
1: 要来进行有效避让，
0: 对，先要减速啊。
1: 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提到了，说炸街真的挺让人讨厌的，是他本来安静的大家要入睡的时候了，你的这个轰鸣声真是扰人清梦，
0: 对，
1: 所以确实让人觉得讨厌。那交管部门也正在严格的或者说是严肃的在处理
0: 查处这些飙车炸街车辆改装这些违法行为。
1: 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我想反映一个问题，这是东子的留言，他说呢是标志标线的东二环北向南，在八道湾创业路这个出口一出来就是红绿灯，如果要直行的话就要压着导流线了，他说很多车呢都是压着导流线呢去直行车道了，这个导流线呢被压的都不太清楚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压导流线的话，那这个导流线的湿化是不是就有问题呢？他说希望能够来管理一下。
0: 好的，这个我们也给咱们的河马泉的中队的道管员，我也会带回去给他第一时间，然后进行一个反馈，然后让他们去实地看一看，如果说这个道路的通行驶入辅道进入城区这种路段，如果说这个标志标线存在问题，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调整。
1: 对，我们发现标志标线它是在不断完善的，
0: 对，
1: 是这样吗？也在优化中的，
0: 在优化中，
1: 所以大家发现了不合理的地方就可以提出来。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像我们的好多的路段的这个标志标牌的磨损，还有一些的确是这条是单向行驶的线，

0: 然后可能因为在施工当中，因为道路好多现在像我们的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然后我们要每一条路一铺设完开始画标线，我们的人必须要到现场，要实地要看，不允许有出
1: 画
0: 现
1: 错
0: 错
1: 的，
0: 误的、出现错误的这个标线呀，或者是漏画的呀，这种漏画的这种斑马线呀什么的。咱们要现场要严格监督施工方进行一个施画。
1: 哎，所以大家呢发现了问题就可以及时提出来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是热线郭先生电话在线，郭先生你好，
0: 郭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
2: 你
1: 请
2: 好，
1: 说。
2: 你好，那个警官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在咱们八道湾路的山水家苑小区那个居住啊。因为从我居住开始嘛，就是我们小区业主群，就是当时好像通知过，是我们这条路段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不允许停车的，就在马路的台阶上面，是这样子的，而且就是我这几年也是就是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就是违停被贴过条的这种，但是昨天晚上的10点43分。当时我正在家里面，就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然后完了10点43分，我收到了这个被贴条这个信息，完了以后当我看到的时候已经11点20了，我下来了，我一看车辆被贴的条，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路段，就是是否是按照是早8点到晚9点中间不允许停，这个9点以后也到底能不能停？我现在不太清楚，我就想咨询一下。
0: 如果说。我先回答你这个时间段的问题。如果说咱们社区物业给社区也反馈，社区也给我们交警队进行一个报备，这种小区的停车需求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可以这个报备过，咱们就不会对这
1: 贴
0: 些车辆
1: 条是
0: 贴
1: 吗？
0: 条。但是如果说你的车停在小区的出入口或者是人行道这种路段影响通行了，咱们是还是要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的。所以这边需要问一下郭先生，咱们这边昨天晚上停车的时候是停在哪个位置？是路侧的机动车都要单排顺向的停放了，还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停的咱们的那个人行横道，因为我们小区就是跟马路中间的这个人行横道并排可以停3辆车，这样一
1: 并
2: 个宽
1: 排
2: 度。
1: 停3辆车，这个人行道得多宽？
0: 人行横道咱们是不得占用的。我们不可能会同意大家去把车停到人行道，因为人行道是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行的，人行道、盲道这些都是我们要治理的重点
1: 所以郭先生，刚才在寇队长的介绍当中提到了，你要顺向单排停放，可能这时候呢，晚间9点以后到第二天早间的8点你是可以停的，但是你不能停在人行横
0: 人行
1: 道。
0: 道上，如果说你。昨天因为这个被那个啥了，肯
1: 处
0: 定
1: 罚
0: 是
1: 的。
0: 因为有老百姓在出行当中，因为你占用人行道，可能是打电话报警了，报警到我们这个交警队，然后我们的夜间巡逻治理警力过去实地查看以后，的确是有妨碍行人通行，占用人行道，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还
1: 这
0: 是要
1: 种
0: 有。
1: 情形有老百姓的报警
0: 对，
1: 多吗？
0: 我们的很多呀，就像节目前跟于冰姐你聊的。我每个月，我们这个辖区因为自建房呀这些的情况交织的，所以道路比较复杂，所以就特别影响老百姓的通行。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有老百姓不停的在反映，反映以后我们要第一时间派警过去实地要查看的。
1: 所以郭先生，你晚间22点，是22点就收到了这样的违停的通知。那像如果是我快速驶离了，我没有像郭先生这样等这么长时间，会不会面临贴条
0: 这种
1: 呢？
0: 情况就不会。你在10分钟左右时间，我们一般看小区的，我们也是虽然说规定10分钟，但是我们看这个小区这个车停的位置离小区大门有多远，然后小区里面又是什么情况，都会有一个掌握，初步掌握。
1: 还是很
0: 我们
1: 灵
0: 还
1: 活的，
0: 是
1: 是
0: 会
1: 吗？
0: 给一个12分钟呀，或者适当的再延
1: 十五
0: 伸
1: 分
0: 十
1: 钟，
0: 分钟啊。我们会在周围的再转一转，看一看，再有没有其他车辆不按规范停放，然后等候这个车辆的车主来及时挪移。这
1: 所
0: 种
1: 以
0: 情况，
1: 像郭先生，您这个情形呢，就是停的时间有点长了，停的位置不
0: 停
1: 对。
0: 止位置咱们是个人行道、盲道，这些是我们现在对这种城市管理当中然后管理的重点不仅仅是这种占用 主干道这种违停的，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行人的安全通行，对人行道还有这个占用的这些盲道的违法行为，啊，双排停放的这种违法行为，都是一个治理的重点。
1: 郭先生，
2: 嗯，
1: 听明白了
2: 好的，
1: 啊。
2: 挺明白的。
0: 希望咱们今后咱们顺向的单排停放在机动车道啊。
1: 下次还要时时刻刻关注我们的这个短信推送，也很重要。
0: 哦，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及时查看到了，咱们肯定可以避免这张处罚的啊。
1: 这个罚款是不积分吗？
0: 哦，对，不计分，只是处罚100元的
1: 啊。郭先生。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麻烦
0: 好，郭先生。
1: 没事，那
0: 没
1: 您的
0: 事。
1: 热线我们听到这儿，下次我们注意啊。其实，不仅仅郭先生可能收到过这样违停的罚单，很多人都收到过，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
1: 所以这也让我们下次停车的时候会更规范。也有听友呢提到了说，有关于啊违停，我可以跟警方反映吗？可以啊，
0: 可以
1: 可以跟线路民警反映。
0: 然后米东区，你可以通过手机交管132。如果说你对你，住宅区域啊，比如说交警队的电话不熟呀，咱们随时都网上信息很方便的啊。你像我们水区的4678110啊，
1: 4678110，
0: 对，4634110两部啊。
1: 对，那大家在路上还有哪些建议和提问呢？我们稍后进一小段信息之后再回来。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豪林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推开家门，你就会觉得热浪扑面了。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40度，低温25度，东风转西北风3级。估计您现在在车厢当中显示车外温度在35度左右了吧？阿勒泰多云，36到20度，塔城小雨，33到17度，伊宁阴转中雨，34到19度，伯勒小雨，35到20度，克拉玛依呢？阴转小雨，39到24度，奎屯多云转阴，39到27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1到24度，昌吉多云，42到26度，哈密晴，41到23度，吐鲁番多云，46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9到29度，阿克苏阴天，35到24度，阿图什阴转多云，32到23度，喀什阴

转多云，32到23度，和田多云转阴，37到28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40度，低温25度，有东风转西北风3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2: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今天有请的是寇建龙中队长，他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中队。那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多位听友的提问，也有热线的提问，大家其实关注度非常高的就是违停的治理。
3: 对，
2: 还有就是电动小哥的。
3: 电动小哥。
2: 嗯，我看到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就提到了，说晚上视线不好，如果路侧有停车的话，人行道上再停车，只要行人过马路就会形成鬼探头，所以其实不能够这样停。
3: 对，所以对这种占用人行道还有盲道这种违法行为，我们都是加大查处力度的。
2: 嗯，
3: 治理力度。
2: 那这位听友叫灰太囊，他提到了说外卖电动车啊，怎么回事呢？左穿右插的，应该加大罚款的力度。现在呢，在乌鲁木齐市区有多条道路最右侧车道，我们看到是非机，混行的，是这样吧？
3: 对，
2: 非机动车和那个机动车可以混行的最右侧。
3: 对，因为在好多主城区，咱们的这个非机动车，咱们没有多余的空间能够给大家去。规划出来这个非机动车专用车道，所以现在只能是在法律的这个现有的这种道路条件基础上，我们将最右侧的这个车道，然后施划出我们非机动车地标线，然后咱们在骑手也好，咱们使用非机动车在骑行当中，都是可以在道路最右侧然后骑行的。
2: 其实作为这个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或者是摩托车的骑行者，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靠右侧。
3: 对，
2: 不能够到左边去。
3: 机动车、非机动车都是实行靠右，中国都是以靠右通行规则为主。
2: 对，那现在呢，像听友提到的说能不能够加大罚款的力度啊，因为他左穿右插吗？
3: 这个他这种左穿右插的，他是对这一块罚款都是有国家法律规定。
2: 你不能多罚是吗？
3: 对，我们不能多罚，只能是针对他的违法行为，他没有靠最右侧通行，同时他又没有在斑马线进行礼让，同时又他又有闯红灯啊等多项违法行为，我们可以依法对他的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理
2: 处罚。嫣然，我看到你的视频了，特别的多啊，一共有三条是吧？提到了说我要举报在路上的违规超车行为，是在独库公路。
3: 啊。
2: 那如果我们要发现了违法行为，举报是怎么举报呢？
3: 咱们可以拨打122，然后由122接警平台会转到属地的这个交警队，然后咱们需要。知道具体的路段啊，要提供具体的路段、具体的时间啊。你像咱们这个在乌鲁木齐的话，我们还有关注我们乌鲁木齐首府交警的这个公众号的话，
2: 乌鲁木齐交警。
3: 对，咱们上面有一个违法平台的一个举报的一个上传，需要上传视频，同时要有上传咱们清晰的车辆的违章的这辆车辆的照片。
2: 对
3: 啊。
2: 我记得有听友提到过，说我上传的这个视频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传不上去。那你也可以带着你的视频到辖区的
3: 交警队
2: 去
3: 啊，交警队。
2: 嗯，
3: 这边我们。

0: 也有很多的变通方法，就是你打电话报警以后，
1: 嗯。
0: 我们的接警员会把这一条辖区的是涉及到哪个辖区，他会接过来。就像前期我们也有老百姓当场过来的，也有老百姓提供现场视频，然后我们约谈这个违章驾驶员，然后过来以后现场进行一个处罚的啊。
1: 苍天有眼提到了说，如果是电子眼拍错了违停的情形，但是在1213上给我推短信了，他说我自己呢老觉得自己违法了，其实没有，能不能够直接在交警那儿就先删除了，就不要给我推送
0: 哦，
1: 了？
0: 这个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手机交管1213上直接提交你的这个合理的诉求，然后你直接提交反馈以后，我们这边会有后台专门工作人员会核查这些信息，核查完的确有问题，会属于哪个交警队的问题，他都会直接就反馈到属地交警队，属地交警队会安排专门人跟你对接，然后处理这个相关事宜的。
1: 好，还有付的流友他提到了说，有些标志标线模糊了，还有些呢是修补的路面，在修补的时候呢就没有标志标线。
0: 哦，这个，也感谢你的参与，也对我们的交通的关注和理解啊。然后现在我们现阶段正在大面积开展的，就是对这种道路隐患的一个排查。这种隐患不仅仅是针对于哎呀路面有坑槽呀或者啥的啊，还有一些像我们老百姓可能也会遇到的，这个树枝、绿植遮挡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啊，同时有其他的一些广告牌也好，或者是标志标牌也好，影响到信号灯，同时空标和地标又不一致的问题啊，这个路口的通行规则发生改变，但是它的信号灯与地面标线通行
1: 不一
0: 方
1: 样。
0: 式又不一样，都会存在这种啊，所以我们现阶段当中都是在逐条道路、逐条像我们现在搞的每一条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向道，我们都在对这一方面的隐患、道路隐患、通行隐患进行全域排查啊，包括咱们的有些路段颠簸了以后，这个是路面的破损啊，然后我们会给城建部门进行反馈，包括有些井盖，它的井盖有塌陷或者是有凹凸这种或者破损，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反馈
1: 看来交警管的事儿真的还很
0: 啊。
1: 多啊。
0: 对。
1: 刚才你提到了有严格的执法，对吧？
0: 对，
1: 对于违停的车，对于炸街的车，
0: 对，
1: 还有对于像这个快递小哥的这种
0: 对，
1: 随时的
0: 三十
1: 乱
0: 的，
1: 插，
0: 对，
1: 都会有一个治理。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希望大家能建言献策，
0: 对，有
1: 标
0: 可能
1: 志标线的问题
0: 啊，有
1: 啊。
0: 可能我们在排查当中多少会有一些疏漏啊。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如果说隔一段时间这个路段还是没有所改善，咱们可以及时的给我们进行一个提供一下你的意见建议，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一个组织优化啊。
1: 还有君君的留言，他说他在八道湾是在创博智谷
0: 智谷
1: 产
0: 产
1: 业
0: 业
1: 园，
0: 园
1: 他
0: 啊
1: 显现呢现在车外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了，
0: 啊，
1: 因为今天很热啊，所以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估计得长时间的用空调，如果可以的话呢，对营运车驾驶人来说，隔一段时间开一下窗户，通通
0: 对。
1: 风。
0: 通风啊，然后要不然是车内的这种二氧化碳，它容易积聚，很容易让咱们驾驶员产生一个疲劳啊。
1: 那这时候可能对路上的安全来说又
0: 对，
1: 有隐患了。再来刷新一下，在直播间的微信平台，还看到有听友的提问，说我是在五星北路，在这个小区是叫化建小区，这个路段呢非常的窄，小区的物业呢也采取了多种方式，买隔离墩呀等等，但是长期以来都不能够解决违停车辆的问题，希望能够在我们这里安装一个摄像头，自动抓拍违停车辆的信息，自动推送信息，彻底解决这一顽疾。
0: 这个其实我们所有交警都想要的就是这种摄像头，
1: 实时
0: 帮
1: 抓
0: 我
1: 拍
0: 们
1: 是
0: 能
1: 吧？
0: 够节省更多的在路途当中的时间啊。这个意见我们收到了，但是现阶段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些财政的这个经费啊，达不到这种能够覆盖这么广啊，
1: 所以就要静态加动态，就要
0: 静
1: 靠
0: 态
1: 交警
0: 啊，
1: 了。
0: 这个时候先以我们动态为主吧，然后等到后期经费充裕了，包括你这个五星北路这一块是属于我们另外今天反馈了有三个涉及到我们三个辖区的一些中队他们的道管员，然后需要实地查看的，我会把像咱们的温泉西路南一巷，还有咱们这个飙车炸街的这个凤翔街啊，还有咱这个听众朋友他所反映的这个五星北路都会带回去，然后给相应的 负责辖区负责的这个道管员进行一个第一时间反馈。
1: 其实道管员他就管路上的这些事儿
0: 对，
1: 吗？
0: 路上的这种交通设施，然后这种隐患，同时还要把咱们的这种意见建议都要进行一个收集，同时还要实地要去看一下咱们这个老百姓所反映的这个问题。
1: 樱花爱他说，寇警官啊，你应该脾气很好，因为在给大家解读的时候特别的耐心和细致啊。那在节目最后再跟朋友们提示一下吧，最想提醒的。
0: 最想提醒大家的是，天气炎热，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休息好，然后同时呢，在驾车当中，然后规范文明驾驶，遇有斑马线行人通过，请停车主动礼让。
1: 哎，
0: 谢谢大家。
1: 我还看到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的留言，他说这么热的天啊，大中午的高架桥上，那些小哥就不要上去了，已经看到民警在执勤呢，在做劝导呢。
0: 对，像我们的快速路的这个客单高架呀，还有快速路都有警力，不间断的啊。然后有可能这一组警力在这儿要值守一会儿，他肯定要觉得要去看一看其他的风险路段、隐患路段，会不会再有这种电动车呀，还有这种摩托车呀，上高架呀，这种情况，他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劝阻、劝离啊。
1: 对，您在路上呢，交警也在路上，您在路上，949也在您的身边，我们都奔赴向着安全出发吧。到这会儿，我们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吧。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种草了，
5: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7: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8: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7: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9: 各位宝宝们，冲啊！
8: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7: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

0: 周二的中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广播前节目前正在开车正在家里休息的朋友，准备装修房子的各位乌鲁木齐包括周边城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这会儿刚好是上午的12点了，午间的家装专属的这个时间段开始了。很多朋友啊最近都在我们的后台留言，7、8月呢有很多这个新房要交付了，那么也有的朋友准备要翻新老房子了。因为就随着9月的这个开学，不少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学区附近租房或者是买房。那么逛家居市场呢，一算预算板材了包括柜体的价格呢都有上浮，想找一波实打实的这个工厂补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专门给大家带来了志邦在2026年8月全新追加的全国链家节的这个增量补贴，也是总部直接给到咱们新疆市场的。而且这次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有一些额外专属于949听友的专项的加码福利，和七月和以前咱们听到的节目的这个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补贴的额度呢会更高，补贴的这个礼品福利呢也会全新的升级。所以今天在我们广播直播间和视频直播间请到的还是志邦家居在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总。申总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咱们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
1: 很多老听众之前啊听过咱们7月份的一个家装专场，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特意跟大家去说明一下啊，其实本场呢主要是咱们8月啊总部新批的一个追加补贴活动。
0: 嗯，
1: 当然这个是全国的啊，8月全国志邦的一个链家节。
0: 嗯，
1: 那么额外呢我们新增电台听众专属权益，
0: 嗯，
1: 不是往期的活动重播啊，
0: 哎，
1: 咱们所有的优惠啊礼品啊套餐都是8月的一个全新政策。
0: 嗯，
1: 那么本次呢我们8月链家节核心呢是两大专属福利，
0: 嗯，
1: 只针对今天12点到1点的拨打518-3232登记的咱们949的一个听众啊。第一呢就是我们登记即可锁定整家定制的工厂底价，享受咱们总部专项的现金补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叠加949独家的一个礼品，免费家装设计全套服务啊，名额呢是按照月度限量发放的，当月补贴额度申领完毕就会恢复门店的一个原价。
0: 所以因为七月各位听友的支持，咱们志邦在咱们全国区域来说销售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八月咱们总部又额外给新疆除了咱们的全国的这个链家节以外，额外也申请了一些奖品。今天还是希望朋友们如果有家装需求啊，或者咱们想考虑这个老房子局部的翻新或者整体的翻新改造，都可以先拨打518-3232518-3232。刚刚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也跟申总进行了个沟通，不光是乌鲁木齐的小伙伴，其实乌鲁木齐周边城市像昌吉啦，像吐鲁番啦，甚至稍微我们再远一点像石河子了，如果您确实有这个装修需求，确实咱们对志邦啊有所肯定有所认可有所了解，都可以先拨打电话518-3232，咱们抽空来一趟乌鲁木齐，来实地的感受一下，走进这个志邦的三家门店，看一看咱们的这个样板间，看看是不是自己符合喜欢的这个风格。现在网络上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视频也很多，咱们肯定有所心仪的元素，心仪的这个套餐，心仪的我们的设计风格，咱们都可以先走进志邦实地的门店来了解来观察。也替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问一个最最最关心的问题，咱们电话预约518-3232 518-3232，会不会有捆绑消费隐形消费？很多业主都吃过这个活动预约强制到店，然后我使劲给你推销，你不下订单就不让你走的这种亏啊。咱们在这儿要跟大家说明白，咱们会不会有捆绑消费隐形消费还有强制消费这种问题。
1: 这里呢跟大家白纸黑字的一个承诺啊，全程呢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消费。热线呢是518-3232，当然仅做业主户型信息登记嘛，对吧？
0: 对，
1: 其实它的作用就3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锁定我们8月链家节的一个补贴底价嘛，预留电台专属的一个礼品名额，开通3大免费的一个家装服务权限。就算您暂时不考虑下单装修呀，礼品设计服务咱们照样是正常可以享受的。不强制进店啊，当然也不强制签单。那么今天我们电台预约限量前20组的登记业主呢，我们直接赠送的是 礼品组合啊，价值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的家用烤箱嘛，搭配咱们志邦定制加厚的一个防滑地垫，然后两件产品呢是同步去领取的。
0: 这个奖品和七月没有任何的区别，咱们不是说这个七月和八月咱们的活动也好奖品也好有所升级，咱们总部因为七月乌鲁木齐志邦三家门店的这个开业，包括949各位听友的这个认可和拨打电话的量很大，就是有会有额外的奖品增加。那今天乌鲁木齐这么高的温度，我看看这会儿的温度到了最高温度要到40度呢，最低温度也在25度，咱们就不能再稍微加一些奖品。咱们现在的奖品是拨打518-3232下定的朋友会有一个599的烤箱，然后你只要拨打518-3232不管下不下定，到店都可以领取到一个品牌地垫。我们再升级一点吧，
1: 炎炎夏日嘛，对吧，那么咱们针对今天拨打518-3232的听众呢，额外哦，额外前20组客户赠送志邦的万水千山保温壶，
0: 这个保温壶夏天能用冬天也能用，所以您拨打518-3232除了拿到烤箱拿到品牌地垫，还可以额外申总从总部直接给我们要来的保温壶，总共就是3个奖品，只要下定的朋友啊，518-3232下定的朋友都可以拿到这3组奖品。当然如果你不下定只是想单纯的拨打518-3232也可以领取到免费地垫一个，这是3件礼品啊同

0: 物领取。那么还有哪些呢？
1: 当然本月补贴的名额用完啊，咱们礼品通道是直接关闭的啊。
0: 是的是的是。
1: 嗯，同步锁定我们三项啊全年通用的一个免费服务。
0: 嗯
1: 登记后呢，我们30天啊是免费预约上门量尺的嘛。
0: 嗯，
1: 免费上门精准的啊。
0: 嗯，
1: 去给您出全屋720的全景效果图。
0: 嗯，
1: 当然我的设计师呢也是一对一的针对户型，
0: 嗯，
1: 咱们改造规划呀，老房和新房，包含咱们小户型呀，大平层，
0: 嗯，
1: 以至于咱们现在的四大宅呀，
0: 嗯，
1: 其实最关键的是锁定一个政策。
0: 哎，
1: 当然今天热线登记的听众啊，8月链家节全部整装套餐呢，
0: 嗯，
1: 样板间专属折扣，统一保留30天的有效期。
0: 哎，
1: 其实不用等下一轮活动再比价。
0: 是，
1: 嗯，对于我们志邦来说呢，全年啊，
0: 嗯，
1: 没有比开业更优惠的，咱们7月份已经过了，对吗？
0: 嗯，
1: 那么8月份、
0: 这个，这茬没接上，咱们就一定要锁定8月份的这次活动政策了。
1: 是8月份的链家节，
0: 嗯，
1: 从爱家开始。
0: 嗯，是很多小伙伴可能目前还在观望。可能观望的是咱们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户型，有些这个年长的朋友可能要给家里的年轻的朋友要选购一套婚房，
1: 嗯，
0: 选购一套新房，现在还在对比市面上的比如说一些大平层了，或者是四代宅了，不太清楚这个大平层和四代宅有哪些优势有哪些劣势，其实也可以拨打518-3232，
1: 嗯，
0: 咱们志邦的这个设计师，志邦的这个团队也会给您免费的做一个解答，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四代宅和大平层哪个好，哪个有优势，哪个可能在设计方面有一些遗憾，我们的设计师都会免费的给您做一个解答。当然也有的朋友可能想对这个老旧户型，比如说家里的有老人的这个户型啊，
1: 嗯，
0: 相对来说要做一些调整，要做一些改动，但是又不想大改，因为这个老人大家也都知道有爱收纳的习惯，相对于这个年轻朋友来说，老房子里的东西会比较多，可能我只想局部的改造一下我们的洗手间，想局部的改造一下我们的这个厨房也没问题，你都可以拨打518-3232，518-3232。现在拨打电话，同步登记户型，锁定礼品和这个补贴政策。
1: 嗯，
0: 当然，如果您这会儿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今天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整场1小时啊，随时可以拨打电话518-3232，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领取到志邦提供的品牌地垫。刚刚我们也说了，只要前20组下定的朋友，除了品牌地垫，额外给您送一个599的烤箱，这和7月的政策一样。额外，我们8月链家节，额外申总又给您申请到的是一个保温壶，总共是3个奖品啊，仅限前20组登记的名额。
1: 对，然后再跟咱们本地的业主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啊，乌鲁木齐呢，首先是咱们自己知道干燥少雨，对吧？昼夜呢温差比较大，普通的一个家装柜体呢很容易开裂和变形。
0: 嗯，
1: 那么今天所有的套餐的板材啊，
0: 嗯，
1: 工艺咱们全部是针对新疆气候优化的。
0: 哎，
1: 那么后面呢我可能会详细给大家做一个拆解。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不用怕低价减配，
0: 嗯嗯，
1: 所有的套餐板材五金和线下门店正价产品完全同款，
0: 嗯，
1: 当然了哦，合同标注完整型号，
0: 嗯，
1: 到店呢咱可以查看全套的环保检测报告。
0: 我先问问替听友们问问，七月份咱们整个节目里都在说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嗯，
0: 最后咱们这个7月30号的时候送了吗？
1: 当然送了，有2个小姐姐拿上了，特别开心，
0: 真的就实打实的，只要下定了我们志邦的这个产品，咱们最后的一个抽奖真的会抽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真的，这是真的啊！拍着胸脯告诉你，这是真的。
0: 所以朋友们，咱们就别犹豫了啊！所以各位都可以拨打这个518-3232，518-3232来锁定我们的这个名额。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518-3232，518-3232。当然，节目进行的这个同时，各位也有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互动平台，包括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区，都可以留下您的装修问题。很多业主啊，对比了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优惠力度呢参差不齐，但是装完之后啊，一两年可能会出现板材的开裂呀，包括五金的松动啦，或者是售后属于外包的这个团队工人相互的这个推责啦，来给我们结合乌鲁木齐本地环境讲清楚志邦的这个核心保障有哪些吧。
1: 哎，这个呢，我们志邦呢是1998年成立的嘛，
0: 嗯，
1: 然后28年的 A 股上市，
0: 嗯，
1: 头部整家定制品牌啊，
0: 嗯，
1: 当然我们全国7大全球智能生产基地，
0: 嗯，
1: 那么今年呢，专门针对新疆啊干燥温差大多沙尘的一个环境呢，升级整套适配的一个工艺，
0: 嗯，
1: 3大优势呢，本地业主啊一定要重点 小笔记本记号。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母婴级别双环保板材认证，
0: 嗯，
1: 当然适配全年龄段。

0: 的一个家庭，因为我们是 ENF 级和 F 四星级嘛，达到双环保。
1: 嗯，
0: 那我们的实测甲醛的释放量哦，是远低于国家限定标准的。
1: 哎，
0: 那么乌鲁木齐通风条件本来就有限，
1: 嗯，
0: 我们不用控制数月去散味儿，比如说装修完房子以后空上半年，没必要。那么我们装修完以后，简单的通风即可入住。
1: 嗯，
0: 尤其是家里面咱们有孕妈妈、小朋友、老人居住，更加安心，更加放心。
1: 是，
0: 也避免咱们的家装污染隐患嘛。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本来干燥的天气，我们一定是有生产工艺的一个提升。那么适配我们新疆极端的一个温差嘛，4.0 的全智能生产，
1: 嗯，
0: 统一的一个静音阻尼五金，
1: 嗯，
0: 柜门啊、抽屉啊都是无噪音的，
1: 嗯，
0: 全屋的柜体我们还标配 PUR 的一个热熔封边工艺，
1: 嗯，
0: 对比市面上普通的那种 EVR 的一个胶封边，
1: 嗯，
0: 防潮呀、抗干更好一些，可以提升数倍。当然，咱们冬夏温差，
1: 嗯
0: 啊，柜体呢不会起皮、
1: 嗯，
0: 脱胶、变形，
1: 嗯，
0: 对吧？柜门、抽屉、开关都是无噪音的，高频使用不易损坏。
1: 所以这个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抽象，朋友们如果要感兴趣了解的，或者确实有装修方面的需求的问题的啊，都可以实地的走进志邦的三家门店。走进门店前先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报名电话是518-3232，拨打报名电话之后再走进门店，咱们直接送一个品牌地垫，然后再去跟我们的设计师，再去跟我们的申总来了解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封边也好啦，我们的这个阻尼的这个板材也好啦，我们的抽屉开关无噪音啦，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工艺，在我们的门店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的区域，你可以直观的去用眼睛去用手来触摸到去看到。所以我们可能听节目的朋友在广播上收听的时候会有一些听不太明白，听不太清楚怎么样一个工艺我们就可以做到不会轻易的起皮脱胶变形，怎么样的工艺我们就有说的什么 4.0 了，又是全自动了，又是智能的这个生产线了，我们在门店可以来实地的来感受到。第三点就是刚刚我们有的朋友会考虑到的问题，有些装修团队他的这个包装是外包的，施工是外包的这个工艺，那咱们志邦是怎么来保证这一方面的呢？
0: 志邦哦，乌鲁木齐呢直营自有的售后维保团队，当然是零外包的嘛，本地安装专属的团队是我们自己的，包含我们的维修工人全部都是品牌直管啊，不外包零散的施工队伍。那么所有的订单呢，我们签订的是纸质的正规质保合同，当然售后记录是全程可以追溯的，
1: 是
0: 每年呢我们提供一次全屋柜体免费上门检修保养，24小时客服热线的一个随时响应，柜体啊、五金啊出现任何的故障啊，因为我们是终生维护的嘛，对吧？那么我们24小时就会安排我们的师傅上门做一个紧急处理，彻底解决咱们家装售后的一个扯皮问题。其实除此之外啊，志邦可以实现门墙柜一体化一站式的一个配套，包含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玄关柜啊、全屋的衣柜、橱柜，包含咱们的木门、护墙板、软装沙发、床品，全部都是统一配套采购的。所以说不管您是新房的一个全屋整装，老房的一个全屋翻新，对吧？包含我们单独更换一个老旧的一个橱柜，都能一站式去配齐。
1: 是的，
0: 其实不用往返多家建材市场，从根源我们可以规避掉全屋家具的一个色差呀，多家商家售后互相推诿的麻烦。
1: 所以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咱们不用说非得是整个房屋来进行一个装修或者翻新改造，局部的，比如说这个橱柜不行了，或者咱们入户门的这个柜子鞋柜不行了，又或者说咱们想换个床了，想换个沙发了，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之后呢，518-3232，拨打报名电话之后先进入到我们的三家门店领一个地垫，然后我们再实地的去看一看。因为我看到申总的这个朋友圈这两天也在发，会有一些单品的劲爆的折扣，床加床垫了，或者是一个沙发了，或者是电动的这种沙发都会有相应的折扣。所以不管咱们家是想买单个的这个单品，又或者是想局部改造或者整家的这个装修，都可以来拨打518-3232选择志邦。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不光是乌鲁木齐，咱们上周还去吐鲁番去量户型了，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不光是乌鲁木齐的朋友，周边的城市吐鲁番了，包括石河子了，近一点的五家渠了，昌吉更不用说， 周边听节目的小伙伴，您都可以拨打0991-518-3232 518-3232抢定咱们八月链家姐的这个福利。七月咱们开三店开业的这个政策，咱们优惠力度没抢上，很抱歉没。

0: 办法，但是咱们八月又带来了新的政策，新的奖品都可以选择，大品牌加上新疆的专属优化的工艺，加上本地直营的售后，刚好解决了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咱们周边城市业主装修最头疼的三大痛点。听完品牌硬实力，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核心，2026年8月咱们志邦全国的这个链家节，全新增的大量的这个补贴，专属的套餐都是总部我们直接给到的补贴，7月份的活动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我们来介绍一下，所有套餐都是八月全新的这个补贴政策，和往期的活动呢不通用，逐条拆解，我们大家来对照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户型，咱们自己家庭的这个想法，家庭的预算来做一个参考吧。
1: 哎，本次呢八月链家节一共4款主力补贴套餐，
0: 嗯，
1: 叠加咱们厨房专项啊换新福利以旧换新，
0: 嗯，
1: 那么我们全部套餐呢是无减配无缩水，
0: 嗯，
1: 合同呢是清晰标注板材的哦，
0: 嗯，
1: 5斤。完整的型号，
0: 嗯，
1: 到店呢也可以现场检验环保检测报告，这都是可以的。
0: 微信平台上有姚勇说了，他家的衣柜橱柜用的是志邦了，但是好像没有享受到咱们说的每年都要上门。没关系，你现在拨打，现在拨打518-3232，就说是我和申总说的，有后台工作人员给您登记，咱们根据您的时间，我们就近上门，我们立马给您做一个检测，哪里有问题了哪里就解决，好不好？咱们说到做到，微信平台上姚勇这位尾号是2911的朋友，现在你就拨打518-3232，我们立马给您解决您的这个顾虑和咱们的这个问题。刚刚说到了，咱们会有4款的主力套餐补贴。
1: 对，那么福利一呢，就是居家睡眠嘛，
0: 嗯，
1: 对吧？专属补贴，
0: 嗯，
1: 699元的系列，我们有一个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啊，
0: 嗯嗯，
1: 当然它是邦尼尔独立的一个分区弹簧，
0: 嗯，
1: 久睡呢也不易塌陷，
0: 嗯，
1: 变形，
0: 嗯，
1: 天然乳胶嘛，本来就填充贴合人体的腰背，
0: 嗯，
1: 面料呢我们可以做抗菌防尘的一个升级，
0: 嗯，
1: 当然更适合咱们乌鲁木齐干燥多尘的一个环境，
0: 嗯，
1: 床垫啊支持自提，仅限今日热线登记的所有听众朋友们，
0: 699元的这个1.5米的乳胶床垫，
1: 嗯，
0: 这是咱们八月链家节的第一个福利。
1: 是的，
0: 我们听好了啊，如果有考虑到换床垫，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用，
1: 是的，
0: 对不对？小朋友的床，相对于咱们现在很多家庭来说，可能都会选择1.5米的这个床。如果床垫睡久了，或者孩子长大了想换一个床垫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志邦699元的1.5米的乳胶床垫。现在我们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直播，有很多带货，咱们也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其他的这个品牌或者其他的这个博主，在其他的这个带货的主播，咱们看看1.5米的这个乳胶床垫价格，咱们再对比一下志邦1.5米的这个乳胶床垫的价格，只需要699元，而且是云锦乳胶床垫。
1: 是的，
0: 邦尼尔的这个独立分区弹簧，相对其他的这个床垫来说，可能是久睡不容易塌陷变形。
1: 嗯，
0: 而且更贴合咱们的人体腰背，都适合于老人小孩，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啊，这是第一个福利，699元的1.5米的乳胶床垫，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991-518-3232，0991-518-3232，518-3232，领取到我们第一个链家节的福利，699-1.5米的床垫。然后还有哪些福利？
1: 福利二呢，就是咱们的老房，
0: 嗯，
1: 厨房换新，
0: 嗯，
1: 以旧换新的一个专项补贴啊，
0: 嗯，
1: 其实厨房用的时间长了呢，全包套餐包含的是旧橱柜的一个拆除嘛，
0: 嗯，
1: 因为你只要拆橱柜了，你的集成吊顶肯定是要拆的嘛，
0: 那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一个旧橱柜的拆除，
0: 嗯，
1: 集成吊顶，
0: 嗯，
1: 烟机灶具，
0: 嗯，
1: 全新定制橱柜，整套落地。9999元起，当然，
0: 嗯，
1: 适配咱们的厨房，以前的老小区，
0: 嗯，
1: 老房，对吧？他不想全部都装修，
0: 是，
1: 只想局部做一些改造。那么八月新增的是免费拆人工补贴哦，这是厂家补的，
0: 嗯，
1: 然后省去咱们几千元的拆除费用。
0: 哎，第二项补贴，各位要听好了，家里这个厨房想要换新的，
1: 光换个厨房的这种，
0: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柜体呀，因为这个前期的可能是漏水也好，或者其他问题也好，板材变形的，或者是咱们买的是二手房，
1: 嗯，
0: 对于其他的装修还比较满意，厨房尤其是厨房的这个橱柜高度和您的这个身高不匹配的， 又或者是说您觉得这个吊顶了，或者前期咱们上一任房主用了您不满意的，您都可以考虑一下志邦在八月份的这次老旧厨房的换新的专项补贴、
1: 嗯、
0: 厨房以旧换新全包套餐，包含了旧橱柜的拆除、集成吊顶的拆除。

0: 乳胶床垫，这个还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1: 是的。
0: 699元1米5的乳胶床垫，不管是家里的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或者是您现在睡的这个床，咱们想换个床垫了，可以考虑一下志邦699的1米5的乳胶床垫。第二个套餐是老旧厨房的这个改造换新，9999元起。这两个套餐，咱们7月套餐都可以叠加，8月也可以叠加吧。
1: 7月的开业结束了，但是如果您当时报名了啊、也打电话了，
0: 我是说8月就是福利1和福利2
1: 是可以叠加的
0: 啊，可以叠加啊。咱们既可以699拿一个1米5的乳胶床垫，也可以做到9999，可以做一个厨房的这个换新，这是我们的两个福利。还有哪些福利？
1: 福利3啊、咱们全程样板间的一个专属补贴套餐，39800元，套餐内呢，我们给您包含了12000元的成套成品家具，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然后有一个配套的7米整体橱柜，当然全屋空间是通配的。那么今天呢，一个热线登记到店签订订单呢，额外赠送品牌大家电一台。
0: 哎，这比如说。
1: 比如说您订了39800、我把您的全房家具给您配齐了，全房的衣柜、鞋柜、电视柜、榻榻米给您配齐了，把您的厨房的橱柜给您配齐了，另外把您卫生间的大家电我还得给您送一个。是这样子的，
0: 39800包含在里边了。
1: 是的，主要是咱呢8月新增的全屋护墙板基础升级也在里面啊。那么我们7月份的话呢，活动是真的没有此项升级啊，这是真的没有。
0: 所以之前听过节目，听过志邦做客直播间的朋友应该会了解，39800这个套餐是全新适配咱们8月份链家节的，
1: 是的，
0: 以往的节目里是没有的。我们来重复一下39800这个套餐里有啥啊？套餐里包含的是12000元的这个成品的这个家具，
1: 是的，
0: 这个家具包含啥？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就是咱们家家配必须用的，床呀。床垫呀，就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这些都可以去选。
0: 哎，反正12000元咱们能包住的，
1: 对，
0: 你就都可以选。还有18平的这个全屋的定制柜体，这个柜体就是卧室也能用，
1: 你可以做卧室的嘛，做榻榻米，然后比如说咱们做个备餐柜，做个鞋柜，它的平方数在这放着呢，
0: 18平米，你就看咱们家缺啥。缺哪儿的柜子，反正在18平米内咱们都可以适用这个套餐，还配套了7米的整体的橱柜，然后全屋的空间通配都可以用啊。今天拨打0991-518-3232的朋友啊，到店签订订单，额外再送你一个品牌大家电，比如说咱们洗手间里差一个
1: 洗衣机、
0: 就直接给你配一个洗衣机。
1: 是的，
0: 8月新增了全屋护墙板的基础升级权益，这一项套餐是7月没有的啊，还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而且我们8月的这链家节的套餐，这链家节的福利也是可以叠加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花699买一个1米5的乳胶床垫，然后再用39800的这个价格来拿到一个专属的补贴，这个39800里边包含了12000元的这个成品的这个家具，你家里缺啥，反正你就在这个志邦里选，能12000块钱之内咱们都可以选。18平的全屋的定制柜体，如果咱们家这个卧室已经有衣柜了，或者榻榻米已经有了，那咱们就看它还少哪些柜子，咱们18平米之内全屋都可以做，配备了7米的整体的橱柜。而且今天拨打电话0991-518-3232到店签订这个订单的，额外再送你一个品牌大家电。8月全新升级的是这个护墙板啊，所以7月是没有这个套餐福利的。今天是我们8月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期志邦这个链家节的活动，所以我们给您升级到的是这个39800的这个套餐。朋友们感兴趣可以拨打0991-518-3232，如果您刚刚没听清，或者您还有其他的疑问，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下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拨打0991-518-3232，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销售团队来给您做一个解答。这是三项补贴，还是有朋友想我直接拎包入住，把房子给到你，你直接给我装成我想要的这个样子，咱们这个套餐还有吗？
1: 好，那就是我们的福利4啊，毛坯的一个新房的一个整装全包补贴，那么我们全屋整价呢698元一平，然后90平方起做啊，因为毛坯房嘛，从硬装全屋柜体包含我们配套的软装，属于是一站式全部落地的，那么我们完工以后是直接拎包入住的，那么8月的补贴呢，新增全屋基础5间，免费的一个升级嘛，对吧？ 单套最高可省上万元啊、哎！其实它是可以叠加到店成交专属抽奖福利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呢，12点到1点的热线预约登记，
0: 嗯、
1: 到店签订装修订单、
0: 嗯，
1: 可参与两轮的一个无空奖的一个抽奖。
0: 哎、
1: 当然，人人均可领取家居礼品。
0: 嗯，
1: 其实我们八月呢。

0: 与链家节嘛，
1: 嗯，
0: 全新升级的一个大奖池
1: 有什么呢？
0: 嗯，周杰伦是我们志邦的一个形象代言人，
1: 嗯，
0: 那么他的九月份有个中秋节的一个爱在南京，
1: 嗯，
0: 他的一个演唱会，9月24号到26号，
1: 还要送门票吗？
0: 继续想办法啊，给咱们乌鲁木齐的听众朋友们送一张。
1: 七月咱们都已经送过了，七月三店开业，
0: 嗯，
1: 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很大了，八月链家节还要送。
0: 八月链家节呢，这个呢是乌鲁木齐单独问厂家要的，
1: 所以这个
0: 额外单独要的。
1: 虽然链家节是全国的志邦都在做，
0: 是，
1: 但是咱们八月链家节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是单独属于乌鲁木齐咱们三店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爱在南京嘛，
1: 嗯，
0: 然后品牌大容量的一个冰箱，
1: 嗯，
0: 全自动的滚筒洗衣机，
1: 嗯，
0: 包含我们现场的一个同步砸金蛋，
1: 嗯，
0: 米面粮油呀，家纺套件啊，100%全部中奖。
1: 我们来重复一下这四个套餐啊，刚刚我们的这个套餐四是毛坯新房整装的全包补贴，全屋整家698元每平米。嗯，如果您家是100平，那就是69800。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是90平就可以开始做了啊，90平起做。
0: 嗯，
1: 如果您家是这咱们这个毛坯房，算一下您家这个面积啊，比如说112平，就112×6698。
0: 嗯，
1: 105平就105×698。咱们毛坯硬装全屋的柜体，包括，配套的软装，一站式全部落地，完工之后直接拎包入住。八月我们的，这个链家节的补贴额外升级到的是全屋基础五金的免费升级，全套最高省上万元，叠加到店的专属抽奖福利。今天12点到13点拨打0991-518-3232的朋友，到店签订装修订单，还可以参与到2轮无空奖的抽奖。什么叫无空奖？就是100%有奖，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100%有奖啊！咱们这个奖品不会像有的这个抽一个什么插座，
2: 哎，
1: 不会啊，抽一个保温壶，这保温壶都是我们直接给您送的啊，不用抽，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领取家居礼品。八月全新升级的大奖池，额外全国只有乌鲁木齐的三家志邦，您下订单了可以抽奖到的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还有品牌大容量的冰箱，以及全自动的滚筒洗衣机，现场同步砸金蛋，米面粮油家纺套件的，
0: 嗯，
1: 全部是100%中奖。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啊，有装修需求的，七月份咱没赶上志邦三店同庆的这个福利，八月份一定要享受到这个政策。0991-518-3232价保30天，质保30天，我们可以给您锁定名额30天。我帮听众算一笔简单的账啊，100平米如果是毛坯房698每平米装修的套餐，叠加咱们志邦总部八月的现金补贴、抽奖、家电免费的这个设计，比线下门店日常报价可能会省下不少开支。就不说咱们志邦，就说其他装修公司，也八月份也做不到咱们的志邦的这个优惠政策。所以咱们登记锁价有效期是30天，完全不用担心来不及开工啊，朋友们，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只要今天拨打518-3232呢，
1: 嗯，
0: 你主要是完成一个户型登记嘛，
1: 嗯，
0: 对吧？那么我们八月链家节呢，补贴底价自动为您保留30天，
1: 嗯，
0: 没有硬性到店的一个时间限制。
1: 是的，
0: 我们30天内呢，任意的工作日，
1: 嗯，
0: 周末前三家线下门店，
1: 嗯，
0: 您都可以去对接我们的设计师呀，
1: 是，
0: 对吧？包含我们去核销烤箱礼品呗，
1: 嗯，
0: 对不对嘛，
1: 嗯？
0: 全程无导购，强制推销啊，
1: 嗯，
0: 单纯是对比方案，
1: 嗯，
0: 看样本间都可以。
1: 所以朋友们现在拨打电话0991-518-3232，如果咱们没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拨打0991-518-3232到店直接领取到一个品牌地垫，没有任何的这个附加条件啊，你只要拨打电话进门店，咱们就可以领取到一个品牌地垫。如果确实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或者购买方面的需求，买家具也好，买柜子也好，或者是单个的这个装修局部的厨房也好，做柜子也好，甚至是说我们的拎包入住的这个套餐也好，咱们拨打518-3232。今天前20位下定的朋友，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599的烤箱，除了我们刚刚给所有朋友都可以送到的品牌地垫，今天申总还额外从总部给我们申请到的是一个
0: 保温
1: 壶，
0: 嗯，
1: 所以会有3重奖品叠加。518-3232，记得一定要拨打电话。不光是乌鲁木齐的朋友、吐鲁番的朋友、昌吉的朋友、五家渠的朋友、稍远一点石河子的朋友，都可以考虑一下志邦0991-518-3232。这次也是30天，我们登记锁价30天之后，如果你还想等9月，想等中秋国庆的这个双节同庆的额外的这个补贴，这我们的套餐，那你就 是不是？那我们就只能说这个。

0: 优惠力度是一次不如一次了。我们最厉害的七月的你没有考没有等到没有考虑，那八月的这个真的不能再错过了，因为八月我们下定了还额外还能再抽一次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这是专属于乌鲁木齐三家志邦门店的这个奖品，全国其他没有任何一个门店能够做到八月还能抽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所以朋友们真的不要再错过了，不管是新房的、二手房的、局部的翻新改造的，您都可以适配我们刚刚说到的四个福利。再次来重复一下，首先福利一，699的这个1.5米的乳胶床垫这个套餐、您可以考虑一下，咱们换一个床垫了，咱们至少得睡得舒服一点，咱们才能更有精神的当一个牛马，对不对？这个它福利二是什么呢？就是厨房的局部套餐，我们可以做一个升级。厨房咱们以旧换新，咱们包含了旧橱柜的拆除、集成吊顶的拆除、烟机灶具的拆除，还包括全新柜体的一个落地，9999元的这个套餐非常适合您。家里老人的这个橱柜，可能厨房装修的时间比较长，年限比较长。第一个，咱们想这个柜体泡发了，咱们高度不匹配了，咱们之前一任业主咱们做的这个集成吊顶您觉得不满意了，或者是因为之前漏水的问题，楼上楼下这个下水管道的问题，想要把厨房进行一个改造升级的，这个志邦整家定制9999的这个厨房局部改造非常的适合您。第三个呢是39800的这个套餐，包含的是里边有12000元的成品家具的这个补贴，就是说12000块钱你在志邦里想要选到的家具你都可以选，咱们家现在缺少什么家具你就去志邦选，12000之内包住你就都可以选，还包含了18平的柜体的这个定制、柜体你想做榻榻米了没问题，想做厨房不是厨房，想做卧室的柜体没问题，想做进门的鞋柜没问题，18平米之内你都能做，而且还配套了7米的整体的这个橱柜，还有全屋空间的通配。今天打电话0991-518-3232，额外还给你送一个品牌大家电。八月全新的优惠力度是什么呢？咱们护墙板的基础升级，七月是没有这个套餐的，也就是39800，包含的是12000元的成品的家具，你选吧。18平的柜体，你去选，你去考虑怎么搭配。7米的这个橱柜，那你就考虑7米的橱柜，反正一般来说家里的厨房是够用的，
1: 是够用了的。
0: 哎，而且今天拨打电话和额外给你送一个大家电。福利四是什么呢？698元的这个毛坯房的全屋整家定制，90平方起。做，也就是说如果您是100平，也就是69800，这个毛坯房的硬装全屋柜体包括软装配套的一站式全部落地，直接拎包入住，八月补贴全新这个5金的免费升级，而且单套最高可以省到10000元。今天12点到13点拨打0991-518-3232，参与订预定，咱们到店了签订合同，两轮都无空奖的这个抽奖，人人都可以领取到的是家居礼品，八月全新升级的大奖池，还能再抽一次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是的，
0: 你七月没有参与到，八月真的不能再错过了，因为九月就确实没有了啊，九月就确实没有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了，我们只能给你保证的是八月你参与到下定了还可以再抽一次，而且品牌大容量的冰箱，而且全自动的滚筒洗衣机，现场同步砸金蛋，米面粮油家纺套件100%中奖。现在拨打电话0991-518-3232，给您做到的是我们锁价30天，这个价格七月份没有享受到没关系，咱们八月份还可以锁价30天，到了九月份真的我们还会再涨价的，我们这个套餐的力度就没有八月份这么高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518-3232，518-3232。当然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咱们之前几年前咱们订过志邦了，但是没有考虑没有享受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福利也没关系，咱们可以拨打0991-518-3232，我们给您做一个登记，我们立马就安排我们就近的这个我们的装修团队上门给您做一个检测，咱们做的是志邦的柜子，那我们就检测看看这个柜子的板材了，五金还好不好用，如果做的是志邦的这个橱柜，我们就看看橱柜哪些有问题，我们都给您解决。现在拨打电话0991-518-3232，0991-518-3232。
1: 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

0: 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胡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九四九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3: 是的，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如果有家装方面需求的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实地的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很多听友啊，光看这个套餐没有直观的感受。今天我们申总给大家带来两个近期咱们乌鲁木齐本地完开工的这个实际案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4: 好了，其实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沙区嘛，92平的一个刚需新房的一个业主，他是今年7月底交房，当然是通过咱们949往期的一个热线的预约，
3: 就参与到的是咱们7月3店同庆的这个政策。
4: 对，是的。那么它的整装套餐呢，结合咱们新疆的一个抗干裂板材的一个工艺，我们做了一个全屋的衣柜啊，有入户的玄关呀，7米的橱柜，搭配我们的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护墙板，它完工后以后是无刺鼻异味，通风一周啊，直接入住的，那么我们的整套预算叠加活动呢，补贴对于他来说呢省了12000。设计师呢，我们是免费出具了3套全景的效果图，当然
3: 去选嘛，
4: 这3套方案业主来就没改，就是直接选了一套，就按照这个落地就可以了。其实我们本地的自营团队呢，上门安装，工期45天全部落地。
3: 所以朋友们啊，100平之内的这个新房业主，咱们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志邦。相对来说，45天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紧凑的这个时间了。如果你现在要装修，咱们9月份要入住的话，现在你就一定要拨打0991-518-3232了。对于赶时间的朋友，志邦整家定制非常非常的友好。
4: 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呢，是咱们新市区的12年的一个老房，局部改造嘛，因为业主呢，他只打算于更换个厨房，那么他就会选择我们，
3: 那就考虑到咱们刚刚说到
4: 9999的那个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那么我们8月呢，新增是免费拆旧补贴嘛，然后拆除咱们的旧橱柜。为什么刚才说拆了旧橱柜以后，首先那个顶咱也想把它拆了，对不对嘛？
3: 对。
4: 那么我们的吊顶呢是不额外加人工收费的，不收费的。然后我们搭配我们的阻尼静音5金，然后适配咱们原来的老房，对吧？狭小的一个厨房空间。那么我们完工以后呢，收纳空间首先可以提升1倍。我们的售后呢，每年免费上门检修嘛，这里给大家画个重点嘛。其实两个案例的业主，全部都是通过咱们电台949的一个热线登记，然后享受我们的一个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没有额外收取任何的设计费啊，柜体呢可以使用2个月，没有出现任何板材开裂、柜门变形啊这样子的，它是完全适配于咱们乌鲁木齐当地的干燥气候。
3: 这都是申总之前就有这2个月、这1个月，包括这1周之内啊，我们实地的这个装修的案例、实地的这个设计的案例，朋友们不用担心，记得拨打电话0991-518-3232，518-3232。有的朋友可能手里几年前就已经这个交钥匙的一个新房，一直没有考虑好该怎么装修。或者是这个户型呀，有的地方咱们确实拿到的不太满意，不管是毛坯房也好，还是精装房也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没关系，你拨打0991-518-3232，咱们走进志邦，志邦的设计师首先可以给到您承诺的是免费给您做一个设计，免费给您做一个这个设计上面的参考和规划，这个可以打消您的这个顾虑。如果您觉得满意，如果您觉得不错，那一定要考虑好我们志邦8月份的这个链家节的，我们刚刚说的这4个套餐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非常的实惠。哪怕你想换个床垫，699元就可以拿到的是1米5的乳胶床垫哦，这是乳胶床垫，市面上、网络上、直播带货里的乳胶床垫，你去看看，哎，你去看看这个价格啊！咱们今天走进志邦，只需要699元就可以拿到1米5的这个乳胶床垫，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或者正在上班的您也好，都非常的适配。第二个套餐，那肯定相对于来说，二手房的朋友会比较关注，或者家里老旧小区的朋友会比较关注，9999啊，9999就可以拿到的是这个厨房的以旧换新了。咱们旧的厨房橱柜的高度不满意，板材用的不满意，颜色你觉得不合适，漏水的情况可能时有发生，你都可以考虑选择志邦，9999元起，咱们就可以把厨房进行一个换新升级。当然39800的这个套餐里边包含的是12000元的志邦的成品家具，18平的全屋的柜体，7米的橱柜的这个柜体，全屋都适配。今天拨打0991-518-3232，您只要到店签订订单。

0: 单额外再送你一个大家电，这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这个价格和套餐了。当然还有第四个，咱们就是想拎包入住，就是想省心，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逛我们的建材城、家具城。没问题，698元每平米的这个价格，全屋定制，90平起坐。如果您是100平的房子，咱们就是69800；如果您是105平的、122的、134的、140多的都可以坐，咱们就用咱们的面积乘以698就可以了。而且你今天下定了，今天拨打电话预约了，今天拨打电话，你只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做到锁价30天，不会在您9月份我们要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板材的这个价格上的上浮，不会有这种可能。而且今天参与到我们的0991-518-3232下定的朋友，额外我们会有这个品牌地垫，会有我们的599的烤箱，会有我们的保温壶，而且我们在月底抽奖还会再送您一轮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品牌大容量的冰箱，全自动的滚筒洗衣机，现场的同步砸金蛋，米面粮油家纺套件100%中奖。千万不能再犹豫了，你要再犹豫的话，8月链家节的这个名额你再抢不上，真的很抱歉，9月我们没有了。我们7月的时候就这样说，有的朋友可能还持观望的态度，觉得这都是销售的套路，真的不是套路，在我这儿没有套路啊，只能说7月的你没有享受到，8月你一定要记得拨打电话0991-518-3232。如果确实听节目的小伙伴咱们没有装修方面的需求，或者是你刚装修完也没问题，拨打518-3232，咱们到店还能领取到品牌地垫一个，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我们来说说三家门店，分别是山水华庭的综合店，还有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您看您离哪家店近，咱们可以拨打完电话直接走进线下的门店去感受一下，是不是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这样，是不是我们像在节目里说到的这些工艺，是不是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只要拨打0991-518-3232，今天就可以领取到品牌地垫一个。真实落地的案例呢是更有说服力的，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改造，都能够找到适配的套餐，都能够在志邦找到你心仪的套餐。那么接下来沈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升级版的乌鲁木齐家装选材方面避坑的这个标准，比七月份的内容会更加的细化一些。
1: 哎，这个的话呢，我们可能是4条核心嘛，选材的一个标准。当然，本地装修啊，咱们一定要遵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电嘛，防水隐蔽工程，绝对不要压缩咱们的预算啊。
0: 是的，
1: 管材呀、防水材料啊，认准纬星、日丰、特变，电线，新疆品牌啊。那么我们东方雨虹一线大牌，防水对吗？那么本来乌鲁木齐的冬季低温吧，夏季高温吧，对吧？劣质的管材呢，容易冻裂。渗漏，那么后期拆改的话呢，返工成本太高了，所以这块一定要选这些品牌。
0: 是，听节目的小伙伴，就算你不选择志邦，选择了其他品牌，或者是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施工团队，这四点一定要听好了，这四点是其他的装修公司可能不会给你讲的。有的小伙伴选择了低价的装修，你一定要看好套餐里他所给您承诺的这些管材的品牌，管材的这些质量标准，容易会有一些低价的品牌可能会出现咱们劣质管材冻裂或者渗漏的这个问题，后期拆改返工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高，耗时又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日常的一个高频使用的五金嘛，对吧？包含咱们卫浴产品，一定要选一个终端知名品牌。
0: 是
1: 啊，柜门的铰链是因为你每天在开合嘛，对吧？水龙头每天都在用，包含咱们的滑轨每天频繁的去使用，那么我们的低价五金1到2年就会松动损坏，
0: 是
1: 反复更换反而增加开销。
0: 哎，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关注的，日常高频使用的五金卫浴产品，选择终端知名的品牌就可以了，没必要选择非常高端的品牌奢牌，因为一方面奢牌可能在乌鲁木齐咱们售后的时候不太好找到相应的配件，另外一方面咱们终端品牌就已经够用了。但是也需要强调的是，像这个五金 包括滑轨、龙头这些配套，咱们还是要选择一些有质保的、有这大厂的、咱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志邦在这方面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忧。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拨打0991-518-3232 518-3232。我们说了水电，说了这个隐蔽工程，也说了日常使用的高频五金，接下来说说全屋定制。有的小

0: 伙伴，年轻的朋友可能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省力的装修方式，就是全屋定制了。
1: 是的、嗯、现在基本上都会选全屋定制嘛。
0: 嗯，
1: 那么全屋定制呢，优先选择志邦这种上市的哦、
0: 嗯、
1: 一体化的一个大厂。
0: 嗯，
1: 主要是认准本地直营的安装售后，
0: 是，
1: 然后签订咱们的书面质保合同。
0: 嗯，
1: 门墙柜统一生产嘛，杜绝咱们全屋家具色差。
0: 嗯，
1: 多家商家互相推诿售后。
0: 哎，如果听节目的小伙伴确实要选择全屋定制的这种品牌、嗯、一定要选择像志邦这样老品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牌，上市的一体化的大厂，认准本地直营的安装售后团队。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嗯、了解之前，一定要问一问我们的销售，你们家的这个装修团队是外包
1: 的
0: 还是咱们自营的团队、哎、很有必要。而且签订的质保合同一定是书面的，不能是口头承诺的。
1: 对，
0: 那么第四点呢，
1: 针对咱们新疆干燥、哦、多温差的一个环境嘛、
0: 嗯、是
1: 柜体封边工艺的话呢，咱们必须认准 POR 的一个热熔工艺嘛、
0: 嗯、
1: 对吧，然后拒绝普通的一个胶水封边吧。
0: 嗯，
1: 普通封边呢经过冬夏温差极易起皮开裂，
0: 是，
1: 那这也是我们本地装修独有的选材的一个关键点。其实很多外地品牌呢它不会重点去标注。
0: 哎，确实一定要做到这几点啊、嗯、针对咱们新疆干燥多温差的这个环境，有些品牌或者有些小的这个装修公司它可能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嗯、或者它刚进入到咱们新疆，进入不像咱们本地品牌深耕多年新疆市场的本地品牌，它了解新疆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像志邦做到的就是拒绝普通胶水的这个封边、
1: 嗯、
0: 普通封边经过了冬夏温差极易容易开裂，这也是很多装修公司没有办法或者是暂时没有考虑到的关键点。所以四条标准覆盖的是隐蔽工程、五金、定制还有本地气候的一个四大维度，干货满满。那么除了常规的装修套餐之外，八月我们也是同步开放了全程增量样板间的征集。因为七月咱们以三店开业同庆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征集这个样板间，样板间呢权益还是有很多的，这次是八月我们链家节又额外放了一些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听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啊。样板间的权益是可以叠加我们949的礼品，还有咱们志邦链家节补贴的三重福利，名额呢是月度新增的，不是往期的剩余名额，一定要听好了啊，不是往期的剩余名额，是咱们八月链家节新增的名额，这一点还是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如果朋友们对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感兴趣的，都可以拨打0991-518-3232 518-3232，就算没有装修需求，咱们拨打0991-518-3232，咱们到志邦三家门店的任意一家门店都可以领取到品牌地垫一个。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刚好、啊、拨打了518-3232下定之后，除了我们之前承诺的599的烤箱送给您，品牌地垫送给您，还有我们额外申请到的一个保温壶，而且咱们装修选择了志邦，最后还可以有一个终极大奖，那就是九月份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七月份我们七月底的时候已经抽取了乌鲁木齐的一位小姐姐，送上了咱们周杰伦的这个门八月的门票，其实是八月演唱会的门票，
1: 他也是九月份的门票
0: 啊，也是
1: 提前锁定的，因为咱们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是9月24号到26号。
0: 哎，所以咱们如果八月这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最后考虑选择到了志邦，还是可以有机会抽取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这也是志邦专属于乌鲁木齐三家门店的专属优惠，千万不要再错过。0991-518-3232 518-3232。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次全程征集样板间增量还会有哪些福利。当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除了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广告之后我们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 2002671。

0: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四九，为生活
2: 正在直播。
3: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九四九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来给我们带来的是八月志邦链家节的相关的装修方面的套餐、装修方面的实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八月全新开放增量样板间征集月度限量名额。这个月的名额申领完呢，咱们的样板间征集就要告一段落了。样板间呢专属优惠和我们九四九的预约礼品，八月链家节的套餐补贴三重叠加，一套房源享受到的是同步三重福利。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相关的特权吧。
4: 其实本月啊，全新的一个样板间增量呢，名额是库存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呢，直播间的热线登记样板间的意向，同步锁定我们30天全部补贴有效期。签约呢是直接享受6大专属升级特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定制总价啊，直降10%到15%。当然我们总部单独追加样板间的现金减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柜体环保的一个保证。双环保。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口海地狮的一个阻金。阻尼5金。全部免费升级。无需额外加价。
3: 这是专属于我们样板间的这个套餐福利。
4: 对，没有加价，直接就给它免费升级了。那么门店首席设计师呢，他一定是1:1的全案设计设计，然后订单呢是优先排产。缩短咱们整体的一个装修工期。保证在45天之内直接就给他安好。
3: 还有
4: 然后呢就是签约我们3选1的一个赠送吧啊。品牌的烟机灶具，全屋的大家电，成套的一个水盆龙头，这个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房屋作为我们门店的一个实景宣传样板嘛，对吧，那我们完工拍摄实景照片以后呢，直接返现1000元的现金是给到我们的业主朋友的。
3: 是的，
4: 开通我们的售后专属绿色通道，柜体质保延长10年。五金的话呢我们是终生维护啊，报修也是24小时优先上门处理。
3: 所以朋友们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志邦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福利，因为刚刚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有的小伙伴可能预算确实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想要给自己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装一个好房子，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样板间的这个活动。因为我们也是想让全乌鲁木齐更多的业主朋友来实地的感受一下志邦，一般我们去咱们的门店看到的咱们的样板间，那确实是在门店装修，和咱们实打实觉得自己家里的装修，有的小伙伴还是心里会有一些疑问，是不是家里也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就征集，全程征集这样的样板间。如果你家确实需要，或者你的预算确实没有那么的充足，可以考虑0991-518-3232。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准备装修，想要咨询一下全屋的柜体定制，孟哥这位小伙伴啊，你可以拨打0991-518-3232，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2分40秒就要结束了，可能没办法给您展开做一个介绍说明。0991-518-3232，518-3232，朋友们，这位这个头像是这个尼克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拨打0991-518-3232，来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不管您是想做这个全屋征集样板间也好，还是想全屋的这个柜体定制也好，都可以来拨打0991-518-3232。就算你最后没有选择志邦，这个品牌地垫你还是可以领走的。对不对？记得这个电话啊，518-3232。刚刚我们说完了开业的套餐，不是开业的套餐，八月的套餐。开业的套餐，这个7月份就已经结束了啊。
4: 是
3: 啊。你想考虑，你想再享受，没办法，没有了。咱们现在是八月链家节的这个套餐，0991-518-3232，0991-518-3232。乌鲁木齐准备装修的朋友啊，或者是装修新房，或者是翻新老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志邦八月链家节总部增量补贴。九四九电台听众呢专属的加码福利，限时1个小时，马上就要截止了。现在拨打0991-518-3232，免费上门量房，出具720的全屋全景的装修方案。月度呢前20组的登记，赠送599的烤箱，赠送品牌地垫， 赠送我们的保温水壶，登记就可以锁定八月工厂补贴底价30天，月度增量样板间呢三重福利同步叠加，母婴级的抗干裂的环保板材，适配新疆干燥的气候，而且柜体了橱柜了衣柜木门软装一站式配齐，

0: 我们的这个加码特权马上就要关闭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拨打0991-518-3232 0991-518-3232，占用我们的这个名额补贴。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1: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所有咱们乌鲁木齐啊，
0: 嗯，
1: 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们，
0: 嗯，
1: 翻新老房的听众啊，其实本场呢主要是我们八月啊全新追加总部增量的一个链家节，补贴专场，那么和七月的往期活动呢政策呢是不重合的，那么我们月度补贴呢名额呢是按月发放，额度用完即恢复门店原价，
0: 是的，
1: 我们的新房整装，老房全屋翻新，对吧？厨房局部换新。都可以拨打518-3232来预约。
0: 是的，
1: 当然
0: 那
1: 设计师
0: 拨打也时间来不及了。
1: 设计师一对一免费规划。
0: 是518-3232，记得这个电话啊，518-3232。
2: 中午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灾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今天依然是烈日当头，朋友们都在感慨说太热了，太晒了。那在节目当中，这会儿您有没有找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吹吹冷气，吃一碗啊清爽的美食，比如说鲜粉或者是凉皮儿？那今天中午的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中午您的打卡美味。当然，这会儿如果没有想好吃点什么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留言互动，让我们的听友根据您的点位给您推荐啊更加称心如意的美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在美食每刻当中呢，和大家一路互动，分享美味和心情。这会儿子健骑行也说了，中好准时聆听每时每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即时路况，来推荐美味的听友。

那将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同时，各位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回复关键数字2到微信平台，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友们呢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去探店，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也提示一下，就在上周已经团购了鲜粉之家海参花甲粉的听友，最近还是要赶紧去前往核销了，直接带着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直接到店来报出您的信息，就可以享受9.49元的特惠尝鲜了。地址就是在新市区金江路。还有在上周五呢，团购了美食胡杨拌面的朋友们，这两天也赶紧抓紧时间前去核销，就在亚欧财富广场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找到胡杨餐厅去尝一尝美味的家常拌面。说到美食，节目当中今天中午要吃点什么，看到千里山水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午好，中午是不是也要来分享美味呢？也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他也报了个路况，他说昌吉到天山国际机场这会儿都是一路畅通的，谢谢您的及时提醒。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和美味也可以分享，海水说今天中午准备吃魔味鸭啊，魔味鸭辣辣的比较轻，比较爽，是不是？那可能会比较火爆。还有这会儿景师傅说，哎，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好像没有听到，哎，也就是今天昨天没有听到哈。昨天我们在搞活动，就在新华国际图书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书的首发。还有这会儿景师傅的路况签到也来了，他说卫星路南向北在外云寺桥洞这儿呢，车辆有排队，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是朋友说了，哎呀，说我老是悄悄自己出去吃好吃的，你说可不是吗？我不出去悄悄的吃点好吃的，怎么跟大家推荐呀？每次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和各位听友一样，都是亲测有效的美食，就会推荐给大家。就比如说这会儿又要来推荐好吃的啦。前两天我们经常会和各位说，你看最近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的周边，还有路上有很多这个车辆啊，都在感受新疆的美食美景。那其实来到新疆旅游的时候，回去带点什么，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最近呢，有一位浙江的游客李芳，他就在社交平台当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来新疆旅游回去带什么？新疆伴手礼新三件套，就是老汉瓜、馕和酸奶疙瘩。这酸奶疙瘩走红出圈，真的是离不开很多人的推荐。前两天在社交平台当中，有一位咱们新疆的博主，他也是北京人啊，他专门跑到了兴源给大家推荐我们之前一直特别喜欢吃那个李文献奶疙瘩，也跟大家追溯了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奶疙瘩这么好吃，那么浓郁，而且吃出了小时候那种醇香的味道。当然酸奶疙瘩的出圈还离不开一位新疆姑娘的推荐，就是近两年迪丽热巴在多档的综艺节目当中都会频繁的向身边的搭档来推荐家乡的酸奶疙瘩，所以很多网友都说自己也是这酸奶疙瘩的野生代言人啊，所以很多朋友们都说牛奶加工成了酸奶疙瘩，接住了这个高温杀菌，然后再经过严选的奶源，还有就是经过熬煮和发酵，再经过这个核心的工序，就是无菌的灌装。这些工艺呢，连续的进行了这种流水的作业，然后也增加了很多牛奶全新的口味，同时让我们吃到的这个美食既有传统的做法，又有现代的工艺，它既能够保留传统的咸酸口味的基础上，还开发出了甜酸口味的奶疙瘩。所以你说这么好吃的美食怎么能不推荐呢？最近这么一小块的奶疙瘩就从牧区走进了游客的行李箱，也成为了新疆旅游的一张新名片，所以说来到新疆的味觉名片远不止老汉瓜、葡萄、无花果、馕、牛肉干，还有酸奶疙瘩，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你的这个伴手礼当中有哪些必不可少的，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推荐和
更新一下了。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中午没想好吃什么，那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留言您的位置，让我们身边的美食达人们来跟你推荐和分享。你看 Z 就说了，推荐一下机场附近好吃的抓饭呗。狼王抓饭没有营业，也谢谢大家的分享和推荐哦。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在跟我们推荐这个喜羊羊抓饭，哎，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没有好吃的抓饭在机场附近，来帮大家推荐一下。还有千里山水说，今天中午呢，准备去河南路的嘉气站旁边啊，有朱氏山东水饺，看来他家的饺子很不错哦。那各位如果在河南路这块儿，也可以去中午打卡一下，吃吃饺子。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也来了，沉默的等待说，阿勒泰高架，这会儿北向南克西街下桥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谢谢最新的路况消息。同时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午餐，坚持到底打卡了，今天中午也还是自制的美味，看看啊，米饭就这三道菜，红烧鱼块、希腊蛋还有素炒豇豆，这会儿都已经上锅了啊，上桌了，已经马上要吃了。这一家三口的美味啊，既营养又丰富。这个红烧鱼块看上去太过瘾了，又大块，感觉又香酥的感觉哈。那各位的美食，这会儿不管是自制的，还是这个在餐厅里头和同事聚会吃的，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丽也说了，想问一下乌鲁木齐哪里能够买到好吃又正宗的酸奶疙瘩呢？问对人了，给您推荐一家，就是我们经常买的，是在天山区这儿，在天山万科的四楼，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冰柜，就是有一个在这个餐厅门口，就是在电梯口的一个位置，这是伊犁的一个大哥，他专门在这儿卖各种各样的乳制品，这其中就有各种口味的酸奶疙瘩，有干的，有比较软的，有这种鲜酪的，还有他家还有这种干椰酸奶，还有就是可以抹在面包上的奶酪，还有就是自制的这种传统工艺的炼乳。之前有外地的朋友回到了家乡之后，还在问说能不能代购一下他家的这个炼乳，也特别好喝。他们家还有果酱，就是无花果果酱，还有什么呢，我回忆一下，还有酥油啊，还有就是反正各种各样新疆的特产你都可以在这个柜台找到，就在天山万科广场，你可以到楼上看一看。还有如果说想买到好吃正宗的酸奶疙瘩，还可以推荐一下，在乌鲁木齐的各个区其实都有正非鲜奶。正非鲜奶的特色就是无添加纯天然，他家呢就是酸奶和酸奶疙瘩也特别好吃。还有在乌鲁木齐呢有牧民人家这个品牌，我知道就是在好几处有，就是在会展的吴越广场的地下超市，蓝鸟超市下去之后的电梯口，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家。那还有哪些乳制品好吃呢？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的丽推荐分享一下。这会儿千里山水说，和田玫瑰抓饭在机场附近，也可以去尝一尝，推荐给刚才在机场的朋友。还有孤独说了，三宫六队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拌面或者抓饭呢？大家也来推荐一下吧，三宫六队的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拌面或者抓饭，也想期待各位美食高手们的推荐啊。还有雷鸟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午的自制美食，已经上桌了，看看啊，还有鱼，你看大家中午都爱吃鱼，营养又美味。今天中午做的是红烧带鱼啊，我看到也炒了一个豇豆，还有就是炒的蒜苔和灌的香肠，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杂粮米饭，感觉叫喷香。那这会儿各位的美食可以继续分享，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推荐美食和我们一起分享即时路况的听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刚才说到了要带回家的新疆美食和伴手礼，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包括刚才有朋友问说，在乌鲁木齐哪里有好吃的奶疙瘩？看看大家给大家分享的啊。小周说这个也好吃啊、这个论包装特色，牧民人家也是挺不错的。那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就是牧民人家的天山鲜酪啊，咸酪生椰味儿。这个是微咸，而且还有生椰的这种清香，这个味道非常丰富啊，感觉包装也特别的简约时尚，真的是百分百纯天然啊。那这会儿大家的推荐是不是也可以去尝一尝呢？而且朋友们也跟我们发了牧民人家有两个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是牧场奶疙瘩，就是上面画着有蓝莓草莓的这个包装，粉色的包装啊，还有就是这种袋装的玫瑰巴旦木奶枣，这个也应该挺好吃的。你看这个奶枣的这个味道是玫瑰，中间还有巴旦木啊，这个既丰富奶味浓郁，我都能想象它的味道了。所以也可以导航一下，看看您的周边有没有牧民人家，也可以去尝一尝。其实很多超市里头也有他家的这个美味，包括正飞鲜奶的产品，这个里头也有这个牧民人家的一些带有包装的各种好看精美的美食。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刚才千里山水说三宫六对有三哥托克逊拌面比较正宗，在这儿可以尝一尝。刚才有朋友问说三宫六对的美食拌面抓饭，那给您推荐的是三宫六对三哥托克逊拌面，您导航一下。这会儿呢

0: 美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和推荐，在中午的时候哪里好吃，有什么样的美味，没有想好吃什么，也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听友，看看有哪些可以给您推荐的。那中午是不是也有朋友想吃点清爽的呢？其实最近，很多朋友也爱吃像擀面皮儿啊、凉皮儿。说到凉皮儿，真的是咱们新疆特别常见的小吃，到底是怎么样从新疆的风味各异的众多美味当中脱颖而出呢？还是要追溯一下到石河子尝到的这个凉皮儿，真的是从很多的凉皮儿当中也是备受青睐。看似是特别普通的凉皮儿，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握着筷子就体会到这种特别熟悉又归属的感觉？石河子凉皮儿也是我们很特别喜欢的特色快餐。不管你到石河子漫步大街小巷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条街相隔不到100米，准会看到凉皮儿的门店，而且每家店做的凉皮儿口味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大多数生意都特别好，而且凉皮儿店也成了石河子的一道风景。有时候经过石河子，都会说，哎，我们是不是绕道进去到市区里头吃个凉皮子再回去？你别说做凉皮儿，这个摊面皮儿的手艺，还有火候的掌握，料汁的配比，辣椒的选择都特别重要。在蒸凉皮儿的时候，一件面皮儿要起褶了，而且赶快把它盛出来，就这种大火才能迅速的来出面皮儿。那是不是配方也特别的讲究呢？比如说卤的这个卤汁，熬制的这个卤汁当中的调料就特别多，至少也得有20多种，不管是火红的辣椒，还是这里头的各种美味的这个秘方，都可以做出来好吃的，还可以喝汤的凉皮儿。所以说，这真的也是很多法宝在这里头。在石河子吃凉皮儿，那您肯定会看到，经过了几十年的沉淀呢，有很多游客到这儿都要尝一尝凉皮儿一条街的美食，不管是八毛凉皮、白家凉皮、月月凉皮，都汇聚在此。所以每个店都有自己的风格、口味儿，还有就是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那你有没有在乌鲁木齐尝到比较正宗的呢？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推荐一下，或者今天中午是不是也想吃一个清爽的美食、美味的凉皮儿？这会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推荐解锁一下。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那这会儿您所在的位置通行情况怎么样？路况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我们也刷新一下市区的高德地图大屏，看看这会儿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广惠立交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那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了。
1: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为及时推荐美食的小周送出这份礼物，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那节目里不管是最新的路况还是美食的推荐，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进来。看到子木这会儿在跟我们提示路况，他说五一路和和田路交汇路口呢，往自治区中医院这儿走还是比较堵的。还看到小凡同学这会儿呢也依然在听节目，他说今天中午呀准备去吃河谷人家的馄饨哈。谢谢各位的美食分享还有打卡留言都收到啦。那这会儿各位的美味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后悔也在准时聆听美食每刻。各位在留言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推荐美味。刚才说了好吃的拌面在三宫六队呢，有这个托克逊拌面，还有哪些美食？说到拌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跟进一下，今天中午有没有去加个面呢？当然这会儿的大盘鸡啊，凉皮儿，包括米粉、炒菜，大家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刷新一下。说到美食的推荐，刚才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啊，说如果想去吃大盘鸡，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那就是在南湖路的各位呢，如果这会儿没想好吃什么，就可以一键导航搜索一下，汤汁美味，而且香辣醇厚，回味悠长，最主要的是鸡肉新鲜紧实，炖的软烂入味不松散，土豆是炖的绵密软糯，一鸣就化。好吃的美食就是胜在食材的新鲜，做法的地道，可以来新疆尝一尝燕海大盘鸡，这也是本地的老店了，绝对不会让你留下美食的遗憾。还有之前朋友们也给我们推荐过时运大盘鸡，就在河南路挨着河滩，也是传统的做法，非常好吃。包括有朋友推荐的马宁大盘鸡、丁香奶爸，都可以去打卡尝一尝。那这会儿中午有没有想好吃点什么，也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推荐。月刚才来了，他说会展吴越金街里面有个徐州米线，刚刚吃完也好吃。哎呀，说到这个会展吴越金街里的好吃的，那天我专门去逛了逛，发现就是到了夏天，真的，如果你想找一个夜市，我觉得会展吴越金街也是特别好的选择。可能有的时候餐厅里或者是商业综合体的美食呢，它到了10点钟差不多就要打烊了，那是不是可以去金街里头逛一逛，吃个露天的火锅啊，或者来一个传统的冰粉粉。就在吴越广场的金街里头，我最近发现了有一家店是重庆老冰粉，就是他们家从中午开始营业，一直到深夜都可以尝到，不太甜，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追求的就是不要太甜，但是又很冰爽，最主要里面有我们爱吃的山楂、葡萄干啊，还有这个

0: 应该是有一些配料红干红枣啊，还有红糖水，就是兑在一起之后，还有就是这个芋圆，还能加点啥？还能加水果，就是你可以自由的搭配啊。这会儿路况也可以继续刷新，看到简说在新华南路龙泉街附近呢，这会儿特别堵，一动不动。也提示给大家，这是最新的路况。还有语音消息，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看看这会儿觉走到哪儿了。
1: 大盘鸡的话，安宁区跟安里西街，旁边有一个三道金大盘鸡，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1: 价格有点贵，半份就将近200块钱。三道金大盘鸡里面又有辣子汁。菜炒的也不错。
0: 好的，那个安米西街的美食真的挺多的，有一家牛骨头汤，烤包子生意也特别好，现捞的烤包子，小小的肉特别多，但是很美味啊，也有点像一把抓的感觉。还有就是那条路上有凉粉，还有面筋，烤面筋，就是花帽谷粒好像叫，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大盘鸡，哎呀，挺馋的。那更多的美食欢迎继续分享到美食每刻节目里，我们也将会给您送出的是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在后半段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许愿一下，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

0: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还有中午的美味心情，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949精彩的研学活动。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3: 收听美食每刻，
5: 今天中午
6: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各位的路况也可以发过来了，同时也可以把美味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中午吃点啥，推荐哪些最近您比较难忘的特色美食，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大圣归来也在和我们打卡，中午好，今天中午吃点啥，等待着您的

0: 上图，还有比这会儿也在跟我们分享美味，看看今天中午的美味。哦呦，这是爆炒面肺子，请问这是您自己在家做的，还是正在哪家好吃的餐厅？感觉看上去就是麻辣鲜香的，很入味儿，感觉是调料也很丰富，是不是挺香的呢？还有更多的美味，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传递。这会儿呢，都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如果没有想好吃点啥，那这会儿呢，也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鲜粉”到微信平台。我们也为您推荐的是美味新鲜的这个美食，这也是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餐厅，为大家最近呢推出了很多特惠尝鲜的名额。之前我们也团购了美味的海鲜花甲，还有就是海参花甲粉和花甲牛肉粉，那如果这会儿没想好吃点什么，也可以回复一个"鲜粉"，直接可以导航在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去尝一尝他家的美食，真是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有活鲍鱼、活海虾、活花甲，现捞现煮，这种即捞即食的鲜呢，在咱们新疆吃也是挺过瘾的，而且汤底是不加任何味精和调料，还有这种添加剂啊，就是简单的姜啊，盐，这样呢，就是用活海鲜和鸡骨、牛骨慢熬出来的本味儿，清淡养生，绝对是营养没有负担的。所以吃他家的粉呢，先喝一口汤，是清甜鲜，没有任何味精的这种齁感，喝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再吃一口虾，肉质脆甜弹牙。如果你想加一些料，你可以选鲍鱼，可以选海参，可以选螺肉，都是包括牛肉啊，你就是可以选自己喜欢的一些食材。总之都会是现捞现煮，让你感觉到的就是这种鲜淡味儿香，真是完美的，符合我们现代人追求的健康、天然、无添加的诠释。所以也可以直接导航新市区金江路，直接导航鲜粉之家就可以到达了。听说中午人还挺多呢。那这会儿美食继续和大家分享和推荐，看到大圣归来跟我们刷新了，说今天中午吃的是浆水汤饺子，还有自己泡的鸡爪。我来看一看这个浆水饺子，这是啥馅儿的？配着这个浆水，感觉是鲜爽啊，还很解腻。哎呀，这个组合蛮创新的，还有自己做的泡椒鸡爪。刚才我还说自己泡的鸡爪是什么意思，这得多香啊！感觉这个鸡爪很软烂，但是又有泡椒提鲜，这个味道一定很过瘾。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和文字，看看大家中午吃点啥。
1: 西藏高速畅通。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位小伙伴儿。更多在路上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继续刷新路况，分享到微信平台。我们也将期待着和各位分享我们的礼物——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啦。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回复数字二，抓紧时间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

0: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味。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在节目里我们也看到各位也在跟我们刷新推荐美味啊，不管是自制的还是最及时的路况，都感谢大家的陪伴。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河滩南路这会儿呢，广汇立交到红山路的南向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这个河滩的辅路上啊，还有大湾北路南向北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也是缓行的状态，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在肿瘤院门前车流量比较大，也是在排队。还看到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呢是缓行当中，车流量比较大。还有迎宾路西向东也是车流量逐步在增大。那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可以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6: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饭点陪着大家一起寻找美食，分享美味。那在节目里我们也继续刷新一下大家，不管是自制的美食还是最近您探店吃到的美味，都欢迎和美食每刻一起来传递和分享。说到了美味，平时我们也经常会通过各种这个平台呢去叫外卖或者是买一些团购。那在最近呢，美团也正式发布了新疆非遗美食榜单，这就是美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首个省级非遗美食榜单。这个榜单呢，精选了全疆60多家优质非遗美食商户。大家登录到美团 APP 当中呢，可以搜索非遗美食榜，就可以查看所在城市的最新上榜推荐，便捷开启非遗美食探寻之旅。其实作为多民族饮食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写照，新疆各地的饮食风貌各具特色，在乌鲁木齐汇聚了各地风味的精华，街头巷尾沉淀的是代代相传的老字号的味道，比如说有我们平时喜欢吃到的烟火气的美食当中带来别具一格的饮食风貌。有没有你爱吃的或者经常为我们推荐的呢？我们今天也帮大家来搜索一下。比如说馕，这就是最硬核的乡愁压缩饼干。2000多年前咱们新疆人就会做馕了，馕到现在来看大概有300多种，按照制作方法有带馅儿的馕，还有传统的馕，还有肉馕、油馕、窝窝馕、芝麻馕，还有玫瑰花馕、辣皮子馕。你看我都说了多少个。那各位爱吃的是什么样呢？其实不管离开家乡的新疆人的行囊里头，馕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带有乡愁味道的压缩美味。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特色的手工点心，其实很多人也爱吃，而且来到新疆想要带走的时候也一定要选一选传统的塔塔尔族传统糕点。这也就是有面粉，还有奶油、蜂蜜、奶酪、牛奶、果酱，天然食材，没有添加剂和香料，追求的就是制作出的原汁原味。有带馅儿的，有蛋糕，有酥皮点心，有饼干，还有馕类，还有面包类的。你看这么多体系，你最爱吃什么？巴哈里有吧，还有皮洛克，还有恰克恰克，都是我们爱吃的传统美味。还有哪些非遗美食，您这会儿也可以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你爱吃的。比如说烤包子、大盘鸡、椒麻鸡，这都是我们本地食材成就的美味呀。还有烤肉，这就是最诱人的新疆美食之一啦。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吧。看到千里山水又发来了一张图片，哎呦啊，这是油炸的小鱼呀。他说这算不算美食？这当然算美食，好想知道这是什么鱼。这个鱼看上去很小，但是炸过之后裹着浆肯定很香哎。那这会儿不管是自制的探店的美食，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传递了。

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 美食每刻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味。那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份礼物，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中国酿世界香，老字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这会儿呢，了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文字，他说石河子凉皮不只有凉皮一条街的好吃，在石河子宾馆后门斜对面小区里面呢，有一家小徐凉皮也特别好吃，地图上可以直接找到。如果路过石河子不想进市区，也可以去143团的八连凉皮，他们家也很好吃，就在石河子附近，石河子机场的附近，稍微的绕一下就到了，导航也能够搜到。不过他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问有没有营业啊。原来八连凉皮旁边还有一家烤肉也特别好吃，凉皮配烤肉简直是绝了，我觉得太赞了。这条留言既详细又这个有本地的朋友亲测有效的美食，特别值得分享，我都记住了。小徐凉皮不想绕路呢，直接在机场附近啊，就是在143团八连凉皮去找一下啊，导航上都可以找到。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两个可选的美食。还有刚才千里山水说，刚才炸的这个小鱼呢是咱们本地的小灰鱼，肉质鲜美筋道，口感很好。他说非遗的美食烤包子烤肉馕坑肉他都特别的喜欢。还有这会儿的美味，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景师傅继续在传递路况。他说银川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也在许愿老字贡。还有存燕说，哎呀，今天中午的美食赶紧晒一晒，我看看啊，这是炒的空心菜，感觉嫩嫩的绿绿的，还炒了一个应该是茄子，感觉也很入味的一道菜啊，还做了个汤，哎呀，我还看到露出一点点的切好的西瓜，饭后的水果都准备好了。谢谢各位的分享和推荐。那今天的第二份古井贡酒老字贡就给我们刚才分享了美食地图石河子凉皮美味的这位听友送给您，也希望您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那这会儿我们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和美好的心情。如果说中午开车犯困了，或者最近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稍后也期待您锁定收听949，和我们分享一路畅通的心情。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
4: 甜蜜品行组合。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可以给我们传来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5: 没错，欢乐的中午时间又到了啊！那各位在路上也要打起精神，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各条通行情况吧。
4: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西环高架桥啊。那现在呢，是从机场高速的出口位置呢，一直到外环路，那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5: 同时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的东向西，目前呢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4: 啊。那大湾北路啊，现在由于修路的原因呢，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方向南向北啊，依然在月津街的位置呢是排队，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5: 迎宾路的西向东呢，也有这个缓行路段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4: 泰山街中午吃饭的时间，饭点这个车辆也多。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5: 同时看到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4: 团结路反方向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5: 庐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位置啊，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
4: 那就是说今天庐山街上呢车辆也在增大的过程当中了。
5: 是的啊。
4: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骊山南路呢，是新一路往河南路方向南向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5: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4: 那么我们的路况呢就是这样
5: 盘点到这儿了。
4: 我觉得还是要靠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在路上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的呢传到直播间来。
5: 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接到了求助。
4: 什么求助呢？
5: 是失物寻物的啊。
4: 寻物。
5: 李女士家中的老人在今天早上的9:50在鲤鱼山公园门口呢搭乘了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前往是融合城4期下车，那在车上呢不慎将手机丢失了，所以呢也希望通过电波来寻找一下。如果说您今天作为出租车司机有印象，在早上拉了一位乘客在这个路线上，可以留意一下在您的车内有没有一部手机，联系到可以这个捡到之后呢可以来联系李女士。
4: 对，
5: 电话13579832534 7983-2534。
4: 哎，你看，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
5: 哎，
4: 今天中午啊又是一个高温天气，
5: 没错。
4: 能不能向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再发出邀请？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仪表盘温度呢拍一下，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你所在的位置现在的温度到底怎么样啊？
5: 一定要把点位加上。
4: 对，那今天温度特别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暑啊。
5: 是的，那既然提到了关于温度，那眼下呢正值在这个加长版的
4: 中伏啊，
5: 距离中伏结束如果算上今天的话还有10天，
4: 是吧？
5: 8月13号结束中伏。
4: 对，因为一般的三伏天是指的初伏、中伏和
5: 末
4: 伏，总共应该是30天，但是现在呢是加长版，就是40天的时间。
5: 因为中伏的时间呢是20天，
4: 对，缩成呢就变长了。

0: 全国多地呢也开启了闷热的模式了。
1: 嗯。
0: 那么从东北一直到华南，不少的城市夜间最低气温啊都达到25度以上，部分区域白天最高气温呢都突破了37度以上，局地呢达到了40度以上啊。
1: 那高温热浪席卷乌鲁木齐市，滚滚的热浪扑面而来。那不少市民呢也在调侃啊，说走出家门，人人都是熟人，
0: 哎呀，都熟人啊，
1: 加双
0: 见
1: 引
0: 面。
1: 号啊。对，
0: 本周呢，乌鲁木齐也迎来了一波高温天气的考验，
1: 哎，
0: 是带火字旁的烤啊。
1: 是的啊。
0: 局地呢，最高气温达到43摄氏度。
1: 那根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一周气象预报，那预计昨天到今天周一至周二，乌鲁木齐市呢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对。
1: 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3摄氏度，而且紫外线也很强哦。
0: 当多数人靠空调续命时啊，咱们徐州呢，却有一个小区正在借助地暖降温，不开空调，室温呢稳稳地保持在25摄氏度，
1: 我有个
0: 是不是很
1: 疑
0: 奇
1: 问，
0: 怪呢？
1: 对呀，不开空调还能保持这种舒适凉爽的温度和体感吗？
0: 这份凉爽啊，并不是来自冷气，而是来源于地板之下。暖气管中呢流动的低温冷水，实际上呢是给地面啊进行了一个辐射的供冷。那同时呢，这些低温水啊取自于当地已经关停的卧牛山的煤矿。这个井巷里头呢，常年积蓄的温度啊，水温呢是19摄氏度的地下
1: 哎
0: 水，
1: 呦，
0: 而且水量呢比较充沛，不断的在流动。当地企业呢就用新技术创新，将矿井的水啊引到小区，然后呢到换热站，借助咱们的这个地暖供暖网络，然后把凉水呢输送进去，哎，反而起到了一个纳凉的作用。
1: 其实很多人都好奇，冬天供暖的管子，夏天怎么能供冷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冬天管里走着40摄氏度的热水给房子供暖，那夏天呢就换成20摄氏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板辐射呢，慢慢的把屋里的这个热能量给它带走。更让人意外的是啊，整个供冷的过程只取冷不耗水。就是从蜗牛山的这个
0: 矿
1: 蜗
0: 井，
1: 牛山的这个矿井下面抽上来的这个矿井水，
0: 对，
1: 在换热站呢完成了热量交换之后，会顺着封闭的管道
0: 再
1: 回
0: 流回
1: 灌
0: 去，
1: 到井下，
0: 对，这样呢，
1: 全程不排放一滴水。
0: 哎呦，这个还真好啊！同时呢，这种方式不仅减少了空调外机排放的这个热量，同时呢，也有助于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而且啊，更增加了呢低碳环保，哎，有效的这个改变了传统空调的这种耗能的情况。据统计啊，这个系统一套下来之后呢，降低耗能50%啊。
1: 你看看，
0: 这个以目前的这种试点的近百户的这种冷供应的负荷来测算呢，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50吨。哎呀，这可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啊！
1: 没错啊。
0: 我们新疆也有自己的供暖管线嘛，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啊？
1: 那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啊，就很多朋友都在说，这项新技术很厉害，而且呢，呼吁啥时候能够全国推广呀？
0: 供冷，
1: 对，就是冬季集中供暖，夏季实现集中供冷，我觉得指日可待吧。
0: 这是一个探索方式，但是不适合所有的地方。
1: 哎，当
0: 首
1: 然。
0: 先呢，要有这种比较合适的冷水资源，
1: 哎，
0: 是吧？然后呢，又有合理的分配方式。
1: 是的。
0: 那么这些呢，可能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没错，那刚刚也呼吁各位，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热浪滚滚的热情似火的天气当中啊，纷纷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和您所在的点位。
0: 对。
1: 那同时呢，在热热的天气当中，我们也在思考有什么样的降温妙招。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低碳降温。降温啊，所以您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低碳降温的小妙招，或者是您又有哪些独到的清凉小妙招，也可以顺道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发送到949的微信
0: 微
1: 公
0: 信
1: 众号。
0: 平台。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吧。 首先啊，我们有很多。

0: 听众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
1: 是的
0: 啊，打卡了，想坚持到底呀、啊。
1: 哎呦，
0: 正在喝茶呢，说到
1: 刚吃完饭喝点茶，
0: 嗯，可以啊，
1: 热热的啊。
0: 嗯，对，完了以后呢，还有王静也发来了自己的图片，
1: 嗯，
0: 此时呢，他车外的温度是38摄氏度，大家能不能把位置加一下？
1: 对，
0: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1: 是的，因为不同的点位，它的温度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啊。
0: 蹦打的胖胖，他是在西城街这里，
1: 嗯，
0: 它仪表盘温度在哪儿啊？
1: 让我来找一下，我看到了，在上面。
0: 哎、这太小了吧？
1: 应该是4打头，
0: 40
1: 左右。
0: 对，哥，能不能拿近点拍？
1: 我们俩这个眼神不好啊，我都快趴到这个电脑里面去
0: 了。找不好找地儿啊，真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1: 那个太小了啊。
0: 嗯、新市区河北路说35摄氏度，
1: 哎
0: 你这温度还低啊？
1: 今天的新市区比昨天的新市区好像没那么热，
0: 啊、
1: 目前来看。
0: 不会吧？按理说应该热。
1: 你是不是刚从地下车库出来？
0: 我也觉得他肯定在树荫下面停的呢。
1: 哎呦，
0: 啊、海虹国际
1: 北站
0: 三
1: 路。显示的是38摄氏度，
0: 38摄氏度啊，真的，还挺热的。
1: 是的，
0: 香亮呢是39.5摄氏度，在新市区的奥林小区的位置。
1: 哦、这条路上的晚上啊，这是有一个特色菜。一条街上那个爆炒香辣蟹，
0: 嗯，然后呢，这个有你真好说，我真后悔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孜然辣椒面和盐。
1: 然后呢？
0: 嗯。就带了几公斤的肉出来吗？
1: 几十公斤的肉，
0: 几十公斤，
1: 你不能往自己身上扫啊！大家都很幽默啊，很幽默。
0: 来看一下，燕子来了啊，他说我在等啊。第二轮的绿灯通过，
1: 往前翻了翻，他说刚刚在整点路况的时候，他说我就在田宇说的北京路小西沟桥下堵车的位置，说车辆上的仪表盘温度啊显示是37度啊，
0: 37度还是47度？
1: 37，咋能47呢？
0: 37，对对对，
1: 是的啊，
0: 在最脚下那个47是一个公里数，
1: 哎，嗯，
0: 好，在昌吉的。五月广场这里44摄氏度，
1: 哎，同时、
0: 啊、不是在米东区的五月广场这里啊，
1: 米东区的五月广场啊，
0: 对对，
1: 然后看到王敏也来了，他说我在路上行进，有一个这个车辆我要曝光一下，
0: 咋了？
1: 他说这辆车从车里头往外扔垃圾，素质太差，
0: 太差了，
1: 这个车牌号UAFD。2062，
0: 你看看，被我们新疆的车友曝光了吧？
1: 被我们看到了。
0: 对，我们新疆车友可是认真负责，维护我们的文明城市啊！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呢到新疆来旅游，咱们这个过去的什么样的那种习惯，全部都给他改一下。文明行车，车窗的垃圾啊，自己收在车里，不要往外扔啊！
1: 是的啊，提示到各位。
0: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41摄氏度，
1: 在哪儿呢？
0: 点位没讲，
1: 抓紧时间补上。
0: 这个在机场上客区39.5摄氏度。哇！
1: 安永胜说我在水上乐园，显示40摄氏度。
0: 这位呢，在小西门这儿说44摄氏度。
1: 嗯，还有很多朋友通过，
0: 我就想不通那个刚才35度咋得出来的？
1: 对，现在普遍都是38、39往上走嘛。
0: 嗯，
1: 35的确有点凉快了啊。
0: 它应该是在一个阴凉的地方，
1: 树荫底下。
0: 对，那这个听众呢没有温度。
1: 哦哟，他说我车上没有温度计，咋办呢？
0: 你开的是摩托车是不是？
1: 你调一下可以调出来呢。
0: 电瓶车吧，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猜错。这位朋友说呢是在新市区的天津北路39摄氏度啊。
1: 嗯，看到了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读书说，壁挂炉安前面的
1: 思路是不是也可以供冷？
0: 供冷
1: 啊，就我们讲到的
0: 按前面的思路。
1: 对，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这个集中供冷的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和资讯啊，有些朋友就开始想一想，我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巧思啊？
0: 壁挂炉啊，如果你壁挂炉里面的这个水是凉水的话，完全可以。
1: 哎，你看，换一个思路，
0: 对不对啊？只要是冰水、凉水，那没问题。
1: 其实大家除了在分享今天的这个热情似火的温度以外啊，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降温小妙招，就给自己家的宠物，或者给自己也可以，就买一个超大号的冬瓜
0: 啊。
1: 然后这个冬瓜可能有1米长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它抱好， 就是小时候小朋友睡觉要、
0: 有几个一米长的冬瓜呢、
1: 我跟你讲，网上的网友们啊，为了找这个一米长的冬瓜、跑遍了周边县市的各大农贸批发菜市场。
0: 那不好买，真的不好买。
1: 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在想、小时候的我是抱着洋娃娃、小玩偶睡觉。
0: 对，
1: 长大了之后呢，我要抱着冬瓜睡觉。
0: 大冬瓜睡觉，
1: 不硌吗？
0: 不过冬瓜确实是挺凉的，
1: 凉皮嘛，相当于它的皮儿很凉。
0: 对对对，
1: 如果家里
0: 也就那么一会儿啊。
1: 如果家里有那个小宠物，买个小一点的，可以给宠物趴着降降温。但是你知道冬瓜有一个啥特质？
0: 啥特质？
1: 你把它那儿捂烫了，
0: 嗯，
1: 你稍微挪个地儿让它散散热，转个身回来再抱，依旧冰冰凉。
0: 哦，真的、
1: 真的可以试验一下啊，朋友们。
0: 你这个方法啊，就是纯属网上娱乐法、
1: 是的啊。
0: 这个听众朋友在喀什东路这儿呢，说是41摄氏度啊。
1: 哦。
0: 钢蛋来了啊，钢蛋呢说在城北大道永祥街和米东大道交汇的路口说，
1: 嗯，
0: 这里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适中，这个地方温度显示40摄氏度。
2: 成都接近94，陈宇航是吧？陈宇平方，中午好。
1: 中午好。
2: 米东大道由北向南，在二方红绿灯这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现在这个地方显示温度41度，热热的，舒服的很。
0: 哦，舒服的很。
1: 热热。
0: 哎，你带盐和孜然了没有？
1: 给自己撒上一些。
0: 对，烧烧烤。
1: 然后你就不仅热热的、舒舒服服，你还香香的。
0: 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听众呢，在昌吉市。
1: 嗯。
0: 它的温度显示是37，哎，
1: 9.5。
0: 对不对，
1: 在右下角，对，
0: 39.5度是吧、
1: 哎，看到了、
0: 我说咱们也不能把我们昌吉的这样高温的名声啊毁一下吧、
1: 子健骑行也来了，说如果怎么不热，在家里待着不出门就凉快了，说的。
0: 其实现在在家里啊也有凉快的方法，
1: 是
0: 啊，我其实给大家教过
1: 分享过。
0: 首先呢，早晨9点之前开窗通风，
1: 嗯，
0: 凉过之后啊赶紧把窗户关好、
1: 哎、
0: 把所有的窗户都关掉啊、把窗帘全部拉上，房子里头呢拿拖把、把给它拖一遍地，
1: 加点湿度，
0: 对，加点湿度，你到这个赶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外面40度呢，你房子里的温度啊、最多也就是有个30度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感觉到室内外温差一有以后你就不觉得热了，
1: 就房间里很凉快。
0: 对对，如果你想再凉一下的话呢，如果没有安空调的家庭啊、你就买一个电吹风机、然后吹吹风，是不是啊，
1: 也可以。
0: 对，而且现在还有一种特别好的那种空调，叫移动式空调，
1: 就是走哪儿移到哪儿，带轱辘、
0: 它带一个
1: 带轮子，
0: 它带一个排风筒，
1: 哦，
0: 然后呢是接到窗户外面，
1: 把热风吹出去，
0: 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布、然后把整个那个窗户缝啊给你笼罩住，罩住之后呢它和外面就实现了个隔绝嘛。
1: 其实相当于常规的空调来说，不用上墙，不用打洞。
0: 不用打洞，就是把窗户开了以后呢，把它上以后呢，把那块布蒙到那个窗户的位置。
1: 把缝堵上。
0: 把缝堵上。完了以后呢你空调机一开。
1: 嗯。
0: 哇，一会儿那房子温度就下来了。
1: 这个冷风放出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你假如说我就待在小卧室。
1: 嗯。
0: 我别的地方呢我不太去。
1: 那我就吹小卧室。
0: 对，小卧室凉凉的。
1: 因为比如说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更好了。
0: 对。
1: 房间比较大。装在客厅呢卧室不凉。装在卧室呢客厅不凉。
0: 对。
1: 哎，这个就解决了。
0: 我在哪儿我就在哪个房子。
1: 把它带上。
0: 让它凉。
1: 哎。
0: 对。哎，其实这个啊真的特别的好，现在特别流行。
1: 很实用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原因呢曝光一个车。
1: 嗯。
0: 他说曝光一个车辆啊，星 AR37D6。
1: 嗯。
0: 黑色的旅游依维柯。在独库公路多次绕弯逆行超车。
1: 哦，
0: 哎呦，太没素质了！
1: 先不说素质啊，
0: 多
1: 危险
0: 呐、那种黑色的旅游车啊，就是它本来呢那个座位应该挺多的，但是他们改成了7座的，
1: 比较紧凑。
0: 对，
1: 而且安全系数是降低了的。
0: 对，它车体特别的大，而且呢，它在路上跑的时候。现在呢这个素质啊司机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
1: 你看看。
0: 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就一路上遇到这样的车特别的多。就是而且他们呢到哪一个景点啊 很小的一停车位，屁股一扎往外一撅就停那儿了。
1: 你看这个，
0: 然后连路都给你荡得窄窄的、
1: 嗯。
0: 哎呀，其实我认为应该治理一下。
1: 不好、
0: 嗯，
1: 虽然说呢，这个遇到过，但是相信在广大司机师傅的这个群体当中啊，还是占少数，文明居多。在这里呼吁吧，不管您去到哪儿玩，还是在。

0: 城区内开车通行，一定是安全第一，文明驾驶啊。
1: 对，是的，是的啊。
0: 继续来看托尔孙江来了，他说我在古墓地中路米东区，仪表盘温度42摄氏度，说我热得快晕掉了啊。
1: 哦，那你赶快开空调啊。
0: 哎，是的，吹一吹
1: 啊。
0: 对啊，
1: 这咱们大家啊，这个司机师傅别想着，哎呀，这个空调吹多了不好。实际上在这样的高温天气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应该换一套思路。
0: 怎么说？
1: 再把空调打开。
0: 哎，
1: 然后呢，你只不过这个风呢不要吹得太凉，
0: 嗯，
1: 你调个22度。到23度，
0: 嗯，
1: 你感觉一下，其实也不是很凉，
0: 没错，
1: 还行，还舒服啊。
0: 你觉得凉了就关一关，
1: 对，
0: 哎，热了再稍微开一开。嗯，
1: 沙漠之舟说了啊，白良业酒店这里呢车辆非常的大，气温在41.5摄氏度。
0: 我看到玲玲来了，她说我的仪表盘温度19.5度，她说我刚从地库出来，老凉快了。
1: 你们那儿地库真凉。
0: 你一会儿跑一跑啊，看看你仪表盘温度会到多少啊？
1: 这位朋友在昌吉说42摄氏度，
0: 哎，
1: 昌吉市区。
0: 嗯，
1: 哎呀，我发现今天啊，这个发来温度的朋友特别的多。
0: 没错，
1: 40.5度在红山路的。五月，红山路有五月广场，红光山路吧？
0: 红光山路
1: 对，红光山路的五月广场这里啊，
0: 是的。
1: 来看，我笑我痴我狂呢。他说，长江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0: 嗯，
1: 这个潘晓，潘存晓，
0: 潘存燕，
1: 对，
0: 嗯，
1: 他说，有孩子的家庭呢，睡觉的时候肯定不可以一直开空调或者是吹冷风机。嗯，他说呢，可以啊，把那个冻上几瓶的水啊，
0: 嗯，
1: 放在孩子的房间，或者是弄上一盆水，里面再放上一些，冰冻的这种瓶子。
0: 哦，
1: 其实降温的效果呢也是不错的。
0: 哎，也是一种方法。其实就希望在所处的空间里面有一些凉的东西，能够吸吸热。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温度呢就马上就下来了。
0: 是的啊，
1: 这个当然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一定要把窗户关好。
0: 是。
1: 而且呢，要把窗帘拉上。
0: 嗯。
1: 然后呢，让室内的温度和室外温度形成一个温差
0: 鲜明的对比。
1: 对对，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拍了照片了，
0: 玉兔，
1: 是不是？
0: 他说我家用了遮阳帘，每年这个季节都用上，
1: 嗯，
0: 同时呢再把空调开开，凉快多了，就在中午正午的时间啊。
1: 你要是有空调的话其实倒也无所谓了，但是呢如果说没有空调的家庭啊，
0: 嗯，
1: 这个帘子啊就显得非常重要。
0: 是
1: 啊，有些人呢是这样的，两口子都上班，
0: 哎，
1: 早晨起来呢窗户一开，
0: 嗯，
1: 然后就走了。
0: 那不行啊，得关窗户呀。
1: 对，你想想那大中午你们家得多热啊，
0: 热气全进来了。
1: 对，所以说呢早晨起来之后9点之前通完风，9点之后啊就关窗户，全部关，
0: 嗯，
1: 然后窗帘全部都拉上，
0: 让热气儿没有办法进来。
1: 对，
0: 嗯，
1: 基本上你这一个，就今天一白天你们家里就凉凉的。
0: 哎，
1: 嗯，
0: 回家晚上回家的时候感觉也不错。
1: 其实现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房子啊，都经过保温层的这种加了这种保温层，
0: 哎，万层加了保温，
1: 对它呢这个隔热效果啊就已经不错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拉窗帘防止热辐射，
0: 嗯，
1: 这房间的温度啊基本上不会高。
0: 所以各位呢，
1: 啊，
0: 可以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来试一试啊。
1: 对，
0: 那看到我还得挣扎一下，说我在西山高架颐和山庄这儿，
1: 嗯，
0: 仪表盘温度显示42摄氏度。
1: 哎呦，
0: 够热的。
1: 嗯，子健骑行踢馆来了
0: 啊，
1: 他说星期六他们在水磨沟呢有自行车赛，
0: 哎呀，
1: 然后呢是这个华瑞街、尚德路、龙胜街、秋实路，
0: 嗯，
1: 啊，然后呢要举行，
0: 哦哟，
1: 然后我们8月18号的采摘活动就不参加了。
0: 哎呀，为啥呢？
1: 哦，
0: 你骑上来嘛？
1: 天哪！
0: 你骑行结束，你再登上一会儿，骑上来。
1: 我们在这儿做搞活动，你们在那边搞活动呢。
0: 我们在康华农庄等着各位车友啊。
1: 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现在呢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还有部分名额，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参与吧，来听听我们的宣传。
2: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

0: 到那天呢，咱们乌鲁木齐啊，这个气温呢也刚好呢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
1: 是的，会有些许温度的下降、啊。
0: 对，比这几天的温度啊，明显就要下降很多。
1: 是这样的。
0: 大家呢，在那几天跟我们玩过之后呢，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气温啊，才会慢慢的在下周呢，在、还有一个升高。
1: 是
0: 啊。那么刚好呢，8月8号啊，气温不高。
1: 嗯。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呢出游。另外呢，咱们的康华农庄的菜都熟了，而且呢，我们在那儿分6个组，这6个组呢有这个捡鸡蛋组，有摘西红柿组，摘黄瓜，不是黄瓜，摘辣子组，摘茄子组，摘树莓组，还有摘新梅组，
1: 新梅
0: 就是那个梅子啊，在新梅组，然后呢。大家分成这个6个组之后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带队呢前去啊进行一个比赛。
1: 你看看趣味采摘活动。
0: 采摘，我们但是我们采摘的这个呢，我们不是带走的，就是这个是趣味游戏的环节。摘完之后呢，我们给农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一下这种采摘的快乐。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就让大家呢到百合园和葵花地里呢，我们去拍照。因为葵花田里头的那个花正在开着，非常漂亮。那么之后呢，我们就让咱们的这个每个家庭呢，自己呢去采摘，采摘蔬菜。你假如说我想摘一些西红柿，摘一些辣子，摘一些茄子，然后呢再摘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到我们这个大棚里啊，可以称公斤，你称的前5公斤呢是免费送给你的，
1: 这就是我们活动当中的这个福利之一。
0: 对，免费送5公斤的蔬菜。如果你说哎呀太，那我不想摘，我就想转一转玩一玩拍拍照，然后呢你拿5公斤蔬菜呢到大棚那儿呢，让他们给你配上5公斤的，免费送给你，
1: 新鲜有机绿色蔬菜。
0: 对，你也可以不摘。对，然后呢咱们这个采摘结束以后呢，我们到他们的农家乐的这个位置就是吃饭，那么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大餐，然后呢有咱们的柴火鸡呀、有鱼呀、有虾，是不是啊？
1: 反正搭配的非常丰富，
0: 农家菜呢都特别棒。然后呢给大家呢准备好了一顿丰盛的餐食。同时我们明天呢我要去京亨烤肠，我们和京亨烤肠的工作人员要前往这个康华农庄呢，要看场地，专门设置一个展位给小朋友们给大人们烤这个京亨烤肠，让大家尝一下。
1: 而且呢京亨烤肠的口味儿
0: 对
1: 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它不仅啊它是有20多年的企业，而且呢京亨烤肠呢在咱们新疆呢也是烤肠界的这个前卫的企业了，
1: 老品牌。
0: 对，老品牌。而且呢他们不仅有80年代90年代大家喜欢那种传统的一些烤肠口味，同时呢他们还研发了纯肉肠，纯肉肠的淀粉含量只有4%，
1: 吃起来 QQ 弹弹，对，颗颗肉粒，
0: 里面呢有什么这个松仁玉米的，
1: 没吃过
0: 啊。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鲜椒的，
1: 我记得是不是还有你昨天介绍有一个什么咖喱的，
0: 对，有黑椒咖喱的、有咖喱味的，还有黑椒味的。
1: 你看味儿多的都有点串台了。
0: 对，我都串了。然后还有就是原味的，纯肉原味的。然后呢特别适合做早餐场，家长给孩子们买一些，它还是独立包装，也可以撕下来放到他的书包里，让他
1: 特别方便
0: 学校，
1: 干净又卫生。
0: 在家里呢直接把它溜一下，然后切盘，然后一家人吃早餐肠，特别的好啊。
1: 让我们早上的爱心早餐都变得省时省心又美味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呢大家发送数字8跟我们到现场之后，我还会让京亨烤肠给大家送一些礼物，
1: 大礼包。
0: 对，然后大家在现场呢也可以免费品尝。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啊真正的吃爽。
1: 是的，所以各位发送数字8进入录书之后呢，您能了解到我们整个上午到中午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内容的安排，同时呢您会收获到什么。当然价格详情也在里面，价格非常的优惠，因为我们除了参与感满满，知识点收获丰富，您走的时候也不空手了。
0: 对，
1: 你
0: 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看米东区家里的温度，我一看他温度计显示36摄氏度啊，
1: 哎呦，
0: 你这肯定是啊窗户没关，
1: 太阳高高晒着。
0: 对，你把窗户关上，然后把窗帘拉上， 家里啊拖拖地，你再看一下这温度马上下来了啊。
1: 而且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0: 嗯，
1: 我们这次的亲子采摘活

0: 活动呢，大朋友可以来，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可以来，大朋友
1: 对，
0: 带着大朋友也
1: 也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来，
1: 来，
0: 不限制人群群体的
1: 对，
0: 年
1: 对
0: 龄
1: 对，
0: 啊什么的，只要你想参与，都来报名就可以。
1: 对，有的人说是我是大朋友，没有小朋友，能不能可以？
0: 可以啊，
1: 你
0: 来这，我们把你当小朋友呀。
1: 咱们大家一起采摘嘛，娱乐开心
0: 是
1: 吧？
0: 是
1: 的，哎，
0: 放松一下，
1: 快乐的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0: 没错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笑我痴我狂走到咱们电台附近了，然后说是温度呢是40摄氏度，
0: 哎呦，一路畅通的情况啊。刘师傅也来了，他说我在芳草湖，仪表盘温度显示的是41摄氏度，
1: 哎呦，
0: 而且还看着太阳落在它的方向盘上，
1: 北疆片区啊都是
0: 40以上了，
1: 对，温度比较高的。好，那咱们刚才跟大家呢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是不是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来把咱们实录互动也出掉呀？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互动赶紧起来，是吧？啊，大圣归来呢，他说他也在团结路，你们今天都到团结路来扎堆来了啊？
0: 带好吃的没？我们一会儿下节目啊，
1: 还半小时啊。团结路高级中学到广播电视台这里的方向堵车，哎呦，这天天堵啊！
0: 这条街的美食也比较的多，说实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实录互动准备好了，我们昨天说到的是关于夜市，我就发现。现在好像都在身材管理，晚上一般不加宵夜，而且禁止自己走上夜市，害怕吃多，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换了一个思路。平时的时候除了上班时间以外，我们要放松、娱乐和消费一下子。问到乌鲁木齐市消费购物广场有哪些？那分别都在哪些路上呢？各位可以来实录互动了。
1: 是那种带看电影的、带吃饭的、带购物的那种，
0: 哦、
1: 是不是
0: 对，一体化的综合类购物广场。
1: 购物广场，对，大家能说出几个说几个啊！
0: 期待各位的答案。那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互动。那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
1: 我是杭志，
0: 我是田宇。
1: 哎，其实啊，今天呢，我还特别采访了咱们康华农庄的温经理。
0: 哎，
1: 他呢给我做了很多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0: 来听听。
1: 温经理你好。
2: 你好，杭志老师。
1: 我们非常期待在8月8号啊，带着听众呢前往咱们康华农庄，感受这里的绿色田园。在我们到来的这段时间，蔬菜是否都可以采摘了？
2: 哦，可以了，现在蔬菜已经全部基本上都成熟了。我们家的蔬菜种植的品种比较多，像辣子、茄子、西红柿。这些比较常见的蔬菜嘛，都是也是家家都需要的蔬菜，种植的面积呢就稍微要大一点。像我们的空心菜、木耳菜、金芥，这些呢这属于叶菜类的呢，就是小面积的种植的。丝瓜、苦瓜、黄瓜都有的，还有那个是那个贝贝南瓜都有。
1: 哦哇，那这个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啊。我们8月8号呢，车友啊也要前往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车友都在问我们，园区采摘是不是很方便？大家采摘的时候都以什么样的形式来采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2: 大家来了以后，我们提供那个采摘的筐子，停车也比较方便，因为像我们这些停车一般都在我们那个农家乐的那个停车场里面停着。大家到那个称菜棚呢，拿上筐子到地里面，每一块地我们都有标识，都几号地几号地都插的有牌子。如果你想摘辣椒，我们就会告诉你这个辣椒在4号地或者3号地。如果你想摘黄瓜呀、丝瓜这些，当然黄瓜、丝瓜和现在的因为季节的原因，已经是少了，也能摘，就是没有像刚开始的时候那种大批量的那么多。
1: 是有些人呢，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不太想摘，我有点累，或者我今天带着小朋友，我没法下地，我能不能在大棚这儿直接购买？
2: 可以，我们每天都有摘好的成品，你可以，你看你看上哪个就可以自己购买就可以。
1: 听说咱们这次去了之后，给我们每一个家庭还要赠送5公斤的蔬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每个家庭准备了一张那个5公斤的蔬菜票。这个菜票如果你当时用不完，你也可以后面拿上来，随时都可以用。
1: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啊！我们都非常的期待。最近一段时间到园区采摘的人多吗？
2: 挺多的，像节假日呢，我们这些基本上是人特别多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就是人要相对要少一点。
1: 其实反而错峰一下，除周末之外去采摘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2: 哎，对对对对。
1: 嗯，除了蔬菜采摘之外，园区还有什么可以去娱乐和游玩的？包括咱们的一些经营项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像我们园区呢，是一个属于一个田园综合体，里面首先有我们的是采摘园，然后其次呢，我们是一个农家乐。农家乐呢，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养殖的，像鸡呀、羊呀，全是我们自己养殖的，还有鹅。蔬菜呢，我们可以说是从田间到餐桌是一站式的，就是从地里面采摘出来就进厨房，就直接就可以上桌做出来，没有中间的环节。
1: 所以是美味的农家乐啊，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啊，到了现场呢，还要在那里来美餐一顿，都有哪些特别值得期待的菜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首先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是我们的那个柴火鸡，都是我们自己养的那个柴火鸡给你们准备了，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些像虾、薯条、大虾呀这些，还有一些绿色的蔬菜，像我们地里面自己种的那个木耳菜、空心菜，这些全都是我们自己的。
1: 我们就一起在8月8号见，好吗？任经理。
2: 好的，好的，郝志老师。
1: 好，非常感谢
2: 你们的到来。
1: 哎，好，再见。
3: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温经理给我们的介绍，我觉得真是朴实无华，
0: 而且很期待啊。
3: 对对对，真的，大家到了园区之后啊，你看到它那种广阔，然后呢，那种田间农园农田的那种风格啊，
0: 自然
3: 一下子就让自己在城市当中长期生活这种压抑呢就释放了。它也是一个去很好玩的地方。然后有一叫欢乐多，他就问呢，他说：“哎，怎么报名呀？你们这个怎么报名啊？”他在问。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报名方式啊。
0: 您只需要发送一个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然后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直接点进去链接，滑到最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入进去之后呢，您来几个人，填写几个人的信息，然后最终呢会合成几个人的费用，缴费成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在活动开始之前提前来联系您，就这么简单。
3: 对，是你发送数字八以后啊，你的这个平台上先跳出一个链接，还有一张海报，海报呢点开之后长按二维码也可以，
0: 是的
3: 啊，或者说呢你这个直接点链接也能进入我们的路书，
0: 更快一些，
3: 了解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进行报名了。如果还是不了解，你看下面呢有杭志和这个窦女士的
0: 联系方式，
3: 对，您可以打电话呢向我们来进行咨询。
0: 是的啊。
3: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啊，这个说米东区真的挺热的，刚才不是说那个朋友35度吗？我都不信。然后马上就有人说我们这45度，好不好？
0: 温度很高了啊，
3: 45度真挺高的。
0: 那同时呢，时间来到了14:39，我们也跟各位朋友来 Q 播流程啊，司机师傅们可以注意了。
3: 对，
0: 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乌鲁木齐站呢将有3700人到达，那需要581辆的车辆。
3: 15:00到16:00之间有3200人到达，需要445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0: 这是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30到15:30到达旅客人数是3433人，需要572辆的车辆。
3: 那15:30到16:30呢，会有3739人到达，需要623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0: 是的。
3: 那么我们来看，从今天早上是11:31直到晚上的2:30之间，每小时都有3000到4000人到达。
0: 没错，
3: 所以说啊，现在到新疆的游客呢是非常的多啊。
0: 是的，
3: 暑运旺期啊。
0: 那关于乌鲁木齐站呢，还是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傍晚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呢将达到6200人，需要508辆的车辆。那这个人数呢也是达到了今天傍晚时间的一个峰值，也是全天的到客的一个峰值，提示到各位司机师傅。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中来，给我们互动起来吧。
0: 是的。
3: 来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呢是暑运的过程当中，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铁路部门啊做了一个统计，显示乌鲁木齐站呢整体客流量呈现出一个平稳攀升的状态。今年暑运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目前呢已经发送216.72万人次。
0: 那暑运后半程的客流呢分为两个核心高峰的时段，那第一波呢是在8月中旬，江内长线旅游呢收尾的客流，喀纳斯、伊犁环线返程的旅客会比较集中。那第二波呢是在8月下旬到9月初迎来开学的返程高峰，江内外的高校学生呢客流也会叠加，进出江的普速动车均会出现客流的高峰。
3: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铁路部门也是加强服务啊，希望能够呢更方便的让大家出行。
0: 是的。
3: 那么这个信息呢咱们就跟大家先说到这里。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服务信息我觉得特别关注。
0: 什么呢？
3: 那就是有关于啊在这个国庆假期买火车票的这个事情。
0: 你看暑假还没过完呢，想买这个国庆节的火车票呢，各位朋友也要关注起来了。
3: 这可有点远呢。
0: 那这个是假期时间安排其实已经出来了嘛。
3: 依据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啊，2026年国庆节10月1日周四到7日周三放假7天时间。
0: 那铁路部门呢已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供了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也就是说从8月3号呢就已经可以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那旅客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每天的早上8点可以来
3: 提交
0: 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3: 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今天有没有参与我们刚才的这个互动内容呢？我笑我知我狂来了啊。他说像五月广场应该算吧。
0: 算呀。
3: 时代广场，美美购物中心，德惠万达，经开万达，德港万达都算是吧。
0: 这商场都没问题，但是这商场门前的那条路是什么，或者坐落在哪些路上，来说一说吧。
3: 其实我来回答一下啊。会展五月广场在红光山路嘛，对吧？时代广场在光明路，
0: 是。
3: 美美购物中心有好几个，那么咱们就说一个。
0: 友好南路。
3: 对，那是美美一嘛，是不是啊？然后还有德惠万达，那么具体的位置应该在奇台路。
0: 是的。
3: 经开万达呢是在
0: 万盛街。是不是在
3: 玄武湖路？
0: 玄武湖路上
3: 面，对，万寿山街玄武湖路嘛。
0: 对。
3: 德港万达，在哪儿呢？大家来告诉我啊。
0: 德港万达啊，在哪条路上呢？
3: 出谜。
0: 你看，我们给大家举例完了之后，大家也就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来答。所以也期待各位的互动答题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3: 你看，坚持到底说家里凉快，他们家只有27摄氏度。
0: 他就用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方法，就是白天出门
3: 啊，
0: 把窗户都关上，窗帘一拉。
3: 对，然后到家之后房子里凉凉的，只有27度。
0: 这个方法可以来实验起来用起来了、
3: 这个我跟你讲，我夏天都是这么过的，就是我们家基本上没空调。
0: 是的。
3: 用了空调也不用啊、
0: 哎、
3: 但是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0: 也可以。
3: 真的让房子凉了很多很多啊。所以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最好的方法呢介绍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没错，那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互动答题，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来对一对啊。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 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

0: 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杭志
2: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的
2: 一路畅通，
1: 我们是
2: 把甜蜜品行组合。
1: 夏天来了啊，他说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大桥桥底下有一家四口准备要穿过河滩路，
2: 哎呦，
1: 他们在中间绿化带呢，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2: 你看我们老是说、
1: 天哪，
2: 你说我们看到这种信息总会说一句话，太危险了。
1: 然后东子问的话我要给他好好回答一下，你看一下他说的什么。
2: 他说杭志田宇中午好呀，
1: 中午好。
2: 东二环到米东区是一路畅通的。
1: 对，
2: 昨天你说你要晾那个花菜干，晒好了没？
1: 你别说，我昨天还真做了这件事儿。我昨天
2: 还敢晒呢啊！
1: 我9点钟下班，然后呢开车回家9点半，完了，晚饭就不吃了。我赶紧跑到菜市场，我们那个附近有个菜市场啊，一个老太太她就专门卖那个花椰菜，而且是那种已经开花就是长大的长散的那种花椰菜，
2: 大颗的，
1: 对。然后呢我就买了2大颗，
2: 不够呀，
1: 我先晾一点
2: 啊
1: 啊，就是家里人别不让我搞得太狠，你知道吧？
2: 哦，
1: 就有的人买东西狠，你知道吧？
2: 对，不看数。
1: 对，我属于那种先尝试一下啊，先晾完看多少。然后我就买回来之后呢，烧了一大锅水。然后烧开以后，把花菜呢掰下来，投进去，然后把它一烫，
2: 烫一下。
1: 对，一烫呢，它就变绿了。
2: 哎，
1: 它没有以前那么白。然后呢，晾凉了之后呢。就把它晾在那个
2: 平铺
1: 啊，平铺晾在那个晾台上了。晾在晾台上啊，今天我看已经都干了一些了。
2: 哦，
1: 然后呢，又买了一些豇豆。
2: 哎呦，
1: 老豇豆，那个豇豆特别长，大的。
2: 你这样弄我特不好意思。
1: 为什么？
2: 我想就要点花菜，你还弄点豇豆，你说说，哎呀。那我就得两种都要了，
1: 每个一麻袋是不是啊？
2: 是这样的啊。然后豇豆最后怎么样了呢？
1: 哦，豇豆也要烫一下，烫完了以后它会变绿，完了以后豇豆就按听众的这种提法啊，不要放在室外，在室内弄了一个平台，
2: 自然的晾干，
1: 晒台。对，我在这个淘宝上、某宝上，买的那个晒台，我就是那种纱网状的晒台，
2: 专业设备，
1: 特别专业啊。完了以后往那一放，啪，把它晾上。今天早上我看啊，就已经绿的，
2: 就是你预计啥时候能完全两种都晒好？
1: 我觉得至少得3-4天吧，
2: 3-4天，
1: 3-4天见效果。我今天拍点视频吧，
2: 给
1: 听众拍点视频。
2: 行，今天4号，3-4天左右，就是7号或8号。
1: 对，
2: 你看7号上班你也能见到我，
1: 对，
2: 8号我们去这个康华农庄采摘，我们俩也能相见。
1: 对 对, 对，
2: 我就不劳烦，我就不亲自跑到房子里去收了。行不行？
1: 你把麻袋拿来，
2: 麻袋你其实也可以准备哈。
1: 好，来，钢蛋来了啊！钢蛋说呢，他说：“哎，我刚送货去了，那我的前面的蚊子播了没？还真没播，我才看到。
2: 来说一说，
1: 他说。”上一波高温天气呢，我那天在海虹那边46摄氏度，
2: 哎呦，
1: 我也没开空调，玻璃摇下来，开车啊，吹着那个风，热乎乎的，感觉跟那个热风扇吹在脸上一样。
2: 哎，
1: 你小心中暑，
2: 那样子可不行啊！
1: 真的，
2: 你虽然觉得有风，但这个风是热的，它有点烫得慌。
1: 对对对。
2: 还有很多朋友问说采摘想要报名的呢，您收到这个
1: 发送数字8，
2: 哎，同时发收到这个报名链接，点进去最下方啊就可以来报名。
1: 对，然后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德港万达在厦门路，也有说在中亚南路，然后安盛呢回答了一堆啊，他特别积极参与，
2: 是，
1: 然后说呢
2: 举例了，
1: 天山万科在大湾南路，
2: 哎，对，
1: 德港。

0: 万达在中亚南路，西门老街、西河街。
1: 哦哟，
0: 哦，颜值，哦，颜值太厉害了。
1: 他直接列了一个清单。
0: 对，他说，钱塘江路的七酱园，
1: 103电影院，还有光明路时代广场，友好路的美美，
0: 对，
1: 西外环还有个美美三，东站路的天山万科，还有四平路的万达广场，
0: 对，
1: 红山路的五月广场，红光山路啊，五月广场，宝山路的德惠万达，玄武湖路的经开万达，中亚南路的德港万达，客西街的北盛商业广场，天山区大湾南路的天山万科。
0: 哦吼，
1: 你是不是都去过啊？
0: 真可以呢，
1: 可以啊。
0: 哎呀，要是今天有奖的话，这个奖可能就要给你了，
1: 必须得给你。不过今天没有，下次有一定想着你。
0: 后悔回答的才唠叨呢，
1: 更长了啊，两个人比谁长啊。他也补充了一些我们刚刚也没有提到的，
0: 比如说奥龙广场在长春南路，
1: 还有就是天百奥特莱斯在解放北路，
0: 铁路局的惠佳时代在北京中路，百鸟湖的奥特莱斯在万盛大街，
1: 还有就是沙之船奥莱在沙坪路。其实这么一盘点，能去逛的大型的综合类的这个购物广场特别的
0: 多的，对，
1: 其实也不用只每次逛那么几家。
0: 有的人呢在炎热的夏天啊，是去这个南山，有的人呢则是去商场，
1: 而且很多是
0: 有的人去康华庄园。
1: 康华农庄就在这周六8月8号，我们准时相约，发送数字8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其实最近去看点电影也不错的，
1: 因为最近暑期档的好电影特别的多。
0: 是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给大家推荐几个。第一，《八仙》必须要看吧，
1: 您看过了。
0: 然后呢，《功夫女足》也可以去涉猎一下。
1: 喜剧电影，
0: 《年会不能停2》也来了，
1: 我是会必去看的，
0: 必去看，
1: 因为一我看了觉得很不错。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新8月8号有个新片子，动画片，叫《大唐妖探》。
1: 是故事类的一个动画电影，
0: 动画电影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爱情奇幻电影，
1: 叫《去你的
0: 岛》。
1: 哎，对，《去你的岛》。所以这个暑期档有多部电影跟大家来见面。那有些电影呢是动画电影类型，但是呢，非常适合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看的亲子感的电影。您看完电影的时候呢，不妨如果说想要参与更多的亲子活动，发送数字8与我们一起相约在本周六8月8号，到康华农庄来一次采摘欢乐趣味活动。同时呢，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发送到了数字9，跟大家来说一说两个不同之处啊。数字9呢是在工作日周内的工作日，
0: 的只带孩子，不带大人。
1: 是的，大朋友呢就可以安心上班，小朋友呢就是欢乐学知识，走进我们949推出的研学系列活动啊。
0: 但是数字8呢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的，
1: 对，亲子类活动，
0: 有主持人亲自带队啊，能和主持人在一块玩的。
1: 看你厉害还是田宇和杭志厉害？
0: 这个大圣归来说，冬天杭志家就可以吃豇豆炖大盘鸡了。
1: 哦哟，还有豇豆
0: 炖
1: 排骨。
0: 哦，
1: 那你得多亮点，看是你吃还是田宇吃啊。
0: 哎，你能不能弄一个那种就是
1: 不能
0: 玩具那种那么大的口麻袋？
1: 我们家哪有，我饭量都不止那个玩具那么大的口袋。
0: 好吧好吧，小李来了啊，他说杭州田宇报路况，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辅道呢，华林正下方啊有两车追尾了。
1: 哎呦，
0: 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1: 收到最新路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天
0: 气
1: 的情况。
0: 对，来来看。
1: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天4号白天到夜间晴天，温度比昨天呢有上升啊，高温来到了40摄氏度，低温25度，风力3级。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 昌
0: 吉呢是，多云，42度到26度，
1: 也够热的。
0: 平均温度啊，这可是。
1: 再来看到的是石河子，多云，41度到24度。
0: 奎屯呢是多云，39到2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9度到24度。
0: 伯乐是35到20度。
1: 今天伯乐的天气相对来说有变化，小雨转雷阵雨，并伴有冰雹，所以注意来防范啊。
0: 那伊宁呢，相对温度好一些，多云转中雨，34度到19度。
1: 塔城小雨。33度到17度，
0: 阿勒泰呢是多云天气，36度到20度。
1: 东江哈密晴41度到23度。

0: 右翻呢是多云的天气，46到32度，
1: 温度很高。
0: 对，
1: 库尔勒多云，39度到29度。
0: 我们来看一下阿克苏呢是多云天气，35度到24度。
1: 再来看到的是阿图什多云，32度到23度。
0: 我们来看喀什呢是多云，32度到23度。
1: 和田多云，37度到28度。
0: 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天，40度到25摄氏度啊。
1: 所以今天的温度呢，跟昨天相比啊，气温空气当中的更烫的感觉很明显了。
0: 明天的温度就会下来了。
1: 嗯、
0: 明天五号啊，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33度到25度。那六号呢是多云，32度到22度。
1: 嗯，
0: 七号啊是31度。多云，31度到21度、
1: 哎、
0: 那么到了八号就是我们去出发那天呢是小雨转多云，
1: 嗯，所以温度
0: 33度到19度，上午的时候还一阵清凉呢啊。
1: 对，所以温度也在慢慢的这个下降，同时呢也会有一个小范围小波动的一个回升
0: 啊。
1: 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呢，大家就多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忍忍这高温天就过去了啊。
0: 然后八号呢跟着我们一块去采摘吧。
1: 很多朋友八号是去哪儿？康华农庄。
0: 康华农
1: 庄怎么报名？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0: 对，
1: 您收到的路书里面有详细的地址和我们整个活动的时间以及内容的详细安排。
0: 嗯，
1: 当然活动还有丰盛的中午的一顿农家饭，从田间地头现采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自家养的走地溜达鸡，做一个新鲜又美味的这个柴火鸡啊，特别好吃，而且呢价格非常的有性价比，您不能不仅能够玩得开心，同时呢也是满载而归。所以也期待各位来持续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加入我们的活动，宇航至田宇在康华农庄线下一起来比拼一下谁是采摘小能手。
0: 我们就等待着大家呢啊。
1: 是的啊。
0: 好，
1: 那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是不是要结束了呢？
1: 是的，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嗯，
1: 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各位也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4: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时间来到了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一起来分享路况，一起来传递更多的状态。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表现。关注到现在可以了解到的丝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来继续刷新到的是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3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哪里？路况咱们都来一起讲一讲。那么今天劲爆体育呢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国羽女单精细备战冲击世锦赛，中国 U17 男足3-2绝杀阿森纳 U17 男足。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参赛名单公布，郑钦文将出战。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在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来互动参与，我们来一起关注体育的方方面面以及健康的更多内容。看到云卷云舒便强在说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欢迎欢迎。还有亚峰也是在锁定啊，说哎嘉贺下午好下午好。世鹏在说说嘉贺中午好，今天这天啊真是太不适合上班了，外出注意防暑哦。后悔在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健康的更多内容。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点儿该休息了。休息的时候呢，会选择来让自己听听广播，来看看手机，玩玩手机。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和关注到的是，有些朋友呢会选择，哎，躺着来听听广播，这是没有问题的。躺着玩玩手机，其实这是需要去注意的啊。真的建议不要侧躺玩手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两眼的视力差距大，除了一些这个先天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躺着玩手机。人在侧卧玩手机的时候啊，两个眼睛看手机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度数高的眼睛呢就会度数越来越高，另外一个眼睛呢反倒相对是个正常保护的状态。那么侧卧下方的这眼睛呢，可能离手机更近，更易导致疲劳，眼睫撞击痉挛，进而呢近视发展更快。另外呢，半靠床头啊，这个侧卧看手机会对这个颈椎包括腰椎造成很大的压力，日积月累呢可以引发手麻。

包括还有脖子僵硬、腰酸背疼、头晕啊、头晕以及这个颈椎等疾病。那么在床头呢，咱们如果说休息的时候啊，可以放个有支撑力的这个靠枕，尽量呢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者说俯卧刷手机，保证房间亮度。那么在床头呢开一盏暖光灯，眼睛啊与手机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就比较好一点啊。希望通过刚才的提示啊，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起讲一讲。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分享。看到小新在说说歌好听有意义，还有呢，看到后悔有人在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说加课下午好，打卡签到。胜利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是适中的状态，收到收到。此刻的您在哪里？看到有朋友啊，我笑我吃我胖这位朋友也是在说，哎，这是。这个熊出没马戏团系列的主题曲啊，熊出没的歌曲是不是啊？这歌很熟悉。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节目的分享过程当中呢，咱们来一起说一说。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路况表现，刷新一下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30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现在在路上，我们也可以传递一起分享互动，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啊！答案只有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一条信息线索啊！我们在本时段呢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那么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不断的推进，找到正确答案。所以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啊，我们要猜到的是运动器材。今天猜的不是运动项目，是运动器材啊。来，请听内容。那器材呢，是轻便易携带，室内户外都能开展。咱们来说一说啊，第一条线索是器材轻便易携带，室内户外都能开展。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啊。如果说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想到了，咱猜到了，咱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啊。第一条线索是器材轻便易携带，室内户外都能开展。所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咱们都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看到这个后悔在说，说西虹西路的东向西，在银都酒店门口桥底下有严重的交通事故，占了两条车道啊。小心在说乒乓球、羽毛球，收到。还有高调在说啊，说球类运动，收到了啊。小心在说很长时间没有竞猜体育项目答案了啊，认为是这个乒乓球、羽毛球。我像我吃我胖在说这个羽毛球拍、乒乓球拍，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啊，这个呢，第一条线索是啊，这个器材轻便易携带，室内户外都能开展。程瑶，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那么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劲爆体育也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经过了近两个月的鏖战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呢，将于本周末啊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那么很多这个网友呢也是在后台私信问啊，说姜超联赛决赛的门票还能预约上吗？您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秀动 APP 或者小程序。那中签结果呢将于8月7号的中午啊14点2点公布。怎么预约呢？就是用户登录秀动 APP 或者说小程序 APP 啊，这个呢选择这个比赛场次，点击立即预约，那么填写观赛人实名信息并支付门票费用后参与预约，每人呢可以预约1到6张球票啊，这又是一次30000人的狂欢，赶紧预约吧啊！8月9号我们在奥体中心，咱们不见不散。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第一条线索说的是什么？说的内容啊是器材轻便易携带啊，室内户外都能开展，所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咱们来一起说一说。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小有趣。今天要说的什么呢？所以说为什么所有田径运动员都怕分到第8跑道？有朋友说第几跑道，这有什么区别呢？先来说一下重点啊，为什么大家忌惮的第8道就是最外道，主要针对的是200米、400米这类带弯道，采用错开起跑的短跑项目，100米全程直道，道次呢几乎没有影响。那么这个当然也有网传说第8道的距离是更长，这是误区，错开起跑线已经抵消的距离差，所有人跑动距离呢完全相等，真正的难点集中在了心理以及战术层面。首先第一个啊，最核心痛点就是全程是盲跑，缺少参照啊。那么第8道呢在最外侧，内侧全部都是其他选手，你的视线呢没有办法看到对手。中间道呢有3、4、5、6道可以左右观察，随时判断自己领先还是落后，跟着对手呢调整配速。第8道选手看不到任何人，不知道大部队的这个速度是快还是慢，容易出现2种失误。第一个呢就是起跑保守，速度慢了，等看见对手时已经追不上了。第二个呢那就是起跑用力过猛，前期的冲太快，后程呢严重掉速崩盘。还有呢那就是竞赛的排位规则加深第8道不好的印象。世界铁联赛道呢分配规则，晋级决赛之后呢，预赛成绩最好的运动员呢优先是分到了中间的黄金道，成绩偏弱的选手呢分配到了7和8的外道。大家经常看到比如说第8道选手成绩一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第8道很难赢的固有印象。当然经典反例啊，比如说里约奥运会的范尼凯克啊，在400米决赛第8道是打破世界纪录，创造田径的名场面。当然在这儿也是补充一下科普啊，纠正一些网传的错误啊，了解到比如说生物力学上面啊，第8道的弯道半径更大，转弯需要身体倾斜幅度更小，那么弯道跑物理条件其实优于内道的1到2道，单纯身体阻力并不吃亏啊，劣势呢是不在于啊这个赛道物理条件，在于战术视野。第二呢就是长跑800米以上长跑一段距离呢可以抢到外道的劣势会大幅减弱。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传递，一起来讲一讲。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3: 时间来到了15:23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第一条线索呢，我们说的是这个器材轻便易携带，室内户外都能够开展。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分享互动啊。我像我吃我胖在说啊，我胖在说啊，说这是神兵小将的主题曲，好听好听好听。还有呢，看到小心在说说好听的啊，浩在说说跳绳跳绳，大圣归来在说说第八道跑的大圈，心理上先崩了，嗯。还有呢，看到这个小鹏在说说跳绳啊，还有呢，燕子在说说羽毛球、乒乓球、跳绳，他说我最近在打羽毛球啊，收到收到。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接力棒，还有呢小狼再说说跳绳跳绳，世鹏再说说跳绳也可以吧，嗯啊，当然是不是呢，是不是呢。
4: 换一个角度欣赏磅礴大雨的阴天，未来还有另一，
3: 是不是呢，我们后面再来公布一下。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线索内容的是，哎，这项这个器材呢，它可以单人竞技，也可以多人组队完成表演啊！再一次提示一下，这个器材辅助啊，它可以单人竞技，也可以多人组队完成表演。欢迎每位朋友再来讲一讲，一起精细化，一起说一说。

接下来呢，我们来等待大家分享互动同时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内容啊。中国 U17 男足3-2绝杀阿森纳 U17 男足，8月3号呢，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凭借补时最后时刻的制胜一球，中国 U17 男足呢以3-2绝杀阿森纳 U17 男足。那么比赛的第23分钟呢，赵松源在禁区内是摆脱多名防守队员后挑射得分。那么下半场刚开始呢，又是赵松源带球冲入禁区射门，造成对方后卫的丹尼尔麦凯伦乌龙球，中国队呢将领先的优势。

0: 世界杯大名单里。那么中国 U17 男足呢，接下来呢还将在小组赛阶段的先后迎战的是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以及勒沃库森 U17 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给咱们中国 U17 男足加油助威。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看到有朋友在说啊，云卷云说变强在互动说加贺跳神跳神啊，收到收到。世鹏在说今天完全可以锁定最终结果了，坚持是跳神啊。还有呢，看到库尔班在说想这给一下交通建议啊，这样您关注一下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上午10点到11点的交通热线节目啊。啊，交通热线节目，您可以发来这样的一些交通建议啊，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跟当班的这个记者以及当班主持人会进行沟通。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周围在说啊，说跳神跳神，小心在说艺术体操啊啊，彩带舞啊，还有呢，他说跳神应该也是的啊。我像我只有胖子说，哎呀，听说老一辈呢，这个跳绳会好多花样，像单跳、双跳、撒网，还有莲花等等啊。收到，收到。人到愁城在说花样跳绳，花样跳绳，坚持到底也是在说踢毽子。小雨小宙啊，这宇宙的宙啊，在说游泳，游泳。还有呢，左高明在说花式跳绳。大圣归来在说跳绳，跳绳，跳绳，没跑了啊。

0: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啊，刷新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红山路从土坞大高速辅路到沈墨沟路的西向东是27公里每小时，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9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哪里？路况表现怎么样？咱们也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时间来到了15:52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现在来了解一下路况表现，我们来看一看这会儿的缓行在哪里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看看啊，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图君在说应该是跳绳吧啊，这个军徒旅畅旅啊，也畅游也是在说应该是跳绳。还有呢，看到字母在说哎呀，感觉是跳绳啊，如果是跳绳的话，我平常就爱跳绳，但为什么今天在第四条线索我才能够答对呢？也有朋友说啊，这个感觉今天的这个挑战还挺有意思，因为跟以往来说都猜的是运动项目，今天猜的是器材啊。所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面一起来讲一讲，给出你的答案。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时间来到了15:55，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小新在说不是跳绳就是艺术体操。那么还有呢，沉默的等待在说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快到六道弯出口这块呢，是有一辆车发生了这个自己出现了故障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根据大家发来信息，我们来解锁最终答案是什么。最终答案呢，哎，确实如此，就是各位可能平常经常会跟朋友一块儿，或者说啊可以看到小朋友们，或者说平常一些运动达人们会选择的跳绳啊。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条线索。第一个呢是器材轻便易携带，室内户外都能够开展。那么像羽毛球、毽子、跳绳等众多项目呢，都满足它的范围比较宽泛的。第二个呢是可以单人竞技，也可以多人组队完成表演。那么像艺术体操啊，或者说花样轮滑、跳绳等，它都是符合条件的。第三个呢是竞赛啊，既有竞速比拼，也有艺术花样打分。第四条线索说的是器具绕身体。

周回旋，选手依靠身这个连续腾空完成动作。那么最后结合这四条信息线索啊，最后的答案就是跳绳了。您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嘉禾班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一声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当然在这儿呢，在节目结束之前，看到呢有高先生发来信息啊，说感谢新 AT 7973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捡到了他遗落在车上的手机之后呢，及时放到了警务站，并且联系了失主，在此呢深表感谢。所以再次感谢新 AT 7973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感谢感谢。那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949，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就看看大斜坡的狼狈。如果我们在你身边，就让你靠着肩膀睡。每天通勤的地铁，我陪你抓住每次。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问大家哈，大家喜欢旅游吗？出去玩一圈散散心还挺好的哈。就有人问，为什么感觉旅游回来以后呢，就都特别的疲惫，特别的累，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感觉。这旅游不是应该是放松的事情吗？哈。哎呀，就是这是好问题，这我也没想过。我也感觉说旅游嘛，就要充实一些，要紧凑，要丰富，以及疲惫啊。不累的旅游的话，就感觉好像没有玩够，是吧？不够尽兴一样的。有网友说呀，其实啊，可以把这个旅行呢变得更加的松弛一些。比方说呢，住一个好酒店啊，每天睡到自然醒，一天去一个景点和一个地方就够了，不要每天赶场子一样的。游玩的时候呢，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累了就休息，这样的话呢，就玩的会不太累。所以说大家习惯什么样的一个旅游呢？是属于是那紧赶慢赶打卡签到的，还是属于是完全的松弛放松零压力的出行呢？所以说啊，不管您此刻在什么地方，都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四点整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朱师傅发信息说，大部分的人呢，旅游时间是有限的，就那么五天一周两周的时间嘛，所以说就想的多玩一些地方，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累，这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米豆说，一个人出发呢就不会太累，想快就快，想慢就慢，跟家人呐、朋友啊一块出去玩的话呢，就是总有啊一些想不到的矛盾，和一些不太愉快的地方哈，心会更累一些。菜菜说，我也是才旅行回来的，想不明白为什么说有很多人带着家里的孩子，尤其是两三岁的孩子去旅游呢，那么小也不记事儿，带着也很麻烦，大包小包的，又哭又闹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机会还不给别人吗？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打卡签到，欢迎坚持到底的马师傅来打卡签到了。小新呢说，韩帅下午好啊，当然远游也是具备几个条件的，有空闲，有闲钱，健康第一。确实哈，如果发现说我现在出行的时候呢，就跟年轻时候比啊，这走的这会走的会慢一些啊。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呀，你可是来了，是我一直在大家的心中是吧？是不是把拼多多怎么可能会忘记啊？你看你这说的，这么久没来跟大家互动游戏了，下午好啊，欢迎欢迎来及时的打卡签到。同时不要忘记啊，更多前方道路的出行变化、拥堵排队缓行等提示信息，都可以继续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有一只小马驴，我从哎，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他说，边走边听，我准时聆听。韩帅，中午好。又看到了小核桃在耕地种田了，都开始啊，哇！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哈，咱们手里的手机呢可以来动起来了哈。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的最新出行的变化。看看此刻呢，咱们整体看啊，目前环线东南西北外环、克南高架、阿勒泰高架、机场高速、庐山街、西山路、万盛大街通行是顺畅的。几个小堵点呢，分别呢是在友好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名园到友好商场的路段，目前是缓行排队的。其他呢，和谈快速啊，由南向北从人民路到这个柯南高架之间轻微的缓行。其他路段看看啊，基本通行顺畅，包括在这个西大桥的桥面，光明路通行都是非常不错，因为是不是天气现在太热了，都不想出门，就在家里待着
1: 啊。对对对，
0: 行吧，咱们路况的变化随时分享，同时呢道路的出行提示也可以随时发送一下。还有呢，咱们这

0: 会想展示一下您看到的室外的温度的一个极值，用微信也能告诉我们。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继续出题了，目的呢是让大家这会儿呢能够开车途中精神抖擞啊，不要分心，不要愣神，是吧？这个双眼目视前方，这个耳听六路啊，耳听八方，是吧？哎呀，眼观六路。出题吧，题目是这样的，就说呀，河里，就是小河流水那个河里，一群鸭子，就嘎嘎嘎的鸭子哈，前面。两只前面有两只，两只后面有两只，两只中间有两只，请问河里至少有几只鸭子呢？这是一道数学的应用题，如果您有答案，也可以求助一下您身旁的小朋友，哈哈，小朋友可以听听题目，把答案呢给爸爸妈妈说一说哈，他们需要您。题目是，重来一遍哈，题目是。河里有一群鸭子，两只前面有两只，两只后面有两只，两只中间有两只，请问河里至少有几只鸭子呢？好嘞，有答案，不管几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把答案可以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今儿星期二哈，有朋友呢发信息了，真的，他说城北主干道这边的广播信号特别的差，几乎是听不见的。那这样吧，如果这会儿呢您还能依稀听到一点声音啊，怎么听广播，怎么参与节目呢？很简单，用手机听广播也行，下载一个软件叫做思路视听客户端。怎么去下载呢？咱手机不都有什么 App Store 呀，什么应用商城啊之类的这应用哈、啊？点开以后呢，来搜索思路视听，然后呢点击下载实名注册以后啊，就可以来实时的收听广播节目了。能听实时的广播节目，还能够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就是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比如说这会儿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天上的路上的和天气的情况哈。爱的勇士发信息说，我现在这儿的温度显示已经是43摄氏度了，另外呢再也不流浪，发来了图片哈，显示说又还是 3D 导航地图是吧，在哪儿呢？说现在呢在克拉玛依东街这边的温度啊已经是超过40度了。小新说这歌好听，这歌的名字啊就叫做鸭子。有人说题目没听清哈，那咱们题目再重复一下吧。这会儿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网络的方式听广播呢？也行，可以来一起这个增智开会一下，听听广播的题目，您可以尝试回答。题目是：河里一群鸭子，两只前面有两只，两只后面有两只，两只中间有两只，请问河里至少有几只鸭子？也可以不要你。身在他乡，你自己看吧。温度显示目前44度，位置定位呢导航在机场这边。哎，机场刚显示多少？44摄氏度了已经的。哇，坚持到底。马师傅说我的答案呢是6只。

自荐骑行，也发信息啊说他说错了，小娃娃出去玩以后回来是有印象的，说小核桃小小儿的时候呢出去玩了很多地方，到现在还有印象呢。那还没到时候，等到他上初中以后你再问他。不过有机会的话出去看看的话，确实见多识广啊。所以到底一共是几只鸭子呢在河里面啊？李师傅说有十只，这么多吗？王女士打的是四只，小心说要不就四只打四只哈，至少几只的话咱们可以往少的说嘛。不打扰，她说应该是八只，目前显示的温度呢44.5摄氏度，这在哪儿啊？这是我们是朋友，她说差点把我整懵了，我本来想呢是六只，最后一想不对呀，至少应该就是四只了吧。还有呢是赤童啊，说的是四只，主持人你看到了吗？我的答案是四只。哎，好嘞，您的答案看到了，可是正确答案就真的是四只吗？周师傅说的是那就三只。三只怎么打的？张师傅说43只啊，不是43只，是43摄氏度啊，这会儿的温度啊。看到了，因为有图片哈、啊、有图有真相，欢迎大圣归来啊！咱们今儿是同步哈、啊，咱们都同步了。好运降临的信息啊，说你看我的温度啊，显示45.5摄氏度，定位雪莲山，怎么可能？您提到雪莲山的山底儿的话，温度更低哈、啊，就山脚太阳地儿里的，是不是 ？W 说。我在县医院这边呢，能看到我的信息吗？可以啊。那么您听广播的信号清楚吗？楚吗？温度44摄氏度，不打扰。说的是有八只鸭子，小饼干打的是四只，橘子女士说四只，你终于回来了，回来还是四只是吧？这个题目其实要多的话可以多到八只、六只也行，但问题是，请问河里至少有几只鸭子呢？正确答案就是四只，1、2、3、4的四只。您答对了吗？你看，两只前面有两只，对吧？一共是四只嘛。两只后面有，就这两只啊，并不是就是一定是那两个定位的鸭子，它可能是会。你可以分开去算，好吧？然后呢，两只中间有两只，就前一只后一只，这两只中间还有两只，因此河里至少有四只鸭子。恭喜大家啊！包括你看、啊、这个蒲公英啊，以及呢还有等等吧，这还有答的不对的啊。上师傅答的是六只、八只，其实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哈，但是呢，我们问的是至少。所以说阿芝其实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哈，但是呢我们问的是至少，所以说啊至少四只。这个题目如果没答对没关系，出个简单点的题目。这个题目是这样的，特别简单，但是呢您不需要，就尽量建议大家不要思考太久，就是您直觉啊，第一时间快速的把答案发过来，看看您答的对不对，就是您的数学的小学数学的水平到底扎不扎实啊。如果您觉得还挺有自信的话，胸有成竹，不一定，来吧测试一下哈，请把答案第一时间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1 等于多少呢？哎，答案-1 等于几呢？哎，

这是一道标准的数学题哈，这个答案它肯定是只有一个的，不可能有两个。你看小凡同学他说是有两个答案，您确定吗？一个一个。

0: 哎呀，你看大圣归来啊，说负一减负一，这是负负得正，因此呢，答案等于二。哎呦，哎呀，那小学数学老师现在感觉说是，哎呀，知识很多呀，一下都被还回去了。张师傅翱翔说答案应该是负二，你看嘛，负一减负一等于负二。看看未来可期，哎，你好，
1: 从九鼎到西外环一路畅通，有点热呀，
0: 热
1: 呀，
0: 哈哈，太热，
1: 那个牙只有十只嘛，八九十，
0: 八九十，哇，那太多了呀，那就得吃好几顿呢，这个。小星也说分析的有道理，负负得正等于负二。然后又改了一下，改对了。我看了一下，目前答对的朋友呢占到90%，其余10%的朋友呢，确实呀，需要巩固一下咱们小学的最基本的常识了哈。负一减负一等于多少呢？那他答案呢，就是零啊。你看，负一减负一，负负得正，就等于负一加一，能理解吗？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零。你看，答对的是，叶师傅，前途无量，山雨相逢，小先生，我们是朋友，说都是负一，减了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零啊？请自信一点，把是不是去掉，是吧？蒲公英啊，安师傅，打的都是零。还有啊，后悔关师傅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哎呀，忘打卡了，差点哈，你打卡的点过了，已经啊，都迟到了18分钟，这是啊，好，就迟到总比不到好，对吧？来吧，咱们听广播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更多的道路出行的信息啊，比如想聊聊天啊，包括一些出行的提示啊，温度的提醒啊，也可以随时用语音文字互动，把信息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出了个题目啊，就很简单的题目，负一减负一等于零啊，还看到呢，这是沉默寡言呐、啊，这个松师傅啊，以及呢这个是小赵师傅啊，尚师傅，麦克尔，唐师傅 ，www， 郑师傅，陈师傅，赤铜答的都是对的，就是零，负一减负一等于零啊，不是负二，真的不是负二。来吧，咱们再出道题目吧。什么题目呢？这个题目呢是一道，你看上了两节数学课了是吧，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出一道语文题目。语文题目呢是请大家现在呢要搜罗一下您自己心中的这个字典，把您知道的、想到的、能够理解的所谓的四叠字打出来发过来。什么是四叠字呢？就是把四个一样的字放一块儿，就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是一个字啊，就把这样的字您整理整理，把您想到的知道的这个字就是四叠字，看看您知道多少哈。这个打是拼音可能没用对吧，你必须要知道哈。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好不好？四叠字，四个火，有一个火，两个火，三个火，四。

0: 个火啊，上火就是四个火在一起啊，念意，形容火势旺盛的样子。好，同理，来吧，把您知道的带有四别字的字，现在就可以用语音啊文字方式参与节目了，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如果说您听广播不太清晰，信号不太好的话怎么办呢？可以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实时的收听广播节目，这个软件呢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很神奇，好吧。有人还发问了哈，说如果发来了四叠字主持人不认识怎么办呢？怎么可能我们直播间这也是有网络的，开玩笑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我笑我吃我胖啊，答电器的器，这个字不是标准的四叠字，它是只是有四个口啊。但如果想象一下，只有单纯的四个字，没有别的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元素的话，四个口这个字您知道怎么念吗？是能够打出来的，它不是田，就是四个口，它叫什么呢？好嘞，如果您可以想到更多的所谓的四叠字哈，现在请把这个字用文字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1: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这到了下午的4:2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这会儿呢您在哪儿行走啊？那么路上的新的变化，温度的提醒，都可以随时参与节目啊。怎么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报路况答题。突然看到信息啊，有些后悔，真的很多字四叠字啊，这真的是太复杂，可能是我们屏幕的清晰度不够吧，我都看不见那个是把哪四个字叠一块了，就是感觉是四坨坨在一块，就是什么字啊这是。请您在后期标注一下，比如说吴师傅说四个又、四个水、四个土，都是四叠字，但你有本事把它们打出来呀。还有朋友的发的信息啊，直接是乱码嘛，您这发的是什么信息啊？我们的这电脑都直接不识别了，这都啊。看看恒师傅答的呢是四个月这个字，四个月就是一个季度，哎，不是一个，三个月一个季度啊。四个月念朗，意思呢是月光明亮开朗的意思，四个月字念朗，那就是两个朋友嘛，对吧，两个朋友。小心打了很多啊，这个呢是打了四个月、四个水，四个水的话就是应该念作四个水慢，对吧，应该念慢，就是水比较大的，他说是表示水大啊，大水啊。他还说四个又，四个又的话呢念浊，是相连的意思，你看又四个又就全连一块的意思啊。有朋友发来的字是四个口，我乍一看感觉好像是个乱码，但仔细看哦，确实啊，上面两个小口，下面两个大口，这个四个口啊念急，就是众口喧哗的意思，比较吵闹，喧哗的意思啊，人多啊，人多口杂嘛，这四个口的话那不得热闹热闹了。周女士燕子啊，她说韩帅下午好啊，我在福润德这边呢，北京路啊，一出商场

一股热浪，温度42度哈、啊，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呐、啊！哈哈，确实我也遇到过这样情况，上场温度啊，人冻得不得了，一出来以后呢，热得不行，一进一出啊，这个温度温差变化大，身体还不好适应呢哈、啊，咱们要就是尽量的过渡一下，不要立刻的有这么大的温差。你想想啊，商场内温度的时候16度、18度，室外呢40多度，一下子有将近20度的温差，那确实哈、啊。还有哈，这个是山雨相逢说四叠字甜算不算呢？甜不，还真的不算四叠字，它不算严格意义的四叠字，它只能算是一个独体字啊。小赵师傅太厉害了，发了两个字，一个字我们直接不识别，另外一个字呢，他发的是四个。

0: 耶耶耶。小壮还说，我的呢，您的另外一个字我们就看不到了，这真的是个乱码哈、啊、就是一个就显示的是一个半个口字，你知道吗？哎呦，这是小先生啊，他说发来了两个字啊，一个字呢是四个又念卓，又发来了四横，四横这个字算是四叠字吗？他算啊，怎么不算呢？四横就是四个一叠一块了，你看叠的还这么的形象是吧？这个字啊念四，哎，就是三加一的这个意思，这就是以前中国古代乐谱的一个记音符号，四相当于简谱中的低音拉啊。大圣归来，我这个字能打出来厉害呢啊，四个口打出来了。另外呢，清风拂月拂雨说四个月叠一块念朗，哎，确实的。我们是朋友，他说这个台有难度了，我的字典里面搜了一下呢，没发现目标，三叠字倒是不少的哈，交白卷吧哈。这三叠字就太简单了哈，简单吧？三个口念品，三个水秒是吧？啊，那三个字三叠字是多的。三十一的信息啊，我们也收不到了，也是个乱码啊。还有呢，吴师傅也说了一下，四个水，四个又，四个土。另外呢，还有这是赤铜，还来了三个又啊，三个又念什么呢？来回忆一下，我们刚说过好几遍了，三个又念浊，是相连的意思啊。尚师傅厉害了，直接发来了这些字，我们的电脑显示都是乱码，您确定这是真正的字吗？四个口看到了四个，哦，这个字还真的看不出来，这个字就是四坨哦，放大看到了是四个雷，雷电的雷，四个雷落一块念蹦，蹦就是指的是雷声的意思，然后雷声大雨点小的雷啊。好嘞，转眼到了4:29了，那么欢迎各位稍后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韩帅，就是我哈、啊、带来的949边走边听的下半环节，众望所归的啊，就是翘首以待的哈、啊、音乐游乐。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个感觉说有一阵儿没见了哈，一周时间，咱们节目的游乐场呢也要有一些升级的变化。怎么个变法呢？给线索吧，通过一些声音来自己自行判断联想，然后呢脑洞可以开一开，猜一下有可能的歌名是什么当然不是这个歌了哈，不是这个歌，我们会给大家重新放一段音频，请大家来听音频猜歌名儿。请问这是啥歌啊？
2: 你会不会忽然什么忽然的出现在皎洁的什么皎洁的什么咖啡店？
3: 皎洁的咖啡店。
0: 这个有听清吗？它是说的是歌曲的歌词，您通过歌词能判断出歌曲的名字它叫什么吗？给点时间想一想哈，然后呢歌词儿，因为它带点方言哈，所以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清楚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您没听清的话呢，没听懂的话没关系，咱们再来听一听歌词说的歌名儿，您知道吗？
2: 你会不会忽然什么忽然的出现
0: 什么不算、
2: 在皎洁的什么皎洁的什么咖啡店？
3: 皎洁的咖啡店。
0: 哎呀，你看这小新说这歌难道叫做咖啡屋吗？没咖啡屋这歌吧，应该是酒干倘卖无啊，

0: 街角的咖啡屋。哎，不对，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这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这是。冰冰，欢迎冰冰。他说：“哎呀，下班了，打卡签到，韩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每天下午的四点整啊，都欢迎各位能够持续的关注锁定节目949，边走边听，我就是那个主持人韩帅。咱们参与节目呢，您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如果刚那歌您听到以后呢，知道歌曲名字的话，也可以用语音方式把歌直接演唱一下发过来。小新说走过咖啡屋，没走过哈，但是街角的咖啡屋是吧？歌名到底什么呢？来听听看哈，这是网友给的一些线索。小绿，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出现在哪儿呢？
1: 在街角的咖啡店。
0: 对呀，他没有走过呀。
1: 不再去说从前。
0: 那说什么？
1: 只是寒暄。
0: 哦，闲聊呗。
1: 对你说一句。
0: 什么？
1: 只是说一句。
0: 歌名儿，哎，就在下半句。哎呀，还有呢，你看哈，我们看看答对的朋友是多的。来，咱们扫描一下微信平台。多年以后啊，汤圆儿、小赵、小凡同学，还有呢是坚持到底的马师傅说的听不懂，听不懂。刚才有人都唱了哈，你再试试，要不然，还有呢是大圣归来，沉默寡言，哦，还是后鼻音哈。安师傅31，山鱼相逢，答的都是对的，答案呢，它就是好久不见。
2: 突然的出现，
0: 在哪儿？
2: 我来到
0: 这个厉害。

听的啊，你看看确实还跟着伴奏是吧，这歌其实咱们听到以后呢确实会有一些思考，为什么呢，就是节奏很快的时候呢是欢乐的，但是节奏一旦变慢了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去回忆更多的美好的往事。哎，你会出现在那个街角的咖啡店吗？来听歌曲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其实也没有很久，对不对？耿师傅发信息啊，说坐标目前是克拉玛依，现在显示的温度呢是-45摄氏度了。这温度确实啊，也是好久不见了哈。有朋友还在说啊，不要着急，再过两个月时间就要供暖了。我们是朋友说，说好久不见呢，韩帅，说你这一回来啊，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惊喜啊。歌名就是《好久不见》吧，确实好久不见。那既然好久不见，咱们也需要礼尚往来一下嘛，是不是？该出今天的扩展关键词的题目了，请问，您知道的，在您的曲库当中能想起来的，带有我来到你的城市啊，就是那个来字，哪些歌里有来这个字呢？如果您想到有来的歌，请把歌声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有来的歌其实是有的，而且是有不少的，但是您能想到吗？如果您此刻想到的话，请把歌声，记得哈，一定是用语音演唱的方式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举个例子先。

小赵师傅啊，他说哎呀我不会唱咋办呢，不会唱没关系，可以尝试一下，勇敢的把你的声音呢发出来，您要是不会唱的话那说行不行，那就是说唱，然后就是也行啊，就是如果说您要是实在是不想唱的话也可以，您可以把有来自的歌曲用文字方式发过来，把歌词啊歌名啊发过来提个醒，说不定我看了以后呢我会唱的话，哎我就可以心血来潮，哈哈哈。对啊，就是要心血来潮哈。行，就是这会儿呢，如果您想到更多的有来的歌，请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才不都说了一个嘛哈，这个来吧来吧相约酒吧，这都已经是多少年前的歌曲，已经都是28年前的歌了吧，已经都是哈，太快了。行，咱们继续的大开脑洞想一想，有来的歌还有哪些，用语音方式把歌声发送一下。小辉说

小张他说夜来香，哎，这个歌确实啊，夜来香有人会唱吗？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有人还在问是不是这么参与节目，都这么久了还没参与节目过哈。那这样吧，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了。橘子女士，哦，对对对，这啥歌来着？这是太熟悉了，这歌。

这歌名还是没说，哎呀，我下节目我也得把这歌查一查去啊。猪猪说何日君再来啊，是首经典的歌曲，王师傅的歌声我们放过没有呢？我们一会儿再听听看。

0: 匆匆忙忙，游刃有
1: 本
0: 余。
1: 来啊，本来可以可以，迈克尔唐是不是就是趁早有来这个字儿呢？钟师傅是还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来自，有多少人愿意等待，是吧？对，这可以。他还说河滩路由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立交30米处最左侧车道，一辆车呢抛锚了。大家注意一下，避让一下哈，位置呢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的立交桥位置30米处的左侧车道，一个车给坏那儿了。各位注意一下，减速慢行，避让一下。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可以继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是 The Record 录音师录音。
0: 姑娘啊，姑娘啊，听我说几句话，
1: 哦，就是那个，来吧，来吧，来
0: 可不
1: 吧。
0: 可以留给我你 QQ 的号码？
1: 微信行不行？
0: 如果你是大恐龙，我也是小青蛙，
1: 那绝配。
0: 谁都不。

0: 啊，朋友，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个好紧张，是唱的，会飞的鱼。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哦哟，全是这个“来”这个字儿哈。刘洋说捞捞一下啊，可以来捞一下。说姑娘别哭泣，突然来的消息，那个人是你，这么多年你杳无音信，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但我却迟迟没有忘记呢，来呢。好，突来的消息。这眼睛啊，确实啊，零度空间说驼铃啊，对对对，驼铃，谢谢零度空间，谢谢谢谢啊。迈克尔唐说的是刀郎的西海情歌，还有呢，杨师傅说费翔的归来吧，归来吧，归来哟啊，浪迹天涯的游子。感谢小新的认可哈。另外呢，还有呢是梦圆说巡山小妖叫做奔波吧，不是，因为小钻风，对，应该叫做小钻风，帅的无法无天，说我呢是吧，说窗外，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哎呦，又来到，可以可以，行吧，还我的未来不是梦，你看这么多，这节目快结束的话，这信息一下播不完了，哎呀，这样吧，你就咱们拉勾勾好吧，明天下午的4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之后呢，咱们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的是由田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那就明天4点。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9: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8: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9: 我要说声谢谢你，
10: 分享爱，传递爱。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17点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啊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看到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一段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啊，这段路呢是有部分路段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呢也会有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也就是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再来看到的是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在这个时间点呢，这个车流量依旧还是很多啊，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红山路从河滩的位置，也就是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是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的北向南，平均时速53公里每小时。依旧是河滩快速路，那是从伊尔沃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南向北，平均时速59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的各位朋友们，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这个盛夏呢，天山南北的新疆大地都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暖意。从老旧小区改造的民生提质工程，到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暖心善举，再到文旅市场的火热出圈，城市特色的温情出圈，一件件时兴的暖事，一幕幕温情的瞬间，勾勒出了新疆夏日最生动的幸福图景。那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呢，田雨和各位要以幸福美好为主题走进今天的节目。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想和你。
1: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夏天，乌鲁木齐市呢也持续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让老旧居民区焕发全新的活力。在8月3号，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有色名园科技苑小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了 35%， 预计在8月25号前竣工。在今年的4月份，沙依巴克区启动了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对200个老旧小区进行了道路的翻新、屋面防水、绿化亮化、飞线整治等改造升级。目前已完成了120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整体改造工程将于2027年上半年完工。小区呢，因为建成的时间比较久了，有的呢会出现屋面渗漏、路面破损、管线外露，还有这个管线的外漏，还有电力设施的老化、休闲配套缺失，还有闲置空地杂乱等等问题，影响了居民的生活。那除了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外呢，规范的停车、新增凉亭和健身器材、铺设健步的健身的步道，还有改造楼栋间的空地等等事项也纳入了改造。那目前呢，桥梁的架设、绿地改造、管线升级已经完工，正开展路沿石的更换作业，后期将新增凉亭、健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设施。整体的工程呢，预计在8月25号前完工。所以当我们的居民的生活区域越来越舒适和便利的时候，生活的幸福感也就提升了。

0: 莫名的急促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听友呢都在线，同时呢也都在给我们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也在互动打卡当中。你好，糖糖。
1: 上车就听主播，上车就要报路况啊。前几位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报个路况。
0: 嗯。
1: 从这个谢段郡啊，上东二环。
0: 嗯。
1: 然后下联合路，再到立交外路，下这个再到。克罗马算昆明高架，
0: 嗯，
1: 下新一路目前极度畅通，极度畅通，天气炎热，大家心情要愉快，
0: 嗯，
1: 啊，堵车不堵心，大家都顺利利。
0: 对哈，堵车不堵心，大家心情要愉快。我们接着来听。
1: 上车就听就需要，上车就要报路况啊，
0: 嗯，
1: 报个最新路况啊，
0: 嗯，
1: 就是刚才从新一路到。大洲路之前一路畅通啊，
0: 嗯，
1: 现在行进到这个九号北路八楼跟前这个南向北目前八楼门口有两辆车刮擦，两辆其他车来刮擦，停在了路中间，
0: 嗯，
1: 不过现在还没有造成水泥部分，我看两辆车的协调还没有去开，
0: 嗯，
1: 让他可以避让一下。
0: 嗯，收到了您的最新路况，说到的是在八楼附近的那个主干道的道路上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呢道路的通行还是正常的。嗯，所以也提示各位吧，虽然天很热，温度很高，但是咱开车在路上心不躁，不急不躁，而且要控制好两车之间的跟车间距啊。

0: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同时呢，也捞一下在上一时间段的最后一分钟，何马泉这位朋友发来了，说我在富康市42度，风都是热的呀。没错，温度很高，当然温度下的热情也似乎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好人好事和美好的瞬间。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连线到的是张女士，一起来听听她遇到了什么样感人和暖心的瞬间呢。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讲讲吧，怎么了？遇到了什么样的让您难忘和这个温暖的事儿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8月2号早上7:40左右，我在那个西外环国家桥上，就是刚过了那个蜘蛛山隧道，往火车站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啊，我的开车嘛，我的那个车胎给爆了，当时我很无助，然后也没有叫到那个救援的人来，刚好有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师傅，他来一上来就帮我在这里把那个轮胎换上了，我就特别的感激这个师傅嘛，就想着通过这个栏目感谢一下这个师傅。
1: 您是从这个刚刚过了这个蜘蛛山隧道往高铁站方向那个路段上遇到了车辆突然爆胎，
2: 往火车站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就在外达那个国家桥上，
1: 对，就乌鲁木齐站是不是啊？
2: 对。
1: 然后您车上刚好有备胎，然后有位这个热心司机，这个出租车师傅就下车帮您换了轮胎。
2: 对，那个司机刚路过，他看到我停到这里来，然后就问我怎么了，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情况，他就下来拿上他的工具，就帮我把这个换了。
1: 换了多长时间您还记得吗？
2: 换了大概有个20多分钟呢。
1: 这个时间其实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他们很熟练换胎的技术是很快的，但是如果说没有人帮您，您站在这个路边也是特别手足无措。
2: 对对对。
1: 那您记得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的这个车牌号吗？
2: 记得，这个车牌号是我看一下，这个车牌号是新 AT8818。
1: 新 AT8818 出租车司机。那您记得他，您问他贵姓了吗？
2: 没有，当时车来车往的，然后也很危险嘛，刚好在那高架桥上嘛，然后那个师傅就还不停的关心我，让我们靠边站，因为我车上拉着孩子嘛，然后他就让孩子不要下车，然后让我们靠边站要注意安全。那个师傅嘛就特别热心的帮我把这个胎换上了。
1: 换完胎之后呢，师傅就转身而去了。
2: 对，然后师傅也着急赶时间嘛，他应该
1: 正在运营当中，
2: 交班了。对，然后就大概给那个师傅说了，还谢谢师傅就走了。然后我就想着通过这个栏目再给这个师傅感谢一下这个师傅。
1: 那您有什么样感谢的话想要跟新 AT8818 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来说呢？
2: 我想说那个师傅，你好，我想当面跟您说声谢谢。那天我的车胎出问题了，多亏您停下来帮我更换这个轮胎，您乐于助人，不求回报，让我心里特别感动。感谢这个好心的您，希望您每次出车能平平安安，一切顺利。
1: 感谢您，也感谢您对于这份善意的勇于表达的感谢的心情。其实您的祝福特别的朴实无华，一句您出车一路平安，但是对于在路上的各位师傅来说，这就是莫大的一种祝福和关心了。您在车辆换完胎之后有去相关的修车行来检查一下您车辆基本的一个情况吗？
2: 去了。当时然后换完师傅还叮嘱我不要开太快，尽快去换胎。
1: 行，好嘞。那在这里呢，田宇也提示您吧，以后您在这个出远门或者是车辆长时间开完之后，定期咱都去检查一下车况，这样您开在路上也更加安全和省心，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您张女士，也希望您生活幸福快乐，小朋友健康长大。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刚刚跟张女士连线，听到她讲述在她生活当中真实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暖心瞬间，田宇觉得特别的自豪。为啥呢？因为其实我每天不自己开车，我有时候也会选择搭车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工具。每每看到在城市当中穿梭而过的红色小汽车，或者是黄绿相间的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我都觉得每每有些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感人瞬间的故事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在。像张女士遇到的这件事儿，在过了蜘蛛山隧道往乌鲁木齐站那个方向走的途经路段突然发生了爆胎，在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呢也并不是我们每天日常工作日的一个早高峰，路上的车流呢相对来说适中，但这个时候在他手足无措之时，新 AT8818 的师傅立刻停下车，主动上前问您怎么了，同时呢也提供了帮助。虽然是短短的20分钟，但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来说啊，每一分钟都是他们的运营时间，他们也很赶时间，所以也再次感谢新 AT8818。 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在路上奔波的各位司机师傅，也许您就是新 AT8818 的这位师傅，您也许正在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可能您听到了这个感谢会心一笑，那也希望如果说本人听到了，也可以通过949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一句消息啊，让我们来知道一下做了好事的您贵姓呢。

观察和各位的互动信息啊，在中午的一路畅通呢，田鱼依旧也在陪伴各位。14点到15点之间发来的仪表盘温度呢，温度区间是在39度到41摄氏度左右。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7点28分，这个温度热量啊，的确是比正午的时间要高了很多。正午呢，日照时间是直直的照到这个环境当中。那温度热量呢，存积了不少。那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都觉得，哎呀，过了中午，正午的时间应该没那么热了吧？恰好这个时间段呢，热量全部往外释放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反而是越来越热的时候啊。所以各位多多喝水，越热的时候咱不能太过于贪凉，这样会刺激咱们的肠胃啊。

钢蛋儿也来了，他说喀什东路西向东在长春路口这儿的直行车的这个车流量不大，但是呢左转的车道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啊。收到了，感谢您的路况信息。同时呢也看到中彩票的这位朋友发来了仪表盘温度42摄氏度，说我的点位在6道弯路口。

看到听友高先生来了，特别用特别帅气的姿势啊，通过这个中控屏的反光，我已经看到帅气的面庞，说你看我车里的温度43摄氏度，但是您在哪儿可以带一个点位啊。时间来到了17:30，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 Q 播流程吧。看到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呢是4400人，需要537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的人多车少啊，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呢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同时呢，关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18点到19点，到达旅客人数是1900人，需要211辆的车辆。同时也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傍晚的20点到21点，到达旅客人数6200人，是今天全天的一个到达的峰值，需要508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的17:30到18:30，到达旅客人数是3845人，需要641辆的车辆。那么在下一个时间点18:30到19:30，到达旅客人数呢达到了一个小的峰值，也是今天人数最多的一个时间段啊，旅客人数呢达到了4469人，需要745辆的车辆。那么同时也提前预告，在今天晚间23:30，也就是晚上的11:30，一直到凌晨的2:30，这个中间啊，会有3个时间点的到站的旅客人数都是4200人以上。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都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和路线规划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同时也提示吧，今天的温度很高，特别的热，如果说您接到了路边打车的乘客，不妨把您的车辆的空调稍稍开一开，让乘客的乘坐感更舒适，让您在路上开车的心情和体感温度也更加的舒适吧。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分享您的仪表盘的温度，看到高先生补充到了，说我仪表盘温度43摄氏度，我在华林市场呢，够热的啊。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关注路上的出行，看到法特爸爸来了，他说我先报个路况吧，长春中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同时他问了一个问题啊，各位听友呢也帮着来解答一下吧。他说是珊珊吗？你是真的法特爸爸这位听友吗？你要不试着再重新听一听，重新问一遍呢？生活是个一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斥。继续来关注互动信息，零也来了，他说你看我的温度43摄氏度，你猜我在哪儿？我在东二环呢。看来根据各位发来的仪表盘的温度和点位信息啊，这个各区的温度目前这个升温啊比较快了，都在40到44摄氏度之间了，够热的啊，多喝水吧。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当然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互动打卡以及发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稍后我们一起继续来听故事。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温暖着生活，而如今呢，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也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方式，同时呢，也催生了不少从前没有的新兴职业，让大家的就业发展有了更多的新的选择。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平时您刷的短视频，它会不会就有 AI 智能的赋能呢？AI 教练、数字菜品研发师、虚拟时装设计师，一批新兴职业加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 AI 赋能下，各行各业的职业生态迎来了深刻的转变，新兴岗位破土而出，传统岗位呢面临着转型，就业风向迎来了哪些转变呢？在新岗位涌现 AI 催生多元职业赛道，在文博场馆中 AI 的应用呢愈发广泛了。在浙江杭州的良渚博物馆，游客戴上 AI 眼镜，只需要看向文物，点击触控板就可以得到专业的讲解，还可以通过三维模型的动画演绎、场景演绎、互动小游戏等等方式，更好的来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所以在这些场景当中有 AI 的赋能， AI 加文旅也加速发展，带动了巨大的就业需求。那近一年呢，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了 21.2%， 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了 70%。 旅行 AI 智能体工程师的招聘需求也在迅速的增长当中，所以 AI 的到来也产生了很多的新兴岗位和新兴职业。放眼到其他的行业啊，在时尚产业当中， AI 催生了三大类的时尚新职业，例如说创意设计类，比如虚拟时装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在数据的运营类呢，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穿搭师。同时呢，在技术适配类，比如说 3D 虚拟样衣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好像大家现在听这些词汇啊，好像有点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田宇给大家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网购大家都会。同时呢，您在网上买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时候，有一个功能就是 AI 人物。当您拿不准这个衣服上身的质感、样式好不好看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可能拿不准他给你的尺码表是否符合适合您的体型身材，这个时候呢， AI 人物形象可以通过 AI 技术手机化的帮您来试穿，您可以一键的就看到和直观的感受到这件衣服到底适不适合你。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虽然不是从事 AI 行业的专业人士，但是 AI 的赋能却在我们的生活点滴当中持续着影响着我们。同时呢，伴随着这些新岗位的诞生，薪资水平其实也是有所提升的。职业转型，传统职业者呢是从业者呢开启了新赛道，那 AI 呢给行业也带来了全新的变革，也改写了传统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曾经呢是后厨盯火候忙出餐的传统总厨，如今呢他的身份是 AI 厨房研发总厨。什么意思呢？工作核心从自己炒菜变成了教 AI 炒菜。AI 不仅能够精准的复制，还能举一反三，延伸出比如说像荔枝排骨、荔枝鸡肉等等一些衍生的菜品。随着 AI 餐饮的普及，后厨的岗位呢也正在被重新定义着。课堂上既有传统的厨艺教学，也新增了智能设备操作、数字菜谱研发、产业运营等等不同的模块。学生呢一边练刀控火候，一边学参数来调试，培养兼具厨艺功底与数字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AI 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职业赛道，过去传统厨师的职业路径通常是从厨师到厨师长，而现在新兴厨师可以从智能化操作走向菜品研发，最终成为研发总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6: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5: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6: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5: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6: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欢迎回来，此时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1: 如果春天等不到雨来，
0: 刚刚呢跟大家聊到的是 AI 赋能千行百业，一批新兴职业呢正在加速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呢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举个例子，最近田雨就被 AI 短剧怎么说呢爱上了，看 AI 短剧啊。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应用到了 AI 相关的哪些的工具很好用呢？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 AI 的影子呢？那继续来聊到 AI 也促使人才需求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转变，标准化执行岗位的需求慢慢收缩了，像创意创作 AI 内容制作类的岗位的缺口在迅速扩大当中。随着 AI 影视的爆发式的增长，像 AI 剪辑师、 AI 抽卡师等等岗位的缺口呢在持续的扩大。今年的6月份呢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呢就同比暴涨了179%。想象一下，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修复高清化，再延展成生动的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呢，开始不需要摄影棚，不需要灯光师，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的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呢就可以独立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再到特效的全流程的创作。 AI 让艺人剧组慢慢成为了可能，改变了传统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的模式。那 AI 浪潮之下，职业版图正在悄然重塑，大量的全新岗位应运而生，传统的从业者呢也迎来了转型的窗口。同时，人机协作成为了产业发展的一种常态。那面向未来，创造力、专业的积淀与数字化学习能力呢将成为行业人才立足职场的一种核心的竞争力，借助助力他们在智能化时代解锁更多发展的可能吧。

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朋友的互动信息啊，我看到你是我的唯一，他发来了他仪表盘的温度，我看到他的温度之时啊，我睁大了我的双眼啊。他的定位呢是在乌鲁木齐市，仪表盘温度呢显示 50.5 摄氏度。我对于这个温度啊，这个数值抱有一丝的怀疑。因为呢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热量是慢慢开始释放更多的时候，大家的仪表盘的温度呢都持续是在39到44摄氏度中间的这个数值。您这个车里的温度啊的确挺高的啊。那您的点位在哪儿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坐标位置啊。

那今天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的本期的主题是美好幸福。那其实美好幸福也来源于在味觉体验之上啊，在夏日的新疆，您走过大街小巷，有一种味道让您记忆深刻，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心情会变得特别美好。什么味道呢？就是这个水果的香甜味儿。那在阿图什的夏日，空气中漫开清甜的蜜香，在每年的七月到十月份是阿图什无花果的黄金赏味期。车站里的旅客呢，手提一盒盒金黄的鲜果，成为了独属于这座小城的出行风景。来来往往的列车承载着奔赴与别离，而一盒盒圆润饱满的无花果成为了阿图什夏日最温柔的出行标志，标志着也治愈着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滋养出来的阿图什无花果软糯多汁，蜜香浓郁，被大家称作树上的糖包子。皮很薄，而且果肉丰盈，一口咬开，绵密香甜在舌尖慢慢地散开来，是无可替代的地道风味。它是阿图什人出远门必备的好物，也是远道而来游客朋友们必带的特产。在阿图什，无花果早已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家乡情怀。本地人呢，远行奔赴他乡，总要带上几盒无花果，一口清甜便是故乡的模样。而远道而来的游客也定会带走这份专属的限定，把阿图什的夏日和温暖用甜蜜收藏着。那同时呢，也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回家之时带上一些属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美好回忆啊。那同时呢，也关注需要帮助的人，寻人启事。我们来连线一下啊孙女士的这个文字信息啊，我们来看一看。说到的是今天中午的14:22，是从西湖路秦基兰城朝明东方 C 区走出，往这个黄山街的方向，然后至今是没有回家。而孙女士的年龄呢，大概是50岁，身高1.62米，留着一头这个过肩长发，当时身上穿着的是白色的 T 恤，还有七分裤，脚上穿着一双洞洞鞋。

那这个时候呢，家人非常的着急，孙女士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所以呢也呼吁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您在途经某路段的时候看到了一位这样体貌特征的女士，可以跟949来联系一下，当然你也可以来联系周先生，周先生的电话是136-3992-1018 136-3992-1018，发布信息的是周先生，需要寻找的这位女士姓孙，50岁，身高1米62，过肩长发，白色 T 恤加上7分裤，以及脚上穿着洞洞鞋，是往黄山街的方向走啊，出发点呢是在西湖路秦基兰城朝明东方的 C 区，各位来留意一下吧。

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友的互动信息。来自库尔勒的这位听友仪表盘分享来的温度是40摄氏度。完了，我又看到了今天目前除了刚刚50.5的那个温度以外啊，最高温度了，是来自高燕，他说我在小地窝铺，仪表盘温度45度啊。同时呢，品源说，月源啊，说到我在苏州路桥下，仪表盘温度43摄氏度。还有呢，肖恩也来了，他说我的车辆呢盖着遮阳伞是41度啊，位置呢是在沙区的卢苑街。同时还有昌吉的这位朋友龙哥说我在昌吉亚中44.5度。哎呀，这个温度啊的确特别特别的热。那当然我们也正值这个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今年的中伏呢是一个超长中伏啊，有20天，算上今天还有10天结束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今天的温度虽然很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呢温度有一些变化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40度，低温25度，东风转西北风3级。昌吉多云，42度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1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阴，39度到27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39度到24度。伯乐小雨，35度到20度。伊宁阴转中雨，34度到19度。塔城小雨，33度到17度。阿勒泰多云，36度到20度。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晴，41度到23度，同时哈密今天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再来关注到的是吐鲁番多云，46度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9度到29度。阿克苏阴，35度到24度。阿图什阴转多云，32度到23度。喀什阴转多云，32度到23度。和田多云转阴，37度到28度。同时和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看到这位听友尾号3478，他说我在京津高速上，那目前仪表盘温度45.5摄氏度，接近46度了。哎，看到了今天的最低温度啊，这位朋友在哪儿呢？他的车辆仪表盘的温度上显示是38摄氏度，点位是在沙区的河滩快速路上面哈、啊。看来往前走，这位朋友很耐热。他说八缸不是很热呀，我一点开他发来的仪表盘温度上面赫然写着41摄氏度。

同时呢，看到天这位朋友在新市区友谊路街道乌昌路这儿啊，仪表盘温度 43.5 摄氏度啊，所以此时段呢，各位分享来的温度信息呢，基本上都在40摄氏度以上了，所以天气炎热，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别急别躁，一定要把好方向盘啊，心情要快乐又舒畅。毕竟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幸福美好。

那同时呢，在节目的尾声当中，我们依旧把刚刚那则寻人启事的信息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寻找人的发布信息的是周先生啊，他要寻找他的家人孙女士，是在今天中午，也就是8月4号中午的14:22，是从西湖路的秦基兰城朝明东方 C 区出发，这是起点。这个走的方向呢是在黄山街的方向，那到现在呢还没有回家，也联系不上，没找到。那孙女士的年龄是50岁，身高1.62米左右，过肩的长发，这个出门的时候呢穿着白色的 T 恤七分裤，脚上穿着一双洞洞鞋。这个时候呢家人也非常的着急，寻求949的帮助。那949也通过电波来呼吁一下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您留意一下这个路线，如果说看到这样一位体貌特征的女士，您不妨问一问她是否是孙女士。如果您有印象有这样的信息，也可以联系周先生或者是949。周先生的电话136-3992-1018，136-3992-1018。感谢各位的陪伴，那稍后呢是由韩帅继续为大家带来949会买车，也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949的相关节目，发来您在路上的仪表盘温度以及及时的路况。那各位朋友，也希望您在平淡幸福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有好心情，我是田雨，我们明天见。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刚才呢看了一个说法哈，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咱们要换车，其实不是自己要换车，而是车在逼我们换它。这么一想好像这个车还挺善良哈，就是挺通人性的，行，让我们该换车了哈。
6: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汽车它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保持同一状态的东西，
5: 对，
6: 会在磨损和老化当中让你感受到差异，或者您如果不开自己的爱车，可能有偶尔驾驭一下别人的这个新款车型，这种差异也会感觉非常明显，
5: 会有落差，
6: 对，会有的，
5: 尤其是油和电之间的落差，
6: 是的，
5: 很大的。
6: 这几年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一些咱们的听众啊，都是说到了对自己以前的车型原来没有太多的这个很明显的差异化感知，但是感受了电车呀，感受了朋友的车，或者是做了一些试驾，马上就会和自己的车型啊有一种感受差异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5: 对，一下子冲动了，
6: 对，就诞生了一些换车的念头，
5: 想换车了哈。行，咱们这会儿呢就是帮大家吧来进行一些车辆的残值价格的评估。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想换车了，但是不知道你的爱车目前的残值价格能卖多少钱，
6: 对，
5: 就是你要心里有数嘛，对吧？
6: 是的。
5: 想了解一下残值问题的话，不要忘记啊，这会儿呢咱们可以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帮您评车，包括发布消息都行。三部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想快速评车的话，发微信也行。把您的信息啊，车辆的购买的时间、品牌、型号、配置、公里数、颜色、车况等信息，用微信发过来。然后呢，跟马老师一块儿帮您进行一个快速的残值价格的评估，好吧？据说啊，咱们前两天的时候呢，第五代的帝豪智擎混动版的车型啊，区域上市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了。这活动啊，邀请了广大车主零距离解锁了第五代帝豪智擎混动的超。

0: 级的产品实力。你看啊，包括第五代的帝豪智擎混动搭载的是全球顶尖的量产的混动发动机，那么在环岛的高速油耗测试啊，真的是油耗成绩太惊人了，每百公里油耗只有2.22升。
1: 确实这个成绩是目前在已发售的合资车型当中都不曾出现的优秀的这个油耗成绩。
0: 这个油耗跟电耗的差距就很近了，其实
1: 对，有一些电车大一点的它的这个能耗当量也可以换算到这种2升多的油耗。
0: 是，所以说啊，它还打破了量产车超低油耗的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另外呢，它的车身的长度啊也不短呢，4.815米的车长。
1: 这个帝豪以前是 A 级车的定位，
0: 对，
1: 现在这个车长轮廓已经达到了 B 级车的定位了，
0: 包括轴距2.755米。的轴距，
1: 这个再差一点啊，到2.8米就已经到 B 级车的轴距。
0: 对，所以它定位叫什么？叫准 B 级的空间体验。
1: 对，
0: 而你看全家出行，空间是很从自在的。
1: 嗯，
0: 这关键什么呢？关键是它的这个神盾电池安全系统啊，具备的是防尘防水等级，配合30%到80%的浅充浅放的这个策略哈，日常使用更安全。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各大 4S 店进行一个深度的测试和体验。包括咱们在买新车，其实也是跟大伙都说过，不能只看一些评论呐、看一些网络信息去决定车好与不好，一定要去实体店感受。
1: 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自媒体信息，或者是咱们在各种领域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个传递人他在表现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而不是真正的事实。
0: 对，
1: 这一点可能就会与我们自己真实的感受产生一定的落差。如果你用人家的感受和一些情绪做了误判，也许你就给这个车型戴上了有色眼镜。
0: 对，就是可能会真正的把一台可能是对你来说是一台挺好的车型
1: 给排，对，很匹配的车，
0: 排除了，
1: 对，直接就给错过了。
0: 对，这个机会哈，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会儿咱们继续吧，跟大家来说说车辆的残值评估问题。三部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微信啊，把信息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信息包括购买的时间呐、品牌、型号、配置，都发过来，帮您进行快速的车辆残值价格的评估。看到这个刘师傅啊发信息说，上车就听949，木材厂路口有一点点堵车，还行，堵得不太厉害，但是温度高啊，目前城北温度呢41摄氏度。这个温度是跟马老师刚才过来上节目这一度的，
1: 对，我过来这个也是一样，41度的这个表显温度啊，车上的仪表。
0: 是，这会温度很高，所以大家的空调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有朋友在说，就是空调天太热的时候40度，空调风力最大、温度最低，好像也无济于事了。
1: 没错。实际上这种热传导效应造成了你本来空调压缩机运行的时候就有能耗，再加上压缩的过程虽然局部的给车内产生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冰冷清凉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压缩机的另一部分也会把很多热量排出。
0: 你看说的这个温度高啊，确实6月8号这名字啊说主持人实在是太热了，扛不住了已经，我以为是他扛不住啊，结果是他手机扛不住了。
1: 是的是的，
0: 手机说高温提示，设备温度过热，除了拨号和联系人之外无法使用其他应用。那就是发微信也不好发出来了呗。
1: 是的，包括
0: 42度啊，
1: 可能有一些视频对话呀之类它都会出现定格啊，可能只有声音的传递。
0: 就像是我们在上周做的是这个高温视频直播，对设备的考验还挺严峻的。
1: 是的，
0: 很多设备在直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需要大功率的运算嘛，就是包括一些视频啊、声音啊之类的，声音还要用网络传回来，
1: CPU 会大量的发热，
0: 手机发热就直接就给卡死机了。
1: 对，就是。
0: 是，所以咱们在大热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包括咱们在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到大太阳底下。
1: 是的，
0: 稍微的预判一下，比如说您停了1小时，大概的这个阴影的运行的这个距离空间是什么样的。
1: 对，没错，预判一下。
0: 对对，
1: 因为车内如果有一些这个易燃易爆物品或者是一些气体膨胀物品，它也是很危险的。
0: 是，而且就今天的时候呢还做了几个宣传哈，立秋宣传，很快再过三天
1: 8月8号立秋，
0: 就立秋了。所以说这个立秋之后天气呢，可能虽然说不是到秋天，但可是呢至少离供暖就会越来越近了。
1: 对，秋后还有秋老虎，只是立秋之后可能它的早晚温差会有点大，但是中午的这个酷热可能大家还是得承受的。
0: 对，而且你看即便是今天温度超过40度了，但是早晚的时候啊，咱们

0: 出门，就发现这个风啊，就不是那么的酷热，
1: 没有上个月的酷热那么难熬了，
0: 就热中带了一丝丝的清凉感。
1: 对，是的，
0: 是。你看哈，这个还有呢，这个玉山江师傅啊发信息说，现在温度呢已经是41.5摄氏度，就差不多是目前咱们整个市区的一个平均温度了，
1: 对，
0: 41左右。这个这是魏师傅，您在哪儿？这是啊，我猜一定他在城北。
1: 对，
0: 嗯。
1: 更低洼的地方啊，
0: 44摄氏度已经都。那我们是朋友啊，也发信息了，说今天94盲盒好多呀，一天开了好几个。确实啊，因为在刚才在说啊，跟马老师在说，
1: 嗯，
0: 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休假呀，带孩子出去玩啊，
1: 带孩子出去啊，一家人实现一个很难有的这个家人团聚，
0: 嗯，
1: 确实的。
0: 对，出去玩也挺累的，其实
1: 哈、嗯，
0: 有的时候需要自驾，
1: 至少挺热。
0: 哎，但是自驾的时候，咱们车辆的选择，
1: 嗯，
0: 是一般会用自己家的车去自驾游呢，还是会临时租一个车况啊、品质更好的车自驾游呢？
1: 哦，这个说实话，大多数人还是用自己的车型，因为现在的买车已经不像咱们，20年前开始。慢慢的汽车进入到家庭用户啊、
0: 嗯、
1: 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全，而且购买的资金也没有那么充足。
0: 是，
1: 现在大家买车首先就要把自己的这个出行远距离的这个游玩啊作为一个买车需求的一个重要的使用环境、
0: 嗯、
1: 所以大家都考虑进去了。除非就是我们说可能一个家庭他一年四季大概用5座车够，可是呢、
0: 嗯、
1: 到这种全家人聚集出游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7座车，那可能租一个车相对比你真正要买一个这样的车平常使用效率又极低，
0: 对
1: 啊、要相对节省一些。
0: 这就提到咱们在买车时候到底买什么车的一个诉求的核心问题了。
1: 嗯，
0: 有人说我可能会偶尔自驾游，因此而买了一个超大的车型，其实反而有一点点的消费过剩的感觉。
1: 对，是的，因为大车相对的驾驶操控感受会比小车要弱。
0: 嗯，
1: 其次呢，大车可能因为有一些配置呀、功能的增加，兼顾7个人乘坐的需求，
0: 嗯，
1: 就会有更大的这种成本的加持、啊，
0: 油耗啊什么的，
1: 对，价钱也比较贵，油耗也比较高、
0: 嗯，
1: 对，
0: 是。所以咱们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包括咱们这会儿这样吧，就是因为目前确实啊，新车上市的这个量是很大的，一天有一两款新车上市了都已经。
1: 嗯、对，我们今年据说是800多款嘛、
0: 嗯，
1: 也就是平均一天有2点几款车型上市。
0: 是，如果大家对这个车辆选购啊，我要换车，但、
1: 嗯、
0: 换什么车呢？有些疑虑需要咨询的话，啊、咱们也可以啊，和咱们的来自于咱们懂车帝二手车商城的德宝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马旭松老师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嗯、
0: 怎么沟通呢？可以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王女士想咨询一下2023年的朗逸，这开了也有一个3年时间了。你好，王女士。
1: 您好，王女士。
2: 你好。
1: 说说您这个朗逸。
2: 我这个朗逸是23年7月份的，23款的那个改款版，现在跑了45000公里。我想想问一下，还能有多少残值？
1: 咱们这个是改款版的1.4T 还是这个1.5的？
2: 还乐自吸的。
1: 哦。1.5 的啊，
2: 啊，
1: 1.5的现在卖的话，改款版的，我觉得大致上去尝试一下吧，看能不能到个6万块钱，可能有点够呛，可以试一试，啊，
2: 6万，
1: 嗯，6万可能是个上限价格。
0: 对，您当时买车的购入价格是多少？还记得吗？
2: 嗯，是10万零5千发票价。
0: 嗯，
1: 那只还没到这个降价的高潮。
0: 对，23年的时候。
1: 啊、对，
0: 嗯，
1: 你看我现在10万块钱你可以买到速腾
0: 哦，
1: 1.4T 卓越版的速腾都可以买到，
0: 嗯、
1: 大概10万5千左右这个价。
0: 对，对于这个价格，您可以理解吗？就是您可以接受吗？
2: 嗯，我感觉有点低了
0: 是吧？
1: 理解。
0: 对，因为刚才也说了一下，这个新车的价格在低，而且呢，就是比您这个车啊更高级别、更高配置的车型。您当时这个价格也能拿下，所以就一定会影响咱们评估的价格的一个高低。
1: 是的，
0: 嗯，所以您考虑考虑吧。您是要想换车了，还是想单纯的问问价格呀？
2: 嗯，我想换个车。
0: 嗯，什么车？方便说一说吗？
2: 我本来想换个那个插混的。
0: 嗯，
2: 我就现在考虑一下，看我这个车。
1: 对，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0: 自己
1: 哦，
0: 再添
1: 对。
0: 多少钱做一个权衡？那您有没有地下车库装上充电桩这个条件？
2: 嗯，
1: 有，
0: 有
2: 可
0: 的
2: 以
0: 啊，
2: 啊，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嗯，
0: 就是您现在想换一个电的，做一个整个能源消耗上的改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您一年大概能跑
2: 一万，
0: 15000公里嘛。
2: 嗯，
0: 如果你现在换一个插混，其实就是和你当年。

0: 联系啊，
1: 哎，
0: 嗯，再见，
1: 好好好，
0: 嗯，这样的话感觉可能大家就可以选了嘛，
2: 嗯
0: 啊，到底是要选一个款式公里数近一点新一点的领克，还是选更加所谓的成熟的大众的途观？
2: 对，
0: 啊，
2: 这个其实完全就取决于你的实际用途。
0: 嗯，
2: 你别看途观和领克的外观尺寸差不多
0: 啊，
2: 但是这个途观的内部空间是大于领克的。
0: 哦，
2: 然后呢，动力方面两个车型差别不大。
0: 嗯
2: 啊，
0: 但是领克的优势是外观更好看一点，更时尚。
2: 对，领克的配置和领克的功能性体现要比这个途观多太多了。
0: 嗯，乐趣可能更多一些。
2: 对，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一个时代上。
0: 嗯，对。行，咱们提示一下哈，这刚才有朋友打电话发信息啊，说通知一下新 AT3103 的车主，说您的车底盘有异物，那就停车检查一下，安全起见哈。新 AT3103 的车主，车盘底下来检查一下。
2: 对，这个可能也粗心了，没听到下头有摩擦的声音，
0: 是不是挂了一个什么锥筒啊什么的？
2: 有可能。
0: 嗯，对，还安全第一，好吧。来，咱们继续看看各位的车辆价格评估问题。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今天德系车多一些啊，
2: 嗯，
0: 途观啊，速腾啊，朗逸啊，是吧，
2: 嗯，
0: 来看看，这是想评估一下2014年的速腾的车主哈，啊，你好王先生。
2: 您好王先生。
3: 你好你好。
0: 哎，
3: 你好，
0: 您这车 1.4T 是吧？2014年。
3: 嗯，一点不带 T。
0: 1.6
2: 的啊。
0: 哦，
2: 嗯，
0: 1.6
2: 速腾自动手动。
3: 嗯，自动的。
2: 自动的啊。
0: 嗯
2: 嗯，这个车跑了多少？
3: 嗯，15万公里。
2: 15万啊。嗯，1.6自动的，那这个车现在卖的话基本上可以尝试一下，看15000左右吧。
0: 嗯，15000左右，
2: 15000上下，或者不超过15500好卖一些啊。
3: 好的好的，
2: 大概是这样。
3: 谢老师。
0: 好，
2: 不客气，
0: 行，价格参考
2: 啊，
0: 再见
2: 马
0: 先生。
3: 好好，
0: 哎，
3: 好好，
0: 哎，2014年的车还不能报废补贴啊。
2: 对，还不够。
0: 12年前
2: 应该是2013年的6月30号之前的车。
0: 嗯，好嘞，行走的小番茄说想问一下马老师，买一辆50星光 L 这车值得购买吗？星光 L 这一听这也加长版的呀。
2: 嗯，如果你对操控的要求不高啊，只是代步使用，要求空间大，那这个车是很不错的选择。
0: 嗯，哦，
2: 我们说这种家用车里头啊，常规的这些，特别像50啊、宝骏啊，他们做了一些这个小的外观升级，啊，车辆的一些新的能源化的这种规划设计。
0: 嗯，
2: 可是呢，它还是常规来讲的原来的微面呀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生产价值体系的，就是这个生产者和设计者的价值体系的定位啊。
0: 嗯，
2: 所以它不会做出特别高档和感受很好的车。
0: 嗯，
2: 就像现在我们说那个华劲 S。好多人觉得不到20万非常好呀，车又大，还有这个像这个领跑，
0: 嗯
2: ，C19 啊之类的啊，这车它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尺寸够了，
0: 嗯，
2: 它的设计的一些配置啊，因为汽车就是一个平台，所有的科技，所有的一些便捷性的这些功能体现在这个平台上啊，会给人一些引导和这个消费的一些冲动的刺激。
0: 嗯，对对，
2: 但是并不代表你一个20万的车就真的能和40万的同级别尺寸的车去比了。
0: 嗯，对，
2: 这个可能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高级感啊，
0: 嗯，
2: 啊，高速的冗余啊，啊，安全冗余啊，这些东西的差异它还是在的。
0: 嗯，就是由表及里，
2: 啊，
0: 包括汽车的文化品牌的一些定位的一些影响都有关系。
2: 嗯，是。
0: 好了，咱们继续看看王先生吧，想评估2015年的奔驰 C200。你好，
2: 你好，
4: 王
2: 先生。
0: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我有一辆2015年12月份一辆银灰色的奔驰 C200。
0: 嗯
2: 嗯，应该你这个年限15年底，哎，我觉得应该改款奔驰 C200L 了吧？
0: 嗯，
2: 应该是加长版了嘛？
0: 哦，
2: 应该新款了。
4: 对对对，
0: 嗯。
2: 嗯，您继续说。
4: 我就说这个车现在我想评估一下能值多少钱。
2: C200L。嗯，
4: 啊，
2: 跑了多少？
4: 16万。
2: 16万啊。
4: 啊，车是一手车。
2: 嗯，
4: 没有大的刮，没有大的喷事故，就是刮擦。
2: 嗯，可能4万块钱够呛，试试吧。
4: 是不是啊？
0: 也是40000块钱啊。

0: 万是一个上限，是个坎儿，好吧？
1: 好，
0: 很难超过啊。
2: 您参考啊。
0: 好的，王先生。
2: 哎，再见，
0: 再见啊。
2: 嗯。看到小旭也发信息啊，说想问一下马老师，21款比亚迪宋 Pro， 然后是自豪 1.5T 的版本，2022月份上牌，价格当时11万3，13.4万落地的，公里数目前57600，右前灯换过，其他地方小刮蹭，想问问这个车现在怎么样？2022月也四年半了，4年半的车，
0: 嗯嗯。
2: 现在公里数倒不多，其实啊，一年1万多一点，
0: 对，1万多一点，公里数不算大。22年的车，咱们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在个4万来块钱、啊，4万出头或者4万左右出售。
2: 啊，你看咱们今儿评的车，然后价格也都比较统一啊，都是4万上下的车型，
0: 差别不大啊。
2: 你看，所以说这二手车的优势是什么呢？一样价格的预算，可选车型，
0: 对，非常的广泛
2: 啊，从宝马到奔驰到宝骏，然后50都可以选到，是吧？行，看看大家的车型吧，有问题可以继续啊，持续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9257199，微信啊可以把您的信息直接发送到949的官微，帮您进行车辆的残值评估。李先生评的是今天感觉是年限最近的车之一了哈，您评的车型是本田的皓影。
3: 对对对
2: 啊，一听这个皓影也是年限不会太长久的车哈。
0: 对，
2: 嗯。这是皓影哪一年买的？这个是
3: 2020年10月份买的本田皓影尊贵版混动版。
0: 嗯，
2: 哦，还是混动的，
0: 2.0混动，两驱吗？四驱的？
3: 两驱的，混动只有
0: 两驱
3: 的。
0: 嗯，哎，混动也有四驱的，啊，也是有的。嗯，当时不太了解这个车，这个车现在要卖的话，跑了多少公里了？
3: 跑了10万公里。
0: 哦，10万还不多，还行。我觉得可以试着卖一下，试着卖一下。哎呀，8万块钱可能卖不到了，7万7万5之间吧。
3: 因为我这原版原漆全贴了车衣了，也没有车，也没碰。
2: 嗯，
0: 7万5，7万5，
3: 全程在 4S 店保养吧。
2: 啊，那就7万5上线，您可以试一试。
0: 咱们7万5试一试，
2: 啊，
0: 你这个配置高，配置低的可能还会更便宜。
2: 然后这个啊，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参考，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2: 行，
0: 再见，
2: 不客气，
0: 啊，
2: 再见啊。阿泽想问一下马老师啊，说比亚迪海狮06怎么样？纯电的好还是插混的好？我家不让装充电桩，那插电都不能充，那就很难选啊。这个
0: 对，这个压根就别买了，啊，放弃。
2: 嗯，
0: 就你没有自己的地库能加上充电桩这个条件，就不要考虑插混车。
2: 嗯，
0: 为啥？给大家讲一下啊，
2: 嗯，
0: 因为插混车其实最值钱的还是它那块电池。
2: 嗯，
0: 可是你又没有地下车库，因为地下车库才能实现冬暖夏凉。
2: 对
0: 啊，冬天高于零摄氏度之上3-5度，
2: 嗯，
0: 夏天呢高于高温天气一半的度数，
2: 嗯，
0: 你看我在地下车库现在基本上都是21-22度，这最冷酷热的时候，那我冬天基本上都在5度3度，最差的也3度。
2: 对，
0: 有人开这个地下室门啊，
2: 对
0: 之类的，
2: 嗯，
0: 就这样的话是一个电池很好的一个存放的这样的环境，
2: 嗯，
0: 但你没有的话，夏天在暴晒。电池最害怕的就是热，
2: 对，极冷极寒，
0: 对，所以你现在没这个条件，就意味着电池会热，而且呢，冬天你在外面那个大充电机上充电，
2: 嗯，
0: 本来电池就很冷，然后你再在大充电桩上强行进行大流量充电，
2: 哦，
0: 这个
2: 对
0: 电池的伤
2: 害
0: 会是电池设计寿命可能少个30-50%都有可能。
2: 那所以阿泽还是选择一个油车吧，稳妥稳妥一些啊。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在北疆我们寒冷的地区啊，
2: 嗯，
0: 南疆无所谓，因为南疆它零下15度都很少有，
2: 嗯，
0: 啊，电池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在零下20度以下，对这个电池的影响就比较显著，
2: 啊。是，来，咱们这样哈，介绍一下咱们此刻的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过省干线的公路情况，包括咱们的天气的提示哈。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朱丽德兹，你好。
4: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过省道有3条，拥堵缓行路段有一条，分别是 G0711线乌若高速3、 乌玉乌洛高速三洛段的台特马湖收费站，因风沙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台特马湖收费站入口往库尔勒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道路不具备通行安全，那个道路通行潜在安全隐患，该路段继续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237 线的怒拉轰至昭苏路段因强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J219 线的大红纳海山区至昭苏检查站路段因强降雨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目前缓行的路段有 J314 线的盖兹边界检查站路段因车辆骤增造成双向缓行，目前缓行距离约2公里，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4日的20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路段有 G30 G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三台段， G3016 线 G3015 线的塔城市至铁长沟段， G118 线的霍尔果斯至穆斯段， G219 线的和布克塞尔至塔城市段，温苏至昭苏段， G314 线的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 G335 线的塔城市至托里段， G577 线 G578 线的尼勒科至巩留段，G581 线的吉根段， S237 线的宜昭公路等沿线有中到大雨， 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 G219 线的昭苏段及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再见。转眼哈，到了下午的6:41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我是韩帅。咱们继续啊，跟马老师来聊一聊车，评评车，说说车。对于车辆的评估问题，您需要咨询的话呢，拨打电话发微信都行。这会儿呢，看在线的朋友比较多哈，看看这是打通电话想评估2016年奇骏的戴先生，这车不会也是4万多吧？来听听看哈。你好，戴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2016年的奇骏。
1: 对。
2: 麻烦您把收音机广播先关一下可以吗？
0: 对，咱们这个有延时、也会影响你听我们，也会影响。
2: 对，把音量关小一点，通过电话来对话。
1: 关了。
0: 好了，戴先生，说说您的奇骏是2.5 2.0 的。
1: 2.5 的。
0: 2.5四驱的是吧？
1: 四驱啊，2016年的。
0: 跑了多少？
1: 7月份。
0: 跑了多少了？
1: 98,000。
0: 98,000，哎呦，那不多。那不多。这个里程，我觉得这个状况，这个车真的有希望在4.5万、4.78万的。
2: 哦，你看，又在4万多，就是5万之内吧，都可以。
1: 5万之内。
0: 对，5万之内，4.5万到5万之间，这样出手合适一些。
1: 出过一次事故，是对方撞的我，没事吧？
0: 这个要看这个整体撞的情况，车辆的损失状况。这个不一定没事。
1: 前脸撞了，发动机没动。
2: 那得看具体车况了。
0: 对，就是，
2: 您这么说的话，可能还
0: 前脸有多少损失？你都换了些什么配件？
2: 您当时修车花多少钱？
1: 花了7万吧。
2: 7万多？
0: 7万就损失大了。那你这个车，
2: 4万，
0: 我估计超过3万的概率不大了。
2: 超过3万都不大。
0: 对，
2: 3万之内。
0: 嗯，
2: 哎呦。你看，那这个事故确实影响还挺大的。
0: 对，因为他修了7万多块钱，我们都知道奇骏这样的车，即便你在 4S 店维修，它也不会贵到哪儿去。
2: 对，这个7万确实都可以买小半个车了。
0: 对
2: 啊，行吧，那这个价格您参考，这具体的要看看车况，实际修复情况怎么样，再决定，
1: 好
2: 吧？
1: 谢谢。
2: 不客气，再见啊，戴先生。
0: 再见，戴先生。
1: 谢谢啊。
2: 不客
0: 气，
2: 不客气哈，有需要再联系哈。看这个知识啊，发信息说想问一下马老师，2011年2020款的奇骏3X Plus 白色手动挡基础款，公里数8万，目前残值怎么样？马老师，这个车残值价格您给看一看大概的区间。
0: 3X
2: 啊，
0: 对，这个小 SUV。
2: 现
0: 在2020年的车8万公里也不算多，手挡的嘛，咱们就大概试一试啊，试一试看能不能到个。 2万块钱
2: 哦，2万块钱，尝试一下，
0: 2万块钱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价格。
2: 嗯，行，啊，更多车型您需要。

0: 了解需要咨询需要评估和发布信息啊，稍后三部电话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咱们继续会买车哈，跟大伙儿来说车、聊车、评车。这是微信消息啊，关注一下。这是冯师傅想问一下马老师，25年11代雅阁尊贵版，黑色，15000公里，右前门喷漆了，右前叶子板呢，保险杠也更换了，是别人撞的我。这个人撞谁撞谁没关系啊，关键是修复的情况怎么样？
1: 对，
0: 说出险金额9000多吧，然后呢，全车车衣。加原车有2套轮圈轮毂，当时价格呢是164800，现在残值怎么样？
1: 这个车高配的啊，尊贵版的，你试试看能不能卖到，我就当你这些碰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9000多在 4S 店修车，
0: 差不
1: 多，确实不算啥啊，也没换啥太重要的东西，可能板喷啊，动动卡子，动动这儿，动动那儿。它反正都是钱嘛，这个几百那几百，加
0: 材料啊，
1: 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如果车况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15万。
0: 15万，
1: 可以试一下15万或者14.5万到15万之间。
0: 对、
1: 啊，
0: 其实那还不错。至少我们这么听价格的话，应该还能接受吧？开了1年多的车嘛，15000公里，有些事故，当时价格16万多。现在15万买还能够体现出残值的呀？
1: 对，是的，是的，
0: 是因为
1: 前提是它还很好啊。
0: 那就是因为跟车型有关系吗？因为毕竟是雅阁，保有量够高啊。
1: 其实跟车型的关系也不大，跟它现在的新车价格大，因为它这个基本上16万4800已经落到底了嘛。你说它这个25年11代雅阁，也就1年的时间，这个
0: 价格变化，
1: 这个、价格残值差异。它跑的也不多，其实10%左右也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你看这个 Black 说的是啊，有地库，但是安不了充电桩，可以买电池，那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1: 对啊，
0: 有地库不能安充电桩，
1: 这个
0: 那就不能充电的家里啊。
1: 你看，对，家里不能充电，为什么家里充电这么重要？
0: 对，
1: 因为7000瓦的这个小充电桩是电，任何电池它都是最友好的。因为长时间的慢充对电池的温度不会产生。急速的大电流出现的过高情况，
0: 变动小
1: ，所以这样的话是一种对电池充电最友好的状态。
0: 嗯，
1: 你不能装充电桩就存在一个问题，你还是要到外头那个大桩上去充电。
0: 快充，
1: 只是呢你的电池存放的条件好一点而已。
0: 嗯，
1: 但充电这个条件是不便利的，对你来说，而且大充电桩长期充，对电池的损伤也是有的。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冬天的时候零下10-20度的时候，
1: 是的，
0: 充电的时候
1: 20多度，你比方说你用80千瓦、40千瓦的那个大充电桩怼上充，它这个电池的温度，好在就是你这个车还是开过去的就电池还经过一定的预热，你要在外头放着那样充，它是很可怕的。
0: 对，而且还是什么呢？就是我还在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在里面坐着呢，还是在外面站着呢？
1: 对，这是个麻烦事。其实充电的时候不建议车内坐人。
0: 对，它是有一些，
1: 因为车它有一个绝对电阻，这个基本上可以产生绝缘可是也不一定啊，因为汽车是一个高压电集成的设备。
0: 对。
1: 你60伏以上就算是高压电了。你这个多可怕！你汽车电池基本上都在350伏朝上。
0: 对，而且感觉好像它或多或少会有点辐射呀什么的感觉。
1: 对、
0: 啊，
1: 这个是有风险的。
0: 对，所以就是不建议啊，就是如果您家里能安充电桩，可以考虑买电。

0: 是吧？
1: 是，
0: 如果不行的话，您三思而后行。
1: 是的，
0: 这个洞师傅啊说，2023年1月份买的22款问界 M5 四驱至臻版60000公里原版原漆，价格残值怎么样？这是一个新能源车型。
1: 哎呦，这个车可能亏的比较多啊。
0: 嗯，
1: 我估计这个车现在可能10万块钱，啊，或者10万出头
0: 啊，
1: 啊，11万。这样卖没？
0: 这跌了也一半了吧，是吧？一半多。
1: 对，
0: 嗯，
1: 当时这个车应该在个25万左右，不止一半，
0: 嗯，一半多了，
1: 不止一半。嗯，因为25万现在买的是问界的 M6，
0: 嗯，
1: 非常优秀的一款车。
0: 对
1: 啊，
0: 嗯，你看，所以说这个车辆啊，发展的变革的快了，
1: 对，
0: 其实它的残值也会出现一个下滑。
1: 对，即便是它自己本身的换代产品，对，
0: 嗯，
1: 它也会产生反向的价值挤压。
0: 嗯，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挺明显的感觉哈。
1: 嗯，
0: 这个蘑菇发信息想问一下马老师，
1: 嗯，
0: 21年的30欧蓝德，公里数56000，无刮擦，请问残值怎么样？
1: 嗯，这个两说啊，
0: 嗯，
1: 一个是说低配的。低配的车型可能这个车60000块钱都够呛，
0: 嗯
1: 啊，可能在5万5万5啊。如果是高配的四驱的七座版本的，哎，那这个车价格有可能在个7万5上下，
0: 嗯，
1: 或者是7到7万5之间，
0: 嗯，
1: 是有可能的啊，
0: 哦，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看到这个是刘师傅啊发信息说上车就听949，目前苍坊沟中路一路畅通，说城南还是比较好啊，这个温度哈，啊。比较友好，说只有34摄氏度。
1: 对，
0: 你，就是，
1: 南部咱们海拔高嘛，我们就说最南边的南山其实比市区的低海拔地区，像铁路局啊，
0: 嗯，
1: 啊，这个机场附近，
0: 啊，
1: 这落差可能在4-500米呢。
0: 嗯，
1: 啊，
0: 而且这个低温度的话，南山这会儿可能30度上下吧。
1: 对，
0: 差不多，啊，
1: 我觉得也是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地方南天山已经是高点了嘛。
0: 嗯
1: 嗯，
0: 对，但是你说乍一看34度也挺热的。
1: 对，
0: 但对比一下，
1: 比我们
0: 城北
1: 啊，就好多了，
0: 还是友善一些的哈。
1: 对，
0: 所以什么事儿都不能比，包括车也不能比。
1: 是啊，
0: 一比价格，一比车型，其实总会发现问题，
1: 产生一些落差感，啊。
0: 对，但所以这也是个好处啊，咱们在选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对比，
1: 对，
0: 来选择一下到底什么车适合自己。
1: 适合自己。
0: 嗯，伊利啊，也想问一下马老师，说这个蔚蓝的 GTE 这车怎么样，值得买吗
1: ？GTE。
0: 蔚蓝的 GTE
1: 哦，你说蔚蓝，大众
0: 蔚蓝
1: 的 GTE，
0: 嗯，
1: 啊，
0: 蔚蓝，
1: 它就是一个新能源，
0: 嗯，它是个休旅车是吧？
1: 啊，
0: 旅行车，
1: 休旅车，对，
0: 啊，
1: 可以啊，这个车不错。你看，哦，大众其实它就是帕萨特平台，迈腾平台脱生的车嘛，
0: 嗯，
1: 蔚蓝其实就是迈腾的一个叫法嘛，
0: 嗯，
1: 对吧？又是进口的版本，因为这个休旅车国内确实不太喜欢，
0: 嗯，
1: 但是呢，你看 CC 引进了列装版之后，其实也给很多年轻人一个特立独行的选择了嘛。
0: 嗯，
1: 车是挺好的 ，GTE 它是一个具备400牛米扭矩，
0: 哦，
1: 比380的2.0T 高功还要厉害的车。
0: 嗯，哦呦，
1: 啊，同时它又有了插混的这个结构。
0: 嗯，
1: 我们把它叫 PHEV 嘛。
0: 对，
1: 你如果一天跑个30-40公里，它够用了，
0: 就不用油，
1: 啊，
0: 基本上，
1: 对，是的，嗯，
0: 特别省哈。行，就看看价格怎么样哈。刘师傅啊，想问一下马老师，嗯，车呢是大众桑塔纳。2017年10月份买的1.6手动风尚白色，
1: 哦，
0: 公里数呢97000，车况是塑料件有刮蹭，铁件基本是好的，本地一手车，家用爱惜，请问一下这个车残值给评一下呗？
1: 嗯，这个车可能15000上下就差不多了，啊
0: 嗯，也时间长了，主要是哈，
1: 啊，
0: 这个艾特呀说，新 A6600 学这个教练车刹车灯不亮。这赶紧去把这个灯换一换吧。一般教练车的话，换灯泡可以单换哈，不是那个
1: 对，
0: 套灯啊，
1: 这个任何灯的刹车灯，
0: 嗯，
1: 基本上如果不是现在的很多组合大
0: 新能源那种啊，
1: 它都是可以换灯泡的，不管是上头的这个刹车预警、高速，
0: 嗯，
1: 高位灯还是低位灯，都是可以换的
0: 啊，就几块钱。10-20块的事儿吧，
1: 5块10块一个灯泡啊。
0: 嗯，对，赶紧去更换。提示一下啊，新 A6600 学的这个教练师傅哈，啊，这个大格大说，马老师 ，Mini Cooper 的电动版艺术家和 Model 3，不考虑家用，买哪个女生？不考虑家，那就是空间要求不是刚需。
1: 嗯，你喜欢女生，我绝对站在这个感性的一面，就是你喜欢是最大，
0: 嗯，
1: 啊。但是美女，我可以还可以给你建议一个车型，
0: 啊，
1: 奔驰有一款 Smart。哦，那款车
0: 四门版的吗？
1: 对，那款车也漂亮，
0: 嗯，
1: 而且它就弥补了可能我们说的 Cooper 的车型太小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毕竟小对你现在来说可能因为喜欢 Mini 经典的造型无所谓，
0: 对，
1: 但未来可能你对空间有要求，对家庭有其他的成员乘坐的时候有要求的时候，
0: 那就换车嘛。
1: 对，换车这个钱损失可就不是一点了。
0: 对对，
1: 电 Mini 比油 Mini 损失大多，
0: 要更多是吧？
1: 对，
0: 哦，
1: 因为它太小众。
0: 那所以说像这样包括 Mini Cooper 呀 Smart 这样的车，买了以后就尽量的长期，
1: 对，尽量长期持有，
0: 嗯，
1: 对，长期持有。
0: 如果你要换车要变现的话，那损失确实会比较大，你要做好准备哈。
1: 嗯，
0: 然后买车的时候呢可以任性一些，根据自己的主观喜好，
1: 嗯，
0: 再看看 Smart，
1: 但是你产生这个需求变化和心态变化的时候，你也得承受这份损失，
0: 对，得做好心理建设是吧，
1: 嗯，
0: 然后大哥大，然后呢刚才提到是 Model 3和这个 Mini Cooper 电动版，
1: 嗯，
0: 就您家里面确定能安充电桩，
1: 对，
0: 之后
1: 有这个条件
0: 再考虑这个车型，
1: 嗯，
0: 好吧，
1: 对。
0: Straight A 说想问一下马老师，比亚迪宋 Plus 荣耀版110公里的续航插混的，当时价格139,800，全车原版原漆灰色，还有车衣，2024年3月份购买的车型，目前公里数50,000，想评一下残值现在怎么样？这个车
1: 大概可能7-75,000可以试着卖一卖，哦，
0: 嗯，也折半基本上哈，
1: 嗯嗯，
0: 说想换一个方程豹的泰七顶配的。说您那儿有没有现车就二手的吗？
1: 刚刚卖掉了一台，刚刚在2天前卖掉了一台，
0: 啊，那就等等吧，那就，
1: 嗯，对，
0: 啊，
1: 你这个换二手是思路对的，换新的损失太大，
0: 嗯，对，方程豹泰七，就
1: 是，对，我那个车很新，18万多一点卖的嘛，
0: 嗯，哦，那其实比买新车确实要划算不少，
1: 算，
0: 那公里数呢大概是
1: 公里数好像也就几千，3000嘛，几千公里大概，
0: 就等于说是首保还没做呢，
1: 对，就是，
0: 那确实，那行吧，那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到咱们的华林市场里面去转转看看，咱们德宝展厅，
1: 嗯，
0: 应该会，就说不定啊，就是缘分，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上午去没有的，哎，下午就出现了，
1: 有这个打算换车，其实多走一走看一看是有必要
0: 的，是的。然后还有这个紫气东来啊，是问了个问题，
1: 嗯，
0: 说这个买的新车电瓶一年就亏电报废了，路边再次启动就打不着，
1: 嗯，
0: 说亏电一次电瓶不应该报废啊，
1: 嗯，
0: 他买的应该是油车是不是，
1: 亏电一次对电瓶的伤害就已经很大了，
0: 嗯，
1: 啊，电瓶是不能亏电，特别是现在的一些新款启停电瓶它的过电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因为启停电机是大于以前的启动马达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我自己都领教过这个事情，
0: 哦，也，
1: 啊，
0: 也亲身经历过，
1: 对，
0: 啊，
1: 当年我的一个这个叫，
0: 嗯，
1: 其实是我爱人开的一个昂科威 Plus 的顶配，
0: 嗯，
1: 啊，这个车型就是经过一次亏电之后，不到半年，
0: 嗯，
1: 这有一次停放车辆大概在一个多月，这个就亏电
0: 就不行，彻底不行，
1: 勾着之后开过去也没办法，
0: 哦，
1: 就换了，因为启停电瓶要贵一些嘛，
0: 嗯，
1: 就花了800多块钱，
0: 对，差不多，嗯，对，其实我也发现啊，电瓶这东西还真的是挺，
1: 电瓶不在乎你用3年5年，甚至于6-7年，只要不亏电，
0: 嗯，
1: 你长期用它没啥问题。
0: 对，就像我那个车之前那个电瓶也是出问题之后呢，有一些附带的周边的问题出现了，转向助力会时不时的没有，然后呢，
1: 这个是有可能因为电子助力的转向现在车型比较多嘛，
0: 对，还有自动启停就几乎没有再出现过，换了电瓶以后
1: 有
0: 这问题全都解决了，
1: 是的，
0: 就迎刃而解，
1: 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车出现问题啊，也可以跟马老师
1: 对我们
0: 交
1: 流交
0: 流
1: 交流，
0: 对，咱们可以在中午的视频直播间跟马老师沟通一下，
1: 我中午2点钟会在马雪松二手车进行直播，
0: 好嘞，行，咱们你看啊，时间关系，微信还有很多信息，我们再来回复几个吧，另外呢，这是遥远的温柔啊，说的是打卡海鸥啊，海红，海红这边的温度啊，显示的是42摄氏度，
1: 哇，
0: 也挺高的哈。这个15号发信息说，铁路局目前温度44摄氏度了。
1: 这就比较低的地方成本
0: 啊。对对，这个海拔低了，温度就高了嘛，是吧？
1: 嗯。
0: 这个张师傅啊，说想问一下马老师，19年的北京现代悦动，公里数11万，白色自动挡，不带天窗，残值怎么样？现在？
1: 哦，这个车现在估摸着可以试一下3万块钱啊，3万以内好卖一点。
0: 行，这还有呢，痛评快乐想问一下马老师，能介绍一下蓝图泰山这车怎么样？
1: 这车挺好的， 东风旗下的二汽的车啊，它用的这个电池呀、这些东西都很好。
0: 嗯，
1: 所以三电系统可靠是电车最重要的嘛。
0: 嗯，
1: 所以相信大厂是有必要的。
0: 嗯，行，那么时间关系啊，就不能再说车了。
1: 嗯，
0: 节目之外可以跟马老师联系打电话。
1: 好的
0: 啊，去店里也行。
1: 好的，大家可以到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

0: 飞为您评估服务。
1: 嗯，好嘞，谢谢马老师，我们明天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这看球一疲惫啊，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的是啊那个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升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中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呢，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是获胜球队啊，而且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可以赢取的是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呢，还有机会赢得的是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中超的门票大奖，好礼就位，快来参与吧。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由于婷小叶带来的晚间版开心路路通。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字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八月八日起，铁杆球迷相约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共赴足球盛宴，为新疆斯巴达队加油打 call。 猫眼搜索五超联赛新疆购票，惠民票价29.9元，详情关注九鼎生活家公众号。

0: 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呢，周二的晚高峰此时来到了吗？先让指挥中心的小龙帮我们来盘点一下。
1: 小龙，下午好。
2: 下午好。这会儿的这个拥堵路段呢，主要体现在河滩的南向北。这会儿龙泉街桥下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下到友好路的桥下，整个河滩的南向北，包括去往 CC Mall 的辅道，还有包括去往红山路的车辆，在这儿呢，现在看到的都是堵得比较严重的，这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然后反方向的北向南，现在车流量越来越大的呢，主要体现在河南路立交桥下，这位置现在是一个堵点。其他路段现在倒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高峰状态。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机场高速了，进市区的方向当中，像是常规的沙船奥莱这儿，以及再往进市区的方向走，北站东路这儿，都是属于会一个早上晚上的这个晚高峰提前进入到一个拥堵路段的一个明显地标。然后呢，市区道路当中现在重点要说一下的还是医院周边，像现在的二院门口的龙泉街、龙泉街南向，以及咱们黄河路中医院这边的五一路，还有黄河路于田街、和田街，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二位，
1: 好，谢谢小龙的盘点啊。大家伙走在路上，除了今天明显感受到非常的热以外，这晚高峰到底拥不拥堵呢？您走在哪里，路上的路况特别需要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
0: 嗯，说到热呀，你看温柔就说了，打卡海虹这里室外温度42度，太热了。
1: 嗯，今天还真的挺好奇，想让大家来说一说您的仪表盘上显示的车外温度有多少度呢？
0: 嗯，还有这位说机场这里咱还没说打卡温度呢，已经有3-4位朋友就发来了，说铁路局44度。
1: 44度。
0: 还有说到机场这里41度。
1: 嗯，明显感觉今天走在外面就热浪袭来，特别像在吐鲁番的感觉啊。
0: 嗯，
1: 这个一下治好了我的风湿病啊。
0: 多晒一会儿啊。
1: 是，出出汗挺好的啊。
0: 不是要晒背吗？
1: 晒背啊。
0: 补补钙。
1: 晒背。晒晒背，生生阳啊。
0: 你看45度仰角说我也来打卡签到了，我的仪表盘不显示，这咋办呢？
1: 不咋办呢，您可以把这个手啊胳膊呀，这不能伸出窗外啊。
0: 你看一下你手机上面的那个屏幕当中显示的天气预报是多少吧。
1: 对，看一下也可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乌鲁木齐是在低温25摄氏度，高温37摄氏度。
0: 嗯，哆啦 A 梦说人民路这里呢40度。
1: 嗯，
0: 还有小东发来了一张红红的显示屏，
1: 41摄氏度啊。
0: 嗯，在泉州街这里，
1: 反正总而言之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多喝水。
0: 这位啊叫顺风顺水，他说7438这里40度。
1: 嗯，
0: 还有说米东区46度。哎呀，这够堵的。嗯，田科他说在机场隧道这里呢，西向东的方向，入口处有一个大卡车在卡在这儿了，造成了微堵。哎呦，限高、
1: 哦、
0: 在限高杆这儿，
1: 这是
0: 超高了，
1: 超高了。
0: 嗯，
1: 就是带着这个新车，应该是往 4S 店运的车啊，
0: 嗯、
1: 新车。
0: 哎呀，我看到这位微信好友的仪表盘前面，就这叫什么？这个仪表台这儿，
1: 对，中控台
0: 啊，中控台这儿摆的这些可爱的小玩偶，
1: 嗯，
0: 很惬意呀、啊，是不是也很解压呢？
1: 嗯，但是呢，这个中控台摆一些摆件啊，它是有安全隐患的啊，
0: 嗯，
1: 就是容易就是在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对您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在中控台上摆这些玩偶啊。
0: 哦，你这提醒到我了。
1: 嗯，你车上全是吗？
0: 博尔萨克呀，囊呀，
1: 哎呦，该收收一收啊！这天气这么热，你把你烤囊呀、博尔萨克呀，
0: 我说的就是那种，抱枕啊这样的，就坐垫呀、啊、什么的。
1: 哦，
0: 就是这种博尔萨克呀囊着造型的。
1: 行了行了，你放到后排、啊。
0: 哦呦，这天气我要把这些全放在车上呢。
1: 那你想想，你车温度得多高啊？
0: 嗯。当然说到这种高温，大家的什么香薰啊、
1: 嗯、
0: 打火机啊，还有这个消毒酒精啊等等，都不能放在车上。
1: 防晒喷雾，
0: 哎对
1: 啊，还有那个
0: 发胶啊，
1: 发胶液压的那种罐儿，还有那个近视眼镜啊，
0: 对，都不要放在车上了。我这个博尔萨克也赶紧收拾
1: 一
0: 下、啊、
1: 收一收收一收、啊、
0: 不能放在操控台这儿是吧。
1: 对，还有那个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啊也注意啊。
0: 嗯 大家看一下车上有什么不该放的啊。
1: 嗯，
0: 整理一下。心态说到了，说35度那位朋友啊，肯定是刚刚从地库出来的吧？
1: 哦，
0: 车上的温度计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再过10分钟，你再拍个照试试。
1: 你看看啊、哦，
0: 他说抱着冬瓜睡了一晚上，
1: 第二天早上肯定拉肚子，说的啊。35度现在都算低温了是吧？话的意思是？
0: 他的意思是。
1: 哦，
0: 我看他说哦，他是在机场这儿41度。
1: 嗯，城北的温度啊会更高，像米东区甘泉铺这边的温度会更高啊。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五月广场这儿呢显示温度是，哎，54度
1: 啊。啊，车内，车外47。
0: 47啊、嗯，那都够高的了。
1: 都够高的啊，他这车肯定是在阳光底下这个曝晒了一天，然后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啊。
0: 曝晒啊，
1: 嗯，这不是这个最近正音学了一些这个标准的说法啊。
0: 哦、看来经常我
1: 啊
0: 不对吗？
1: 说话注意啊。
0: 哦、对，曝晒了啊。
1: 来，我们看看这个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城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首先呢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需要7分钟的时间。
0: 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3分钟。
1: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小丢步桥到西外环出口这段路需要通行17分钟。
0: 中湾街民华街道北四巷这里东向西要走8分钟。
1: 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路呢需要你花费您12分钟的时间。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要走13分钟。
1: 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要走7分钟的时间。
0: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6分钟。
1: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2分钟的时间。
0: 空白说，中午的东二环显示温度44度呀，
1: 44度啊、
0: 嗯！
1: 今天确实户外工作者们很辛苦啊。
0: 阿伟说：“哎呀，地库17度
1: 啊，
0: 还得热热车才能走。
1: 哦、
0: 哎呀，有点着急呀、啊，特别想听小叶和于婷的声音。
1: 秀的呢啊！
0: 哦，好，太烦了，
1: 还热热车说的呢。”哎呀，这边把车热坏了啊。
0: 他这会儿已经走到了西外环的北向南快道居然之家的出口的位置了。
1: 嗯，
0: 他说最右侧车道呢有辆车坏了，估计一会儿就开始堵车了。
1: 哎，注意避让吧。
0: 看到森说他的仪表盘呢显示的是43度，
1: 嗯，
0: 但没说是哪呀、啊。大家也来说说您所在的位置，同时说一说最新路况和仪表盘的温度。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0: 哆啦 A 梦说，南门人民广场人民剧场啊，人民剧场的门口这儿呢，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车流量大大大。遥远的温柔说，开场曲这么嗨，一路绿灯畅通到家了。
1: 太好了啊，
0: 这么快就到家了，
1: 属于下班比较早的朋友。
0: 他听了开场曲
1: 啊、
0: 嗯，那肯定就是整点的时候嘛，
1: 7点就到家了，
0: 然后7:10就到家了，
1: 这么快啊？你家就是在那个单位旁边呢，
0: 哦、
1: 单位一出来拐个弯就到家了，
0: 一脚油就到家了，车还没凉呢，你就到了。
1: 我们单位有一些同事啊、哦，他们家就在单位对面住呢，那样子一下班过个马路到家了，
0: 都不用开车的，他是不是也不听节目？
1: 对，听呢，他们手机上下载那个思路试听 APP。
0: 哦，
1: 他们一下班在办公室电梯里都用手机听949，
0: 就是等我们下班才能够下班啊。
1: 是我们单位门口的那个保安大爷也听949。
0: 哦，
1: 我每次经过他旁边都能听到他在听杭志的节目呢。
0: 哦，那他听我们的节目了没？
1: 他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在这上节目呢，我不太知道啊。
0: 你下次问一下嘛，你说我是小叶。
1: 哦，他可能能听出来我声音，但是对不上人。就是我在他面前路过他没反应，
0: 认一下
1: 啊、
0: 哦、这位说，哦，阿伟来了， 哦，对，阿伟在这个居然之家的出口这儿刚提示有一辆车坏了、
1: 啊、
0: 我还不习惯了，他今天怎么发文字信息了？
1: 他想给你一个 surprise。
0: 咋了，你家的汪汪今天有点热是吧？
1: 阿伟下次发一个语音过来我们试一下啊。
0: 嗯，斗龙说104团这儿42度，
1: 还有向阳而生说坐标大绿谷40摄氏度。这位朋友在水区的红源北路啊，
0: 41度，
1: 41度啊，看今天 Rose 来了啊，
0: 是哦，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好几天了啊，说晚上好呀，榆树叶打卡打卡了，
1: 嗯，
0: 仪表盘
1: 26度，
0: 嗯，这是刚出发吧？
1: 应该是在地库里啊，
0: 嗯，你看 Rose 这个车，
1: 嗯，
0: 你知道它是哪款车吗？
1: 应该是国产的一款。方方正正的越野车，那个 SUV， 而且是插混的，应该是能用电能用油这种。
0: 哦呦，
1: 目测是哈佛大狗，
0: 是不是啊？
1: 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0: Rose 回答一下啦，他说你们都这么热吗？我怎么才26度？哎呀，这都是秀
1: 里面出来的。12345说我在跃进街啊，
0: 42度，
1: 跃进街的路况也一并发过来呗。
0: 嗯，还有我们伊犁新源县的朋友来了，说伊犁新源县欢迎大家来玩，27度。
1: 哎呀，新源县太舒服了，太凉快了现在啊。
0: 嗯，
1: 我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范围内有降雨的城市啊，给大家盘点一波。有塔城今天夜间有小雨转多云，还有伊宁中雨转小雨，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奎屯多云转小雨。

0: 这些城市会有降雨啊。
1: 嗯，当然说到了伊犁，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国道218线拱乃斯林场至艾肯达坂敖包路段呢，会有一个提升工程即将开工了。我们来说一下，因为这条道路呢是伊犁连通南疆还有独库公路重要的核心的运输通道。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8月7号到9月21号。路线呢，我们来看一下施工的主要路线呢是国道218线 K412 公里至K427 公里加100米的这个路段，采取的是临时的半幅封闭施工和全封闭两种方式来施工，所以要提醒一下那么前往的车辆要注意通行时间和路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
1: W 又来了，说我今天又来了，今天还是在万盛大街的西向东万科都会未来城，这里车流量一般
0: 一般。
1: 昨天不是说了吗，他每天发的都是复制粘贴的，
0: 哦，
1: 今天就换了一下，
0: 太好了，你看啊，
1: 今天走心了，
0: 每天都不一样啊，
1: 认真编辑了。
0: 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交规罚款能不能在12123上交？可以交，可以交啊，可以交啊。
1: 他说，你是不是你的手机交不了？那你有可能是那个鸿蒙有一款系统啊，
0: 是吗？
1: 嗯，
0: 你可以登录一下同事朋友的手机，
1: 是吧？
0: 哎，
1: 那个，
0: 试一下。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这个，
0: 也遇到过啊。
1: 你换个手机试一下，登录一下你的账号啊。
0: 陈琦说：“晚上好，两位，949打卡了。下班时间，米东区车上仪表显示45度，从米东区准备去新市区啊。现在是在走到哪儿了？喀什路立交桥，车比较多啊。”
1: 嗯。
0: Mary 来了，说天气太热了，手机都烫手。嗯，确实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啊，在户外直播或者打电话看视频，你会发现手机烫得特别快，马上就有一个那个高温预警了就。
1: 嗯，他所在的位置呢，仪表盘显示40度。
0: 像我们现在出去直播啊，
1: 嗯，
0: 我们手机上都要带一个那个叫什么退烧贴，是不是散热贴？
1: 对，退烧贴。
0: 或者后面绑了一个冰块啊。
1: 要不然就直接黑屏了，
0: 黑屏了啊，
1: 转播了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嗯，刚那儿说小叶呀，你等会儿呢，去大门口的传达室跟，
0: 刚那儿在那儿等我呢啊，行了行了，好的，
1: 刚那儿你想的有点多呀。新宇说北站四路仪表盘显示41度，
0: 嗯。城北房产大厦这显示40度啊，大家伙都在说温度，别忘了把路况也发过来啊，我们还是晚间开心路路通啊，需要路况支持。
1: Rose 说哈佛对了，但是不是大狗是猛龙
0: 哦，
1: 我好像就昨天一天没有来吧，这么想我吗？
0: 也没有啊，就是感觉哎，昨天怎么没来，就那样问一下。
1: 哎，
0: 我哪个朋友没来啊，我都记得呢，我这有个小本本上，到的我就签到了，我就打个勾。
1: 哦，
0: 昨天你缺席了啊。来看看还有哪里的路况。这位朋友说我在大湾北路南向北堵堵堵，看了一下拥堵榜，大湾北路现在第一名啊，南北双向在第一名，需要通行此路段15分钟的时间。
1: 春天说现在团结路双向都是畅通畅通的，很难得呀。
0: 嗯，团结路刚才还在说呢，团结路不是在拥堵榜吗？
1: 现在就不在了。张家姑娘说她所在的位置呢，这温度是24摄氏度。
0: 哎，还真挺凉快的，在户外呢。这是不在乌鲁木齐吧？哪里的温度能有24度？
1: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2: 大地卧铺，大地卧铺，42路，42路。
0: 嗯，大地卧铺桥，机场快速路。
1: 润也说到了，他说就是鸿蒙的系统呢，微信当中交管12123上不能交钱，只能用别人的手机帮忙给交一下啊。东风路转转桥这里一转下来，一转就下来了。他说跟滑滑梯一样丝滑。
0: 东外环北向南现在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如果您在东外环这会儿还能享受一波畅通。
1: 仗剑天涯也说到家了，七道湾南路这儿气温41度，卫星路到七道湾南路都是畅通畅通的。唐武说两位好呀，嘉禾园这儿呢41度。还有是朋友说，榆树叶下午好呀，今天的天气预报温度还是真的挺准的，车内温度40度。
0: 吴恒说中亚北路这里的施工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上下班必经之路，每天呢是堵得水泄不通啊，中亚北路的施工。
1: 嗯，唯一说红山路成功桥这里呢车比较多比较多。牛牛说卢苑街41度，路况呢双向有堵车，堵得不要不要的。
0: 马磊下班了，坐标南湖电信公司，这会儿41度，说车流量呢这会儿不大啊。柯南高架就是桥面上还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可能桥下还是畅通的。
1: 文心说请问于婷为啥我的车显示90度。
0: 好好说哎，90度都变成烤肉了。
1: 你说的是啥温度呀，啥度呀？
0: 你说的是那个
1: 角度吗？
0: 华氏度是不是？
1: 不知道说的啥度。
0: 阿伟的语音来了啊！
3: 小叶雨晴，晚上好。我发现一个事儿，刚才热车给热坏了。刚才17度，最后到南湖对吧？一下46度，哇塞！早知道我就不热车了，充了点冷空气。
1: 你看看，
3: 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这个位置往东外环方向走，车流量有点大。保安大爷直接说了，我原来你就是那个兵王，摔盆的兵王。
0: 好呢好呢好呢啊，
1: 可以呢，这呼唤一下哈。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7: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8: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7: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8: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7: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8: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您了解树莓是什么样子的吗？到地里采过辣椒、西红柿吗？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您现在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亲子游报名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啊。
1: 柚子茶说，在机场高速这儿往昌吉的方向贵港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是在哪个车道？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0: 机场快速。

0: 路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这嘉禾小龙在指挥中心帮忙看一下吧。
1: 张家姑娘说，喀什西路车外的温度显示39度，车内呢是24度。另外哈密瓜提醒啊，他说在5分钟之前呢，机场高速拐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一个大的异物，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
0: 最近朋友说去这个大巴扎商圈停车可以停在哪里呢？近日呢，沿着解放南路新疆朱拉大厦附近新增了一处临时停车场。这处停车场的标准规划车位一共有132个，高峰时段实际能够容纳180辆车。盛夏旅游季，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商圈人流车流量大幅攀升，停车难成为了主要出行的痛点。乌鲁木齐通过盘活休闲地块、增设停车泊位、优化交通环境、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等举措，持续强化对于景区周边交通的综合治理。
1: 所以在大巴扎附近要停车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导航朱拉大厦。
0: 哎，他那儿有一个新增的停车场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樱涛说到了，他说会展大道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红绿灯这儿有排队呢。
1: 会展大道啊，现在车流量也开始增加了，您是北向南走呢还是南向北，我们帮您看看啊。
0: 真心说河滩路的南向北从三桥到华林桥都是行驶缓慢的，他说这一段呢显示是43摄氏度。
1: 河滩南向北，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从国际事业立交到西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啊。
0: 小调皮他说万盛大街西向东车流量大起来了，在等排队等灯呢，太热了，特别想吃一个那种瓜的凉粉，就是酸酸的，有没有推荐的？我知道、这个、
1: 瓜的凉粉
0: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做了一个大盆反过来倒在那个盘子上，就是那样一刮一绺一绺的那种凉粉，不是粉块的那样子的。这个我知道在哪，
1: 和田二街。
0: 对对对，和田二街它配的是那个鹰嘴豆，
1: 对，
0: 和萝卜丝。
1: 对对对，就是一小盘一小盘的，你去和田二街吃饭，它前菜会给你上一盘这个啊。
0: 或者单点也可以、就份还特别大，
1: 是
0: 特别的筋道爽口。
1: 我以为他是想单纯的想吃瓜了，
0: 想吃瓜、
1: 想吃水果，西瓜，甜瓜，老汉瓜，
0: 人家就想吃个瓜的凉粉
1: 啊。我听成瓜了，我以为他想吃瓜。
0: 明白。有没有推荐、您可以去和田二街，那儿有
1: 大巴扎也有啊。
0: 他说万盛大街地质博物馆这里43度。
1: 还有前程似锦来了，说红山路 CC Mall 路口车流量大啊，40度。感觉现在40度以下的朋友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了，是不是啊？没关系，您可以一条路况来参与节目互动啊。
0: 杨磊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呀，东站路双向是畅通的，偶尔有红绿灯需要等待几分钟，其他都没有问题，就是外卖小哥骑得太快了。从他的车旁边呢，就是这个倒车镜穿插过去的，
1: 太危险了啊！
0: 就是呲着那个倒车镜过去，
1: 嗖了一下子，你想那风都是热的啊！
0: 哎呀，
1: 太危险了啊！44度，这位叫
0: 北爱，
1: 北爱啊，
0: 小姐姐，你美甲在哪儿做的？
1: 哦，你看我就知道雨婷要问这个，
0: 手机壳也特别可爱呀，
1: 壳子哪儿买的？
0: 就是啊。你啥手机啊？
1: 就不告诉你。
0: 他在问我车换了没有。
1: 没换吗？
0: 我都哭了。
1: 哭啥呢？
0: 我都连着去逛了3天车展。
1: 结果呢？
0: 我舍不得吗？
1: 还舍不得九首飞渡啊。感情太深了啊。
0: 我都哭了。
1: 实在是。
0: 我想到他陪我风里雨里的，我就说换就换掉了。
1: 不合适啊，
0: 太狠心了。
1: 那就准备等下一届车展吧。
0: 对，也快了嘛，
1: 下一届
0: 还有2个月。
1: 下一届是
0: 11嘛，
1: 11车展啊。

0: 你想一下嘛，
1: 你那样喝一口，你还嘴里面还会有那个
0: 奶香味儿是吧？
1: 不是，
0: 还是茶味儿，
1: 茶叶子，你还得吐两口那样子，那样子还有茶叶子。
0: 你这个熬奶茶的技术，你先好好提升一下吧。
1: 哎，我
0: 茶叶都懒得在那儿把它
1: 过滤一下是吧？这样子味儿更浓，味儿颜色更正。
0: 那你多撒点。
1: 我烧出来那个奶茶，它不是纯白色的，
0: 哦，
1: 它有点微微泛黄，
0: 因为茶水多呀。
1: 对呀，
0: 你看这是熬出来的哟，
1: 要需要99.81分钟熬制啊，
0: 还搞得跟真的一样，就烧水烧的。
1: 你想
0: 99.81分钟还是81度？
1: 哎呦不行，81度不行，烧不开，你必须得达到100度啊。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想中午你喝上一个这样热热的奶茶，然后再暴汗出汗出着汗啊，一下就凉快了。
0: 哎，你先打个样吧啊。8号那天好像要下雨。
1: 8号。
0: 9号具体天气我还不知道。
1: 哎，9号是个星期天雨天。
0: 那还好我们不见面。
1: 哎，那也我没办法，喝不到了。只能10号了。
0: 行了，不要煞费苦心了。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能不能读一下我的来了啊。白星他说四道岔东向西过了桥之后，那就是过了西泉街桥30米处有两车刮擦的事故，占据右侧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唯一说一鸣大厦这儿四边都在堵车呢。
1: 一鸣大厦我看看啊，龙盛街是对吧？
0: 热一汗说刚上车25度，地库出来之后呢瞬间就28度了，层层层上去了啊，温度
2: 80度43度。
1: 嗯，喀什路是吧，43度啊。岁月静好说我第一次报路况，听一下我的，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过电之后什么样的。
0: 来来来听一下哦。
3: 作业组合下午好。
0: 你好。
3: 梨园车内温度41度，梨园到小西沟一路畅通。
1: 好的，谢谢。怎么样听到自己的声音？
0: 嗯，
1: 有没有惊喜？
0: 我看这个语音是8秒钟。
1: 嗯，
0: 你可以再发一个15秒的，
1: 多听一会儿啊。
0: 嗯，来看一下光君说在兵团医院这里5星路温度显示45度。
1: 45度啊，温度也挺高的，注意防暑降温啊。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7: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来听一下等待在哪儿。
1: 你先别落北向南，长通车流量不大。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啊。
0: 骊山北路北向南，长通长通，沉默的等待啊。
2: 嗯，
0: 他说你们要再不报我路况啊，我就不报了。
3: 你今天报路况了吗？
0: 听到没？
2: 今天报了吗？
0: 请再报来吧，继续报起来啊。
2: 不用说，那我不是没报呀，我报了。
0: 好呢好呢，
2: 播了播了啊。
0: 嗯，心态说到了苏州路立交桥这里了，从42度又降回了41度。
2: 嗯，
0: 那米东区这边确实

0: 热一些，
1: 热一些啊。
0: 嗯，
1: 哎呀，你说咋样子能让自己恰死凉快呢？恰死凉快嘞，
0: 心凉呀，
1: 心凉啊，
0: 凉彻彻底底的，
1: 吹空调，喝水，
0: 吃瓜，
1: 吃瓜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样能让自己快速的，哎呀，降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盆儿还没找到吗？小叶，盆儿不需要了啊，不需要盆儿了。
0: 嗯。
1: 这位朋友说报个路况，机场快速路往昌吉方向贵港路出口三车事故。对，刚才有听友已经报过了啊，正在处理这个事故当中。
0: 茂说道：“你们说的瓜是这个瓜吗？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想不想吃呀？”
1: 想啊。
0: 木瓜和哈密瓜。
1: 哎呦，真诱人呐！切成块了。
0: 吃起来简单又方便
1: 啊！这是应该是他在车里呢，你看，他从家里切好，哎，装成这个盒里面拿出来的。
0: 你准备干啥去呢？
1: 准备约会去。
0: 一看就是，
1: 给心爱的人做的呗。
0: 就是提前准备的啊。
1: 嗯、
0: 好呢，开心哦。这位说心静自然凉啊。
1: 哎呀，这上节目的时候心静不下来啊，也太想跟大家交流了。
0: 还有向阳而生说，哎呀，都开始画饼了，没有啊，来钢蛋儿。
2: 上车之前酒醒，向阳牌飞度小公主于平和向阳牌冰王小叶下午好，和甘露云南向北上沙河地交桥经济东区永顺街车流量稍大，永顺街现在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的口这直行车流量稍大，左转车道排进比较长一点。
1: 好的，谢谢钢蛋儿路况。
0: 嗯，
1: 青柠说949问一下，蜘蛛山隧道从西向东来走的话，下层为什么这么堵呢？指挥中心小龙正在看啊，他马上看完告诉你。
0: 梁晨说40度的天配一碗爆辣牛肉面怎么样啊？火辣辣的感觉。
1: 哦
0: 哟，你还配了一个卤鸡蛋，
1: 倒醋了可能是。
0: 哦，看
1: 酸辣口的啊，酸辣口的。
0: 这个点吃的是晚饭吗？
1: 没有，这个点吃的是午饭。是哦，就是晚饭。
0: 挺好的。
1: 那肯定是晚饭嘛。
0: 还要吃夜宵呢。
1: 夜宵现在有点早。
0: 我们现在吃晚饭基本上都要到9点钟了啊。
1: 对呀、啊、你下节目9点吗？
0: 嗯。青柠说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堵堵堵。
1: 江苏大厦右转上东外环北向南人民路出口一路畅通吗？哦，您问的是吗？就是这堵不堵？我帮你看一下，好吧？这个问题问的，我帮你看一下啊。
0: 嗯，他说想想自己单身也挺凉的。
1: 哎，这会儿小龙来了啊，有几个问题要问一下。首先要问蜘蛛山隧道，还有人民路东外环，小龙来说一说吧。
3: 嗯，现在首先呢，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民路这一块，现在的桥面上面，在河南路桥面上面和新华南路交汇这儿，还是依旧会有一个排队的情况。然后再有是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车流量非常大。在这儿，我现在正在用镜头不停的在刷新呢。但是出了隧道之后，就是反而应该是堵点，应该是在蜘蛛山隧道里头。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现在继续用镜头看一下，只是出了这个隧道之后下北京的出口现在的状态还是 OK 的，然后继续要在骊山路桥面这儿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现在重点说一下晚高峰的这个河滩路，现目前的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是人民路立交桥这儿就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然后还有人民路立交桥下一直到克南高架桥下的引桥处都是车流量非常大，而且这是一个双向车流量大。还有就是新路立交桥下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非常的多。另外克南高架西向东呢，现在整个这个从上了河滩的引桥到南湖路出口之间的西向东克南高架现在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常规节奏了，常规操作就是满满当当的铺的都是车流量。还有呢东外环这会儿看整体表现还是不错啊，相较于其他的拥堵路段来说呢，现在东外环还可以。北外环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刚才说了蜘蛛山隧道是西向东嘛，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是在苏州路立交桥面到长春路出口之间依旧还是有一个车流量大的表现。机场高速重点说一下，现在在进市区的方向

北站东路这个位置，一直到西外环的这个匝道口，整个进市区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现在的晚高峰呢，是一个较为热烈的峰值状态，二位。

0: 再来听一下叮叮当。
1: 我和爸爸已经接下妈妈了，沙区法院门口，谢谢沙区法。
0: 哎呀，
2: 谢谢你的路宽哟。
0: 你跟爸爸真棒呀，去接上妈妈了，好开心哦。
3: 小男子汉为你点赞啊。
0: 小暖男哦，
3: 暖男一枚啊。
0: 嗯，还有泽宇说40度的天太热了哦吼，等媳妇儿下班呢，在他公司楼下呢，点一杯小冰水边喝边等，
3: 就点了一杯哦。
0: 哦，我以为你在车上等着呢。
3: 哦，点两杯，人家
0: 还小冰水，你这有点小浪漫哎。
3: 这是西瓜汁
0: 或者是蓝莓汁
3: 或者是石榴汁啊，石榴汁可能现在没有啊，
0: 反正看着也怪好看的。
3: 嗯，挺惬意的啊。
0: 你就秀吧，我就想说他就是那个媳妇儿一出差，
3: 嗯，哦，去昌吉上网的，
0: 就网吧打游戏去了，
3: 就而且要去昌吉上，
0: 嗯，要找兄弟去了，然后一回来说哦哟含泪呢，想的不行了，说的哎呀你就各种秀吧啊。
3: 哎呀，羊角说研学那个能不能没娃娃我自己去行不行？
0: 行呢，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3: 您可以报名了解一下，它里面有那个咨询电话啊。
0: 嗯，这位说46度知道在哪儿吗？你是在哪儿啊？
3: 在我心里啊。
0: 小叶今天说他热得很，
3: 今天谁不热？
0: 直播间里啊。
3: 哦，也挺热的。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
1: 小卢同学说，西红路这里东向西华林的门口特别的拥堵，就跟停车场一样。向阳儿身说，为啥就没有接老公下班的呢？然后媳妇儿在楼下等着呢。
0: 哦，有呢有呢有呢，
1: 就是啊，
0: 有呢，只不过没有说出来啊，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

0: 有接老公下班的朋友们来举个手。
1: 有的有的。
0: 小蝴蝶说刚刚健完身，在回家的路上不太堵车，点了一杯杨枝甘露清爽香。哦，可以呢，
1: 看着挺得劲儿的啊。
0: 申说报个路况，银藤路是吧，到西北路36分钟，河滩北向南喀什路桥下有2公里左右的排队缓行。他说有一辆 SUV 啊，一变道变了好多次，就是不打转向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急啥呢，说最后不还在一块儿呢吗，就是端直了走，其实没差多少啊。
1: 再来看一下，土耳红江说晚上好，前来报道了，在南湖红绿灯这里车上显示室外的温度39度。
0: 嗯，我说油价什么时候调，14号，今天是4号，还有10天的时间。
1: 嗯，
0: 目前呢希望能降吧，希望能降。
1: 预计当然还是以最终的这个情况来跟大家说一说。
2: 上车这边99，上车这条路况还有一圈。下午好。
0: 下午好。
2: 从西外环直到就是居然之家和那个扔气站的地方稍微有点堵。
1: 来听一下市场。
2: 上车这边99，上车这条路况还有一圈。
1: 嗯，这是刚刚说过的这个啊。刚那儿说在湖州路306队这儿呢，到会展吴越走高科路东站路，然后14线，然后到东二环，再到7道弯东街，才用了20分钟，
0: 很快了，20分钟很快啊。往事如歌说万盛大街西向东维泰南路路口车流量有点大。
1: 沉默的等待说安居北路双向畅通畅通，西红路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啊，堵车堵车。
0: 往西山方向和往老华林桥方向啊。
3: 我都说了，是珠山隧道辆车追尾在右侧，你们就是不播我的路况，我也没有办法。
0: 你看看啊，
1: 你看看，咋回事？
0: 咋回事？你雨婷不报人家路况？
1: 你咋回事？你是不是？你刚刚要是不知道，哎呀。
0: 你要说
1: 我要说咋了，都是你不让我播的。
0: 谁不让你播的？
1: 你非要盘点呢，这了那了的。
0: 我盘点
1: 那这样的，就是因为小龙他盘点时间太长了。
0: 哦，你这么说嘛，就是小龙
1: 啊。
0: 嗯，小龙刚路况播太多了，
1: 他用了那个你说话的时间啊。文文，你再报一条，
0: 文文
1: 我们肯定给你播。
0: 你来一条。来，我们来说说天气啊，让大家凉快一下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5度到37度。
1: 昌吉多云转阴，26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24度到34度。
1: 奎屯阴转小雨，27度到34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度到35度。
1: 伯乐小雨，20度到32度。
0: 伊宁中雨转小雨，19度到29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
0: 阿勒泰多云，20度到28度。
1: 再来看一下，哈密多云，23度到43度。
0: 吐鲁番多云，32度到46度。
1: 库尔勒阴天，29度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24度到34度。
1: 阿图什多云，23度到34度。
0: 喀什多云，23度到35度。
1: 和田阴天，28度到33度。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度到37度。
1: 高县委来了，他说还没有下班呢，这会儿呢在香山街和天柱山街这里。
0: 嗯，
1: 他说一会儿下班了再走卫星路，还没有下班就不去卫星路了。
0: 哦，
1: 你们马上就要下班了吧？
0: 没有，雨婷2个小时啊。
1: 对，
0: 雨婷还有1个小时。
1: 嗯，小叶还有
0: 10分钟。来，这位朋友说堵堵堵，哪里堵啊？您这具体是哪条路？我们帮您看一下啊，前方道路。
1: 河滩路广汇桥。
0: 广汇桥，
1: 嗯，
0: 那它是南向西盘桥啊。
1: 嗯，
0: 南向西。
1: 盘桥的位置这儿堵着呢。Lucky 说了，
0: 嗯，
1: 因为媳妇儿说了，你到了，我没到，你等着；要是我到了，你没到。
0: 你等着，
1: 嗯，
0: 反正就是得等着。

0: 想学他。只有你接媳妇儿的份儿啊，
1: 没有媳妇儿接你的待遇啊。
0: 嗯，来桃子。太原路好堵呀，宝贝。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M.E 说成功的走过柯南高架西向东温泉路出口驶离到家了，明天见我们的晚高峰路途搭子。
0: 嗯，谢谢 W 啊。
1: 这位叫叶的朋友说，他是那个繁体字叶啊，上下班呢是一条小众的路，没有信号，每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听着九四九上下班，看你们互相的挖苦，互相的画饼，
0: 他挖坑啊，互相挖坑，
1: 我们挖坑。说我呀，我就是接老婆，哎，接
0: 老
1: 公下班的那位啊，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巧克力巧乐兹
0: 雪糕啊。
1: 哦，辛苦了啊，
0: 也在等待中，小葱花。
1: 哎，还有一位叫女超人，她说我也是接老公下班的。
0: 对，还有这位，小李丽，
1: 小李丽啊，也是接老公。这位也是叫蓝精灵，说接送老公12年了。
0: 还有辉煌说，我正带着宝贝接老公的路上呢。
1: 哦，这么多呢？
0: 对，
1: 不问不知道，一问
0: 这么多啊。
3: 一次夜组合，下午好。
1: 下午好。
3: 路况咋的啊？这个青城线东向西车流量大啊，一直从这个天津西北方堵到这个路口，堵进口了。
1: 青城巷这儿啊，堵到口子这儿了，说的。
0: 陈说到了，有没有知道原来咱们向阳坡这儿那个巷子里有一个海丰米粉搬哪儿去了？好怀念小时候的味道，现在好像没有了啊，
1: 转行了。
0: 对、
1: 哎，
0: 没有再提起了。
1: 哎，不做这行了，转行了。
0: 嗯，
1: 这一说有接送老公上下班的呀，我就每天早上先把老公送单位，自己再上班。G 啊。心痕说每天呢顶着早高峰从安宁渠到12中，又顶着晚高峰从12中回到安宁渠，
0: 辛苦啦。张慧说四道岔这里双向车流量大。
1: 迎星说上车就听九四九，暴露框了啊，说两位晚上好，卫星路南向北车流量大，我也是接老公下班的那位，嘻嘻嘻，
0: 好像很高兴啊。
1: 强博说小龙这个背上有点黑啊，被你们说的背锅呢、
0: 哦，就是嘛。
1: 小龙说跟我有啥关系呢，
0: 哦，我不报不行，我报路况你们又在那说我、
1: 啊、哎，我报个路况你们又说我时间太长了，说的。行，小龙说下次你让我报还是不报吗？
0: 报呀，那肯定要报呀，
1: 该报报啊。
0: 嗯，
1: 下次过我背啊。
0: 来看桑威尔说只有我媳妇儿会在单位门口等我吗，
1: 每次让我稍微晚一点到，我到了他下楼就走，他说这样不用交停车费。哦，你们俩是下班搭子呀，看看还挺会省的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来早了，
0: 哦，
1: 就卡着点来，这样子不用交停车费，不是现在半个小时免费吗，
0: 就是配合的比较好的夫妻、啊、
1: 哎，默契啊、
0: 嗯。
1: 说幸福路那个地方有一排餐饮，有一家擀面皮米粉店，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了，叫什么什么米粉
0: 眼镜儿，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但我知道这个砂锅现在还在幸福路。
1: M 说你们在乌鲁木齐接送老公上下班，我在克拉玛依接送老公上下班，这都是好幸福的老公们呐。是的，特别幸福啊。
0: 还有说东外环的北向南一鸣大厦这桥面上怎么回事啊，这么堵。
1: 东外环转北外环那儿啊。这位朋友说不问不知道，一问就知道。
0: 还有天山上的来客也说我每天就是接老公下班啦。
1: 哎，咋这么多朋友啊，我以为这个数量不会太多呢。
0: 我也是。
1: 哎呀，你看折耳根也是、
0: 嗯、
1: 我每天送老公到单位然后再去上班，下午还得去接他，夏天就自己走路去，啥意思？冬天接送，夏天自己走路啊？
0: 对，可能离单位是不是比较近啊？
1: 拐个弯就到了啊。
0: 嗯。 还有这位说，于树叶下午好，净水路到米东区的开元街一路畅通。
1: 嗯，
0: 刚下班接完孩子，再去接老公。
1: 哦，先接孩子，再接老公。
0: 哦，
1: 先接小的，再接大的。
0: 大漠说，你们天天都是接老公的，我天天是接女儿下班的。
1: 哦，
0: 你家女儿也好幸福啊。
1: 马磊说呢，让媳妇儿接我这样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敢想。哎，你该想想啊，说不定呢，是不是啊？梦
0: 想着想着就成真的了啊。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玉说949连户高速下四道岔，有在这个路口位置两车碰到一起了啊。他说我也是下班回去接我妈妈下班。
1: 嗯，
0: 哦，接妈妈下班啊。
1: 嗯，方块说新 AD A7258， 谢谢你让了我比心比心哦。
0: 嗯，表示感谢啊，
1: 这份善意啊。女超人说我早晨送晚上接，
0: 辛苦了啊，
1: 你们咋都那么好、
0: 啊、太好了啊。回家还做饭的吗？回家还辅导孩子写作业吗？
1: 哦吼，你们都是女超人啊。
0: 白天还上班吗？太辛苦了。
1: 就是啊。
0: 哎，那你们家老公干啥？我想问一下。他负责干啥？
1: 他负责上班呗，他们的意思。
0: 哦，行行，就我的意思是很羡慕啊。火星小饼干说西泉街西向东 1.4 公里拥堵啊。好的，收到了啊。
1: 阿亮说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还可以，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这个路段车辆缓慢前进中。没想到呀，大家下班之后这种接送的状态、接送的对象还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还有说到了会展大道中间绿化带这儿啊，什么东西？
0: 果子。
1: 哦，
0: 掉的那个海棠果。
1: 专心开车啊，可别想着去捡。福安说你们又要下班了。不，我还有一个小时。
0: 嗯，雨婷稍后时间会继续陪伴大家啊。
1: 女超人说二环这里一路畅通。
0: 嗯，旋转的小木马说哈哈哈，我也在接老公回家的路上啊，很幸福，你看那三个微笑开心的表情啊。
1: 嗯，火星说西泉街的东向西有 1.4 公里的拥堵，堵得不动了。
0: 这位朋友说于婷你什么时候直播呀，给你打 call 说的啊。
1: 下周。
0: 这周直播已经用完了是吧？
1: 啊，次数很有限
0: 啊，一周一次，
1: 机会很有限。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说Summer 收到的，他说没有宝宝之前呢是老公上下班接呢，然后会展大道这个会展片区往返，从经开二号台地到会展片区。
0: 嗯，
1: 她说她老公应该也在听节目呢。
0: 嗯，
1: 然后她来表白秀恩爱来了。
0: 她说老公也听节目呢。
1: 嗯，
0: 叫哦，
1: 你看她说这句话，
0: 她说我爱我老公。哦，行行，帮你传达一下啊。这位朋友叫396说这样的对象能不能给我来一个，争取啊，努力啊。
1: 来吧，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表示很羡慕啊。
0: 嗯
1: 嗯，
0: 羡慕啊。
1: 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于婷陪伴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报路况，继续发互动信息。
0: 好，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2: 天，我就感觉哦，那股热啊，把我包着，然后呢？
3: 正中午的时候，
2: 对，就感觉我一头啊扎进了大蒸笼、
3: 嗯、当时就想喝一个冰红茶、
2: 没有，当时就在找，我说馒头在哪儿，馒头在哪儿，还有包子，还有发糕。
3: 你这说的呀，我觉得你是低血糖吧。
2: 不像是
3: 中暑了。
2: 中暑啊，
3: 一看都没吃午饭。
2: 对，马磊来了啊。
4: 赤峰东路东向西方向，从华林贸易城，
2: 华林贸易城
4: 的方向，过不去，
2: 过不去啊，赤峰东路
4: 走不动呀，
2: 那我们现在呢？
4: 华林这地方的气温还是41.5度，
2: 对，特别高啊，也热。那现在在高德数据上，大数据看到咱们华林西红路啊，往华林方向，就是往西山方向，由东向西呢，整个啊是一片飘红啊。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呢，它被称为是叫葫芦口。你知道什么叫葫芦口吗？就是说前方呢是多条道路汇聚来的车辆，在这儿突然路况由宽变窄，对，所以它就有堵。但是呢，过了友好南路的这个桥面的位置，啊，往这个西北路的口子那儿一过就好了。所以你也别着急，咱慢慢走啊，不要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你就一定能够安安全全、快快的到家，好不好？
3: 下班路上不着急。
2: 对，来来了啊。
4: 喀什路立交桥下边，42度。
3: 喀什路立交桥52度啊！
2: 你的仪表盘有点小问题吧？刚拿到锅里煮出来的是吗？
3: 叶说呢，莲芳大姐，你赶紧回家做拉条子去，在这凑啥热闹呢？
5: 哎呦，我就看着天热得很嘛，专门端过来了一盆盆子凉面，想着待会儿你们下节目过去吃一下。
3: 昨天大姐做汤饭，那面片子揪得快的。
2: 我回去以后一点都没有了。然后那个凉面你还出去看一下，见弟弟子了、那个谁在外、我们外面值班编辑是谁？
3: 那主
2: 哦，
3: 全球第一导播，
2: 呼啦啦就几声就、
3: 我最爱吃面筋了，给我留两块撒。
5: 哎，我就没盯住嘛，到直播间说两句话出去就没有了。
3: 大姐你快出去帮我们留一点。
2: 好，来看一下，
3: 别说了，
2: 弟小弟啊，第一
6: 河南高架西向东，从电信公司那儿开始继续走到华光街上，
2: 华光街那儿了。那他是这个柯南高架，今天啊真的这个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就是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不仅啊咱们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而且呢到了东外环的位置呢还有一定的堵车的情况。那同时呢从6到7道弯过来的车啊，从温泉高路高架过来的车，一直到南湖路出口呢也是堵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虽然不是周末，但是今天天气热啊。我个人觉得啊，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就不说别的，万一你说有点什么追尾的事故，
3: 耽误时间，
2: 你下车拍照不也热？哎呦，我这说，
3: 就是啊，
2: 那也对，你也得下来拍，是不是啊？
3: 是的。
2: 而且呢，这车也开不了了，你还得挤公交，不热吗？
3: 耽误时间。
2: 想想这些，咱们就慢慢开，是吧？慢慢走啊，不注意，不着急，不要左穿右插的啊。
3: 王敏他说到的是216国道南向北往仓房沟路的方向也堵车了
2: 啊。也有堵车啊，仓房沟路216国道。那今天不是周末，但是天热，是不是有些人又上山了？上山
3: 避暑去了？
2: 对，
3: 山上凉快吗？
2: 高兴的时候上山，不高兴的时候也上山、
3: 哦、
2: 开心的时候上山，不开心的时候也上山。
3: 哎呀，这咋说的跟凉白开一样。
2: 不是，前两天看到一个抖音把我笑的。好的，来看啊，这个爱妮儿来了。他说杭志老师你好，他说前面呢你说错了，

0: 怎么说错了呢？
1: 说让新手慢点
0: 开
1: 呢是对
0: 的，嗯，
1: 但是你怎么能让他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呢？
0: 啊，不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开慢一点，
1: 不要有
0: 心理负
1: 担，
0: 然后呢，在慢车道上。然后呢按着自己的意志啊慢慢开，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你说一些老手吧，看到别人是新手之后呢就欺负，然后呢动动挤一下呀，按一下喇叭呀，对不对啊，弄得新手特别紧张啊，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得给新手壮壮胆嘛，对不对，
1: 给点机会啊，
0: 就是啊，少女欧米加她说啥，
1: 我要吃大姐的凉面，
2: 哎呦，我跟你讲，我凉面啊用拉条子拉的，它不是、
1: 哦、
2: 啊，不是那种凉面啊，
1: 你就凉拌拉条子啊？
2: 对，凉拌拉条子，把
1: 那点卤子汁，
2: 把醋辣子炒上，
1: 哦哦，
2: 啊，然后凉拌的醋和蒜一拍，往里头一放，就跟那个凉凉凉菜一样的，哎呦，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吃，你吃过没有？
1: 大姐，我咋觉得你不会做凉面是吧？就是我说你不会做凉面是吧？
2: 哎，那种普通的凉面我做的少，我用拉条子做、
1: 哦、
2: 啊。
1: 拉条子凉面就是大姐版的。
0: 哦，哎，我跟你讲，拉条子凉面真没吃过啊。
1: 我真没吃过，那就是二姐子。
0: 带来，哪是二姐子啊？就是拉面拉条子，然后把它用凉水啊、哦、
1: 过一遍，
0: 过一遍过成凉的
1: 啊、
0: 嗯，然后再把醋蒜直接倒进去。
1: 哦。
0: 再加上一些炒的那个辣椒，
1: 哦，
0: 醋辣子，
1: 哦哦哦，
0: 完了往里一拌，再放点辣面子，辣子油一泼，
1: 太香了，根本不用菜嘛。
0: 对对，就那个醋辣子就是菜啊，
1: 辣子就是菜，
0: 对，
1: 打卤面一样的，
0: 嗯，特别棒。来看一下啊，这个杨君胜，嗯，他说
1: 米东大道这儿41度，他说我有没有发对地方呢、
0: 嗯、
1: 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啊，
0: 对了，以后就在这儿发啊、哦、多发一点啊。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5: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4: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5: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4: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5: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杨、啊、
1: 杨在哪儿呢？杨都让
0: 于杨仙，于杨仙组合、
1: 杨都让你做汤饭了好吧。
0: 我们俩是
1: 把
0: 鱼吃
1: 汤
0: 组
1: 合、
0: 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少女欧米加说什么，
1: 口水都流出来了，我要吃的就是那种、就是凉叫啥，拉条子
0: 凉
1: 面，
0: 拉条子凉、拉条子凉面，不知道吃过拉条子凉面的朋友们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下啊。
1: 他你刚刚说放的醋是那种糖蒜醋，
0: 对，就是把拉条子用拉条子拉出来以后呢，用凉水要拌凉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呢把那个新鲜辣子切成小块，
1: 嗯，
0: 下油一炒，然后放上盐，调适当的盐，调炒咸之后呢再放一些糖，
1: 嗯，
0: 然后再放一些醋一喷、就变成那种糖醋味的那个新鲜辣子块，
1: 哦，
0: 然后把它呢放在凉的拉条子里边一拌，再倒点醋，再放点蒜末，再放喝点油泼辣子，你尝一下那个味儿，
1: 太香了。
0: 那个我们就叫凉拉条子，
1: 行了行了，
0: 就特别适合这个时候吃。
1: 哎呀，你看看、我说刚刚有没有菜啊什么的，
0: 嗯，
1: 叶就说了，醋辣子就是菜呀，
0: 对，醋辣。

0: 辣子就是菜，
1: 嗯，
0: 对，醋辣子其实就是我说的这种新鲜辣子喷醋的
1: 辣子丁儿，其实
0: 对，就是辣子丁儿，
1: 哦，
0: 嗯，非常好吃啊，
1: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嗯，然后呢，刚才我们听到一个宣传，我们说上两句呗，
1: 哦，对，
0: 咱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由杭志和我们九四九的主持人
1: 田宇。
0: 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呢带着听众朋友啊，在8月8号呢要到康华农庄呢来举行一个就是专门的亲子游活动，现在还有部分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害怕接待能力有限呢，我们这次只限定了这个80人，就是80人以上我们是一点都不接待了。
1: 名额已经快满了，
0: 名额快满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如果说家里有宝宝的孩子的，或者说你说哎呀我没小朋友，我就是大人，能不能参加也可以。我们到康华农庄啊进行一个现场采摘的互动环节。那么同时呢，我们这次的这个采摘啊，我今天上午呢也特别问了这个工作人员啊，咱们康华农庄的辣子、西红柿、茄子全都熟了。而且呢都现在正式进入采摘季。
1: 哇，这次报名之后去了现场就可以采摘吗？
0: 对，
1: 可以带走吗？
0: 我们现场是这么玩的啊，
1: 嗯，
0: 大家呢先分5个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采摘的小比赛，
1: 嗯，
0: 然后评出一个奖项，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带着家人呢到百合园和葵花园里拍照，
1: 嗯，
0: 再去采摘园里呢去摘菜，
1: 嗯，
0: 我们给每个亲子家庭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呢，
1: 嗯，
0: 送5公斤的蔬菜。就是你这5公斤是免费的，
1: 你尽情的采摘，什么都可以。
0: 对，摘来之后呢，你称5公斤之内就不要钱了。如果5公斤以上的，多余的部分你掏一点钱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才特别得到了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那这次呢，这个金亨烤肠啊，给我们呢特别准备了特别漂亮的一个展位，然后呢上面有烤肠免费试吃。
1: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吃的这个金亨
0: 烤肠
1: 里面有玉米的呀，
0: 玉米粒的，
1: 牛肉的，
0: 对对对，
1: 鸡肉的。
0: 它现在呢又增加了纯肉，就里面只有4%的淀粉，然后90%以上全是肉，有辣子的，牛腩，西红柿的，
1: 嗯，
0: 还有什么黑椒的，各种
1: 口味和纯，哦，现场
0: 都可以品肉原味的，
1: 嗯，
0: 现场免费品尝。
1: 哦，
0: 吃够搂嘴，然后呢，我
1: 要想买还可以再购买，
0: 在农家乐，我们在农家乐里边啊，
1: 嗯，
0: 然后走地鸡，然后鱼，
1: 哦，
0: 大餐给大家准备好，然后现场的各种奖品互动，同时金亨烤肠还为大家准备了随手礼，
1: 哦，
0: 所以说去了你参加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呢就是超赚，然后
1: 8月8号正好是星期六。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想参与的现在发送8到微信平台，然后呢你就可以参与到其中了。没和杭志见过面的，以及呢在我们的互动活动当中啊曾经参与过还想跟我们一起去玩的，大家呢赶紧发送8完了来获取录书，抓紧时间报名，80个人报满为止啊，多的一个都不要啊。行，那我们来这样吧，今天呢我特别采访了金亨烤肠新疆圣亚阁食品有限公司的彭总，我们来听一听彭总跟我的交流好不好。彭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8月8号的亲子游活动呢也得到了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金亨烤肠的企业是怎样的一个企业好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金亨烤肠的创始人彭建军。我们金亨烤肠呢是咱们新疆本土专业做烤肠的生产企业，工厂呢坐落在昌吉高新区。从建厂到现在，我们一直专注烤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我本人呢也是从2004年以来一直在烤肠这个赛道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我们公司呢也是被自治区评为专精特新企业，也荣获了昌吉州农业龙头企业。这么多年呢，我们也一直坚持用好的原料，严守质量标准，严把食品安全关。这个产品呢覆盖全疆各地以及这个西北5省。
0: 现在呢，在咱们很多的小朋友的餐桌上呢，都有了金亨烤肠，非常的好吃，不仅有80、90年代的口感，而且呢，还有这个新研发的纯肉烤肠啊。那咱们金亨烤肠的产品到底有哪些种类？为什么呢？它也被称为是特别适合孩子们。

0: 表的喜爱。你比方说，咱们新疆好多90后的娃娃吃着我们做的烤肠长大的，大有人在。现在呢，就是我们产品呢，在你像咱们新疆的这些连锁便利店呀、大型的，包括景区呀、高速路服务区呀、校园店呀、商业街呀、公园呀等等吧，包括还有餐饮店都非常多。目前呢，我们产品呢，整个在西北五省都有代理商啊，最远的到内蒙。
1: 哇，销往了全国各地啊！这次我们949的亲子游活动呢，也得到了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我们8月8号活动就要开始了，在活动那天的现场，我们都做了怎样的准备呢？
0: 我们公司呢，对这次的活动也非常关注。我们在现场有给孩子免费品尝烤肠的活动。第二个呢，对于报名参加到时参与活动的这个家庭呢，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吧，然后有这个烤肠的伴手礼相送。第三个呢，也是对于在做游戏啊得奖的，我们呢也是有奖品相送的。
1: 哇，太棒了！那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天的现场可以尽情的品尝我们的各种的烤肠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杭州老师。
1: 我们也非常期待。那就咱们8月8号在活动现场见，好吗？
0: 好的，杭州老师。
1: 好。
2: 哇，怎么这么好？
1: 刚才呢，我
2: 是
1: 们
2: 这样。
1: 听到这个彭总给我们的介绍了，他们是非常重视这场活动的。那而且现场要设展位，然后呢把烤肠拿出来，咱们是免费可以品尝。刚刚有一个人啊，他就问了问题了啊。首先他是问怎么来报名？你现在呢在微信平台上发数字8就可以跳出一个链接，然后还有一张海报，你直接点击链接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路书。如果呢打开海报有个二维码扫一下啊，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路书。那进去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康华农庄的菜现在成熟的情况，包括呢我们的金亨烤肠的内容都有。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击一下之后呢，就进入到咱们冰青旅的报名通道了。然后呢，交费成功啊，就是报名成功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问了，他说："你们这个费用是一个人的还是一个家庭的？"啊。上面应该写的是一个人的吧？你
2: 对，
1: 看仔细，
2: 因为包含的也比较多，
1: 对，因为我们这个
2: 还
1: 费
2: 有
1: 用呢，
2: 午饭呢。
1: 对，其实它不是很多。那么首先第一，我们中午呢要吃，在这里啊吃一顿大餐，这个农家大餐啊，有走地鸡啊，有鱼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菜品。那有些就是从田里啊直接拔来之后呢，经过清洗之后啊，直接上桌炒的绿色蔬菜，是吧？啊，这个套餐的费用呢就比较的高，我们是按10人桌餐的方式来定的。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的蔬菜呢是每一个家庭呢要送5公斤的免费蔬菜。
2: 对呀。
1: 这个费用其实就不低，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自己到采摘园摘过菜，你一般情况下呢，摘一次菜的话，每
2: 对，
1: 个，
2: 也就是6、7公斤。
1: 对对对，然后你不花个70、80块钱是吧？
2: 对，
1: 也会有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金亨烤肠的这样的赠送，是吧？啊，再加上现场互动得的奖品，我觉得是真的很划算，咱们就在这个钱的问题上呢，实际上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可能拿出来要做一些物料呀，或者组织呀，啊，这些费用呢，其实呢，这个费用就是很便宜的，就是为了让各位朋友啊，能够积极的交钱之后呢，能够到现场来参加，
2: 是
1: 是不是
2: 的，
1: 啊？啊，
2: 还有朋友说他家的孩子怎么
1: 孩
2: 收
1: 子是
2: 费
1: 这样
2: 呢？
1: 的，就是4岁以下，含4岁的是免费的，4岁以上的孩子必须要按这个价格来收，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就是我就不在节目上呢，说的太多了，大家可以看路书，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下面呢有窦女士和杭志的电话，你们到时候啊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好不好？
2: 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1: 但是总之一点啊，是非常的划算，绝对超值，
2: 重点
1: 让大
2: 是
1: 家
2: 现
1: 玩的
2: 在
1: 开
2: 放
1: 心。
2: 假了，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没有去过地里，不知
1: 对
2: 道
1: 对
2: 这些
1: 对对。
2: 蔬菜长什么样子。那现
1: 对，
2: 场也是一个科普研学活动嘛。
1: 是的，也是让大家知道啊。你看，辣椒是怎么样长的？这个西红柿是怎么样的，是吧？啊，然后呢，树莓到树莓田里，你看一下那个树莓是怎么长的啊？然后呢，怎么样是熟的，是吧？啊，大家呢可以去 学习一下，然后到那个园区里啊，我们是有一个捡鸡蛋组，带着大家呢到园子里面去捡鸡蛋去。

0: 哇，我捡了鸡蛋可以带走吗？
1: 对，小鸡在园子里就能走地鸡啊，到处那走着的，来来来来来，嘚下一个蛋，然后嘚跑掉了。
0: 我就要跟着那只鸡。
1: 给大家呢吃好吃的柴火鸡，吃鸡蛋啊。
0: 嗯。
1: 来来，我们看一下啊，有听众呢说了，这个心想他呢说吓死我了，他说我的车正在走，突然在我的左边，然后呢有一个车一下冲到我前面来了。你说这真是的啊！你
0: 嗯，
1: 说吓不吓人吧？咱们开车
0: 对，
1: 也得注意安全，慢一点是吧？啊，
0: 嗯，还有朋友说有没有
1: 嗯，
0: 辣子呀？去
1: 红
0: 采摘的
1: 有
0: 话，
1: 啊，
0: 嗯，
1: 有辣皮子啊，是吧？你要
0: 对，
1: 他说他想回家晾辣皮子，没问题。你到那个采摘园大得很，然后你可以多采一些，然后你前面5公斤给你免费，后面再给你算钱，
0: 对，
1: 是不是啊？啊，
0: 对，
1: 你抓紧时
0: 回去
1: 间。
0: 刚好就晾辣皮子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杜说，小时候吃过杭志说的这种面，叫手擀面的凉面。
0: 嗯，
1: 哦，
0: 诱
1: 对，
0: 人呐！
1: 对，拉条子也行，手擀面也行啊。然后呢，做成这种凉面特别好吃。
0: 嗯，还有尾号7075说：“慢慢开，把949的节目听完了再回家。
1: 对，这个就是他今天特别想听我们的节目啊，
0: ”
1: 你得多听一点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是，水磨沟区政府就是温泉路那儿啊，现在呢是非常的畅通，但是温度特别的高啊。
0: 还有高先伟说到了，说从德润街拐喀纳斯湖北路一路畅
1: 一路畅
0: 通。
1: 通啊。好，来我看一下冷战说什么，
2: 唐志，你说了半天，咋说成了油泼扯面的感觉了？
1: 有点
2: 辣
1: 像油
2: 条
1: 泼
2: 就是
1: 扯
2: 辣条子嘛，
1: 面，
2: 鱼的那个肥肉拌面。
1: 拉条子就是拉条子，对，但是啊，拉条子新吃法，你们要得学习一下呢啊。
2: 唐志，在这条路上，大巴嘎这里。超级堵车。
1: 超级堵车啊！他说的，我说那个油泼扯面，他要往上面浇一勺子那个油，
0: 油，
1: 但
0: 熟油。
1: 这个不用浇油，就是把那个泼好的那个油泼辣子往上头放上，舀上那么一点儿啊，
0: 哦，
1: 对，然后
0: 有点辣
1: 醋，
0: 子油就行了。
1: 对，醋，然后呢再放上一点
0: 蒜，
1: 点蒜啊，蒜末，然后再把我们炒的那个醋辣子啊往里一拌。它也是一种拌面的方式，就是拌了以后嘛是凉着吃，
0: 哦，其实你可以放点那个黄瓜丝儿，
1: 对它口，对你再放点菜码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口感更清爽，特别适合夏天人呢这个胃口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像我有的时候吃拌面啊，我不喜欢拌着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太油了，我就吃那个白面，然后像就菜一样就一点点吃，就是其实呢。它这种感觉啊更清爽，啊，
0: 如果
1: 夏
0: 再
1: 天，
0: 配点凉菜呀什么的，就
1: 对
0: 更
1: 对
0: 加
1: 对，
0: 清爽
1: 是的，
0: 了。
1: 是的，再配点凉菜，凉拌的菜啊。好，来看一下李玲说什么？
0: 他说在北京路往，从下往上走，
1: 北
0: 哦，在
1: 京
0: 迎
1: 路，
0: 宾路路口这儿，下铁道桥的这个中间，他说马路最右侧的车道有一个共享单车扔在这儿了。
1: 哎呦，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啊，共享单车扔在这个河滩快速路上，扔到任何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啊。大家呢，这个共享单车，我们再给广大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它不是说你从城南可以骑到城北的，它不是这样的啊。它有一个区域限定，你只能在这个区域内骑，你过了那个区域以后，信号接不到以后，它就自动不能走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区域之内短距离可以使用共享单车。假如说我就在天山区范围之内，是吧？我从 CC Mall 现在呢骑到北门，骑到南门，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说我要从 CC Mall 骑到，
0: 新市区去。
1: 新市区的北京路回家，这就别想了啊！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0: 半
1: 啊！
0: 路就
1: 对，
0: 断电
1: 半
0: 了。
1: 路就没有啊，他不让你走了。来，我们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0: 等说杭志心里只有丹阳啊。
1: 对，刚才不是杨志玉的杨又出来了吗？哎呦，这样得罪了不少姑娘了哎，在电台
0: 怪不得老换搭档呢。哎呀，
1: 来
0: 原来
1: 看，
0: 是这个原因呢。
1: 对，这位听众朋友说，铁路局实时路况38度。
0: 还有这位说，你俩吃饭了没有啊？如果没吃的话，到昌吉来我家
1: 重
0: 吃，
1: 庆
0: 吃羊肉汤
1: 羊
0: 揪
1: 肉，
0: 片子
1: 哦呦，
0: 哦。
1: 揪片子，
0: 大姐那个揪片子揪得可快了。
1: 哦，太好了啊！然后呢，听说。

0: 今天9:20，经开万达门口有马戏表演，真的有吗？那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好不好？告诉我们一下。哎，这个红颜的语音好像没播，我们听一下吧。
1: 同志刘瑞，晚上好。
0: 刘瑞，
2: 好
0: 好，直
1: 报
0: 接
1: 个
0: 问，
1: 路况，
0: 你白主持2小时。
1: 玉山四道岔由东向西，这个桥下面发生两车追尾，
0: 四道岔。
1: 路上有点堵车。
0: 对，对，刚才也有听众说了，是西向东的方向，所以造成西泉街过来的一些车辆呢，已经堵在这里了啊，堵特别厉害。
2: 刘瑞是我兄弟。
0: 对，刘瑞跟他声音有点像，但是刘瑞的声音呢，比你要，再快一点，啊，
2: 声音快一点。
0: 快一点，你俩的尾音特别像，都有那个
2: 毕竟是兄弟嘛，
0: 啊，
2: 像一点也是，
0: 啊，
2: 能理解，
0: 能理
2: 能理
0: 解的
2: 解
0: 啊。
2: 对，
0: 来看一下小
2: 小
0: 张，
2: 张说已经听饿了呀，好饿
0: 好
2: 呀。
0: 饿，好饿，是不是啊？你看，我们这次要是去了那个，就是8月8号去那儿啊，你可以吃上一道绝对的美食。
2: 什么？
0: 我觉得咱们去了以后啊，绝对特别值得。有一款广告，我们先听完。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这么好。
0: 我们在康华农庄呢，这个农家饭有一道叫柴火鸡，它是用他们园子里自己养殖的鸡，然后呢现杀现斩现宰，完了以后用柴火啊慢慢炖出来的，
2: 对，那种
0: 炖，
2: 大铁锅是吧？
0: 对，而且炖的时候里面放什么知道吗？放那个贝贝瓜，就是那个
2: 南
0: 金
2: 瓜，
0: 丝小南瓜贝贝瓜，然后再炖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贝贝瓜呢有一点点在那个鸡的那个
2: 糯的，
0: 油里头呢已经
2: 入味
0: 炸了，
2: 了，
0: 彻底入味儿，又甜又香，哇，那个味道我跟你讲啊，你肯定没吃过，
2: 管够的吧？
0: 我觉得鸡和贝贝瓜都是绝对管够啊，
2: 行的行的，
0: 一个桌子上一盘鸡，绝对是啊。
2: 行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干辣子面配醋，拌上叫什么
2: 拌
0: 凉
2: 上
0: 面
2: 凉面
0: 拉
2: 辣
0: 条
2: 条
0: 子，
2: 子也攒劲
0: 攒
2: 儿的
0: 劲
2: 很
0: 儿，对。干辣子面儿，那你得用油泼一下呀，纯干的也不太好吃，对不
2: 拌不
0: 对？
2: 开吧，
0: 对，
2: 那是得油泼辣子才
0: 对，
2: 可
0: 稍
2: 以
0: 微油泼一下，完了以后再
2: 啊。
0: 拌啊。
2: 音符说很好奇，这个点儿了，九鼎四道岔这儿怎么堵
0: 走不定，
2: 呢？
0: 走不动。那个四道岔的位置呢，西向东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所以有点堵。来，LR 说什么？
2: 他说在昌吉的建国西路五彩新城附近呢，高峰期路边有一个中型的货车，在这儿有点影响
0: 在
2: 交
0: 卖西
2: 通。
0: 瓜，然后影响交通了，是不是啊？确实，你荡在这儿确实是不对的啊。
2: 来
0: 西
2: 听一
0: 西，
2: 下。
1: 949949河滩堵不堵？
0: 河滩，河滩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是有一些堵的。
2: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活动适合小孩去，可以带父母去吗？
0: 可以，可以。我经常去那里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经常因为对接我们的活动嘛，看有些人呢就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到那儿呢，哎，坐到那儿啊，帮他摘一些菜，然后和爸妈转一转，是吧？啊，园子里特别的有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他曝光一辆车啊，车牌
0: 好，
2: 号是新F8BE32，这位司机师傅往车窗外扔烟头，曝光你了。
0: 曝光了
2: 还
0: 啊，
2: 有朋友在问啊，说4岁的小朋友要收费吗？
0: 四岁小朋友可以不收费，
2: 四
0: 大
2: 岁
0: 人
2: 以
0: 交
2: 上，
0: 费就可以了啊。
2: 还有朋友说8到10，一个人可以参加，我以为八
0: 可
2: 到
0: 以。
2: 十个人可以报名。
0: 8到10个人，你就交8到10个人的费用就完了嘛，
2: 你
0: 对不
2: 们直
0: 对？
2: 接就包餐
0: 一个
2: 了
0: 人，
2: 吧？
0: 对，一个人的话，你就一个人报名就可以了呀，
2: 我
0: 没
2: 觉
0: 问
2: 得
0: 题
2: 以
0: 的。
2: 这种家庭为单位也挺好的，
0: 对，
2: 你就
0: 一个
2: 包
0: 人
2: 餐
0: 就是一个，
2: 了。
0: 对对，
2: 然后你还可以拿那么多蔬菜，刚好回去晾辣子啊。
0: 是的，是的啊，你8到10个人，其实你去的估计肯定不是一个家庭嘛，你至少是三个
2: 家
0: 庭或者
2: 两个
0: 家庭，对不对啊？我们都会给你按这个家庭来分配嘛，
2: 嗯，
0: 是吧？啊，你看，其实啊还是很好的，想参与的、想玩的家庭亲友们叫到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又能吃上一顿，是不是啊？啊，又采摘了。哎呀，等于说杭州给大家联系了一个周末的好去处，而且我给看了一下天气，
2: 嗯，
0: 8月8号气温太好了，
2: 正好，
0: 对，
2: 有一丝
0: 清凉。
2: 清凉啥时候来看一下？
0: 哎，这个啊，对对对，等一下我看一下啊，这个未来7天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你看8月8号。8号是33度到21度，
2: 嗯，多云的天气，
0: 对，
2: 特别适合采摘户外活动啊。
0: 对对对，户外活动，中午呢才33度，不热啊。
2: 嗯、
0: 幸福微甜说什么？
2: 他说在西山往市区这儿走啊，一直堵到路口了。
0: 对，嗯，是因为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造成这里呢有一定的堵车情况。然后有朋友发来仪表盘温度啊，说天山区39摄氏度，都到这个点了还这么热啊，嗯呀，真是。然后呢，这个对，你看郑志文也说了，都马上9点了还这么热，嗯，说喝一个冰冰的乌苏，
2: 解解暑啊，可以，
0: 那也解乏是吧？啊，祝大家呢今天晚上有一份好心情。哎呦。刚才说，哎，你们能不能播一下我的？
2: 说报了这么多路况、
0: 哦、
2: 都不播吗？
0: 行呢，播呢，播呢，来了啊，来播一个。
5: 上周就听小雨新方式发鱼靠航，晚上好。东镇路南沿的文创路现在由南向北在喀什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一点。
0: 嗯。哦，好，都快报的明星了。
5: 上周就听小雨新方式发鱼靠航，
0: 越来越没气儿。
5: 东镇路由北向南在喀什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一点。
2: 让你不报？
0: 对，人家刚才说了，我最佩服的就是我自己，报了那么多，一条都不播，我还坚持报的呢啊！
2: 一遍比一遍报的好啊！
0: 哎呀，刚才，哎，你能不能参加一次我的活动啊？真正的，
2: 说
0: 我
2: 怎么报名？
0: 哎呀，
2: 发送数字八
0: ，发送数字八啊！完了以后呢，会跳出一个链接，然后根据链接直接进入之后啊，看路书啊。
2: 嗯，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也了解天气情况吧。这天气啊是跟真的热啊。先看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5号的白天啊是晴转多云的天气，25度到37度依然是一个高温天气啊。
2: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多云转阴，26度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24度到34度。
2: 奎屯阴转小雨，27度到34度。
0: 克伦马伊小雨转多云，24度到35度。
2: 伯乐小雨，20度到32度。
0: 哎呦，今天最凉的地方是伊宁啊。伊宁呢是中雨转小雨，19度到29度。
2: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
0: 阿勒泰呢是多云天气，20到28度。哎呦，比你还要凉一点啊。
2: 嗯，再来看一下哈密多云，23度到43度。
0: 吐鲁番呢是多云的天气，32到46摄氏度啊。
2: 库尔勒阴天，29度到36度。
0: 阿克苏呢是多云的天气，24到34度。
2: 阿图什多云，23度到34度。
0: 那喀什呢是23度到35度。
2: 和田阴天，28度到33度。
0: 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25到37度。
2: 还有朋友在问说、你们采摘活动有路书吗？
0: 嗯，有，你呢发送数字8就会跳出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啊就会进入路书了，你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一张海报，上面一个二维码长按也可以进入路书啊。做一个了解吧。
2: 嗯，国华说西虹东路西向东往安居南路的方向有拥堵
0: 啊。谢谢谢谢，这个语音和文字的路况信息呢大家还在传递。那我们看一下咱们未来7天内乌鲁木齐天气的一个走向。其实呢明天啊就是一个高温的最后一天了，往后啊天气就会慢慢转凉。四月不是 四月也来了，四号到五号的白天啊，是25度到37度，是吧？啊，这是高温。那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的白天呢，就是24度到31度了，
2: 凉快了。
0: 六号到七号呢是22度到30度，那么七号到八号呢是21度到33度，这个温度还是不错的。

0: 八号到九号温度也不高，是19度到33度。从九号开始，又是第二波的高温天气将会来临。这就是这两天的八月份的一个高温天气啊。不过呢，到7月7号的时候啊，也就进入到立秋了。咱们这个节气上的正式的秋天呢，也就要来到了啊。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秋天的第一捧西瓜。
1: 哦，
0: 嗯，
1: 行了行了，大姐准备了吗？
2: 秋天的第一碗辣条子。
1: 哦，哎呀，刚有朋友说，莲芳大姐呀，要是去你家吃过油肉拌面，能不能加面啊？
2: 加面加肉都可以，带上羊腿来啥都行啊。
1: 哦。
0: 管饱，
1: 行了行了，
0: 莲芳大姐家那个后厨房那个墙上挂了一墙羊腿，哈哈哈哈，都做标本吗？
1: 每一个来的都要带一个羊腿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慢主人生活，他说
1: 米东区，然后到
0: 还没有到
1: 武建车站附近
0: 啊，
1: 红光山往米东区的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一个轮胎爆了，有一辆车的轮胎爆了。大家注意安全。
0: 哦，那就是红光山路了是吧？啊，往米东区的方向，快到七道湾的那个位置了是吧？啊，好的，那我们的路况信息啊，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多报一点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数字八点击之后啊，把我们的这个路书呢收藏一下，因为上面有康华农庄的位置。你如果说你说哎呀杭志，我这两天特别忙，8月8号我也去不了，但是呢我之后我想自己去，没问题，你把路书呢考下来之后，上面有位置，然后你有一天你自己带着自己的家人过去啊，然后呢自己品尝买菜摘菜都可以的，好不好？
1: 来看一下川江，他说新 ANR880
0: 对
1: 变道呀，连续变了，横跨了三个车道。
0: 哦，哎呦，你这太危险了吧，是不是啊？
1: 螃蟹吗？
0: 对，不仅仅是螃蟹，它这种横跨呢
1: 危险啊。
0: 对，如果说要是没有看清楚，别人突然就是吧啊，走错了。
1: 有朋友说咋回事，报名咋登录不上去了？
0: 是有，昨天也有听众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登录小程序的时候呢没有登录上去。你可以跟窦女士啊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或者换一部手机啊，也许呢您的手机啊它自己呢有这个限制啊，它就登录不上去，有这种情况啊。
1: 换个手机试一下。
0: 对，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余生说什么？
1: 余生在说想去莲芳大姐家吃过油肉拌面。他说那个杭志，你到大姐家去吃拌面的时候能加几个面啊？
0: 哦，那必须得加够呀，哈哈，莲芳大姐一般都是拿一个大海碗给我捞上一大碗。哦，
1: 他说你能不能跟大姐讲讲价呀，
0: 然后说
2: 你在我看你还加面，
0: 每次都是这样子。
1: 还有朋友说自己去的话那收费是一样的吗？
0: 你自己去你消费呀，就跟我们不是一起了，对不对？你看你去了以后，你摘多少菜，然后按公斤称，然后你要在那吃饭，你就自己付款，就是一样的嘛。但是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是集体活动，所以我们有一个统一收费的问题。然后我们跟那个农庄呢，要订农家饭、订餐，是不是啊？他们还要把对餐单要发给我们，我们要看他们的菜。
1: 最好是一起去，这样还可以互动啊。
0: 一起去是我们的活动。你自己去就是自己的活动，你明白了吧？哎，对对对，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啊。好，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
1: 我们来听一下大自然说啥呢？
3: 上车就听99，西山高架，有西向东，西到大，不死了。
0: 咱们是不是到这个点了？得稍微的 Q 个流程呀啊。
1: 来看一下现在的拥堵指数。
0: 不，首先来 Q 流程的意思你知道是啥吗？你都不知道吧？
1: 好，
0: 就是机场和 火车站的到客信息，
1: 这是流程，
0: 这个是给我们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的定制服务、
1: 哦、
0: 嗯、
1: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此刻
0: 乌鲁木齐站
1: 的情况啊。
0: 对，
1: 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呢，乌鲁木齐到站旅客是6200人、
0: 嗯、
1: 需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辆呢是508辆，
0: 但是21点到22点接下来这个小时将有3100人到达，需要61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所以呢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和网约车司机可以去看一看了。那么今天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啊。首先呢，是现在呢是20点30到21点30之间呢有2710人到达，需要453辆出租车。
1: 嗯，下个时间21点30分到22点30分呢是有3629人到达，需要605辆的网约车或出租车。
0: 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凌晨2点30啊，每小时呢天山国际机场都有3000到4000人到达啊，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如果没事呢可以到这个机场呢去接一下乘客了，好不好？
1: 嗯
0: 嗯，好。
1: 看到钢蛋说8月中旬呢准备自驾游走新修的国道219线，就是、
0: 嗯、哎，我那时候主持的时候你为啥不去？
1: 哦，好
0: 哦，嗯，他要去卡哈吉，是不是、啊、
1: 对，
0: 卡哈吉也可以，但是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还要组织一场啊去阿勒泰的自驾游，等待着你的参加吧啊。
1: 好，那计划一下啊，
0: 计划一下。今天呢由时间的关系，杭志和
1: 于婷
0: 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
1: 第二个小时，
0: 对，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么一会儿呢是天博天上掉下来
1: 一个盆，
0: 林妹妹，
1: 哦，林妹妹啊，一个盆呢，
0: 盆和林妹妹一起掉下来，然后还有杨脖子啊组合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1: 拜拜，
0: 拜拜。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

0: 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周二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龙做个分享吧。
3: 目前的晚高峰还有一段路的，有些路段在持续，比如说现在在的广汇桥西向东到月津出口之间，现在还是在排队。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一直到华林桥下，南向北也一直有排队的情况。其余路段的晚高峰是逐渐在消退。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9点整抵达机场。
4: 在2分钟以后呢，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2: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0: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1: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0: 好期待啊！
1: 出发，
0: 九四九一路畅通，
1: 比九点再长一点。
0: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1: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1: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在周二的晚高峰的回家路上，各位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乌鲁木齐今天这个高温天气，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了。
1: 没错，中午真的是要把人晒蔫了，但是这会儿呢，
0: 这会儿出去的时候依然感觉到有点窒息。
1: 有股热浪啊，但是要比中午好一些啊。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了。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小伙伴的打卡信息。陈亮来打卡签到了，说好久没唱歌了，怎么上周四不是才唱过吗？上次
1: 唱的啥？对于他来说已经很久了。
0: 如果有来生，上周四这个歌吧反响不是特别好，这歌可能就播出那一次，我周末节目我都没播这个歌。
1: 怎么又不满意了？
0: 不满意啊，因为我感觉大家不是很满意。我记得有位听友应该是诺说了，快播一些你翻唱的歌，除了上周四那一首。
1: 真的？
0: 恶评
1: 这么说了？
0: 好像是诺，如果我没记错的吧。恶评，朋友们
1: 看到了吧？天博心也多小，
0: 你上周四的我
1: 看到了吧？
0: 在这儿等我呢。
1: 看到了吧？只有我对你们最好。
0: 还有飞鱼在打卡签到，晚上好。他说你俩终于来了啊，确实昨天没有在晚间九点出现，所以今天上午我在主持这个会生活的时候，我一度以为今天是周一。
1: 我这会儿都认为，就刚刚你在说周二晚间之前，我都以为今天是周一。
0: 那么一瞬间以为我说错了，
1: 是
0: 啊，周二了啊，已经周二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小伙伴分享的信息，说下午好，昨天好像还有你们的瓜呢。
1: 什么瓜？
0: 什么瓜？老汉瓜吗？
1: 不甜的不吃啊。
0: 还是下野地的大西瓜。沙克尔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是一个小熊的通过猫眼看到的表情包，
1: 可爱呢。
0: 收到了，谢谢。
1: 还有木子李说了，葛家沟村商业街呢，以前路边有很多违停车辆，通行不方便，现在中间已经安装护栏了，交通也方便了。来
0: 点赞点赞
1: 啊。
0: 还有北爱说了，节目前先来摔个盆，摔了摔了，刚摔过
1: 那。
0: 哎，现在这盆就在我口袋里，它经摔，
1: 哎，
0: 这声音是越来越清脆了。
1: 琛说了，
0: 晚上好。
1: 这会儿外面的空气依旧是热浪滚滚，像空气里面有辣椒啊，
0: 是，就像
1: 不敢呼吸吗？
0: 对，就像杭志老师对我俩的爱令人窒息，总是给我们起一些奇怪的名。
1: 真是，九月的手作也来了，说千万不要出门，热得很。哎呀，
0: 对对对，
1: 真是啊，
0: 导致直播间就感觉到这会儿我都没有感觉到空调打开了。飞鱼说了，有人说你俩去赛里木湖领证了。
1: 滑天下之大吉呀、啊、真是。哎呀
0: 天哪，这从何说起呢？
1: 我估计如果真去的话一天也赶不回来吧，是吧？啊，
0: 努努力也能赶。
1: 完了，说不清楚了。
0: 咬咬牙，咱们开快点也行。
1: 幸亏没去。
0: 哎呀呀，
1: 要不然真是啊、哎、说不清楚了。
0: 旭，你确定是有人说的还是你自己说的呢？
1: 不会是你现编的吧？
0: 说有人看到我和刘瑞昨天晚上在夜市逛夜市，手牵手来着呢。
1: 没有一个字儿是可能发生在我们俩之间的，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完全不可
0: 绝对不可能。不太可能。
1: 杨师傅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雪中望月说了，晚上好，九点准时收听。还有小伙伴说这会儿仪表盘显示38度，在河南路。
1: 收到了。这会儿路上有没有明显的拥堵节点，朋友们也可以来持续分享一下。
0: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各位努力一天的打工人们，行驶在路上的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一天的见闻感受，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至于我和刘瑞的这个绯闻谣言，咱们就别再传了。
1: 我看看艾妮说了，你俩不妨往上翻一翻聊天记录，就是他昨天发的。昨天
0: 说的什么？你翻。
1: 真的是他说他俩是不是去赛里木湖领证去了，他俩生病了，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是思念成疾。天博真的太浪漫了，竟然想到在图书城表白。伴郎团竟然是作家，天博人也太好了。
0: 好了，可以了，不用再说了。
1: 你去当作家吧，你最适合当作家。
0: 哎呀，你这个脑回路，你可以写小说了。
1: 真是啊。哎呀，不敢再说了，再说我都害怕，我都相信了。
0: 关键是这些是你念出来的。
1: 更离谱了感觉啊。
0: 非常离谱了啊朋友们啊。咱们就是说还是说点大家能听懂的吧，好不好？
1: 这位朋友跟进到的是
0: 说点正在发生的吧。
1: 行，来。他说苏州路西向东方向下高架桥西向东有一个车坏在了路中间，朋友们，
0: 需要来提示一下。当然还有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关注。有位小伙伴他分享到的是素牛肚，是素牛肚吗？
1: 对、
0: 多辣呀，缺牙齿是不是？
1: 好像是。
0: 这么热的天你吃缺牙齿啊？他说吃的我热，你确定是吃的你热？
1: 有没有可能本来就热呢？
0: 你这是双重打击了，我跟你说，
1: 是啊，这个直接红温啊。
0: 还有子健骑行，哎呀，看看荷花去了，
1: 哎，好漂亮啊！
0: 就咱们说这个手机像素不是很高，
1: 锐化有点明显了。
0: 哎，是，调整一下啊，达不到我们发布的要求。
1: 看到这位朋友，这会儿显示车外温度41度，
0: 是在哪？我看看啊，水区宏源北路500号，有点热了，咱们就说。
1: 杨师傅说了，那你们手牵手吃的是什么夜市，分享一下说呢？没有夜市，
0: 没有夜市，
1: 没有任何夜市，没有任何牵手的行为，
0: 是，还要去逛街，都是同事，下班各回各家不好吗？
1: 真是
0: 上班了，天天那个又是说话又是这个啥的，下班了还要在一起，
1: 我们下节目连对跟对方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啊，
0: 都不想坐一个电梯，
1: 就是到分批次下楼。夸张了、
0: 路上的消息各位还是可以继续来分享的啊，还是有朋友分享了语音，我们一会儿来关注一下。文斌这会儿在哪个位置呢？看到室外的温度车上显示42度了已经。
1: 这会儿称行驶的路段目前看来好像是还可以哈，行驶的这个效率也可以跟进一下，这会儿外面的车流量大不大啊。
0: Mr. 叶先生说了啊，天崩开局，绝世好瓜，大家一起来八卦。不用了，一点都没有啊。
1: 昨天没有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吗？我们正儿八经去工作了。
0: 是的啊。当然路上的消息各位可以来说说看，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真的就到8月4号了。咱们已经进入到8月了，是不是？在周二晚高峰的回家路上，有一个话题就上了热搜，说8月你不给一点表示吗？
1: 啊？
0: 8月你不给一点表示吗？
1: 啥意思啊？
0: 就是说换个表达，8月你能对我好一点吗？
1: 这不是每个月第一天都会发吗？
0: 几月你对我好一点，
1: 请对我好一点。
0: 八月你不给一点表示吗？这是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一眨眼就到8月了，网友们统一评论就说啥都不说了。

0: 希望八月确实能对我好一点，该怎么好呢？
1: 怎么好？
0: 我们俩对大家好。哎，我们祝福所有在八月四号听节目的小伙伴能够步步高升，八方来财，四海为家，家业兴旺，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顺风顺水，天道酬勤，鹏程万里。
1: 哦呦，
0: 起高了，马上鹏程万里，就马上破音了。
1: 再说一个字儿 啊，就跟不上了。
0: 爸爸就是发，你说这个祝福怎么样？非常不错吧，
1: 咔咔就是发，
0: 哎，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就八月了，这个夏天好像就要快过完了。
1: 夏天快过完了这句话是认真的吗？今天这个温度我觉得夏天正在发力当中啊。
0: 你看八月四号了，朋友们你知道吗，八月七号就立秋了。
1: 真的吗？
0: 八月四号了，夏天感觉要结束了。咱们好像很多小伙伴还没去过海边呢。
1: 没有，
0: 这个夏天除了子健骑行还有很多朋友没看过荷花呢。
1: 没有，
0: 还没去冲浪呢。
1: 没有，
0: 还没去漂流呢。还没感受到夏天这个滚滚热浪，咱们是感受到了。
1: 是，
0: 咱们还没有夏天吃一回极致的冰激凌呢。夏天还没有从冰箱里拿个瓜出来吃呢，这个夏天该干的事儿好像大部分都还没干呢，咱们就知道努力工作了，
1: 只干一件事儿啊。
0: 哎呀，为你点赞吧。一转眼夏天好像真的要过去了，八月了，我们想问问各位，这个八月你打算怎么对自己好一点呢？
1: 怎么对自己好一点？
0: 你打算怎么对自己好一点呢？
1: 我觉得肯定是下班路上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对你还好的事儿了。
0: 所以说晚间回家路上听九四九一路畅通，晚间出行路上听九四九一路畅通，这就是你对自己最好的事儿了之一。咱们这之一不要那么绝对啊，之一。另外一件好事是什么呢？你可以除了对自己好，也可以对孩子好。给自己放一天假，给孩子也放一天假。从本周五一直到下周，九四九会有四场的研学活动。不管您是发送数字八还是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参与到相应的这个研学的报名当中。发送八和杭志田宇一起去这个农场去感受采摘的快乐。发送数字九有三场啊，第一场是这个红色研学之旅，我们感受到的是新华印刷城，看看课本啊，我们的试卷呀，我们的图书是如何印刷出来的。还可以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去新华国际书城感受一下阅读的魅力，感受一下诵读的魅力，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也能发送数字八。另外一场采摘活动同样非常的精彩，值得大家参与，对自己好一点，对孩子好一点，发送数字八，给自己放个假，给孩子放个假，发送数字九也行啊。
1: 非说了，他觉得八月份对自己好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抓紧时间找个对象。
0: 哦，
1: 很务实。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
1: 对你自己好的一件事，
0: 对自己好的一件事，你可以拨打一下518-3232
1: 啊，
0: 拨打0991-518-3232，对自己好一点的事儿，就是可以去志邦整家定制，咱们去门店直接领一个品牌地垫，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给你送这个品牌地垫。
1: 过于丝滑了啊，过于丝滑了。咱说了，金牌销售啊，哎，
0: 真的，你对自己好一点，你只用打一个电话，品牌地垫你就能领到了，你不需要再有其他什么下单了，或者有签订什么协议了，不需要，没有隐形消费，518-3232，你只要打了这个电话，志邦三家这个线下的实体店，你去了你就能领一个品牌地垫，
1: 正儿八经的。你觉得你做的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努力工作啊。好好生活，做一个正直、善良、单纯的人，就是对自己好，就是对大家好。你再不说话要空播了。
1: 我在想，我要用一个什么词儿去形容目前的你？虚伪
0: 啊！你应该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1: 是认真说嘛？认真讲，真的，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生活，努力生活，就是对自己好啊。
1: 哦，可是你刚才说，
0: 但是你觉得这个很好实现吗？好好生活，努力生活，你觉得这努力工作这个很好实现？
1: 你这太大了，
0: 不好实现。
1: 就具体一件事儿嘛，你觉得什么事情你做了你就会很开心，对自己很好，就觉得好像哎我在好好的养自己，哎，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吗？
0: 就回家了，点个自己想吃的外卖。
1: 啊，哦，你看嘛，你看，这就是正确答案嘛，是吧？
0: 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实现。
1: 是是是，那你好奇我吗？
0: 不好奇，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我想说
0: 啊，不好奇。我觉得杨师傅觉得对自己好的一件事就是去领证。那么就祝你成功吧，好不好？

0: 说了，不八卦了，说个路况，外面真的很热。红山路往北门的方向，出租车好像发生了这个事故，不太严重。那么在中间车道打着双闪，朋友们需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嗯，哎呦，我看到这个六月八日说了，他们单位已经开始发中秋礼品了，
0: 是什么？
1: 三选一，
0: 是什么？
1: 这像是月饼吗？中秋这什么？远景。中秋探星盒
0: 礼盒，看不太清楚，
1: 这也看不出来是啥呀。
0: 第二个、第三个好像是背包，是不是啊？还是啥？
1: 看不出来。
0: 怎么还用积分要兑换呀？
1: 如果是我的话，我想选 A。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三个都想看。
1: 你觉得能三个都选吗？
0: 我看看哦，
1: 也做不到啊。
0: 行李箱。
1: 哦，
0: 第二个是背包。
1: 哎，你不会是空乘吧？你是空乘吗？怎么好像都是那样子上飞机的时候能用的东西、啊、
0: 有可能就是咱们公司主要是以出差为主，
1: 哎，给大家去准备一些行头是吧、哎呀、那我一个都不想要。
0: 沙克尔江，你看啊啊，对对对，说的对、
1: 是吧？其实我就发现女孩子很多都可能跟我一样、就觉得对自己好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不开心的时候去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哦，
1: 就感觉我的钱好像不是大风刮来的，但像是大风刮走的。
0: 说明你还年轻，你慢慢的经过一些社会啊、家庭的这个磨练、成长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有所改变，对自己好这件事上。
1: 年轻真好。
0: 桃儿也说了。水墨沟路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我们也收到了。
1: 收到。其他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来说一下。顺顺说了、我感觉刚过完端午，可不是吗？可不就刚过完吗？
0: 是呀，下个月咱们就要中秋了。
1: 对呀，
0: 多快呀，现在都已经八月份了。
1: 哎呀，下一个假期
0: 就是中秋假期了。
1: 太好了、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啊，来分享一下拥堵节点。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主持人晚上好。
2: 你好。
1: 我认为越不可能的事情、越说没有希望的事情，最后的几率往往都会怎么着，祝福你吗？
3: 什么叫祝福我们的男性？
2: 物极必反是吧？
3: 你在祝福什么啊？
2: 你可以祝福天博和另外另一个任何一个女孩子，我和任何一个男孩子，但是你不能祝福我和天博。
3: 祝福大家就八月快乐吧，好不好、啊、祝福大家八月都有所收获好吗？
2: 祝福你们说的，哎呦，这个结尾真是太厉害了。
3: 顺顺你好，
4: 万顺大街，双向一路畅通。
3: 好的。
2: 然后这个新 AT 说了，说是小叶昨天说我们俩去拉手约会吃夜宵去了，
3: 把盆收走之后他就开始胡说八道，
2: 他在报复你呢，明显
3: 我感觉到了。
2: 那为什么波及到我呀主要是？啊，怎么回事啊？我本人表示不接受啊，
3: 不行啊，这样不行。小叶明天需要跟他谈谈话了，
2: 是
3: 谈谈心了啊。
2: 九月的首座说了，西虹东路西向东，腾飞大厦红绿灯处中间车道有辆故障车，朋友们注意提前变道。
3: 哎，收到了，谢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各位都可以继续来传递。很多小伙伴也在关注这次高温天气啊，本周乌鲁木齐将会迎来高温天气，局部的高温会超过50度。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号，全江大部地区呢会迎来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呢伊犁河谷西部还有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温度会到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会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将会有50度以上的高温。
2: 今天夜间到7号呢，新疆多地还有降水天气过程，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山区的局部会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暴雨，那局地呢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防范了。
3: 也来关注一下，其实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高温37度，低温25度，但是5号的夜间，也就是明天晚上到6号的白天，高温就降到31度，低温也在24度了。
2: 哎，能稍微凉快一些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一笑而过来评价你今天中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了。
3: 怎么说？
2: 天博不愧为金牌销售。中午的节目嘉宾直接插不上嘴吗？
3: 也没有了。
2: 怎么你是在这儿当老板呢？啊，当志邦整家定制的老板呢？在这
3: 转换了一下身份。
2: 你让别人当主持人，自己当嘉宾了是吧？
3: 但是你就说有没有用吧，你就说这个品牌地垫你领不领吧。真的就是想把这个实惠给到大家，你不用花一分钱，只用打个电话518-3232，你就可以领一个品牌地垫。真的没有任何的套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小伙伴都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当中啊，拨打518-3232到志邦的3家门店线下门店就可以领一个这个品牌地垫啊。
2: 家人们，志邦整家定制老板天博给大家送福利啦。
3: 周末人也说了，今天是从红光山出发走河南路、天津路啊，还有东进场，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其实和刘瑞节目挺般配的，也祝福我们的这个，祝福我们的节目吧，收听长虹。
2: 哎，你看这我爱听。
3: 哎，九月的时候都说祝福二位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2: 这我也爱听啊。香儿姐姐说了，你们昨天都忙，没有一个来上节目的，我以为一路畅通换主持人，你俩上开心路通去了呢。
3: 哎，
2: 悲伤的故事，
3: 悲伤的故事，只悲伤我一个人，就可着我一个人悲伤。
2: 哎，周四咱们也是要鸟语花香了，朋友们。
3: 刘瑞又要去上早间路路通了。哎，你之前去过没？
2: 去过
3: 啊，你都感受过了？
2: 当然。
3: 哎呀，
2: 我们这个实力就在这儿摆着呢。说实话，
3: 早起的感觉怎么样呢？
2: 不是很美妙。但是啊，早间开那可是早开，
3: 那可是早间路路通啊！
2: 开玩笑呢，要当2000小明星。
3: 可是949收听率最高的节目，
2: 真是最容易出名的节目了。
3: 天哪，
2: 你就羡慕着吧。
3: 不过你就上2天不容易出。
2: 那倒也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来不及听到。刘师傅说了，你俩终于上节目了。昨天李茂说我俩到赛里木湖领证去了。
3: 李茂到底是李茂还是小叶说的？
2: 小叶说我俩手拉手约会吃宵夜去了。李茂说我俩去赛里木湖领证去。你们能不能统一一下口径啊？
3: 说的一点都不统一、
2: 啊、都不在一个地方，你起码在我俩得在一个地方吧、
3: 哎、真是的，哎呀，这就让人很怀疑。
2: 下次注意啊，李茂，李茂已经来了啊，下次注意、啊。
3: 云飞也在分享信息呢，说苍王沟十二庄往水泥厂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出现了车辆缓行。
2: 嗯，陈师傅说马上九点半该唱歌了，
3: 周四啊，
2: 周四，
3: 哥哥，咱们是周四唱啊，
2: 还有两天呢、啊。
3: 是的，是的、
2: 嗯，
3: 耐心等待一下吧。
2: 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可以持续发送啊。
3: 哎，到了晚间的9:27，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还有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再来关注一下琛的语音信息。
3: 晚上好，
5: 主持人晚上好。
2: 你好，
5: 我刚从这个北美大道啊，一路上这个北京北路，然后上洲际场高架，坐乘客到这个机场，一路畅通。
3: 好的，
5: 一点都不拥堵。
2: 好嘞，
5: 准备下班了，今天已经感觉晒的已经瘦了3公斤了，
2: 哦，
5: 没出汗呀。
2: 行呢，
3: 多好！我跟你说，三伏天减肥是最有成效的，
2: 真的。出汗还排毒呢，
3: 嗯，
2: 对身体好啊。
3: 飞鱼说了，李茂没说我作证，行。我们等会儿用一首歌的时间问问他，刘瑞的手已经在他脖子上了，
2: 我们先去对一对哈。

0: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不光可以发送数字9，还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反正从本周开始会有4场研学的这个线路，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给孩子给自己放个假，轻松一下啊。
2: 看到飞宇又在给帽儿作证呢，说帽儿没说我作证说呢。
1: 但是另外一位小伙伴说了，你们俩回听一下昨天晚上9点的节目就知道了，
2: 就是林猫说的，
1: 说了好多我们的话，他说把人听的，哎，反正就是你俩有事儿。我跟你说，他现在有事儿了，他的事儿很严重。
2: 还有飞马出租，他说昌吉晚高峰结束了，各条道路都畅通，没有说我们去领证，而是某位主持人说，你俩昨天晚上去某个烧烤派对直播去了。
1: 哦，
2: 昨天晚上有烧烤派对直播吗？
1: 没有吧，
2: 我们都不知道
1: 这
2: 回事。啊，这
1: 种好事我们都不知道哪儿呀。
2: 你看我们干的全都是那样子没吃的没喝的没玩的活，吃东西的活为啥不
1: 当然我们也不是这种享受的主持人。
2: 我是我是
1: 啊。是吗？
2: 可是我想这样
1: 总面试可以给这位主持人安排一下辞职了。我不是。我还是努力工作的一个主持人。
2: 那我也
1: 一个年轻人。
2: 那我也不是热爱工作。
1: 顺顺说了，你俩去领证的路上怎么没报路况啊？
2: 你听听，去趟友好新华书店能有多少条路况报啊，咱说了。
1: 哎呀
2: 真真的太难了朋友们。
1: 但是如果朋友们咱们要去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看荷花的路上可以分享路况啊。当然刚刚微信平台上子健齐心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荷花的照片，有更多小伙伴我们也推荐大家剩下时间可以前往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因为白木荷花的竞相绽放亭亭玉立，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消暑度夏。
2: 在湿地公园荷花池，连片荷叶层层叠叠碧波铺展，粉白浅红的荷花呢点缀碧叶之间，有的含苞待放娇羞含蓄，有的迎风盛放清雅舒展，微风拂过呢荷枝摇曳生姿，缕缕的清香扑面而来。荷塘栈道蜿蜒曲折，不少的游客都漫步其间来驻足观景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来尽享湿地荷塘的夏日美景。
1: 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来导航搜索一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白木荷花惊艳绽放。到了晚间的9点36分，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还是在打

0: 华湾北路团结路，交通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提示各位。
1: 这会儿呢，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整体的车流量也偏大，提示朋友们、啊、
0: 团结路桥下，包括团结路桥上下、团结路出口下，跃进街出口交通压力很大、团结路目前东西双向是在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出现了车辆缓行、还包括附近的延安路、和平南路、胜利路都是在团结路桥下，交通压力会很大。
1: 这会儿呢，关注到团结路跃进街和大湾北路交叉路口，这里也是因为有施工，从黑甲山开始呢，一直到幸福阳光城，快到幸福堡的这个方向都是车流量很大，提示朋友们已经飘紫了，目前非常不好走啊。
0: 长春中路和喀什东路交汇路口的位置也需要提示各位小伙伴，目前呢，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也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
1: 目前迎宾路的西向东从这个机场开始，然后一直到迎宾路口的地铁站十字路口，整体的车流量偏大一些，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吧。
0: 各位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一天的见闻感受，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打卡签到吧。

0: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1: 问问各位的出行路回家路是一路畅通吗？朋友们的路况提示也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到了晚间的九点。

0: 7:41，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3分钟，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29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有朋友也在分享最新的路况提示啊，大湾北路由北向南，最左边车道呢有故障车，朋友们可能要变更中间车道来通行了。
1: 是的，就幸福花园下来，往这个昂氏成都大厦走的这个方向，最左侧车道啊。
0: 另外也可以帮我们来跟进一下，我不太清楚大湾北路北向南南向北最右侧车道施工结束了没，这个车道有没有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还是属于占道
1: 对围挡还在吗？
0: 嗯，
1: 迎春可以来跟进一下吗？
0: 哎，
1: 谢谢啊。
0: 是其他路段的通行，各位行驶在路上。韩先生说了，是烟嗓版的天博吗？
1: 不要 Q 这个话题，天博刚已经起誓了，刚吸了一口气。不要 Q 这个话题。没有，不是
0: 我都好久没这样说话了。
1: 我就知道
0: 昨天我都没有这样说话，上次说话还是上周五。
1: 你可以不要这样说话吗？
0: 我这样说话大家能听懂吗？
1: 感觉像你的这个嗓子部位啊含着一颗葡萄噎住了。
0: 可以听清楚吗？喂，
1: 快要裂播了。
0: 喂，
1: 不要这样啊，以后都不可以再 Q 这个话题
0: 啊。再过10年20年，我希望我可以有这种嗓音状态，但是目前哎还不行。
1: 目前还比较有少年感是吧？
0: 阅历还是少了。
1: 挺好，现在就挺好的。
0: 不要变了
1: 啊，不要变，
0: 暂时不要变。
1: 这会儿看到叫我们刚才跟大家来分享路况的时段。
0: 谁叫我们
1: 叫相较于、
0: 哦、我以为有人叫我呢、
1: 相较于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路况信息，这会儿路上通行条件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们，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终点落在乌鲁木齐幸福小镇这附近，目前车流量偏大，朋友们
0: 新华南路南北双向在广汇桥桥下交通压力会很大。同时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三桥龙泉街东西双向啊，也很拥堵。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和田二街，第一个这个美食街会有车辆缓行，第二个大巴扎景区附近新华南路龙泉街交汇路口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迎春跟进了，说还在施工当中啊，
0: 那就只能在中间车道来通行了，因为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还有飞鱼分享到的信息是新民东街在西虹东路路口两车刮擦，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把这个车道目前占据车道了，会有一个长时间的缓行。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各位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吧。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报告，一路畅通。
9: 报告，一路畅通。
10: 报告，一路畅通。
11: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12: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1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14: 是的，这里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5: 我是刘瑞。
14: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小伙伴呀，跟我们分享的，这是哪儿啊？小周，
15: 嗯，
14: 这第二个是啥呀？葫芦吧，是不是？还是
15: 是吧？
14: 好像是葫芦，
15: 嗯，吧。
14: 这是哪儿啊？
15: 才刚开了个花，也看不出来啊。
14: 是什么神仙日子呀？
15: 哦，这种自己家种的黄瓜老甜了，
14: 多好吃啊！
15: 超级水嫩。
14: 我们丝毫不关心凉不凉快啊，我们只关心好不好吃。
15: 对，不关心最后一条信息。飞鱼说了，
14: 嗯，
15: 新明东街在西虹东路路口两车刮擦，事故已经挪走了，
14: 嗯，
15: 速度是挺快，但是呢，他直接就是左转车道直行了，那估计违章了吧，朋友？
14: 嗯嗯，还是建议大家别这样
15: 啊，等一等，等一等、啊。
14: 是的，行驶在路上可以分享最新的信息，也可以分享一天的见闻感受、
15: 嗯、
14: 或者心情状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刚刚我们说了，时间过得很快，
15: 嗯，
14: 今天已经是8月4号。暑假还没过完，如果朋友们想买国庆假期的这个火车票，

0: 可以开始行动了。为什么呢？铁路部门呢已经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可以预约到的是10月2号的车票，也就是说昨天咱们可以预约的假期第一天10月1号的车票。
1: 那很多朋友就很好奇了，这次在哪里呢？
0: 是的，
1: 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每天的上午8点呢就可以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了。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啊。
0: 是的，如果咱们已经计划好了11假期的这个出行线路，今天晚上过了24点之后，8月5号的0点开始，燃油附加费也下调了。
1: 真好。
0: 你就说说吧，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多有收获呀。
1: 没错，
0: 这些什么订票信息啊、下降信息都告诉你啊。所以就是说明天早晨的8点咱们可以预约到的是10月3号的火车票。过了今天晚上24点，8月5号的0点可以来订这个机票了，燃油附加费就下调了。这首歌就送给即将到来的假期吧，好想好想快点来啊。

0: 到了晚间的9:55，现在天黑的也是越来越早了。
1: 嗯，
0: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刚刚呢，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3次航班也抵达机场了。当然，也需要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北广场。目前呢，出租车车辆较少，等待的旅客还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的南广场或者北广场来拉载乘客了。
1: 是的，时间到了21:50。

0: 56分啊，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条件也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如果您在路上还有一些明显的这个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在稍后有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1: 那就明天见啦，
0: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2:0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向每一位还在路上或者说这会儿已经快到家的您呢，问一声安好啊！节目一开始呢，想问您一个特别实在、特别应景的问题，那就是暑假

当中啊，咱们家里边那位神兽他出笼了，但是咱们还得上班，孩子没人带，怎么办？这个问题最近在办公室当中也成了一个灵魂的拷问。那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当爸当妈的听众朋友们，这会儿也可能会心一笑，请假，这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了。但是你想想看，你放全天假，咱不敢随便请，对吧？你得在领导心里边留一个总请假的印象不说吧，回来之后桌面上堆的一些工作呀，那还得是您自己的，没人替你消化。所以说思来想去，大部分人呢会折中一下，请个半天假。但是同样是半天假，上午请和下午请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我们先算时间账，上午假一般是上班算到中午吧，也就是多说三四个小时的下午假呢，从这个午休结束请到下班，实打实的这就多一点。你同样是半天，下午硬这个假硬是多出来一个多小时呢。你别小看这一个小时，办个事儿、排个队、补个觉，宽裕不少，怎么算它都划算啊。咱们再来聊一聊领导心里那杆秤。早上那会儿可能是一天当中比较要紧的时段吧，你得开个早会吧，任务派发吧，临时得对接吧，基本全挤在上午。那这个时候要人不在，任务没法往你头上分，团队讨论你插不上话，回头领导心里边也多半会犯句嘀咕。但是你要是下午请假呢，这局面就不太一样了。上午你可能把这手头的活你干得漂漂亮亮的，交接的清清楚楚的，你一撤，领导看在眼里，这印象分也上去了啊。所以说这一层才是上午假跟下午假最大的一个区别。多少人请假其实请出了矛盾啊，其实就是没琢磨透这一点。最后说回咱自己办事儿啊，上午假适合的多半是比如说挂个医院专家号啊，你看政务大厅这种只有在上午开放的急事儿，时间比较紧吧，办完事儿你还得赶回公司，路上要是再堵个车呢，心里边就跟火烧似的。但是下午假就从容多了，你办完自己的事儿，你不用惦记着回去交差是吧，心里松快，容错率呢它也高了很多嘛。所以说身边同事聊起来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能选下午假就别选上午假，周五下午请假直接可以拼周末，两天半的小假期它比零散的请一天啊它得实用很多。所以说同样是一天的假，用法不一样，收益差出一大截去啊。所以说这年头呢，谁的年假他都不宽裕嘛，那与其糊里糊涂的请呢，不如学着把每一次请假呢都用在刀刃上。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呢，我们就从这笔请假账算起聊起啊，也希望此刻在路上的你的不光把工作理得顺，也能够把日子算得清。我是李茂，陪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0: 这会儿也收到了很多朋友说到了南广场北广场出租车的车辆呢，这会儿是运力不太够了啊，等车的旅客非常的多，那也请咱们的这个出租车师傅弟哥弟姐们，这会儿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去前往一下南广场北广场啊。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收到阿尼瓦尔师傅最新的路况，奇台路桥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就是从二医院往和田二街的方向啊，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啊。我也看着您跟天博和这个刘瑞的互动了哈，果然没让我这个失望。然后还说到了说和田二街这边呢，这个体感温度38度，外面呢是有微风，不过这个微风就感觉像夏天开错了空调暖风一样，说这个此时此刻还是有点滚烫的啊。相思雨看着您的打卡啦，飞鱼孙正师傅说，猫啊，你们主人在你们后边站着呢，在我后边站着我也要说，我是在为自己去想这种请假账吗？我希望我们的领导能够多关照自己的身体，他们能多休息休息啊，这何尝不是一种关心呢，是吧？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八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

0: 加美食大餐。
1: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0: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1: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0: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接下来想跟您聊一个跟方向盘有关的话题。不说车标，不聊马力，不聊百公里加速，我们聊点实在的哈，就是说您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开车的细节啊，会让你觉得一个司机特别靠谱？其实这个话题是在前两天哈，在办公室当中啊，一位刚拿这个驾照不久的一个小姑娘给我们讲了一堆他们家里边的这个教练老王，据说是他父亲，平日里边会有一些无休止的念叨。他说他父亲从他摸上方向盘第一天起的嘴就没停过，左一句右一句，有些他听进去了，有一些呢年轻人嘛自动就过滤掉了。贯彻最好的一条呢，就是他父亲反复敲打的第一条，那就是右脚，说要么在刹车上，要么在油门上，不空悬不犹豫。他说自己专门穿了一双这个去年买的这个平底单鞋，然后就开车，后跟都磨烂了都不舍得扔。为什么？说就留着开车穿。所以说这个细节我们听当时就觉得讲究，脚底下他得有准头，心里才有底啊。但是其实真正正让他记住很久的应该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早上他开车去单位，脚底下掉头之后呢，走的是最左侧车道啊，习惯性的瞄了一眼车尾的这个中控的屏幕啊，因为车上装了这个摄像头嘛，就能看到车后的全景。这个屏幕上其实干干净净啊，后边没车，然后他就打右转灯准备向右变道，然后突然右边一声喇叭，紧跟一辆车从他后边这个右侧超了过去，这个距离很近，近到他在一瞬间呀，这个头皮就发麻了，吓了一身汗，赶紧把这方向盘拉了回来。回家之后呢，这个就父亲就免不了一顿训嘛，那自己也在琢磨，说这个中控屏上的明明没车，这右边怎么会冒出来一辆车呢？后来啊，办公室这老司机也给他一张图，说你的车侧后方，它会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你的后视镜里它看不着，摄像头呢也拍不到，大概就是你后门到车尾这个范围，旁边呢有辆车跟你差不多速度并排的时候，它就躲在这个盲区当中，所以说你不扭头看一眼直接变道，运气好点可能还按个喇叭提醒你，那运气不好那就是，对吧，那就是贴贴了。所以说那天早上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从那之后呢就记住了这个教他的一招，打灯之后扭头看一眼侧后方，不是盯着看，是扫一眼确认盲区里边没车，这个动作也花不了半秒钟，但是他能这个帮助您啊。当然还有一经验，就是觉得特别

别值得分享，也是这个觉得当作为一个司机的时候特别靠谱的一个习惯，那就是遇到紧急情况不要乱打方向盘。管这个呢叫什么？叫让速不让道。为什么呢？说比如说前面突然窜出一个，比如行人啊，窜出个猫猫狗狗，第一反应不是躲，先踩刹车，实在不行停下来，方向盘一打，旁边车道要是有车，这事情就大了嘛，不是？所以说刚学车的时候，教练也都讲过这么一句话：你的安全掌握在会踩刹车的这只脚上。当然了，这会儿也想问问您哈，您会觉得怎么样的开车细节会让您觉得这个司机特别靠谱？包括其实也可以说一说自己个儿有什么样的一些开车细节呢？您觉得是一直保持下来的，保持了很久的这样一个细节呢？

0: 刚才我们说，作为一个司机来讲，怎么样的一些细节让您觉得特别靠谱？我觉得此时此刻王师傅就特别靠谱。
1: 哦，说到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我刚开始接触车的时候，是一个老司机师傅，也是我的姑父，就告诉我这个车开得好不好，你就得看坐车的人舒不舒服。那坐车的人感觉到哎平平稳稳的，都挺舒服，那就不错。如果前仰后仰，乱倒，哎，那肯定是车开得不好，不管你开得多快还是什么的。
0: 是。
1: 后来我就越来越体会到，开到现在也都好多年了，现在就感觉还是防御性驾驶，
0: 防御性驾驶，
1: 然后就是安全第一，
0: 对，
1: 就是不再像原来那样争呀抢呀啥的，现在主要就是安全第一，这才是王道，我觉得。
0: 没错啊，王师傅分享的特别好。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啊，开车也好，还是在生活当中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稳稳当当的，是吧？孙正师傅这会儿也在，说到了，说团结路这会儿啊，有风起来了，真凉快呀。那也得控制下速度啊。说不踩油门的时候啊，还得把这脚放在刹车上。少女士这会儿也在，说到了，给出两点。那两点要说，第一点呢是，除了加油的时候脚啊都在刹车上；第二点呢就是时不时得瞄一眼后视镜啊，稳妥，依旧是靠谱的啊。同时也来关注一下，哎呦，看看苏苏这会儿啊，终于来给我们唱歌了。今天准备到的歌曲是。

每天都成一个固定的环节哈，必须得苏苏演唱一下，然后我们衔接一首歌曲，不然就觉得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不够美好。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带给一个好消息啊，带给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实，小嘉宾玉说道：“说打卡了，晚上好。说开车10年的我呀，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开车一个字儿稳，一个字儿慢。速度呢，能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当中，而且最重要的，不要开斗气车。”这哎，我看到您了，说我学车的时候啊，我一直盯着一双鞋穿啊。开车之后呢，我一直穿平底鞋，车上呢也会常备一双平底鞋啊，脚呢也会一直放在刹车上。感觉都是一些非常觉得特别靠谱的一些开车的小细节啊。

当然了，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位同事还说到了哈，家里边这些这个父亲王师傅，说这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碎碎念，比如说出发前呢，你围着车你得转一圈吧，你得看看车底下有没有什么异物，变道转弯的时候提前打个灯，别跟些这个其他的司机师傅啊，咱们学一些坏毛病，也不能光靠导航，多看看路牌，有些时候也挺靠谱的。再来呢，就是比如说吃完这个蛋黄派千万别开车啊，人家说全家亲身经历过嘛，也被交警同志拦下来吹气啊，结果发现是蛋黄派里含了一点酒精，所以说这教训呢，天哪，现在基本就是逢人就讲。当然说开车呢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技术嘛，也是一辈子需要谨慎的一些事情，新手呢不必急于求成，慢慢开，细心开啊，遵守交规，预判风险，比什么花哨的这个驾驶技巧啊它都重要。再来就是稳住心态，守住规矩，最好的技术也是对自己跟家人最大的负责嘛。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开车的小技术小细节，我想其实今天晚上我们不如再往前走一步，给这段夜路呢配一点声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时候车停好了呀，引擎熄火了，那不舍得立即下车，就想着说在车里呢多坐上一会儿，那也让一首首歌把一天的褶皱慢慢熨平吧。

去推荐一些好歌曲，陈百强的《对酒当歌》啊，提醒各位：开车不喝酒，只喝酒不开车。也看到了雨辰师傅这会儿在哈，说到了打卡打卡啦。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细节呢，就是不玩手机，安全第一。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也看到了苏苏这会儿说到了，说我也要参与一下，说我开车呢就比较稳，父亲呢给了很多开车的小细节，比如说走夜路呢，可能走灰不走白啊，见黑停下来，变道呢除了看后视镜，还要得看一下肩膀的后侧，走不熟的路线的时候呢，按照前车走过的路线，还要注意的就是跟车不要太近，说要是能够看到前边的地面呢，还有就是。让速不让道，这个也很重要啊。雨辰也说到了，说这个不玩手机很重要啊，这个细节就会让人感觉你很这个，比方说你一直开车一直鼓腔那手机，鼓捣手机是吧？那就很不靠谱啊。说昨天在红绿灯停得好好的，不小心被追尾了，他就说玩手机了，得牵制住注意力啊！这个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您可能觉得回个消息看一眼，就在您低头啊，比如说您这个眼睛从路面上离开，再往前方看您前边这段路的时候，3秒钟，您可能就开出了很久很久啊，所以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小莫说了，我在成都听节目哟。欢迎啊，什么时候回家呀？说在侧方停车考试之前呀，在去这个考试的路上，教练说呢，开车上路眼睛一定要看到500米外有障碍物就要制动，不然就会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也是一个窍门。

0: 那这会儿关注一下桃师傅从哪儿来？
1: 赤红路由东向西，在沙区法院这个桥面最右侧，停了一个车，不知道什么情况，也没有打方向，也没有放警告标志。
0: 明白。这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但是这个车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您行经这边的话，提前注意一下速度，控制一下，提前避让一下啊。

0: 顺顺也说到了一些开车的细节方面，真的得注意好，尤其是像此时此刻不知道您行经哪里啊，说这会儿啊这风起来了，大风天气的话，各位一定注意好路面上的异物啊，千万千万注意躲避。
1: 你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
0: 那就顺着这个往后说，比如说夜间行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司机师傅啊喜欢开这个远光灯啊，这个其实对对向车道来讲其实特别不友好啊，我们开近光不开远光灯啊，这也是一个小的细节嘛，也会让您觉得特别靠谱啊。

0: 从头一路走来，途经火车西站道路，然后一路上碰到好几个那种大的泡沫纸箱。然后我移开了一个，我前面的一个快递小哥也移开了一个泡沫箱，被他点赞了。
1: 感谢顺顺啊，那我就要为您和那位这个小哥一块点个赞了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刚才顺顺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移开了两个这个路面上的一个异物啊。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时间来到了22:57，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能陪你在路上度过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希望今天晚上路上的您呢，无论开到哪里，都有一首对的歌陪着你。我是李茂，在949美好的夜晚陪你度过这个夜晚。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初有个人呢，叫李义府，乃是饶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北饶阳人。后来呢，迁居到永泰。这个人呢，文采比较出众。后来呢，由于善写文章，就被剑南道巡查大使李德亮给发现了。李大亮觉得李义府啊是个人才，于是往上推荐，就表荐到门下省做典仪。就这么着，李义府呢就来到了京城长安。到了长安之后呢，又结识了右丞相刘季。刘季一看李义府这么一交谈，觉得李义府颇有才华，那你这个才华不能埋没了，干脆呀，我引荐你见一个人去吧。见谁呀？见当今皇上，你看怎么样啊？李义府一听，还行不行啊？那求之不得呀。就这么着，李绩就把李义府推荐给了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一听，哦，居然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那我得看看呀。唐太宗呢是个明君呢，对这些贤士那可以说是求贤若渴呀。于是唐太宗就让刘季把这李义府带来了。这么一瞧啊，哎呦，李义府长得呀特别的英俊，把这月官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吭啊，韩晃怒气不休，吩咐人把这月官给我拉下去，重则十棍，打十板子，打十棍子，怎么的，让他长长记性。而且吩咐赠给那位姑娘白匹细绢，立刻呀把他送回故土啊。晚唐时期有位官员叫做郑延昌，有一年呢科举考试，他担任了主考官，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了一份试卷，写的不错，哎，非常有文采，而且呢答辩的非常好，提起笔来呀就想点这个人为进士。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糊名呢，一瞅这写卷子的人呢叫做温宪，哎呀，当时这笔呀又下不了了。怎么呢？他知道啊，这个温宪非是别人呢，乃是当时大诗人温庭筠的儿子呀。这温庭筠那还了得吗？跟李商隐齐名啊，被称为温李呀、啊，有名的温八叉嘛。怎么叫温八叉呀？人家温思敏捷，每次入仕压官运，人家这手啊插八回就形成八运了，所以叫温八叉。不过虽然这个人有才华，但是恃才不济，狂放无度，经常的在考场上替人代笔，进行科场舞弊呀、啊，而且呢喜欢讥讽权贵，所以呢得罪了很多人呢、啊。很多官僚士大夫都认为这个温庭筠呢有才无形，都对他嗤之以鼻，都对他进行打击。所以呢，温庭筠这么有才， 没有考中过进士，也没有做官，这一生啊穷困潦倒，也可以说温庭筠在官僚阶层啊声名狼藉了。哎呀，郑延昌一看这温宪，温庭筠的儿子啊，那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我要把他点成进士，那我这些同僚会不会骂我呀？这个温宪要当了官儿，他会不会像他爹那样给我们找很多麻烦呢？他的人品会不会也像他爹那样放荡不羁呀？得了，别找这麻烦了，干脆呀不录用他了。结果呢，温宪就落地了。也就是说，在郑延昌一念之差，这温宪该考上没考上。一晃 N 年过去了，郑延昌啊官运亨通，已经升任宰相了。有一天呢，他到长安的重庆寺去游览，哎，无意当中发现寺里的一面墙上写着一首七言绝句。他过去背着手这么一读，十口勾黄带一身，半年千里绝阴沉，鬓毛如雪心如死，游左长安下地人。哎呦，这首诗写的呀，前两句是说诗人呐已然穷困潦倒了。勾黄是什么呢？勾黄呢就沟壑，黄就是没水的沟壑，诚惶诚惶嘛，就这意思。后两句呢是说自己啊头发都白了，心如死水，可是呢在长安那还是个落地之人呐。哎，这人够可怜的呀，谁写的呀？郑延昌这么一瞅啊，署名温宪，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哦，就是那个写文章。

0: 写得很好的，可自己没有点中那文献呢。哎呦，感情自己没点人家，这么多年人家也没有考中啊，而且处境如……哎呀，哎，这郑延昌啊，就觉得深深的愧疚。当年呢，就因为自己一念之差，就对人家有成见，结果呢，没有暗财录用，结果呢，人家这些年一直是落落不地呀，人家还做长安下地人呐。哎，郑延昌看这首诗啊，这个时候看法呀也有变化了，他觉得呀，文献这首诗，一没有抱怨，二没有讥讽，那不像他爹温庭筠似的。如果温庭筠有此遭遇呀，早把自己骂死了。你看来，人家文献还是一个很本分的读书人呢。他越这么想，心里就越不安呢。你看，人家一本分读书人，本来能够靠自己的才华考取进士，结果呢，就因为我对人家有成见，就让人落地了。哎呀，这郑延昌啊，一点儿游览的情绪都没有了。回去，打道回府。回到府上之后，马上就找来了当时担任主考官的赵崇，就把当年这文献落地的经过、落地的缘由没有隐瞒，啊，告诉了赵崇，也把自己今天看到的这首诗啊，告诉赵崇了，就建议呀，在这一次考试当中啊，如果这文献还来考试，如果他的试卷合格的话，你呀，哎，就把他给录取了吧。那宰相大人打招呼了，这事情就好办了。文献终于在这一次考中了进士，但这个时候啊，他已然50多岁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的文学家很多，但是父子并称的文学家就没有多少了。那么有名的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但是呢，他们都是三个人三个人的。那么有没有父子成对儿出现的？有。那历史上有一对儿并称为二燕，这就是一对父子啊。那么这爷俩谁呢？乃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一个就是晏殊，一个就晏殊的儿子晏几道。你别看是父子，两个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啊。那对于晏殊，我们曾经说过他太平宰相啊，位居相位，一生可以说仕途很稳当，一生风光。但等到他儿子这个辈儿上，晏几道就不成了。晏几道经历了家道中落的悲凉，饱尝了世间冷暖啊，所以父子两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啊。晏几道字叔元，诞生于公元1038年，也有说呀生于1041年的，反正是就在那几年生的吧。那可以说他出生的家庭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豪门望族和书香门第。父亲我们说了晏殊， 深受皇室信任呢、啊。像欧阳修啊、范仲淹呢、啊、这样的名士，皆出自他的门下。那么晏几道在家排行老七，是晏殊的七儿子。晏殊这老头也能生，但生到晏几道这个地方算打住了，生七个已经不错了。所以晏几道啊算晏殊的木子。从小晏几道是聪明好学呀，哎，而且呢有文学天赋。你想想啊，有基因呢、啊、他老爹就了不得呀，再加上宰相门第，这个教育能差得了吗？老爹又寄予熏陶，又有天赋，再加上后天的教育，所以晏几道啊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单说晏几道八岁那年，如果按照他的另外一个出生年月来算，他是五岁，反正是个小孩。老爹晏殊在家里是设摆宴宴的，他是宰相啊，他设宴款待的肯定是当时的政界要人、文坛大咖，齐集一堂啊，高朋满座，那大家推杯换盏，哎，热闹得不得了。那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喝到酒酣耳热之际，那自然的作为宾朋，这些人呢要夸赞夸赞晏殊啊，拍拍晏殊的马屁呀。那拍马屁拍什么呢？那不光拍政绩呀，也得拍家庭。你看看啊，我们晏大人这教育子女多厉害呀，这膝下公子七个呀，这七个一个赛一个。尤其我们听说呀，最后的老七晏几道，哎呦了不得。你别看还是个孩子，据说呀记了很多诗词啊，拿起笔来就会写，了不得。大家这么一捧，晏殊这一天呢也喝得差不多了，老头也高兴，哈哈哈哈。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嘴上说哪里，心里美滋滋啊。吩咐一声来啊，把七公子叫来给大家见见面啊，既然大家夸奖了嘛，让他过来让大家看看。时间不大呀，就把这晏几道给带来了。小孩嘛，一来大家都鼓掌啊，都夸奖啊，小孩聪明啊，反正一堆套词。晏殊高兴，我这孩子呀，嗨，别的我不敢说，真的记了一肚子好诗词啊啊，可以说过目不忘啊。几道啊，给在座的叔叔伯伯们背上几首诗啊，让大家听一听，让大家检查检查。检查什么呀？谝呗。他一说这个，那满座宾朋是热烈鼓掌啊，好啊好啊好啊，背几首背几首。这孩子呀倒也不怯场，微微一乐啊，背几首啊，背什么呢？什么都行啊，你喜欢哪一首就背哪一首啊。对啊，晏殊说，孩子你喜欢哪首就背哪首啊，大家不会笑话你的。好啊，没想到这晏几道张嘴就来了一句，久历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等这一句话一出口，唰，整座宴会大厅是鸦雀无声啊，怎么大家都傻了，尴尬至极呀、啊！这是孩子背的诗吗？这诗篇对孩子来说，我们说有点不健康啊，怎么这是刘永写的著名的宴词啊，这都什么内容啊啊，这孩子怎么会背这诗啊。哎呦，晏殊当时蹭一下子也脸红了，住口，老头都差了音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孩子不可胡言乱语。本来晏殊当年呢就对刘永看不上，就瞧不起刘永，没想到自己儿子把刘永的词而且是晏词给背出来了，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哎呦，晏殊就觉得老脸呀没处放了。 小孩咽几道还觉得委屈呢，为什么不能背呢？这挺好的嘛。赶快拉走，孺子不可教也。哎呀呀呀，谁教的呀？把教书先生赶走赶走。他也不知道怎么下台了，但也难怪呀，燕几道生下来就生在绮罗脂粉堆里啊，诸为翠

更糟糕的事情是在熙宁七年，因为晏几道一个朋友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晏几道受了牵连，被逮捕入狱，折腾了好久，终于出狱了，有惊无险吧。但是呢，为了救他出狱，把家底儿啊又给掏空了。这么一来呀，晏几道真正的从一个贵族公子哥沦落到了落魄公子哥了。直到晏几道40岁，这才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好在晏几道啊，对这些仕途他不在乎，有没有无所谓。所以这仕途起起伏伏，沉沉落落，有官没官的，对他心中啊起不到什么涟漪，人家也不在乎。哎，这反倒啊也是个好事，因为不在乎这些事儿，他就少了很多的烦恼。那么晏几道在乎什么事儿呢？晏几道啊在乎女人美女，因为他生于侯门之中啊，长于妇人之手，所以一生啊晏几道对女人有特殊的依恋。所以你读晏几道的词啊，差不多都跟这爱情有关系啊，特别是在经历了家境衰落仕途坎坷之后，晏几道几乎啊把全部的忧愁都融到了诗酒风流，沉寂在了这种爱情伤感之中了。晏几道啊有两位好朋友，知心朋友，一个叫陈君龙，一个叫沈连书，三个人呢脾气相投，而且呢都喜欢填词作曲。当然了，晏几道的词那填的最好啊，但是陈君龙、沈连书两个人呢更会谱曲。晏几道填词，这俩好哥们儿啊就给他谱曲，三个人相得益彰，这曲子给这晏几道的词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三个人呢还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因此晏几道的词啊是流传的很广啊。由于他写的都是一些花间月下呀，一些情爱愁思啊，这种词深得当时很多的女孩子，尤其是那些青楼歌女的喜爱，传唱一时啊。那么当时沈连书、陈君龙他们两家呀都养了很多的歌女，那晏几道经常的到这俩哥们家去做客，经常的在他们家饮酒赋词，有了新作首先让这些歌女啊排演演唱，唱出来听听，看看合不合适，动不动听，如果曲子不合适改曲子，如果词不合适那就改词。所以呢这晏几道跟沈连书、陈君龙他们家的歌女啊打成一片，混得好着呢。那在这众多歌女当中，有4位歌女最为漂亮，而且呢能歌善舞又懂音律，那最为晏几道喜欢的。这四个女子她们的名字分别叫莲、红、平、云，什么莲什么红什么平什么云不知道，我们可以给她加个字，小莲、小红、小平、小云。你去读晏几道的词，就这四个女子在这词中出现的最多，晏几道十分乐于给他们写词啊，给他们写的词当中总是能够真情流露啊。比如他在《虞美人》里写小红，说年年衣袖年年泪，总为今朝意，问谁同是一花人，赚得小红没带也低贫。也有给小云写的词，双星旧约年年在，孝尽人情改，有妻无定是无妻，说与小云心恨也低眉。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晏几道最倾心的好像是小莲和小平，因为他们在晏几道词中出现的频率最高。那么这小莲呢是一个活泼善歌善舞的女子，晏几道写过梅蕊新妆桂月梅，小莲风韵出瑶池，

0: 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那有时啊，这个小莲还挺任性。小莲未解论心素，黄似电筝弦底柱，脸边霞散酒初醒，眉上月残人欲去。啊，这位啊没什么酒量，但还抢着喝，然后借着醉把这筝弹得不愣不愣的。那这就是小莲。那要说燕几道最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小平了。跟小莲相比，小平啊就沉静多了。当燕几道第一次跟小平见面的时候，燕几道啊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过一首词啊，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啊，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当中一句，就是落花人独立，尤其这一句微雨燕双飞，啊，写的特别的美。那也可以说呀，这段日子是燕几道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说了，燕几道家道中落，后来呢又受到了牢狱之灾，那么一生没做大官，后来还因为向皇上劝谏被贬谪到边境之地，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呢。在此期间，好友沈连书早早的过世了，好友陈君龙也是卧床不起，得重病了，两家也已经家道中落了，养的那些歌女也各自散去，小莲、小红、小平、小云也不知所踪了。那么后来有一次啊，燕几道意外的收到了小莲托人辗转捎来的一封书信，哎呦，没把燕几道给乐死。当时燕几道正在边境之地呀，苦寒之地，没想到能够在这个地方收到心爱之人的一封书信，能不高兴吗？赶紧拆开信封，掏出信瓤，把这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的，按耐不住自己思念的心情，他写了一首词啊：手捻相间一小莲，欲将遗恨欠谁传，归来独卧逍遥夜，梦里相逢明顶天，花易落月难圆，只因花月似欢圆，亲征算有心情在，试写离声入旧弦。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再与小莲见一面的。然而花易落月难圆，只有酩酊大醉一场，或许才能够在梦中二人相逢。但是从此之后，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5: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

0: 人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花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二人再没相逢过呀。十年后，燕吉道回到了京城。朋友们为他设摆酒宴，大家一起畅饮呢。当然这个时候他最好的俩朋友已经不在酒宴之上了。那有酒有宴，自然有弹唱的歌女啊。没想到歌女一出来，哎呀，燕吉道当时就傻了呀。怎么的？他没想到这一位歌女正是自己十年前最喜欢的小平啊。十年呢，当年那个女子小平现在也已近中年了，皱纹已经在她脸上显露出来了，但是风韵犹在。小平见到燕几道也是激动万分的，他没想到在这个场合见到了十年音讯皆无的燕公子。燕几道泪眼婆娑了。小平啊，这十年你过得还好吗？小平现在呀也已然泣不成声了。燕先生，我一直在等你。十年我从来没有唱过别人所作的新词啊。这是为什么呢？我怀念你呀，我都是在不断地唱你的老词，对别人所做的新词我是毫无感觉呀。哎呀，在场的宾客一听啊也非常感动啊，都跟着起哄说，小平啊，你今天又见到燕先生了，何不问一问燕先生有何新作呀？如果有新词，今天我们就一饱耳福，也算十年后你又有了新词演唱啊。是啊，小平说，燕先生，您近日可作新词了。说着话，小平清完彩袖，拿起酒壶，端起了燕几道面前的酒杯，亲自给燕几道斟了一盅酒，然后把酒壶放下，双手捧酒盅送到了燕几道面前。燕先生，十年了，我们又相见了，奴家敬您一杯酒，您就赐给奴家您的新作，奴家当场演唱，来满足大家的要求。燕几道听了也非常激动啊，伸双手接过杯来，一扬脖，一饮而尽。近日新作都不足唱道，来呀，取笔纸来，我现在就写一首词。哟，大家一听燕几道要现场填词，都来精神了，这谁见过呀？赶紧的把餐席撤下，桌子擦干净，铺上笔墨纸砚，小平亲自给燕几道磨墨告笔，把告饱了墨的笔递到燕几道手里，燕几道提笔在手，略加思考，就写了一首传至千古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艳红，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罢银缸照，

有恐相逢是梦中。就说呀，小平用他的纤纤细手殷勤地捧着玉盅给我敬酒。回想当年呢，我们经常喝酒喝的是满脸通红，趁着醉意，在那杨柳青拂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们一起唱啊跳啊，那样的日子多么的愉快呀、啊！可后来呀、啊，我们分别了，只能在回忆当中想着我们曾经相逢的日子。有多少回我们做的梦都是相同的呀。而今宵啊，我举起银灯把你细看，我还恐怕我们今天的相逢还是在平常的梦中。哎呦，这首词写尽了晏几道对小平的无限相思之情，小平一看双泪直流，马上手拨琵琶，满怀感情的唱了这首《鹧鸪天》。晏几道是用心在写，小平也是用心在写。

0: 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66集。
5: 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胳膊，喝了一口茶水，顿时清爽了许多。有司马相如的消息吗？包三回道：皇上，司马相如已于昨夜回到京城，现在正在熟门候旨呢。为何不早禀奏？哎，奴才差皇上刚才批奏章正入神，因此不展。刘彻摆了摆手：快宣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进殿来了，长途奔波的倦意还留在脸上，南国的风尘还留在靴间，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在刘彻心中潇洒飘逸的形象。他依旧是那样步履轻健，那样宽袖如意，那样目光炯炯。这种身影总带着刘彻不尽的欢喜，因此几乎是在与司马相如拜倒在面前的同时，他已上前拉着相如的手道：爱卿一路辛苦，快快平身吧。臣奉旨前往巴蜀平息民怨，宣扬圣德。现在南夷道士族情绪安定，巴蜀百姓无不感念皇恩浩荡，唐蒙也为自己的鲁莽和严酷而引咎思过。司马相如说着，从怀中拿出唐蒙写给朝廷的奏书：唐大人，要臣代他呈送奏章，他说绝不辜负圣恩，一定早日凿通南夷道。如此甚好，朕不会忘记是唐蒙首倡通南夷道的，他的功过朕都心中有数。唐蒙能明白朕的用心，也不负爱卿风尘仆仆到巴蜀走一趟了，朕要重重的赏赐司马先生。司马相如赶忙下拜。刘彻按着司马相如的手道：你这是干什么呀？今天一大早朕还在想什么时候朕能够像普通人家那样自由自在，你这样繁文缛节的朕可受不了，你也战战兢兢。司马相如笑了，他原以为皇上会把自己看作至尊至贵的象征，原来皇上也有不尽的苦恼，这就是高处不胜寒吧。于是在这个7月的上午，在未央宫的宣示殿里，司马相如用他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南夷诸郡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说到兴奋之处，两个人开怀大笑。臣此次前往西南，途经邛崃和涿县，

0: 那里的部族军长看到南夷通路，夜郎等国纷纷内附，得到了大量赏赐。因此大家要微臣奏明皇上，希望效法南夷成为内属。那依你之见呢？臣以为琼都县涿县，那里距巴蜀不远，打通道路也很容易。秦时就曾在那里设过郡县，如果现在能够恢复这里的郡县，岂对朝廷之力郁郁难移呀？好，如此一来，西南连城一片尽在大汉劫持之内。只是如此重任，该派谁去呢？司马相如只是低头喝茶，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刘彻，又含笑如故。刘彻看着他的表情，心中有数了。朕看此任非卿莫属啊，朕就拜你为中郎将，间接出使，再为你派一名副使，带上朝廷的重金珍奇，务必让他们归顺朝廷。司马相如听罢，大头便拜，谢皇上隆恩。又来了，又来了！哎呀，这不是还没有在朝会时宣布吗？朕不是说了吗？今日不讲君臣之礼。司马相如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又道：“臣还有一句话要说，何事？”自闽越一分为二，东南趋于平静，南夷穷涿设郡，西南归汉。现在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北方匈奴了。马邑战后边患日烈，此一仗迟早要打，还请皇上早做筹划。难得先生为朕分忧啊，朕早已心中有数。前日朕已发出诏书，发士卒万人，遣山燕谷至雁门道，以作伐匈奴之用。皇上江山在胸，乃万里之幸，大汉之幸。啊，罢了罢了，好听的话就甭说了啊。想想近一年来的许多事情，朕也深感惭愧啊。看着日近中午了，刘彻笑道：先生终日奔波，夫人独守空房，想来已是倚门翘首了。哈哈哈，朕就许先生与夫人欢聚半月，再行启程，如何呀？谢陛下。看着司马相如步履匆匆地出了宣示殿，刘彻忽然想起，在刚才谈话间，他发现司马相如已留下了一腮美髯。是的，他不再是那个做出私奔风流之事的司马相如了。由人思己，刘彻禁不住一声惊叹，引得包桑慌了手脚，忙上前要扶皇上。朕没事，朕只是在想啊，朕已经执掌朝政十来个春秋了，岁月匆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呀。刘彻的感慨在包桑的心头激起阵阵涟漪。是啊，恍惚之间自己跟随皇上都十来年了。正想着，刘彻的口谕下来了：齐家丹景台，朕要去看夫人。可他没想到，一场后宫的风雨正在渐渐地逼近他的生活。来到丹景台，刘彻撩开帷帐，顿时两眼发直了。仅仅两天没见，卫子夫竟然憔悴得让他不认识了。他疲倦地闭着双眼，昔日红润的脸苍白中泛出青紫，虽然穿着薄如蝉翼的短衣，却仍是大汗淋漓。白绫紧紧地贴着卫子夫的润肌，勾勒出他曲线窈窕的身形。可他打着冷战，伴随着痛苦的呻吟，这一切撕扯着刘彻的心。他在榻前坐下，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卫子夫的额头，却引来他恐惧的躲避。
1: 不要，不要，疼死臣妾了。
0: 他却拉卫子夫冰凉的手，他又是一声惨烈却又无力的回应：
1: 不要，不要，疼死臣妾了。
0: 子夫，子夫，朕来了，朕来看你了。子夫啊，你不必惧怕，朕在你身边呢。子夫，睁眼看看，睁眼看看，是朕来看你了。卫子夫终于睁开了眼睛，往日的秋水如今暗淡无光，看着面前的刘彻，他的泪水哗哗 就流下来了，喊了一声皇上救我，就昏过去了。夫人这病是怎么得的？刘彻唤来春香急急地问。
1: 昨日午间夫人正在进午膳，忽然就昏厥过去了，醒来之后就浑身发热疼痛，如针刺一般，奴婢们都慌了。
0: 太医看过了吗？
1: 看过了。
0: 太医如何说？
1: 太医给开了镇痛的药，却说不上病因的。
0: 不弄清病因如何开药？如此庸医就该斩首。刘彻愤怒地对站在一边的包桑说，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速传太医令到丹景台见朕。
1: 诺。
0: 包桑不敢怠慢，急忙命人到少府寺，自己则直奔太常寺。汉时的御医分属太常寺和少府寺管辖，少府太医令下有太医监侍医，为后妃诊治疾病的女医，掌御用药的上方和本草代诏。太常太医令掌诊治疾病的太医和主持药物方剂的药府。太医既负责朝廷官吏的疾病诊治，又掌管郡县的医疗事宜。通常情况下，后妃们有病都是由少府寺指派了女医来诊断治疗。如今皇上心爱的夫人患了重病，自然惊动了整个两寺的御医。不一刻，少府寺太医令秦仲和太常寺太医令淳于意就率领着太医们紧急地会合在丹景台殿外了。这秦仲乃是名医扁鹊的第七代孙，他不但应召前来，还带了自己的女儿宫廷女医秦素娟。而太常寺的太医令乃景帝时名医淳于意。大家听说皇上为夫人的病而震怒，一个个提心吊胆，莫知所从。淳于意问道，昨日是哪位太医为夫人诊病的？秦素娟回答道，是小女前来瞧病的。可看出病的症结？
1: 秦素娟摇头，小女百思不得其解，自随家父进宫以来，小女为后妃们诊断病情无数，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怪病。小女为夫人诊脉，发现气血通畅，脉象平和，不像有病的样子，可就是浑身疼痛不止。小女无计可施，只开了止痛的药，不想。
0: 秦仲接着道，小女昨日回府后向在下陈说病症，在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正说着，就听见殿内传来夫人的呻吟，大家不敢牵言，随太医令进了大殿。臣等参见陛下。刘彻甩了甩长袖道，你等就不必拘礼了，快上前为夫人诊治。太医们战战兢兢地起身，自然先是秦素娟奉命进入内室。他先拿丝绢做的小枕让夫人的手轻轻放在上面，然后努力捕捉着夫人的脉象，但伴着时辰过去了，他却无奈地摇头叹气出来。接着是淳于意出场，他用一条丝线附在夫人的腕间，隔着大约几尺远，淳于意手捏丝线的一端，屏气闭目，聚精会神，不放过一个蛛丝马迹，却也是一无所获。待秦仲诊过脉后，刘彻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夫人究竟所患何疾呀？大家互相看看，没有人敢说话。
2: 秦仲，你倒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刘彻怒问道。
1: 皇上。
0: 秦仲话未出口就先跪下了。
1: 臣等无能，一时还无法诊断清楚夫人的病症。
2: 你们一为扁鹊之后，一出淳于名门，竟然对夫人的病束手无策，有何颜面面对你等祖先？来人，将此等庸医叫廷尉府问罪。
0: 太医们纷纷跪倒在地，祈求皇上饶命。这情景让淳于意十分心痛。他从幼年就跟随父亲学医，后来到了宫廷做御医，直到迁升为太医令。淳于意明白，他是从刀刃上走过来的， 时刻都有入狱掉头的危险，但他不能违背父训说假话呀。现在面对生命威胁，他觉得只有自己冒死一剑，也许还有一线生机。淳于意定了定神，拜伏在刘彻面前：“皇上，臣等无能，罪该万死，然臣不能巧言令色，犯欺君之罪。如果臣等谎报病情，岂不误了夫人之病啊？”刘彻的情绪虽然还没有平息下来，可他却承认太医令的话有理。难道你等就这样看着夫人痛苦吗？淳于意道：“医理说，本固则体强，体强则邪不可战。依臣看来，尽管眼下夫人的病症尚不清楚，然臣可以断定，夫人之病在于过于劳累，身心虚弱，导致邪气外侵。皇上圣明，可否让臣开一剂固本安神的汤药，待夫人疼痛稍解，再慢慢调治？”刘彻急道：“那你还犹豫什么？快开方剂来！”傍晚时分，刘彻看着卫子夫服了汤药，疼痛消除，渐渐睡去，才放了心。他对包桑道：“朕今夜就在丹景台护着夫人。”
3: 皇上圣明，夫人病情缓解了，皇上龙体更当珍惜。依奴才之意，皇上不妨到清凉殿歇息，这边有何情形，奴才及时奏明皇上。
0: 第二天早朝一结束，包桑就把一个人偶呈送到刘彻面前。正欲批阅奏章的刘彻不经意地看了看放在一边，随口问：“这是何物？你竟拿给朕看？”包桑犹豫了片刻，还是把真相陈奏出来：“
3: 皇上，今日清早有黄门前来向奴才禀告夫人病情，不想在来未央宫的路上被翘起的地砖绊倒，他扒开一看，原是砖下埋着一个人偶，奴才不敢怠慢，急忙前来奏明皇上。”
0: 刘彻停住了举在空中的朱笔，问道：“有这等事？那埋人偶者意欲何为？”“
3: 这
2: 还不从实招来？”“
3: 皇上，奴才怕说不准呢。”“
2: 恕你无罪，速速奏来。”
0: 刘彻的眉头皱了皱，显得有些不耐烦。包桑这才吞咽了一口唾沫：“
3: 看着人偶身上伤痕累累的，到处都被钢针刺破，一定是有人施了巫蛊了，邪嫌报复，诅咒敌手。奴才听说，若是有人要置他人于死地，就会找来巫女制作人偶，只要在人偶身上针刺，被诅咒者就会浑身疼痛，轻者大病一场，重者难逃毙命啊。”“
2: 慢着！”包桑说到这儿，刘彻的眼睛都直了：“你是说有人暗施诅咒巫蛊之术，危害他人？”“
3: 皇上圣明！”“
2: 大胆！”啪的一声，刘彻的手掌重重地击在案头。难怪夫人之计让太医令茫然，原是巫蛊作祟。
0: 刘彻本能地将眼前的人偶与卫子夫联系起来，他因为事发突然而说话的声音霎时急促了。
2: 好着贼心之人，竟然要置夫人于死地，何人如此歹毒？一旦查出来，朕一定不会放过他。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速传丞相来见！”
0: 皇上的口谕如同万钧雷霆，迅速在两宫掀起一阵飓风。不到半个时辰，丞相薛泽赶来了，御史大夫张屈赶来了，侍御史张汤赶来了，未央宫卫尉李广、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也赶来了，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还没回过神来，就见刘彻指着薛泽道：“丞相整天都在想些什么呀？堂堂大汉皇宫竟然有人施展巫蛊，你竟毫无察觉。还有你等！”刘彻把目光投向李广和程不识：“卫尉之职就是护卫两宫安全，巫者却在你等眼皮底下潜入宫内诅咒夫人，你等该当何罪？”
4: 薛泽见刘彻为

0: 一个后宫女人发这么大的脾气，头脑早懵了，唯唯诺诺的只有垂手连道：“臣罪该万死。”张屈跟随皇上多年，知道眼下最能平息皇上情绪的就是赶快把疑犯查出来，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上前对刘彻道：“皇上龙体要紧，依臣之见，当务之急是把巫蛊诅咒者查出来。”张汤也道：“张大人言之有理，皇上，此事就由微臣去办好了。”“快去呀，还在这儿啰嗦什么，朕一刻也等不了了。”刘彻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嗓子叫道：“张汤，臣在，朕命你主管此案，与李成将军一起在两宫严查巫蛊，一定要找出幕后真凶。”“诺。”大臣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答道。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67集。
0: 一年一度从渭河升起的秋风，将长安槐树的叶子吹得纷纷扬扬。天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的11月，这对汉廷来说是一个人心浮动的月份。张汤查处巫蛊案的奏书早已送到御案上，刘彻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列出300名罪犯的奏章上写下了斩无赦的批语。刘彻十分惊异张汤办案的速度，他竟然在2个多月时间里将案情审理得如此清晰，因此他在发出行刑诏令的同时，也将监斩的职责给了张汤。刘彻发现这个过去不大引人注目的张汤实在是天生的执法人才，他已在心中盘算，等巫蛊案一结束，就让张汤和赵宇承担起修订刑律的重任。刘彻放下朱笔，看了一眼等待在一旁的张汤道：“朕对张爱卿可寄予厚望了。”张汤十分感动，他担任茂陵尉的时候可谓恪尽职守，皇上也曾一次次的驾临茂陵，但何曾有过如此恩泽浩荡的褒奖呢？没有。他在御史台作为幕僚的日子可谓如履薄冰，皇上何曾有过如此的刮目相看呢？没有。来到京都这么些年了，他忽然发现直到今天才对仕宦之路有了比较透彻的领悟。其实人生的道路如此漫长，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嘛。清查巫蛊案让他终于冲破了长期以来的冷落，他心潮涌动，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要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啊。那一天捧着御批监斩的诏命，张汤走过宣示殿外长长的回廊，在未央宫北阙下驻足处理。他望着雄伟的宫阙，少年的记忆在这一瞬间就像阙楼上的那一缕阳光，在愉悦的心上轻轻漫过。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只是一个长安城。一天外出归来的父亲发现厨房的肉被偷时，就用皮鞭抽打张汤，可他没想到少年张汤竟然先用烟熏，继至掘开鼠洞。

0: 找到了老鼠和没有吃完的肉。他更没想到，他的儿子竟然有模有样地上演了一场神鼠剧。更为惊诧的是，儿子那篇还没有脱去稚气的文书，其清晰的条理丝毫不亚于今年治愈的老玉历啊。从此张汤就跟随父亲学习撰写律法文书了。那是父亲第一次发现了他的价值。父亲的眼光没有错，父亲的那一顿鞭打也没有错，可这些又怎么能与皇上的垂爱相比呢？张汤这样想着，把目光从朱雀那双展开的翅膀移开，眉头就绽出不为觉察的笑意。依照秋冬行刑的惯例，处斩的日期定在11月初5。告示早在前几天就挂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建元元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行刑，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薛泽心中充满了疑虑，短短2个多月时间，300多人被投进牢狱，真的人人都证据确凿吗？但他没有勇气将自己的想法陈奏给皇上。田汾去世后，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着，军国大事系由韩安国处置，甚至连久拖不决的太尉一职，皇上似乎也束之高阁了。朝野之事都看得很明白，皇上对韩安国的信任超过了曾经的丞相魏婉窦婴，这一点韩安国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他越发谨慎，总是在皇上最需要的时候提出有见地的谏言。他虽然早已不在大农令的任上，却时刻不忘农桑乃兴国之本。刚进入3月下旬，就提醒皇上到长安郊外举行吉田之礼，倡导兴农之风。清明过后的一个日子，大农令正当时筹备了多日的吉田终于成型。皇上诏令2000担以上的官员随行，36架马车浩浩荡荡地出了横门，向咸阳园奔来。汉安国奉诏引车，走在队伍的前列。正午的太阳照着高原起伏的身躯，风儿揣着柳丝在道旁轻盈起舞。车队上了原面，就看见先期到达的正当时公孙弘和张驱，他们率着羽林卫在宫田边迎接皇上的到来。庞大的布伍在周围散开，将4里8乡赶来的百姓拦在数十丈远的地方。韩安国被这种情景深深的感染，悠然想起在大农令任上的那些年，曾不止一次地受到皇上的褒奖。他离任时向皇上举荐了正当时，又因为正当时恪尽职守，政绩颇佳，他被皇上认为是知人善任的宰辅之才。皇上已私下同他谈论过出任丞相的打算，他也有志辅佐皇上将大汉中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这种心境通过马鞭传递到马背上，唤起的是马儿欢快的嘶啼。可是灾难恰恰就在这一刻降临了，车架转过一个弯道，车轮就撞倒了横在道边的一块石头上。正聚精会神想着问题的韩安国从车上跌落下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出事的那一瞬间，韩安国埋怨自己不该走神。张驱看到韩安国坠车，立即带着几位羽林卫冲到车前，搀扶起韩安国问道：大人没事吧？
1: 本官马上经年，怎会经不起一个颠簸呢？不过这一跤跌得值啊，倘是皇上，那本官就罪该万死了。
0: 韩安国平静地说。张驱回头就训斥身后的羽林卫：
1: 你们如此疏忽，本官昨日就严令清道，为何还有石头挡道？
0: 这时候公孙弘也赶来了。韩安国小声道：
1: 请二位大人切勿声张，此事待皇上吉田之后再做计较吧。
0: 公孙弘十分感慨，他吩咐羽林卫搀扶韩安国上车，但韩安国刚想站起来，却发现脚踝钻心的疼。在勉强陪同刘彻行罢吉田礼之后，韩安国不得不请告，然后一躺就是4个月。而薛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推上相位的。他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 皆得益于先祖广平侯的恩泽，因此他从走进丞相府的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为皇上之命侍从，事不关己便不去主动染指，平安无事地度过任上的每一天。因此他虽然对张汤的肆意株连颇有微词，却也是藏在心底听之任之。待到韩安国伤好之后，朝廷的职官任吏均已到位，刘彻召他到宣示殿，不无惋惜的道：朝事繁多，不能一刻无丞相和御史大夫，只是这样一来，爱卿不免受了委屈啊。韩安国却将此事看作天意，也没有任何怨愤之意，天意不遇，如之奈何？臣只想报效朝廷，追随皇上，至于职位，臣从来没有在意。刘彻又一次被感动了，就禁不住从御案处站起来道：事已至此，爱卿就先做个中尉吧，京师安危事关重大，还望爱卿能帮朕分忧。韩安国顺势道：微臣在御史台时，张汤曾是侍御史，此人内心阴暗，判案重刑法而轻证据，臣请陛下对巫蛊一案审慎严查。可刘彻却在之前已允准张汤的奏章，而且行刑的日期都已确定了。哦，此事就不劳爱卿费心，朕心中有数。前些日子韩安国到张区的府上拜访，谈到巫蛊案便问道：张汤出身长安小吏，求官心切，如此草率结案，难免冤错。大人身在三宫，岂可视人命如儿戏啊？不知能否请皇上甄别之后再行刑呢？张区很吃惊地看着韩安国，心想：这位韩大人怎么了？自己的仕途都一波三折，怎么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安危呢？当然，这话他也只是在心中想想。他以皇上的诏令已经发出为由，婉拒了韩安国的建议。他甚至怀疑，当初皇上没有让他继续任御史大夫一职，大概也与他过分认真的性格有关。于是，议论归议论，这些建议却始终没有作为朝会的议题被提到未央宫，而行刑的日子就一天天的临近了。昨夜寒流袭击了关中平原，西北风凄厉的吼声让蜷缩在被中的长安百姓

夜间冻僵了。店面前的旗帆都结了厚厚的冰。大约在上午辰时时光，漫天飞雪覆盖了东城的每一条街道，可是人们的心却没有因为这场雪而凝固。再有两个时辰，300多条生命将在这凛冽的寒风中消失。为了保证安全，除了在未央宫和长乐宫周围布置了严密的岗哨外，韩安国等负责京都卫戍的中尉们从昨夜寅时起就率领众多的羽林军将士警惕地巡逻在都城周围。而行车将要经过的杜门大街早在黎明时分就实行了戒严。长安城笼罩在自建元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紧张中。上午4时，三通鼓响，一辆辆囚车从两个方向汇聚到杜门大街上来。那些牵扯进来的朝廷官员被关在寝室诏狱，而女巫则被关在专门囚禁女犯的若炉诏狱。囚犯们登上囚车的那一刻，他们的头与整个身体便被囚笼分开了。这样，一路上他们就只能挺直身体站着，否则脖颈就会在木叉的摩擦下鲜血淋漓。风穿过囚笼，吹进囚犯们的每一个毛孔，锥刺着他们血污的伤口。绝望早已麻木了他们的感觉，他们仿佛是一段段枯木，随着囚车嘶哑的节奏而缓缓晃动。女巫的囚车被押解在最前面，心如死灰只求速死的她，从被囚禁这个笼子里时就双目紧闭，万念皆去。这个世界，椒房殿的馨香，皇后赐予的锦帛金子，所有的一切都已渐行渐远了。只是他至死也没看见被皇后诅咒的那个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如花似玉，怎样攫取了皇上的心，为何让长乐宫中地位显赫的女人妒火中烧，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呢？而紧随在他囚车之后的春芳就不一样了。从昨天傍晚狱卒把不一样的饭菜端到他面前开始，他的泪水就如溪流淌着不停。人常说十指连心呢，春芳一想起十指被夹在刑具间洒血碎骨的情景就浑身大颤。那时候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快些死去吧，但现在他被押解在囚车里即将走向死亡时，却有了许多的自责和遗憾。自从被窦太主作为陪嫁送进宫后，他就永远地失去了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机会。这倒也罢了，一场巫蛊案还把母亲株连进去。他没想到母女相遇竟是母亲被关进牢狱的那个上午。他隔着牢窗看见母亲的身影，却是不能问候她一个字。过堂时，侍御史要他母亲承认自己教唆女儿，与皇后一起诅咒卫子夫。母亲听不明白大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侍御史又说只要他在御词上画了押，他的女儿就会解脱，他们母女就能团聚。今天他们母女将一同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鬼魅，这是多么的残酷。春芳想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呢，皇后要他寻找女巫，他敢抗旨吗？皇后要他埋藏人偶，他敢违命吗？但是没有谁去关心一个宫娥的命运，他们要的是皇上满意。迎着冰冷的寒风，春芳迷离的泪眼艰难地掠过这条陌生的道路，掠过在风雪中肃立的将士。他才22岁，他多么不想离开这个纷繁熙攘的人世啊。他想回头去看后面的囚车，看看母亲在哪辆囚车上，可他的头却被死死地卡在圆孔中。于是他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母亲，孩儿这就陪母亲上路了。现在南囚的囚车也驶过来了，在第一个囚笼中的是曾经与张汤同窗求学又几乎同时从县吏起步的御史中丞李文。2个多月的庭审过堂，

0: 让这个平日里十分注重仪表的男子变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而风扑不灭的是从那双仇恨的眼里喷出来的火焰，押解他的狱卒还有路边的士卒们都无法知道他此刻脑际变换着那些扑朔迷离的情景。那是张汤诡谲的眼神，那眼里藏着让他捉摸不透的神秘。那一天大概是巫蛊案刚刚发生的时候，张汤忽然来到他府邸，他的热情让李文陷入突兀的迷茫，话题都是在饮茶期间不经意地展开的。说到巫蛊案，作为在蜀中任职的同窗，作为直接上司，他出于对学弟的关切，劝张汤务必实事求是，不可肆意株连。他至今想起来也还是找不出错在哪里啊。而在他的印象中，张汤似乎对他的劝解也没有多少反感和拒绝，他始终微笑着倾听，频频点头，甚至他们分手时，张汤和一再地感谢他的谏言。可就在他们分手后没几个时辰，他就被带进了廷尉诏狱。那是张汤嫉妒的眼神，那眼里藏着让他极为不安的火苗。哦，李文想起来了，当他们在建元六年一同进入京都之时，庄青敌刚刚被免职，御史大夫一位空缺，于是李文以御史中丞的身份主持了蜀中事务，而张汤则受命于李文。他的勤勉和敬事受到后来御史大夫韩安国的高度评价，而张汤呢，却因为功力阴暗，所以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虽说在那时李文也感觉到了张汤的这些缺陷，但他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一切祸根是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风吹起李文的一缕长发，遮挡了他的视线，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只有冰冷的雪花让他的意念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妒忌毒蛇信子一样吞噬了张汤的良知，使这个势利小人对同窗举起了屠刀。而李文当然不会俯首帖耳地承认自己是巫蛊案的参与者之一，他对张汤的诬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张汤在对待囚徒时的残酷和无情也是他从政以来闻所未闻的。李文在酷刑下一次次昏死过去，一次次被冷水激醒，终于有一天，当他再度昏死之后，张汤命人按着他的手画了押。在李文画押的当天夜里，他的家人60余口被捕入狱。张汤这个小个子的杜陵同窗到廷尉诏狱来了，看着遍体鳞伤的李文，他笑了，他带来了上好的酒菜，很大度的要和他对饮。那是一种胜者对败者的人格蔑视，李文怒不可遏地端起酒泼在张汤的脸上。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不甘心的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的清明就这样毁于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上。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磕磕碰碰，受点小伤，简直不要太频繁。每次受伤之后，爸妈们就会给我们涂点红药水、紫药水就好了。随着我们这代人慢慢长大，这两种以前常用的神奇药水都已经不见踪影。现在有点擦碰，去医院处理伤口，很少有人会用到它们。这让人不由得想问，为什么这两种药水好像突然消失不见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记忆中的红药水和紫药水只是俗称，它们其实有着正儿八经的名字。其中红药水又叫做红汞，药品名称为汞溴红溶液，由 2% 红汞和 98% 酒精或水的丁剂构成，主要作用为消毒防腐，对皮肤的刺激小，曾经主要用于新鲜的小面积皮肤损伤，如擦伤、碰伤等等。但如果伤口已经发炎、红肿或化脓，最好就不要再使用了。紫药水也称龙胆紫，药品名称为甲紫溶液，常用浓度在 0.25% 到 2% 之间，主要用于杀菌、收敛，不能内服，对革兰氏阳性细菌有灭活作用，对于念珠菌、葡萄球菌、白喉杆菌有着较好的效果，可用于创伤感染和小面积烧伤，但创口深、伤口化脓或大面积烧伤那就不适用了。因为评价好用，红药水和紫药水自1950年起就十分流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着一两瓶，作为伤口消毒的常用药。然而这两种国民级的药水近年来似乎只在我们的记忆中出现，而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药水本身。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21年第132号公告，红药水的药品注册证书已经被注销了，正式成为了历史陈列品。紫药水虽然在临床上还未禁止，但也有了替代药品，已经极少使用。红药水、紫药水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和它们有着明显的短板和副作用是分不开关系的。曾经用过紫药水、红药水的小伙伴不必过于担心危害，相关毒性只是在大剂量长期接触之后才可能会出现，我们小时候磕磕碰碰的那点伤，它的用量是不至于的。但除了这些短板和副作用，红紫药水的体验其实也算不上美好，不光涂抹药水的时候容易沾得一手都是，好几天都洗不掉，而且稍不留神就容易蹭到衣服上，免不了又得被爸妈一顿训。强悍的着色效果让红紫药水可能影响医护人员对创面深度的判断，以及影响后续治疗中的清创。 正是因为如此多的不便和短板，陪伴了我们多年的红紫药水就这么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世纪初，紫药水、红药水先后被医生发现它们的防腐效果，因为成本低，相对刺激小，慢慢成为了家庭皮肤消毒的主要产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皮肤消毒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利弊权衡，确保使用权益一定是大于危害的。不管是老一代的紫药水、红药水，还是后续开始使用的酒精、过氧化氢、碘化物消毒剂，都经过了一轮轮的科学验证和筛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并不是红药水、紫药水不好，而是医学的进步给了我们更好的选择，就让那些大红大紫都留在青春的记忆里吧。那么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受了些小伤，我们自己该如何处理呢？先来说说碘伏，这种消毒液对杀灭病菌、细菌、病毒感染等有很好的实际效果。它不仅可以用于专业的外科治疗、消毒和灭菌，还可以用于解决烧伤、感冒、激光切割、划痕和损伤等各种一般伤口。强烈推荐 0.5% 浓度的碘伏消毒液在家中必备，既有安全系数又有功效，并且可以安心用于儿童皮肤、口腔、私处等敏感部位的消毒。但因为碘伏不含酒精，并且不易渗透皮肤，所以在油脂比较多的部位消毒效果会不如碘酒和酒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骨科专家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更青睐于碘酒和酒精的原因。使用碘伏时要注意的是，少数人可能存在对碘伏过敏的情况，所以在擦拭之后身体部位会出现肿胀、皮疹、瘙痒的情况，这时应该及时停止使用碘伏消毒剂，并且立刻用盐水冲洗或去医院就医。碘伏消毒剂不能入眼，对面部进行消毒的过程中要保护好眼睛。再来说一说双氧水，双氧水为还原性消毒剂，常用的消毒浓度为 2.5% 到 3.5%， 具有杀菌和消毒的效果。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对于最广为人知的是破伤风杆菌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局部擦拭或清洗会产生气泡，发泡效果不仅有轻微止血的作用，还有消除坏死组织的作用，可用于清洁伤口、溃疡、脓包、耳中粘稠液体和深度伤口。不足之处是双氧水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容易挥发变质，刺激性较强，可能会因此出现疤痕。使用双氧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是，双氧水的刺激可能导致出现疤痕，不宜使用在面部。而且双氧水不稳定，氧气蒸发后没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消毒杀菌双氧水的浓度不应超过 3%， 否则会造成部分皮肤烧伤。双氧水消毒之后最好能够再用生理盐水再消一下毒，不能用双氧水进行消毒眼睛。最后来说一说酒精，医用消毒灭菌酒精浓度为 75%， 能合理杀灭常见病菌，渗透能力极佳。不足

之处就是它容易挥发，具有较强的杀灭病菌的功效，但不能杀灭芽孢和病毒感染。所以常与碘酒合用，具有刺激性，容易出现疤痕的情况。整体来说，目前碘伏的使用最广，同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适合居家必备。碘酒和酒精不能使用有伤口的地方，否则会出现留疤的情况。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疲惫了一天，到家了，终于可以躺在床上刷会

手机放松放松了。当困意来袭的时候，把手机往枕头下一塞，完美。但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可能就会突然想起妈妈的叮嘱，睡觉时候手机放远一点，有辐射的，对脑子不好。躺都躺下了，实在是懒得起床放手机，而且明早还要靠它起床呢，纠结。手机真的这么可怕吗？睡觉手机到底该放在哪儿呢？手机辐射影响健康，一直都是很多人担忧的一点，甚至大家还会恐慌，手机放脑袋边上一晚上会不会致癌呀？事实上，手机辐射和我们所担忧的辐射并不是同一种。我们所担心的辐射实际上是电离辐射，比如说 X 射线。电离辐射会破坏 DNA 的结构，从而诱发癌症。而手机在使用时发出的是射频能量，这是一种低水平的非电离辐射，这种辐射是安全的。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分析了相关的数据以后发现，在过去的15年中，尽管手机的使用大幅增加，脑癌和其他神经系统癌症的发病率还有所下降。于是 FDA 认为手机产生的射频能量与包括癌症在内的健康问题没有关联。如果非要说出手机辐射对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应该只有一点，也就是加热。同时电子设备在工作的时候本身也会发热，如果散热不好或者设备出了故障，会导致温度过高，枕头可能就会被烧着了。手机辐射并不可怕，而你忍不住伸向手机的手才是影响健康的罪魁祸首。黑暗的环境可以帮助大脑分泌褪黑素，帮助我们入睡，而夜间光线，尤其是手机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从而造成入睡困难和第二天的疲惫感。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熬夜玩手机之后记性变差了？这不仅仅是熬夜的锅，也和手机有关。夜间蓝光的暴露会减少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而这两个阶段的睡眠对稳定情绪和巩固记忆都是非常重要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注意了，夜间光线对孩子的影响比成人更大。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暴露在同样中等亮度的光线下，儿童褪黑素受光线抑制的程度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儿童睡眠不足的危害有很多，你都想不到，行为冲动、肥胖、抑郁等等。所以晚上带娃千万别给孩子玩手机。如果你能管住自己伸向手机的手，保证手机半夜不会突然发热，那手机放哪儿其实都差不多。但有植入式医疗设备的人，包括心脏起搏器和除颤器，还是要和手机这类的电子产品保持一定的距离。有研究报告认为，新型智能手机中的高磁场强度磁铁可能会导致一些植入医疗设备失灵。美国心脏协会也发出警告说，磁场会抑制植入式心脏转负除颤器和起搏器的脉冲发生器。因此 FDA 有两个简单的建议，一，日常手机等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表要与植入的医疗设备保持16厘米的距离，二，不要将这些电子产品放在靠近医疗设备的上衣口袋里。其实睡觉时手机放在哪儿比较好，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从理论上来说，手机辐射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你能管得住手，那把手机放脑门上都行。但实际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在睡前还是把手机放在一米之外的地方吧。毕竟每个人都曾在深夜对着手机立下过我就在玩五分钟的誓言。手机五分钟，人间两小时，远离手机，早点睡吧。城市里生活的人，脑力劳动占比远远超过体力劳动，而大多数睡眠障碍的人都是脑力劳动者，每天大脑都处于高负荷的运转之中，回到家也没法很快从工作状态中恢复过来。事实证明，运动可以快速放松大脑神经，而且运动造成身体的疲乏，更容易使人有困倦感。有时间去健身房，或者跑跑步、打打球，出完一身透汗，疲惫的你就想躺下舒舒服服的睡个觉。爱上一项运动，
会急。

0: 极大的改善你的睡眠。另外，单身的人或者独居的人更容易睡眠紊乱，因为没人监督，自己的意志力薄弱，所以形成了习惯总是很难改变的。不妨找个人监督一下，有家庭的就夫妻之间监督，独居的也可以求助朋友或者网络互助群，一起约好了到点儿就睡觉，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形成习惯就抛掉强迫症了。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结节。虽然结节看起来只是影像上的一个小点，但大家也不免会恐惧。这个恐惧主要是两个方面，害怕结节是癌，害怕结节将来会变成癌。那么结节到底是什么？会变成癌吗？要怎么办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结节，总结一下体检报告上最常见的三种，给大家放个心。结节是癌吗？首先要解答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体检报告上的结节不是一种疾病诊断，而是一种影像观察，用 B 超或者 CT 照亮人体的内部，那感觉就跟把玉石放在手电前面看瑕疵是一样的。结节就是里面的一小团，仅仅代表影像在你身上看见了一个小团块，这个小团块具体是什么情况，单看影像是不能确定的。局部发炎看起来可能是个小团块，陈旧炎症看起来可能是个小团块，自己的组织增生看起来也可能是个小团块，长了肿瘤，甭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看起来还是个小团块。就像是在天津被叫姐姐，只能说明你是个女的一样，体检报告上有个结节，也只能说明你身体里面有个小团块，在医生综合诊断前什么也代表不了。讲到这儿，可能你又慌了，结节都代表身体里长东西了，有没有危险啊？会不会变成癌呀？不用慌，相比结节和癌症的关系，因炎症引起的结节是更加普遍的，比如肺，天天和外界的空气打交道，跟细菌打仗也是家常便饭，常在路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些和细菌征战过的遗迹就有可能被看作结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肺结核，很多人得过却没症状，只留下报告上的一个钙化结节，默默替你记住这段历史。如果只是冷不丁体检发现了一个结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和癌症之间的距离就像是小学生考虑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这么远。有人一定会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有哪些征兆意味着要重视了呢？综合来讲，可以看看体检报告上是否有以下形容：有毛刺，结节边缘不清，有丰富血供，把这几项称为恶性肿瘤标配也不为过。如果看到这些字眼，一定要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当然，具体到不同的结节还需要具体分析。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是体检报告里最常见的三种结节，很多年轻人也会遇到。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三种结节是咋回事儿，要不要担心。首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一种最常见的甲状腺异常，用超声检查未经筛选的受试者发现，20%到76%的女性存在至少一个甲状腺结节，男性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很高。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总体上只有4%到6.5%是癌。幼年时期颈部接受过大量辐射的，或者家里亲人得过甲状腺癌的，查出了结节就得格外小心。另外， 报告上出现以下字眼

要高度警惕。结节边缘不清，结节同侧的淋巴结有异常表现，低回声，沙粒样钙化，前后径大于左右径。看到了这些危险信号，建议就诊做具体诊断，积极复查，对结节保持监控。第二个，乳腺结节。乳腺结节大部分情况下呢，是良性的乳房肿块，是一大类乳房良性病变的统称，包括纤维腺瘤、单纯性囊肿、乳腺炎等等。乳腺结节大多是良性肿瘤，4%到10%是恶性。体检报告上一般会写一个 BI 到 RADS 分类，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它为恶性度评分。如果大于四类，说明这个结节长得太不友善了，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报告上出现以下字眼要提高警惕，分别是结节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样，后方衰减，簇状钙化，纵横比大于一。如果发现恶性征象，及时就诊。如果经医生判断恶性可能不大，结节也没有出现短期内迅速增大等情况，只需要定期复查，没必要盲目切除。最后，肺结节。肺结节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这几年在体检中被大量的发现，这背后倒不是健康隐患，而是因为检查精度的提高，能发现的结节越来越小。一项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研究发现，在纳入8277人当中，男性肺结节检出率为 15.9%， 女性肺结节检出率为 20.9%， 也就是快要每五个人里面就要有个肺结节了。如果你是50到74岁之间，每年至少20包当口粮的吸烟者，那要高度重视。一般体检查出的肺结节的，大可不必过于焦虑。但如果发现以下的危险信号，一定要重视，分别是结节边界不清、分叶、毛刺，结节大小大于等于8毫米，结节形态呈磨玻璃状，尤其是伴有实性成分的磨玻璃结节，密度不均匀，实性成分高。如果你不是上面提到的吸烟群体，也没有看到危险信号，不必太紧张。即便是早期的恶性结节，一般生长也很缓慢，复查可以发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甲状腺、乳腺还是肺结节，有毛刺、分界不清、丰富血供等这些危险信号都是高频关键词。没错，恶性肿瘤喜欢侵略扩张的行为，在 B 超和 CT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不仅这三种结节，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物如果也被这些关键词描述，同样要高度警惕。至于大多数没有恶性征兆的结节，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颗长在身体里面的痣，让它佛系地待在那里，定期复查它有没有变化就好。毕竟这才是在白挨一刀和预防癌症之间最折中最有效的方案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一种会在人群中流行的疾病，它不仅会损伤心脑血管系统，进一步引起高血压、中风、心脏病，还可能引起脑部萎缩，影响大脑信息处理的能力，甚至与十多种癌症扯上了关系，让他们的发病风险同时飙升。这种可怕的流行病就是腹型肥胖。说真的，同样是胖，肚子胖真的很害人。肥胖分为很多种，有人全身胖，有人胖大腿，有人胖屁股，还有一种人就爱胖肚子。而这种胖肚子的现象就是腹型肥胖，也叫向心型肥胖。研究人员在1980年开始关注腹部肥胖，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令人后怕的发现就一个接一个的跳了出来。首先，肚子越大，心脏越差。美国心脏协会发表在《循环》上的一份科学声明显示，腹部肥胖或身体的中段器官周围有多余脂肪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即便他们并不胖。而除了心脏问题，腹部肥胖还与肝脏周围的脂肪堆积有关，这往往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肚子越大，脑子也会变小。一项超9000人的大规模人群成像研究发现，肥胖与大脑萎缩存在正相关性。而如果肥胖的同时还肚子大，脑中灰质部分就会更加萎缩，而且腰围每增加10厘米，14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都会相应增加。健康状态下，脂肪多堆积于皮肤之下，

内脏周围其实并不多，但由于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等的作用，有些人发胖之后，很大一部分脂肪会出现在内脏的四周，呈现在外部就是肚子变大了。而这些分布在内脏周围的脂肪是身体里真正的恐怖分子。研究表明，脂肪细胞，尤其是内脏脂肪细胞，其实具有生物活性，它们会分泌激素和很多其他物质，影响体内的激素平衡，进而导致一系列健康的问题。比如，它们会排出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6，而这些都会让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增加。也有另一种理论认为，过量内脏脂肪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们位于门静脉附近。门静脉负责将血液从肠道区域输送到肝脏，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它们把代谢产物释放入肝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而使肝脏内游离脂肪酸增多，引发体内的蝴蝶效应，也就是血脂生成异常。临床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内脏脂肪不仅与较高的总胆固醇和一种对身体有害的 LDL 胆固醇直接相关，也与较低水平的对身体有益的 HDL 胆固醇和胰岛素拮抗直接相连。虽然腹部脂肪非常凶险，但好在减重，尤其是减小腰围，就可以降低疾病的风险。比如，一项对58667位女性长达12年的研究发现，与体重稳定的女性相比，有意减肥的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风险较低，尤其是子宫内膜癌。而更好的消息是，只要是能帮助减脂的办法，也都适用于腹部脂肪。作为一种传染病，请首先远离那些不必要的应酬，拒绝高脂高热量的饮食，就能够很大程度降低患病风险。诱人的小龙虾少来两口，酷爽的可乐少喝一瓶，就能离癌症等危险更远一些。另外，由于身体运动过程当中会分泌儿茶酚胺，而它具有脂肪分解的作用，因此运动也可以有效地帮助减少内脏脂肪，让大肚子变小。有学者深入研究之后，甚至还找到了让我们预防和治疗腹型肥胖的运动疗法，建议男性进行中等强度的长期身体活动，比如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女性进行长时间的步行或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除了运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每天按时吃早餐。根据科学研究发现，在起床之后1小时内吃早餐，可以保持我们体内胰岛素的稳定，从而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我们尽量每天都要在同一时间吃早餐。一份健康的减肥早餐应该是富含高蛋白及高纤维素的食物。高蛋白以及高纤维素的食物不会有太多的热量，同时也可以增长我们的饱腹感。坚持吃早餐这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起到瘦肚子的作用，因为早餐吃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好地进行新陈代谢，从而排泄出我们体内的毒素。第二，适当地减轻自己的压力。根据调查发现，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我们体内皮质醇就是一种因为压力所分泌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会导致我们的肚子上赘肉的增加，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适当的给自己减缓压力。首先要保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让自己的身体进行正常的运作，每天坚持午睡，少想一些非常烦心的事情，同时多去户外运动一下，感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学会给自己减压，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瘦肚子的方法之一。第三，充足的睡眠时间。相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熬夜会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不平衡，从而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以及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不仅可以消除我们因为运动所产生的疲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进行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